解背部颈部是最重要的一个部位，而这颈部的这几个穴位尤为重要。所以很多人说了，夏天好像我颈椎病又重了，实际跟受寒有关。那第二个是什么？腹部。咱们说的腹部，这要保暖。古人其实有很多养生智慧，从刚生下来的小孩，你看他就带着肚兜，五六岁的小孩，三四岁的小孩满街跑，你看他就把这个肚子要护起来，带一肚兜。为什么？因为小孩的脂肪比较薄，所以腹部受凉以后，重要脏器，也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脾胃，如果受寒了以后，很容易出现腹泻，影响到食物的消化吸收。所以从这点说，腹部保暖也很重要。第三，夏季饮食莫贪凉。夏季饮食为什么要莫贪凉呢？因为到了暑伏，到了夏至以后，暑湿热的来临了，很多人呢特别爱贪凉。有的人小孩一天吃三四次冷饮，喝的水基本都是冰镇饮料，这种情况下脾胃很容易受伤。因为小孩叫脾肠不足，那有的大人也是啊，这时候冰镇西瓜一来来半个，当时没有事儿，事后就容易造成脾胃的受凉。因为中医讲的脾胃最怕凉，所以往往夏天的脾胃受凉是因为腹部的保暖没有做到。寒凉的饮食尽量要吃的适度，吃的太多了往往会造成脾胃受凉了，这样就会造成了寒性的腹泻。因为腹泻有寒性有湿性的，你像脓血变得湿热性痢疾，那种也可以见到是吃了不节制物。寒性的腹泻往往肚子怕冷，没有脓血便，大便特别稀，这些我们都注意一下保暖防寒，就可以预防这种腹泻的发生。夏至节气到了，那预示着夏天的闷热天气来临了，南方的降雨还在持续，北方的高温也不会散去。那在这个季节，腹泻是高发，寒邪是致病因素，用温的方法是可以治疗这些疾病，用温的方法可以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我们今天选择了一个药食同源的一味中药，也是所有人都会吃过、看过、用过的一味，是什么呀？生姜。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大夫开药方，这种民间的养生智慧，其实我给他纠正一下，冬吃萝卜，夏吃姜，我给改成一年四季都想吃萝卜和姜，其实对身体还是有好处。当然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冬天吃萝卜它是偏凉了，是指的那些内热产生消化不好过度的进补造成的一些，我们可以吃萝卜理气消导。夏天吃这个姜，那姜有什么作用呢？《伤寒论》中是这样写到的，五月之时阳气在表，胃中虚冷，以阳气内微，不能胜冷，故欲着复衣。十一月之时阳气在里，胃中烦热，以阴气内弱，不能胜热，故欲裸其身。这是《伤寒论》里的话。其实你看他讲了两件事儿，第一个说是五月，第二个说是十一月。五月阳气在表，因为这个季节是炎热的季节，所以阳气都在表了，里边的阳气就不足了，胃中就容易虚寒。所以夏天胃肠道你本来就虚寒了，你再吃冷饮过多或者空调

0: 使用过量袭击了咱们的胃肠，那很容易出现受寒引用的腹泻。而十一月之时，阳气在里，你在吃了过热的食物、过油腻的食物、产热的食物，就容易产生内热。所以这都是使用不当，是指的季节跟人体跟疾病的密切关系。那到了夏天，我们胃中的阳气不足了，都上体表了，你这时候不保护胃肠，那很容易受凉。在药典中是这样写道：生姜解表散寒，温中止呕，化痰止咳，解鱼蟹之毒，用于风寒感冒、胃寒呕吐、寒痰咳嗽、鱼蟹中毒。这是2015年国家药典把生姜描述了一下。解表散寒，大家别忘了，其实很多感冒初期用姜来作为姜汤水的一部分，喝完了那感冒可能就扼杀在摇篮中了。温中止呕，很多人呕吐，包括我的有一些病人喝中药就容易恶心，我说你把中药熬好的用生姜挤成汁儿，滴上3-4滴，喝中药的时候就不会恶心了，它有温胃止呕的作用，还有温胃散寒的作用。所以当脾胃虚寒的那种泄泻，我们在治疗过程中经常要加入生姜，还要解鱼蟹之毒。所以夏天很多人上外地旅游经常会吃到一些海鲜，所以这时候甭管你吃是螃蟹还是虾，你搁上生姜，它既是一个调料，其实又是一种养生的智慧，预防疾病，防止这些大寒的海鲜对人体的损伤。所以吃海鲜的时候一定要多吃姜，吃螃蟹的时候一定要蘸姜末，就是这个道理。它又可以温中散寒，又可以解鱼蟹之毒。那从这点来说，咱们这个生姜其实还有开胃健脾的作用。所以对于食欲不好的人，我们用生姜，少量的生姜可以散去胃中的寒邪，还可以有健脾的作用，当然还有一种提神的作用。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很多可能不知道了，老人都知道有一个人丹，人丹里边的成分就有姜的成分，它有提神的作用，因为它有刺激性，它是辛辣的，它有刺激性的作用就可以提神。所以这些都是民间我们的养生智慧。而我说的食疗，其实在这里要根据每人的情况来选择一定的食疗。比如说当感冒初期的时候，我们用姜汤水；当痛经因为寒引起的，我们也可以用姜茶；当我们的胃中虚寒的呕吐或者腹痛腹泻，都可以用姜来煮水帮助辅助治疗，这些都是食疗的方法。当然你说姜长期使用它会上火偏热嘛，所以我们有视其症用其药。视其症就指的是有适应姜出现的症状，用姜作为食疗是很好的方法。夏至的养生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总结一下：夏至莫贪凉，药防胃肠病；夏至节气阳气盛，天气炎热阴湿生，养阳防寒是关键，疾病药防胃肠病；药食同源为生姜，温中散寒护生命。谢谢大家的观看，下期再见。
1: 小暑近伏天，养生防中暑。在小暑节气，我们该如何防止中暑？在饮食上，哪些膳食有助？

0: 小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一个节气，绿树浓阴，时至小暑。从这个节气开始，也就进入了我们常说的伏天，天气炎热，雷暴频繁，雨量充沛，农作物都进入了茁壮成长的阶段。而伴随着高温和降雨所产生的暑邪，也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隐患，导致中暑等疾病的产生。那么怎样做才能有效地预防中暑？暑为炎热之意，小暑节气天气炎热，人们出汗多，消耗大，因此中医看来，此时更应该注重养生。那么在这一时节中，又有哪些膳食有助于我们的日常保健、科学养生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中医化节气小暑。
1: 大家好，小暑进伏天，养生防中暑。小暑节气到了，听这个名字就是天气炎热的季节到了，也是夏天的第五个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这样写道：六月节，暑热也，就日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由小也。从这个大家看到，炎热的季节到了，虽然说不是像大暑那么炎热，但是也差不了太多，因为这个节气闷热的天气来临了。谚语中这样说道：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当然这是指的自然界，说的天气的炎热。那我们人呢，就是小暑大暑，油米满煮。什么意思啊？到了这个节气，人们热得连做饭都不愿意做了，所以说明这个暑热的天气对人的影响。那中医认为呢，导致疾病的原因分为两大类。那其中有一类就叫外感六淫邪气，风寒暑湿燥火。那到了小暑，一定是暑气伤人的季节。那外感六淫邪气其实有五个共性的特点。第一个是外感性，外感六淫邪气嘛，这个六淫邪气的外感性表现出六种致病的因素都是从外边来的。首先侵犯的是口鼻，从肌肤口鼻而入，也就是说从上边，从皮肤表面侵犯人体。所以我们看呢，很多感冒都是从这儿来的。那第二个，季节性。季节性怎么分呢？春天多风邪，夏天多暑湿，到了秋天是燥火，还有冬天的寒邪。那不同的季节，外邪侵犯的部位不一样，导致的疾病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冬天多风寒感冒，到了我们现在的小暑这个节气，暑湿感冒最常见。第三个是环境性。那为什么说环境性呢？就是不同的地域发病的倾向不一样，导致疾病的原因可能有差异性。比如在南方，阴雨连绵的季节，那肯定湿气就比较重。而从一年来看，南方降雨量比北方要多得多，那南方一定是防止湿邪，也就是外湿造成人的疾病，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北方呢，一年来说降雨量比较少，所以说对南方来讲，它是降雨量还不足南

0: 南方的可能一半。那这时候呢，北方要多防燥邪。那环境的不同，季节的不同，都有一定的差异。而中医讲的这个环境性，就相当于中医说了另外的一个词，叫天人相应。就天地之间站这个人，一定受天地的气候的影响，而导致疾病的发生。第四个，转化性。什么叫转化性呢？因为外感性疾病，病的时间不同，随着病程的逐渐延伸，会出现疾病的转归和一种人体的感受的不同的反应。你比如说，外感性的疾病一开始造成了高热，而热象到了一定程度，一定会出现伤阴，也就是一般的三天到五天会烧得这个人口干舌燥的。我在儿科就看到很多小孩高烧39度以上，三天不退，连口唇都会烧得很干燥，甚至脱皮。这就是说它有一个相对的转化性。那第五个是相间性。疾病一定是有两个外邪甚至三个外邪导致人体发病的。比如说刚才咱们说了风寒感冒，就是一个有风一个有寒，两个外邪，还有风热感冒。当然还有什么，我们中医讲的痹症，是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就是风邪、寒邪还有湿邪。所以它的相间性，也就是导致疾病有时候不是一个外邪，几种一块来。所以这就是外感六淫邪气的五个特点。那回过头了，咱说今天的小暑是怎么回事呢？那暑邪伤人，它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暑为阳邪，其性炎热，也就是这个阳邪走上边的比较多。再一个，暑邪的特点，它是偏热的，易伤筋耗气，扰乱人的精神。第三个，暑多加湿，这就是暑邪导致疾病它容易出现的三个特点。那到了小暑这个季节，也就是进入了伏天，伏有伏藏潜伏的意思。节气的特点一定是我们养生防病的依据。从进入夏天以后，我们就说到要养心，因为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一年四季养脾胃。到了夏天都是养心的季节，而到了入伏的小暑节气，我们更应该注意保护心脏。那中医又讲心主神明，参与了人的意识思维活动，感知自然界和社会对人的影响。所以这时候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情绪的稳定，适当的要注意保证充足的睡眠，还有一个饮食要均衡，这些都是安度小暑的必要条件之一。所以在这个节气，我们要注意小暑的节气一定是闷热的天气、炎热的天气、阳盛之极的天气到来之时。那小暑的民俗有什么呢？第一个是食心。过去民间在小暑的时候，对于新收的一些农作物有一个尝新的习惯。还有一个呢，在这个季节其实还有做好饭供奉我们的五谷大神还有祖先，期盼他们到了秋天还能给人们一个很好的收成。所以民间呢有说小暑吃暑，大暑吃谷。民谚中还有说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还能种荞麦，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咱说到萝卜，其实萝卜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中医认为它有下气润燥 清热、利尿等等的功效。因为这个罗的这种消食利尿的功效，往往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都能掌握。但是别忘了，中医讲的任何东西都要跟季节有一定的关系，都要跟人群有一定关系，都要跟地区有一定的差异性。所以咱们国家幅员辽阔，南北方的差异其实很大，甭管哪个节气，什么样的饮食，也不是什么人吃的都好。你比如萝卜，它有下气消食的作用，但是它偏凉。其实有的人，你别看他炎热的小暑，他也怕凉，所以对于胃肠有溃疡的、慢性胃病的、身体阳虚的人，吃萝卜可能就不适宜。那在小暑的节气中，还有一个民俗，就是斗蟋蟀，一直延续到今天，人们生活中很多人还是喜欢斗蟋蟀。从这点来说，是一种文化生活的一种传承。其实历史上很多诗人也在不同的时期发自内心的感受，对小暑这个节气的一种感悟和一种感慨。比如说白居易曾经就写了一首诗叫《消暑》，他是这么样写的：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始空，此时身自得，难更与人同。你看这首诗其实表达了，虽然处在消暑炎热的这种自然环境中，而作者的内心却怡然自得，表现出一种心态非常好的一种心境。老百姓经常说了一句话叫心静自然凉，所以心态的良好、情绪的稳定，对于暑热对人的损伤就会抵挡的。所以诗人描述了自然和心态的一种结合，这也是顺应自然的一种良好的心态。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这种心态来度过炎热的小暑。
1: 到了小暑节气，人们将进入三伏天，不仅气温骤高，而且下雷阵阵，闷热潮湿的环境容易使人心烦意乱、情绪波动。同时炎热的天气下，人体大量出汗，若不能及时补充水分，往往会引发疾病的产生。那么在小暑时节，人们易患有哪些疾病？中医又是如何治疗这些疾病的呢？
0: 预防疾病和养生在小暑这个节气尤为重要。那我们这要防什么？小暑节气既然进了伏天了，我们要防中暑。我曾经在暑天就接待了这么一位患者，一个小伙子中午时分突然中暑了，来到我这儿。我怎么判断中暑呢？突然的他晕倒了，而醒了出现头晕、恶心、想吐、大汗淋漓、浑身无力。他为什么中暑呢？头天晚上睡得就比较晚，太热呀，早晨没有吃早餐，上午工作了一上午，能量消耗殆尽。所以外因暑热的天气，内因是营养休息不够，这些都可以造成他的中暑。黄帝内经说到了汗为心之也，所以他大汗淋漓是因为他阳气不足了，心阳不足，而且约束汗液这个功能下降了，阳虚了， 抵抗力不足了，所以这时候会出现大汗淋漓。中医讲汗是五液之一，汗、涕、泪、涎、唾称为五液，分属于五脏。《黄帝内经》中怎么说？

这个汗跟血关系非常密切，血与汗在生理上密切相关，所以应该这么去理解。在失血的过程中，就是人贫血有大出血的现象，甭管是什么疾病造成，这时候再感染任何疾病需要发汗的时候，都不要再发汗了，因为他体液已经流失了，血虚已经体液不足了。所以面对汗出过多的患者呢，其血中的津液又不足了，这时候也不宜用温燥耗血之品来治疗疾病。我们的《黄帝内经》怎么去理解呢？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也就是出血太多的时候汗就少，而出汗太多血就会出现亏虚，所以他们俩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在治疗疾病过程中，对于失血或大汗之人，我们的治疗的方法一定考虑啊血跟汗的这种生理关系和病理上的互相影响。刚才说的那个中暑的人，大汗淋漓，血液也在这个瞬间出现亏虚，所以救治这个人要把他移在阴凉处，给他进行物理降温，适当熬一些米汤、绿豆汤进行救治，这就是初步的救治的方法。当然严重的还要补充一些液体送到医院输液。当然我们最主要夏天别忘了，阳气的最旺盛的季节，出汗也是容易损害阳气的，所以保护阳气就不能大汗淋漓。这就是中医养心保护心阳的最主要的一种方法。在1995年的夏天，大概应该是在小暑的季节，我跟中学的几个同学，大概有6个人吧，我们一块上北京的北海去玩。快到中午了，一个人也饿了也累了，出的汗也比较多了，找了一个相近的一个公园的一个喝茶的地方，刚一落座，一个同学马上就趴到桌子上了。这6个人只有我一个是医生，那我问他你怎么了，他说不行，我头晕恶心想吐，但是胃里又没东西。我一看呢，汗如雨下，大汗淋漓，没什么说的，我初步判断中暑了。这时候藿香正气水治疗最好，但是谁也没带啊，这时候呢只有茶水别的没有，咱们公园里也不可能有药店啊，那离药店也很远，你买回药来他也有点救不了急啊。突然我眼前一亮，这亮什么呢，看见咱们那河面上荷花盛开，我立刻想到是什么，它这个荷叶是一味中药，它有消暑降温的作用，还有芳香化湿，就地取材吧。所以我就跟另外一个同学采了一顶荷叶给他洗干净了，跟这个卖茶水这个老板说了一声，能不能借他那个煤气灶煮点荷叶水，他欣然同意。5分钟以后这荷叶水就煮好了，晾温了以后给我这同学喂进去，半个小时以后所有的症状缓解了。由此我想了一个道理，中医中药来自于生产生活实践，中医有很多东西可以就地取材。实际我们在夏天很多人特别愿意旅游，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中小学生甚至大学都有暑假，人有假期了往往爱上外地旅游，那这时候预防疾病尤为重要。当然其实防中暑方法很多，最主要我们旅游要备一些常见

0: 的夏天应用的急救的一些药，比如藿香正气水，还有什么黄连素，还有什么藿香正气软胶囊，这些东西都可以预防夏天的一些常见病。刚才我的例子，咱们为了急救采了一个荷叶，但是大家千万别忘了，我们爱护环境非常重要，那不到万不得已咱不能干这事儿，平常还要爱护咱们公园的一花一草一叶，这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职责，爱护环境保护环境这是非常重要的。
1: 现代社会随着医疗水平的提升，我们已经有了很多应对中暑的方法，然而在古代，中暑还是一个会困扰着许多人的问题。那么在中国古代，人们会怎样去应对夏季的高温？在中医看来，古人防暑降温保护健康的方式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去借鉴的呢？
0: 现代人生活条件好了，中暑的病人越来越少了，是因为人们的健康意识好了，体质也好了，环境也好了。但是古代呢，其实中暑是很常见的。比如说在《清宫医案精选》中就这样记录，其实在宣统八年七月初，这个宣统皇帝就出现头晕倦呆恶心想吐，实际就是现在的一个中暑。当时的御医认为他是心肺有热了，夏天嘛，一般的都会产生一些暑热，所以这种情况下就给他开了一些消暑疏解化饮这种药，比如说藿香啊佩兰啊这些药，吃完以后又给他开了一个清热和中化湿的药，这个药作为代茶饮，比如说有麦冬啊石斛啊还有玄参啊，这些都是有清热的，有滋阴的，有利咽的，这些方法其实效果非常好。嘉庆皇帝是乾隆的第十五个儿子，在位25年，公元1820年到承德路上舟车劳顿，不但中暑了还着了凉，因为人在睡眠的时候一定是进入了阴分，身体进入阴分，各种代谢低下，阳气不足的时候，尤其这个人经过了劳累过度或者最近的体质不好，这时候在睡眠的时候人进入阴分以后，稍微的一有一个凉风着了凉，很容易小者感冒，大者可以造成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发作。所以嘉庆皇帝就是在中暑的基础上又着凉了去世了。那现在国家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非常重视，像这种就说你中暑了还有一个着凉也不至于马上就死了。当然这个嘉庆肯定平时体质也不好，再一个这一段又比较劳累，加上去避暑的过程中舟车劳动的造成了人体力的下降，所以一定是内因跟外因的结合才造成身体的损伤患病甚至死亡。中暑其实咱们讲了这几个例子，其实应该这么说，中暑在小暑的这个节气往往是高发，它跟季节一定有关系，所以咱们总结来说它是季节性发病，很少说我冬天中暑了。但是地域辽阔，你说到了海南有没有暑啊？它一年四季可能都偏热，也应该有一定的暑邪，但是在四季分明的北方往往暑热到了夏天到了三伏天是比较严重的，导致人常患病的一个原因。第二，辨证施治对于中暑的消暑降温其实是 治疗和预防疾病的方法之一。我们强调，暑邪伤人一定有正气不足，而在小暑这个节气，出汗过多往往是正气不足的根源。也就是说，出汗过多，心阳就会涣散，人体整个的阳气也会不足，所以叫春夏养阳，就是保护阳气，防止大汗，是在小暑这个节气，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应该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1: 在中医看来，小暑节气养生防病重在一个防字，中暑更是完全可以预防避免的。人体中的水分含量、日常生活中的饮食习惯以及心情是否舒畅，都是我们预防中暑、养生保健的关键因素。那么在小暑时节，怎样做才能达到预防疾病、科学养生的目的呢？
0: 疾病的预防是非常关键的，所以中暑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在小暑节气，养生防病最主要关注一个防字。小暑时节，由于出汗较多，平时要多饮一些水，再一个穿的衣服尽量透气性比较好，比如说棉制品，你不能穿得太厚啊，透气性特别差，汗液排出不畅，那就很容易出现中暑。再一个，饮食上多吃含水量高的食物，少吃一些油腻上火的东西。我们预防中暑、养生保健应该注意以下方面。第一个，心态平和，防过汗。怎么去理解？别忘了心脏的功能，它有一个对精神方面的感知，也就是心，中医讲的它对外界任何的刺激它是有反应的，心主神明。所以在这个季节，情绪稳定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在夏天，在小暑这个节气，不要经常的情绪波动，工作要适当的安排的相对的缓慢一些，也不能过于紧凑的去做事儿。还一个，对于有些着急上火的事儿，我们尽量少接触，避免这种着急上火的情绪对你心脏造成一种刺激。《黄帝内经》是这么说的，喜怒不节则伤脏，这句话就说了精神养生，喜伤心，怒伤肝，喜怒不节，不知肉加以节制，就容易损伤内脏。这就是《黄帝内经》告诫我们后人在小暑这个节气夏天养生的重要的内容，是精神的安定。那夏天要防什么病呢？防中暑，要关注一个什么汗？咱们刚才说了，汗为心之也，但是实际在临床上治疗疾病，中医讲，更多的是有两种汗。第一种叫自汗，第二种叫盗汗。白天出汗为自汗，夜间出汗叫盗汗。白天这个出汗叫阳虚，晚上出汗叫阴虚。所以夏天有些人本来平时就爱出汗，到夏天就是天天汗出如雨，汗流浃背，这种对心阳一定有损伤。我们可以用黄芪20克到30克，黑豆10克到20克，红枣5枚到10枚，根据每个人的体质选择不同的量，煮水喝。这个喝上1周2周都没有问题，但是有一点，黄芪跟红枣都是偏热的，所以你很容易上火的人喝的时间不要过长，量可以减半。这就是中医认为阳虚的人在夏天出汗过多，我们一种 日常的保健的措施。那对于盗汗呢，就是夜里出汗，经常有人上我那儿看病说，我睡着以后头跟身上就会出汗，而醒了这汗就止了。中医认为属于什么？属于阴虚。那食疗的方法用什么？当归和鸭一块煮，当归鸭汤。这个鸭子实是补阴的，当归是补血的，血也属阴，所以往往这个是夏天可以使用的一种食疗方法。第二个，饮食平衡，多补水。饮食为什么要讲平衡呢？很多人说我也吃的挺平衡的，但是你看，经常有人在夏天吃着涮羊肉，喝着冰镇啤酒，这种现象很多，尤其北方。其实在我看来就不太适合在小暑这个节气。因为什么？这个羊肉是偏热的，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冬天吃，因为它有助阳的作用，还有御寒的作用。那夏天多是暑湿热，季节有点差异性。因为我们中医认为四气五味，寒热温凉，酸苦甘辛咸，什么季节要吃什么食物，所以它的原则叫吃应季的蔬菜水果，应季的食物为主。那应季的夏天适当吃清淡的偏凉的食物，有防暑降温的作用。所以从这点来说，多吃一些含水量高的蔬菜水果，我认为是最适宜的。那什么是啊？冬瓜，它既可以利尿祛湿，又可以补充一些维生素。西瓜、苦瓜、黄瓜、丝瓜、西红柿等等，这些都含水量很高。在这里边特别要说一下苦瓜，很多人爱吃凉拌苦瓜，对于胃肠怕凉的人就不太适合，尤其是不适合大量或长时间的服用。因为苦瓜是偏苦的，它有清心火清胃火的作用，夏天是适宜吃的，但是要适量，量的过多往往可以造成胃肠受凉，有损于阳气，具体说有损于心阳。在夏天饮食，其实我们掌握一种量的把握，也不能吃的过多过饱，因为夏天往往活动量会少一点，因为人变得懒散。到了小暑那么热的天，谁愿意天天的活动量那么大呢？所以这时候你吃的过多就会影响消化吸收。其实《黄帝内经》也有这方面的论述，叫饮食四备，肠胃乃伤。就是你吃的过多，脾胃消化功能受不了，就容易受伤。咱们说了，到了夏天消耗大于补充的季节，有的人呢就因为夏天觉得出汗多消耗大，吃的更多了。为什么？他觉得怕自己营养不够，所以这也不对。说明什么？中医养生掌握一个度，凉东西适当可以多吃，是因为夏天防暑降温，但是不能过量，容易伤脾胃。人的阳气到了夏天外发了，所以胃肠的功能呢就会下降，这时候你吃的再多，饮食自备自己加量了，肠胃就会受到一定损伤。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季节饮食多补水，营养要均衡。再一个，夏天实际是饮食上要注意讲究卫生，因为夏天的瓜果梨桃蔬菜生吃的比较多，所以一定要洗干净，防止肠道传染病，也是夏天预防疾病养生的重要内容之一。那今天说药食同源，说什么呢？药食同源说荷叶。荷叶刚才咱们的例子讲过， 它是有消暑、清热、化湿的作用。在国家药典中这样写道：清暑化湿，生发清阳，凉血止血，它有凉血止血作用。所以荷叶不但是夏天药食同源的一味药，也是一种食物，而且平常我们也可以用它。那今天介绍的食疗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荷叶粥，消暑、降温、祛湿，往往是小暑季节最主要的三个方面。荷叶粥就有消暑、降温、祛湿的作用，而且它有化湿、去浊的作用，也就是说它有降脂的作用。所以对于脂肪肝啊、血脂偏高的人，用荷叶煮成粥或做成其他的菜肴，那也是很好的一种辅助治疗的方法。讲到这里，我们总结一下消暑：小暑进伏天，养生防中暑。小暑节气进伏天，闷热天气暑湿间，预防疾病是中暑，春夏养阳防过汗。药食同源是荷叶，清热解暑血脂减。谢谢大家的观看，下期再见。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

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0: 麻烦在冰箱给我留言，谢谢。
1: 喂，是我，好久没有联络了，最近好不好？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拜拜。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就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7: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17号，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举行闭幕会。大会应到代表285名，10到269名，符合规定人数。 大会总监票人宣布选举得票情况，大会主持人宣布选举结果，通过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二届市委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二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李健致闭幕词，李健说，大会期间各位代表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全身心投入会议，严格执行大会议程，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建言献策，共谋发展大计。这次大会是一次继往开来、凝心聚力、团结奋进的大会，审议了好报告，选出了好班子，展现了好面貌。李健强调，必须坚持政治站位，扛起使命担当，必须深入解放思想，找准发展路数，必须锤炼过硬作风，充满激情斗志，要敢干事，敢打硬仗，敢涉险滩，要会干事，把握规律，讲究方法，要干成事，不喊口号，不务虚功，要不出事，心存敬畏，严守底线，必须坚持团结一心，凝聚发展合力。全市广大党员要积极响应大会号召，迅速行动起来，坚定发展信心，扛起时代重任，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立足岗位，再立新功。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

0: 本台消息，7月17号，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赵东峰做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情况的说明。选举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根据选举办法规定和选举结果，赵东峰、林立奇、张浩、王冰心、常国栋、李龙飞、周国东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赵东峰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林立奇、张浩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关于纪委常委、书记、副书记的选举结果，提请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后生效。本台消息，7月17号，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李健对提名推荐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书记、副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情况进行说明。选举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书记、副书记，根据选举办法规定和选举结果，李健、秦涛、武文娟、刘春辉、刘国权、赵东峰、李欣、高峰、李海峰、楚红尘、李亚洲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李健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书记，秦涛、武文娟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副书记。在热烈的掌声中，新当选的新一届市委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到主席台前与委员见面，新当选的市委常委到主席台就坐。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市委书记李健在讲话中说，新一届市委常委会面临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泉的重大任务，省委承德市委对我们寄予厚望，全市人民对我们充满期待，我们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管党治党，担当实干，在历任班子打下的良好基础上，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在新的起点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平泉新篇章，努力向上级组织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李健强调，要始终做政治坚定的表率、勤学善思的表率、担当实干的表率、团结协作的表率、清正廉洁的表率，这五个表率是新一届市委常委会加强自身建设的刚性标准，也是向全体市委委员、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作出的庄严承诺，要严格对标、一体落实，全力把新一届市委常委会建设成为组织放心、群众满意、敢打硬仗的坚强领导集体。李健最后说，在新征程上有全市人民期待和伟大事业激励，我们一定牢记重托、不辱使命、解放思想、担当实干，满怀激情地把智慧和力量奉献给平泉这片热土，奉献给勤劳质朴的平泉人民，为全面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泉不懈奋斗。
1: 严阵以待，科学防汛。
0: 本台消息，为扎实做好汛期防汛备汛工作，有效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和水域应急救援

0: 处置水平。近日，卧龙镇统筹推进水利隐患整治与应急能力建设，同步开展辖区河道全域清淤疏浚专项行动，并联合猎鹰救援队在辖区水库开展水上应急救援实战演练，以工程整治加实战练兵双重举措，织密筑牢辖区汛期安全防护网。在八家社区，施工队伍机械设备对河道内淤泥、杂草、枯枝、生活垃圾及各类阻水障碍物进行全方位无死角清理，疏通堵塞河段，修整河道边坡，拓宽泄洪断面，全面提升河道蓄水、排水、泄洪能力，改善水域生态环境，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水利基础。八家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庆峰：
1: 八家社区主河道2.5公里，支流河道1700米。我们从6月中旬开始河道清理工作，截止目前基本完成。近期降雨较多，我们将持续对河道开展巡护清理。
0: 同时，卧龙镇联合常德猎鹰救援队在辖区重点水库开展防汛水上应急救援演练。本次演练严格贴合真实险情场景，以水库汛期人员意外落水、水域突发险情为模拟背景，全程涵盖险情上报、应急响应、队伍集结、水面搜救、落水人员打捞、伤员急救、现场处置、善后收尾等全流程环节。整体演练秩序井然，贴近实战，取得良好实效。卧龙镇防汛办负责人任广远：
2: 下一步，卧龙镇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常态化开展河道清查、清淤养护工作，动态排查整治水利安全隐患，持续深化与专业救援队伍的协作联动，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和安全宣传培训，不断完善防汛安全体系，锤炼过硬防汛救援队伍，与万全准备对汛期各类风险挑战，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

0: 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熊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2: 福地君王东方亮一看，终于把这个赛展雄王兴祖给请来了，可把东方亮乐坏了。怎么再过几天呢，就到了5月15了，这个镇赖的要是不来，这个赖怎么打法呀？请了好几回，王兴祖终于到了。东方亮带着众人把他迎进来，东方亮拉着他的手，两个人急急忙忙的就进了大厅。不管怎么说吧，东方亮那也是主人呐。王兴祖刚要下跪参拜，东方亮立刻上前伸双臂把他给抱起来了。哎呀，贤弟呀，贤弟，你可是把我想坏了啊，想你想的我是食不甘味夜不成眠呐。啊，你来了，这真是大事可成啊。哎，姚家兄弟为什么没有来呀？王兴祖立刻从怀里边掏出一封书信来，说姚文姚武这哥俩呢给您写了那一封书信，请您观看。王兴祖接过这书信来，也就是刚要看，从外边急急忙忙跑进一个家人来。哎呦，大员外爷，大员外爷，您看那个藏针楼那个地方，我们又抓住这么一个盗剑的。啊，东方亮一听，这两天怎么老来盗剑之人呢？把他给我推了上来。眼瞅着家人呐，五花大绑的一个人往里边推推搡搡，智化他们在房上边看得特别清楚啊。这个人脑袋上边戴着马尾透风巾，身穿着夜行衣铐，让人五花大把绑着，面似银盆，五官清秀。这是什么人呢？这个人被推进大厅以后，在那儿把头一扬，是立而不跪。东方亮看了看，哼，也不用问他的名姓了，胆大竟敢前来盗剑，也不打听打听我这个藏针楼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也不问一问我东方亮是何许人也，把他推出去。

0: 杀了。他一声令下呀，家人过来推推搡搡就往外边推。这时候啊，从屋子人群里边跑出两个人来，扑通扑通就跪在了东方亮的面前。哎呦，大员外爷，大员外爷，您刀下留人，您刀下留人
1: 啊。
0: 东方亮一看是什么人呢，感情是朝天岭的四寨主、五寨主金永福、金永禄这哥俩。
1: 啊，
0: 两位贤弟，你们为什么阻挡呢？啊，不是别的，您知道，这个人他不是别人呢，他是我们山上的三寨主。
1: 啊，
0: 东方亮一听，感觉捆绑这个人是朝天岭的三寨主金宫小二郎王玉。说王玉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呢？您看，他跟金永福、金永禄这哥俩不是打了赌了吗？说如果说你们哥俩要上这个团城的，要能够把这个鱼肠剑给盗来的话，我王玉就从山上边一步一个头磕到你们的金家店。过了两天呢，这王玉一听说这哥俩真的奔了南阳团城子去盗剑去了，王继先、王继祖还有王玉这仨人这么一琢磨，怎么不见这哥俩回来呀？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王玉冲大寨主、二寨主摆了摆手，二位兄长不必担惊，带小弟马上去趟南阳团城子，到那儿我一定把这个鱼肠剑给盗回来。随着如果说金永福、金永禄这哥俩要是活着的话，我把他们俩也给救回来，你们等候我的佳音。这王玉啊立刻就打点行囊，带上自己的弓，带上自己的刀，还有他的夜行包袱，立刻就从朝天岭那个地方来到了南阳，也是找了个小旅店他住下了。一直等到了二更时分呢，他从旅店出来奔团城的而来，照样用这个飞抓百链锁从城墙这儿进来。以后呢，他来到太湖山石这儿一瞅，正好有两个打听的精夫，他上前把这两个精夫捆绑起来，用这刀这么一下，这个京夫问了问这个京夫藏针楼在什么地方。京夫问他了，您是不是要找这个鱼肠剑？他把头一点，这京夫把这个道路也指给他了，所以他呀就直接的奔往藏针楼而来。万也没有想到刚到这儿还没进门呢，就踩上翻板了，让人家给捆绑起来了。东方亮一听说他是金宫小二郎王玉，赶快上前给他送了绑绳。哎呀，贤弟，你看，你既然来到我这个地方，你误他翻班，真是得罪得罪。金永福、金永禄这哥俩也过来了，三哥，你就赶快跪在地下给东方大员外磕头吧，谢人家不杀之恩。小二郎这才马上跪在地下要大礼参拜，东方亮立刻用手相搀，哎，自家兄弟不必这么客气了啊。小二郎问了问金永福、金永禄，你们哥俩在这儿？东方亮手捻胡须微微一笑，让他们两个人啊到这儿的情况给你讲一讲吧。金永福啊就把他跟金永禄怎么样的进了团城子，如何的到这个藏针楼坠入了翻盘。东方亮本来要将他们斩首，多亏贺连芳、贺连奇两个人把他们认出来了，东方亮亲自给他们松了绑绳，而且东方亮还演讲，不就是为了鱼肠剑吗？等把打猎的事情办完之后，人家愿意拿着鱼肠剑奔往咱们的朝天岭，让弟兄们都见识见识。而且人家还说了，如果咱们的大哥二哥喜欢这口剑的话，情愿把这口剑送给大哥二哥，你

看看，人家东方亮大员外就是如此的好交。王玉听到这儿深受感动啊，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小弟来迟，还望东方大员外您多多的见谅。哎呀，

0: 就是我进这个太古山石的时候遇见两个精夫，我跟他们问了问道，把他们捆绑起来，口中塞物，随着我把我的衣服和我的弓都放在了太古山石的山洞里边了，您让人一取就行了。
1: 哦，既然这样的话，赶快的到太古山石那儿把王寨主的衣服还有他的弓都给拿过来吧，另外把那两个精夫也给带来。
0: 家人走了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这个王玉的衣服啊，还有他的弓啊，另外还有两个精夫也给带来了。精夫见着东方亮往这儿这么一跪，东方亮问了问，呵呵，你们两个人又受惊了？精夫抬头这么一看，不对啊，怎么不对啊，还有两个人呢。啊，东方亮一听，什么还有两个人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2: 精夫立刻回禀，也就是进贡小二郎王玉走了之后，后边又来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呢，来到太湖山石这儿，就把精夫的口中之物往外这么一掏，也是问了问于长剑在什么地方。精夫满以为他们是一伙的呢，也把怎么到这个藏针楼啊，如何往西走过这个果木园子，建着一道长墙，千万不要进去，那是红翠园，再往北走您看见有一道短墙，哎，那里边就是藏针楼，而且也告诉咱们了，我家大员外二员外一再的吩咐说，如果说有人要进了红翠园的话，哪怕是三岁小顽童也休想活命。到了藏针楼里边，就连我们打惊的进去是可以进去，必须得在一丈之外，如果说到了一丈之内了，恐怕就有性命之忧。不管出了什么样的事情，大员外三员外是一概不管。这两个人听完以后照样的拿这个布把我们嘴都给塞上了，他们俩走了，说事成之后再来放我们。这不正说着呢，猛然间就听见呢，藏针楼的方向当当当，金钟响亮，连响三声，是连响三通。金钟这么一响，东方亮、东方青这哥俩是脸色突变呐，啊，不好，有人闯进了我藏针楼的第三道门。这个人好厉害呀，他的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一般的人绝闯不进我的三道门。旁边这些人这么一听，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得赶快到藏针楼那儿去看一看，得捉拿这个盗剑之人呢。
1: 哎，不用了，
2: 哼，金钟一响，他们已经中了我的埋伏了，少时我领你们去看看去吧。智化、爱虎、徐良、白云生、卢真这爷儿五个这么一听，哎呦，感情已经有人进了藏针楼了，而且还进了第三道门，这是什么人呢？智化在房上边冲着小哥四个把手这么一摆，小哥四个立刻全明白了，赶快悄悄的从房上全都下来。他们也都来到了啊这个西厢房的墙根底下这么一会旗儿，智化冲他们把手这么一摆，全都明白了，赶快的要去一趟这个藏针楼，看一看是什么人闯进了藏针楼了。这爷儿五个，徐良在前面引路，赶快的从前边奔往后花园，嗖嗖嗖嗖嗖嗖，一下就奔往这个藏针楼而来。来到藏针楼这儿了，这爷儿五个蹭蹭蹭蹭蹭窜进了院内。他们一看藏针楼，啊，门开着呢，仔细的往里边这么一看，好像里边啊有这么一个大

0: 呢，有这么一个金莲花，柱子上还有这么一个横梁。哎呦，看见横梁那儿好像是坠着这么一个人，这个人的下半身好像都让刀给削没了，往下直淌血。智化龙眼神仔细观看，哎呦，不好，这怎么好像是你的展叔父啊？徐良又仔细的瞧了瞧，啊，这叔叔啊，这个人那不是我的展叔叔，怎么我看着怎么这么像啊？啊，模样长得是挺像的，可是又一样啊，我那个展叔叔是使剑，这个人他是刀。哦，使刀又像展昭。智华一拍脑门子，哎呦，难道说是他吗？智华猜的是谁呀？就是家风山上边那个大寨主，不是玉面猫熊威吗？后来熊威还有他那两个兄弟，一个赛地鼠韩良，一个过云雕彭玉，三个人那不是也都是被皇上封为了六品校尉之职。也是啊，放了假了，让他们回家祭祖。回到家里边祭完祖了，这个熊威呀、就跟这个彭玉还有韩良两个人商量说，在家待着也没什么事儿，咱们是不是赶快的返回京都，咱们到那儿。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任职当差，三个人都答应了。韩良啊，没等过这么两天，就来到了熊威的家中，在这等上了。等谁？等彭玉。左等彭玉啊也不来，右等彭玉也不来，把这俩人给急的呀！不是约好了一块走，他为什么迟迟不到呢？终于派人给送了一封信来，感情这彭玉的哥哥得暴病死了，他得办理丧事。既然这样的话，熊威跟韩良这哥俩这么一商量，不等他了，咱们俩先走吧。于是两个人呢，从家里出来就奔往京城而来。万也没有想到，半道碰见一个熟人，谁呢？就是那个黄面狼朱英。朱英奉襄阳王的旨意四处约人呢，看见这哥俩了，赶快上前答言，哎呦，二位贤弟，二位贤弟，这俩一看，这不朱的哥吗？嘿嘿，二位贤弟，怎么着？最近在哪儿发财呢？买卖做得怎么样啊？这韩良张嘴刚要说话，熊威冲他这么一使眼色，嗨，我们发什么财？您不知道，我们原来不是在那个家风山上边吗？是啊，这我知道，让官兵把我们给抄了，现在这不是正没辙呢吗？也是到处的转一转，想想生存之路吧。朱英这么一听啊，嘿，你们哥俩算碰上我了。我告诉你们吧，我现在啊可以说是王爷的联络官。您是哪位王爷？还有哪位啊？就是现在在宁夏国的那位襄阳王王驾千岁呀。哦，你看啊，现在我已经联络了不少的人了，我马上呢还要奔往这个南阳团城子，我看你们哥俩呀，不如跟着我一块儿奔往南阳团城子，投奔那个福地君王东方亮，你们看怎么样啊？韩良眉头这么一皱，东方亮这个人靠得住吗？朱英把嘴这么一撇，靠得住吗？嘿嘿，我告诉你说吧，人家东方大员外家有万贯之财呀，不仅如此，人家家里边那儿有着藏珍楼，跟你们这么说吧，燕飞白菊花

0: 到大内里边盗取了当今万岁的冠袍带履，放在什么地方了？他已经献给东方亮了，就藏在人家藏针楼里边。另外人家还有祖传的镇宅之宝啊，就是那把鱼肠剑，都在那个藏针楼里边呢。马上的5月15，人家在旁边白沙滩那个地方要大摆擂台啊，要招聚天下的好友。你说说，你们哥俩不投奔东方大员外去，你们上哪儿去呀？我这也是给你们指引这么一条明路。雄威冲着韩良两人这么一递眼色，点头答应，那好，跟着我走吧。不行，我们哥俩还有点事儿得办，您先投了走，我们后边马上就到南阳团城的。那好，咱们一言为定啊，你们到这个团城的西门那儿跟门上边一提，我就全有了，我到那儿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啊，咱们那儿见啊，不见不散。这样仨人分手了。朱英走了之后，雄威跟韩良这哥俩这么一商量，嘿，好大胆的燕飞呀，居然在大内偷到了当今万岁爷的冠袍带履，还藏在了东方亮家里边的藏针楼。哼，咱们哥俩呀先不往京城了，咱们先奔这个南阳团城子。咱们呢自打投奔大宋以后，始终还没有立下什么像样的功劳，咱们两个人到那儿以后，如果要能够把这个冠袍带履给倒出来，然后再回到京城，岂不是咱们两个人的大功一件吗？韩良一听啊，哥哥您说的太对了，走，咱们俩人也奔着个南阳团城的。对，这哥俩呀就奔着个南阳下来了。来到南阳这儿，找一个客店暂时住下。到了夜间了，两人用罢了晚饭之后，瞧了瞧头经天已经过去了，马上就到二经天了。两个人立刻换上了夜行依靠，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带好了百宝囊，是背后插刀，从那个客店里边啊，他们就出来了。来到团城的这儿，从这个百宝囊中取出飞抓百炼锁，吧嗒勾上墙头，两个人手拽着龙绳，哧哧哧哧哧，上了城墙呢。赵丫又拽着龙绳来到里边，用力这么一抖龙绳，把这飞抓给摘下来了，又收在了百宝囊内。两个人来到太虎山石这儿，这么一看啊，发现两个精夫啊在这儿捆着呢，口中塞物。雄威过来一伸手，就先把那个年长点那个精夫嘴边的布给掏出来了，然后这么一问，精夫给他们指引的方向，这哥俩呀这才夜探藏针楼。
1: 听田战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雄威韩良这两个人就按着京夫指引的方向往西边扎下来了，路过红翠园，然后往北这么一拐，就瞧见前边有这么一段长墙。这哥俩往起这么一纵身，就是越墙而入。来到里边这么一看，嘿，倒是啊，别看挺高的楼，这个楼可够怪的，怎么又像楼啊又像庙。您看那个门上边有铜环，还是密排金钉，有那么两指宽的缝，上边呢镶嵌了三个大铜字，是藏针楼。藏针楼的上边有这么一条大金龙，头朝下，尤其两条龙须呀往下耷拉着。再一看前边是7层台阶，一想京夫说的明白呀，就是他们打京的来到这个地方都在1丈以外，如果说要是到了1丈以内了，出任何风险

人家大员外三员外是概不负责。这哥俩这么一想，一仗以内肯定是会有风险的。熊威、韩良两个人一伸手，把刀都给拽出来了。来到啊，也就是将近一丈这个地方，用这个刀啊，就戳这个地，梆梆梆，梆梆梆，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埋伏，是不是有什么翻板呐？往前，也就是敲这么几下，往前走一步，敲这么几下，往前走一步。走到啊，离这个台阶儿还差这么六七尺的地方，用刀这么一杵，哟呵，感觉这儿就是翻板了。这个熊威扭向回头一看，怎么那么巧？就在南墙那儿啊，出了这么一个大木板子，有这么一丈多长，二尺多宽。熊威叫着韩良，两个人就把这个大木板子给搬过来了，一头呢就担在那个台阶那儿，一头啊，你想它一丈多长呢，他们就把这个板子当成这么一个浮桥，那意思踩这个板子上这个台阶，甭管你底下有没有翻板吧，我们能够上台阶就好办了。也就刚刚把这个木板子搭好，那韩良急不可耐的蹭了一下窜上来了。来到台阶这儿，他倒是夹着小心呢，用这个刀啊一层一层的杵，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一直往上啊，都杵了这么五层台阶，什么事都没有。韩良这么一想，哎，哪有那么玄乎啊，可能啊就是台阶头喽，那儿有翻板，这个台阶什么事都没有了。他这么一抬腿就上了第六层台阶，也就是刚刚往台阶上面这么一踩，忽悠这么一下啊，脚这么一软，可把他吓坏了。他以为下边是翻板呢，身体往上蹭这么一窜，伸手就拽那个龙须去了。一拽这个龙须，咔哇哇哇哇哇哇，他倒是拽上这龙须了。这龙须右手一下往下就垂下来了，这个龙须感觉都是钢的，上边粗下边细，特尖的。到了这时节，韩良呢他也不敢撒手啊，他没有像白玉堂那样的经验丰富。上文书咱们讲过，白玉堂到铜网镇的时候不是也盘人家这个铁链子，刚到十字搭扣那儿是三环套锁，白玉堂知道遇到这样的情况必须得撒手抛身，不能再拽这东西了。韩良没有这样的经验呢，一看嘎啦啦啦这须子往下下来了，他这两只手也不敢撒，一下啊，就这个龙须呀，从他前心扎进去，后背扎出来，当多在这个石头台阶上边，这龙须往上这么一提，眼瞅着韩良胸口这咕嘟咕嘟往外冒血呀、啊！哎呀，熊威到这个时候什么都不管了，蹭蹭蹭窜上去，一踩在第六层台阶上，忽悠往下这么一沉。熊威心想，沉就沉吧，就是进了翻板我也不在乎了。嘿，说也怪，他不是沉就沉吧啊，也就是往下呀沉了有那么四五尺不动了。什么缘故啊？感觉下边有黄，上边这块石头板是虚的，就为了让你往这这么一踩，往下这么一沉，你害怕，你一定往上窜，要抓这个龙须，只要是一抓这个龙须，你就算是中了人家的机关了。熊威他也豁出去了，他也不往上窜，反而安然无恙。然后腾家一下窜上来，到了韩良的跟前一看，哎呦，韩良已经是气绝人亡了，兄弟兄弟呀。

怎么喊带怎么叫也不管用了，人已经死了。雄威抱着韩良的尸体就踩着那个木板的浮桥啊，从这个台阶上下来，把这个韩良的尸体一直抱到了南墙底下，往这儿这么一放，雄威的眼泪啪啪啪直往下落，结拜一场啊，不愿同生但愿同死，想不到兄弟你死这么惨啊！今天不管他藏针楼有多大的风险，哥哥也要替你报仇。嗨，想到这儿，雄威手持钢刀这么一转身，脚踏木板浮桥，蹭蹭蹭蹭蹭，就来到了藏针楼的门前。这儿不有两指宽的这么一条缝儿吗？雄威呀，手持钢刀从上往下这么一滑，里边没有横栓利锁，就这么一滑可不要紧，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两扇门呐，立刻往地底下沉下去了，门开了。雄威手持钢刀闯进了第一道门，来到里边黑洞洞的，赶快就从这个白卯当中啊拿出来千里火筒，这么一晃，看得特别清楚，迎面有这么两扇黑漆门紧紧的关闭，门上面有字儿，是藏针，东边这扇门这儿有这么一个八棱的铜华子。雄威定了定神，伸手把铜华的就这么一拧，这门就开了。紧跟着从下边蹭窜出一大头鬼来，这个吓人呐，那真是头颅麦斗，绿头发红脸儿，两个金眼张着火盆大口，手持三股钢叉，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这么一通的乱扎。多亏雄飞是早有防范，紧跟着眼口这大头鬼把嘴这么一张，雄威喊声不好，立刻身子往后这么一仰，来了个铁板桥的功夫，只见这个大头鬼噗噗噗从这个嘴里边射出来三支弩箭。如果要不是雄威躲得快的话，这三支弩箭呐早把他给射死了。紧跟着就听见哭嚓的一声，这大头鬼啊掉下去了。雄威手持千火筒来到跟前，这么一照一瞧，感觉这门里边就是这么一个一丈多宽的大坑，那大头鬼就这两招耍完刷喷完了这个弩箭以后，就在坑底下躺着呢。雄威手着钢刀这么一纵身，蹭穿过大坑，到里边再一看，是一道黄门，这个门上边有五个福字，这是五福门。他呀用手轻轻的一推，这个门滋溜就开了。进了五福门以后再一看，里边进深挺长，宽窄啊不够多宽，中间有这么一个大铁柱子，柱子上边是这么一朵金莲花，柱子这儿还有这么一道横梁，这个柱子周围也就是东西北有这么三张桌子，都是大圆桌面。再一看呢，东西两边有两个门，全都挂着黑色的门帘，两个门的中间这儿有红色的幔帐。看到这儿，雄威心中暗想，很可能当今万岁的冠袍带履四宝就藏在这个红幔帐的后边了。雄威他呢也就是从柱子旁边这么一走，想奔东边绕过柱子去掀这个红幔帐去。他刚东边也就刚走

0: 两步，咵的一下下边的翻板，把熊威给吓得赶快往上这么一窜，左手盘住了横梁。
1: 嘿嘿，
0: 一盘这横梁可不要紧呐，那个铁柱子上边的金莲花嘎啦啦这么一转，哎呦，把熊威吓坏了。怎么，周围不是有三张桌子吗？三张桌子唰的立刻就撞开了，从这个圆桌面里边抽抽抽，每张桌子都伸出18把尖刀来，都是两尺多长，冲着这两条腿就过来了。熊威赶快的这么一拳腿，你不是拳腿吗，唰唰从东西两边两把钢叉呀，把这熊威都给插住了，紧跟那个柱子往下这么一沉，想跑都跑不了了。转眼之间就让这些尖刀啊把熊威这个腿下半身都给削完了。当然了，熊威已经是气绝人亡，鲜血是直往下淌。知画他们看到这儿了，哎呀，惨不忍睹啊，想不到熊威死得这么惨。这不正看着呢吗，就听见藏针楼外边啊人声嘈杂，是灯火辉煌。怎么回事呢，就是那个东方亮东方青这哥俩带着众人让家人举着灯球火把到这儿要看一看，是什么人胆大闯入我的藏针楼，居然的闯进我的第三道门。一听外边这么一乱，知画冲小哥四个把手这么一摆，那意思快走。他们从南墙这儿蹭蹭蹭蹭蹭蹭往外这么一窜，然后路符鹤行，扔扔扔扔扔，奔着团城的城墙这就过来了。照样从这个百宝囊里边取出了飞抓百炼锁，往上这么一扔，吧嗒扣住了墙头，手盘龙绳，上了城墙，然后又手盘着龙绳出了团城子了。爷儿几个一边往回走啊，一边说，哎呀，太危险了，他这个藏针楼到底是怎么回事，摸不清的话还真不能够轻而易举的就闯入他的藏针楼。他们不是跑了吗，东方亮东方青这哥俩带着人进到院中这么一看，已经抓住人了。东方亮看了看东方青，老三，大哥，是你进去啊还是我进去啊？啊，大哥，我进去吧。为什么非得他们哥俩进去？嘿嘿，这个消息埋伏别人谁都不知道，除非他们哥俩进去才没有任何危险。眼瞅着这个东方青叫家人准备这么一个箩筐跟扁担，跟着他来到了第二道门这儿，噌这么一窜，东方青过去了，让家人从外边找着个木板子，就在坑上边这么一搭，家人拿着筐啊也就从那个木板子这儿照样的进了第二道门。来到五福门这儿，进来之后这么一看，这个人已经全都死了，而且两个钢叉呢只要往这个桌面上边这么一落，立刻的消息全都停了。眼瞅着东方青来到铁柱子这儿，一伸手把这个金莲花这么一拧，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铁柱子往上这么一升，这三张桌子呢立刻回到了原位，桌面上面这些刀也都收回去了，东西两边的叉也都收回去了。东方青让家人从那个铁梁上边就把这个熊威的尸体，这半截尸体吧，给卸下来了，往筐上边这么一搁，抬出去吧。这个家人呢抬着这个筐来到二道门这儿，走这个木板又来到了第一道门，眼瞅着东方青让家人把这个木板撤掉，他呀来到东边这儿有个铁链子，他这么一拽着铁链子，嘎啦啦啦啦。

是那大头鬼啊又站起来了，随着让家人把那个三支弩箭给捡回来，还是往这个大头鬼嘴里边这么一装，把弩箭装好了，再一拽这个铁链子，嘎啦啦啦啦，大头鬼又下去了。东方青这么一纵身从二道门窜出来，然后就把那个铜华的这么一拧，两道门仍然是紧紧的关闭。东方青来到第一道门这儿，往起这么一纵身，他呀右手就够住了藏针楼那个楼字儿，这么一盘，伸左手这么一拧藏针楼那个针字儿，东边那扇门嘎啦啦啦啦啦啦从底下上来了，然后再一拧那个藏字儿，嘎啦啦啦西边那扇门也上来了。东方青这才撒手落地，看了看两条龙须也全都摆整齐了，这才这么一转身从台阶上蹭这一下窜下来了。东方亮东方青带着众人来到南墙这儿一看，这两具尸体，那黄面狼朱英啊是顿足捶胸，哎呦哎呦，这是怎么话说的，这哥俩是让我给害死了。东方亮觉得奇怪啊，朱贤弟，他们两个人怎么会让你给害死了呢？他们两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呢？哎呀，东方大员外您不知道，他们两个人那都是家风山上的大寨主跟二寨主，一个叫做玉面猫熊威，一个叫做赛地鼠寒凉，也是在中途路中碰见我了。他说他们那个山呢让官府全都给抄了，正在没有地方投奔，是我指引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投奔您老人家。万也没有想到啊，这哥俩会黑夜之间来到藏针楼，死得这么惨，您看这不是我把他们给害死了吗？哎呀，真是可惜呀、啊、可惜。哎，是啊，可怜呐、啊、可怜。这不正说着呢吗，那个小韩姓张大连过来把手一摆，行了行了啊，朱大哥，什么可惜可悲可怜呢、啊，我告诉您说吧，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熊威跟韩良这两个人早已经归顺了大宋了，人家两个人现在的官职呢都是六品校尉之职，哼，他们到这儿来心怀叵测，一定是想请回当今万岁的冠袍带履，顺手呢还想把那个鱼肠剑给盗走。也不是我说呀，朱大哥呀，以后您再往这个团城的里边领人，您也长点心眼儿，您看一看，别什么人糊噜糊噜脑袋您就往里边带，行不行啊？这两句话呀说的朱英是面红耳赤。东方亮把手一摆，行了啊，我看明天你们几个人把这两具尸体就在这个团城的西北边那个树林子外边那儿把他们给埋了吧。啊，这不正说着话呢吗，眼瞅着就从那个西边墙那儿蹭窜进一个人来。东方亮闪目观看，什么人？一瞅啊，不是别人，就是他新收的那位义子东方天彪。东方亮当时就是糜烂啊，孩子，你来到这个地方干什么来了？啊，爹爹，我跟着大家呢一块儿要来这个藏针楼这儿看一看情况，没有想到我路过那个红翠园的功夫，让我两个姑姑把我给叫住了。我的两位姑姑呢也听见藏针楼这儿有钟声响亮，他们知道拿住人了，但是不知道拿住的是什么人，问我，我说我也不知道啊，两位姑姑让我到这儿看个究竟，然后给他们送个信儿去。哼，小孩子家家的，你管这些事干什么呀？这些事不用你管，找个地方好好的练习你的武艺去吧。两句话把这天彪啊给打

0: 打不出来了。天彪从这个藏针楼这院子出来以后，心想啊，我们是来卧底的，像这些事情我想什么办法得给外边送个消息去。他低着头走路，把那东北角这儿走过来了。哎，猛然间就听见从东北角这儿梆梆梆梆传来一阵阵木鱼之声。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2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 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

0: 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2: 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3: 天彪让这个东方亮啊说了这么几句，东方亮告诉他了，今后像这样的事情你不要管，你啊就找个地方好好的练你的武艺去就行了，走吧。天彪从这个藏针楼这个院子出来以后啊，低着头心中暗想啊，这两个探楼的肯定是我们自己人，我既然到这儿卧底来了，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刚才我已经听得明白，要把这两个人的尸体埋在团城的西北那个地方，我应该想什么办法给外边送消息去呀？对，他不是心里有事这么想着呢，低着头啊，哎，也不知道冲哪个方向走的，其实他是冲着东北方向走过来了。猛然间就听见从这个东北边啊传来一阵阵的木鱼之声啊，天彪觉得奇怪啊，难道说这个团城子里边还有寺庙不成吗？他呀就顺着东北边这个木鱼的声音走过来了，一边走他一边想，东方亮刚把我收为义子的时候，我提出来要拜见我的义母，东方亮脸色往下这么一沉，后来还一再的嘱咐我，团城的我哪儿都能去，唯独东北边那个小庙不准我去，如果发现我到那个地方了，说要砸折我的腿。难道说东北角这个小庙这儿有东方亮什么机密不行吗？我倒要看个究竟。要说这天彪啊，别看年岁小，这胆子也够大的，他呢就把这个东北角的方向走下来了，来到近前这么一看，一道粉墙往那边一转，还真是个小庙，这儿呢有这么两扇山门，清水门楼，两扇木门，这是清静庵，有对联，上联是暮鼓晨钟惊醒世间名利客，下联惊声佛号唤回苦海梦中人，横批是法门不二。哦，说明有人在这里边修行呢。哎，听见那个院子里边啊有人说话，而且呢还有灯光闪烁。天彪他呢也就南到西边这个墙根底下往起这么一纵身，他就上了西墙了，往下闪目观看，这院子里边站着三个人，是两个姑娘一个丫鬟，有这么两个洋酒灯。再一看这两位姑娘，一位是红袄绿裤，大红的弓鞋，鹅黄色的汗巾，翠蓝的绢帕包头，那一位呢玫瑰紫小袄，青皱绢的中衣，红缎的弓鞋，西湖色的汗巾，鹅黄色的绢帕包头，地下啊摆着有这么两柄剑，一把刀，另外一个

0: 姑娘手里边还拿着这么一个飞抓。
1: 飞抓呀，
0: 啊，
1: 那抓您看那个模样就跟这个一只手一样，
0: 也有手心手背，这五个手指头呢那都是按着骨头节儿啊，这个活银钉子扣，还挺灵活。手背上边有这个菊花环，上边拴着这么一个绿色的绒绳。
1: 就听见呢两位姑娘人家说话，姐姐姐姐，你什么时候教教我练剑呢？那个姑娘把嘴这么一撇，你还用我教你练剑呢？你那个剑练得比我还好呢。不是，我是让你教教我呀怎么练这个双剑，我看你练得挺好的，但是呢我一拿起练起这双剑来，感觉跟这个单剑它不大一样，你什么时候能教给我呀？
0: 行，我教给你，但是有一样啊，你得先把这个飞抓怎么使你教给我。
1: 你把这个飞抓教给我怎么使之后呢，我一定教给你这个双剑，一共是八招，人最后这个绝招我都教给你。
0: 那好，我现在就教给你使用这个飞抓。
1: 哗啷啷啷，人家姑娘一抖这个飞抓的绒绳，一往地下这么一看，
0: 你想啊，这个天标是在墙上边呢，这个月光这么一照，地下看见人影了。
1: 姑娘啊，就这么一甩着飞抓手扳，噗，
0: 不偏不歪，整抓在了天彪的肩膀头上边，人家往下这么一拽，扑通一声，天彪从墙上边就摔倒在地。姑娘一声呼唤坤，
1: 丫鬟立刻过来，就用这个汗巾把这个天彪的胳膊就给捆上了。接着两位姑娘互相这么一碰眼神，
0: 姐姐，这件事情咱们得赶快的禀告老太太啊，听听老太太对这个人应该是如何的发落。
1: 对，吩咐丫鬟好好看着他，我们进去禀告老太太去。
0: 两个姑娘人家进屋去了，
1: 天彪在这让人家捆着，又看了看这个丫鬟，
0: 哎呀，这个老太太会不会就是这个府上的老安人的？
1: 丫鬟瞪他一眼，你倒是明白，可不就是府上的老安人吗？
0: 天彪这么一想，
1: 我听我义父跟我说了，当初我说我要拜见我义母的时候，我义父脸色往下这么一沉，说什么不要再离那个剑背。
0: 分明啊，东方亮跟他的妻子是夫妻失和，
1: 怎么回事呢？
0: 他的妻子梁氏，原来啊，这个梁氏的父亲那也是任过一任知府，是个官宦家庭。上文书说了，这个东方亮的父亲东方宝吃那是做大买卖的，只要出去做这么一档的买卖，家里边啊四五年的过活全有了，根本不用发愁，结交的都是一些官府人员。人家也不知道啊他是绿林里边的贼寇。自打这位梁知府过去之后，有媒人上前提亲，也是梁氏的母亲把这门亲事给答应过来了，认为人家是这么一个员外家庭，家里边又有钱，家财万贯，姑娘嫁过去能够吃亏吗？万也没有想到，成亲不久，梁氏就发现东方亮行为不轨，而且结交的都是绿林里边的一些贼寇。再一听啊，东方亮他还有野心呢，梁氏是苦苦的相劝呐，东方亮是执意不听，就因为这样夫妻反目。这个梁氏下决心，你既然不听我的劝告的话，我也不跟你一块儿过了，我呢宁愿出家上那个清净庵呐，到那儿我去修行去了。实际上每天念佛呀，就想求佛祖保佑，让自己的丈夫能够弃暗投明，

回心转意，夫妻二人再有重逢之日。原来这个小庙啊，是人家刘庄的。东方亮一看，自己的妻子在那儿修行去了，他呀，花钱把这刘庄一块给圈过来了。所以说呢，东北角那个小庙，不让天彪去。天彪这么一问丫鬟，说刚才那两个姑娘是不是老安人的两个女儿啊？丫鬟告诉他说了，不是，没孩子，这两个姑娘啊，一个是老安人的侄女，一个是丫鬟。丫鬟怎么会姐妹相称呢？这个侄女是谁呢？感情就是咱们上文书说那个太岁王，也就是东方亮的二弟东方明的女儿。这个姑娘啊，一看自己的爹爹在太岁坊那个地方行为不轨，鱼肉乡里，无恶不作，姑娘几次的劝说父亲，父亲是执意不听。而且呢，这个东方明啊，嫌这姑娘在旁边碍事，就把这姑娘送到他大哥这儿来了。姑娘的名字叫做东方娇，来到团城子里边再这么一看，哎呦，感情他这个伯父跟他这个三叔啊，他们的行为，哎，还不如他的爹爹呢。姑娘一打听，伯母在清净庵那儿修行呢，人家姑娘就投奔清净庵而来。来到伯母的跟前，娘俩抱头痛哭啊，梁氏可怜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愿认梁氏为母亲，这样就把他收养起来，一块儿在这个庙里边修行。当然了，东方江在家的时候也学过一身的武艺。您想这梁氏在这个小庙里边修行，自然的带来两个婆子，两个丫鬟，一个丫鬟叫做秋菊，一个丫鬟叫做腊梅。唯独这个秋菊对这个梁氏伺候的别提多么好了，可以说非常的周到。娘俩呢也有了感情了，把她收为义女，起名叫做东方燕。你看今天人家姐俩正在这个院子里边啊切磋这个武艺呢，天彪让人用飞抓给抓下来了。天彪告诉这丫鬟，你把绑绳给我解了，我告诉你，我不是外人。丫鬟说，你不是外人，你是谁呀？我是你们家的少爷。丫鬟说，你算了吧，我们家没有少爷，根本就没有公子爷，你看你不知道不是，这是刚刚把我收为义子，我到这儿来啊是拜见我义母来了。丫鬟听完了以后半信半疑呀。正赶这会儿从里边出了一个婆子，丫鬟就把这番意思跟婆子这么一讲，婆子说，你等一等，我进去跟老太太回禀一声。一会儿的功夫婆子出来了，让她进来吧。松不松绑啊？先别松绑，还不知道是真是假呢。于是这婆子跟丫鬟就把这个天彪啊带进了老太太的净室。来到净室里边，天彪这么一看，迎面椅子上边坐着这么一位老太太呀，头发都花白了，面目慈祥，他知道这个就是老安人梁氏。再一看旁边有两把椅子，就是那两位姑娘全都换上长衣服了，而且呢头上边戴着首饰，那真是环佩叮当。天彪扑通往地下这么一跪，孩儿东方天彪叩见娘亲。老太太梁氏这么一听，你是哪儿来的呀？怎么张嘴就跟我叫娘亲？这是怎么回事呢？娘亲容禀。天彪就说出来怎么跟他爹还跟史丹一块儿来到这个团城子里边，本来呢是想当个用工，没有想到让大员外看上他了，收为

明灵一子本来早就想进来给娘亲磕头，义父说的不让理这位贱辈，但是我心想呢，义父多大义母多大，不管怎么说我也得来到里边见一见义母，给义母磕头。呵，天彪啊，那个小嘴也真够能说的，啪啪啪把这番心意这么一讲，老太太让他把头抬起来看了看，吩咐丫鬟腊梅立刻给你家少爷松绑吧，马上赐了个座位，还让天彪坐下，也让天彪跟两位姐姐见礼。然后老太太就告诉天彪，孩子呀，你上这儿来给我磕头，这个情谊我已经领了啊，说明呢你有这么一份诚心，有这么一份孝心，这也就足以了。我这个地方只是今天你能来这么一次，以后再不准来了。如果说以后你要再来的话，哎，休怪微娘我手下无情，我可要砸折你的腿，知道吗？你就赶快退出去吧。老太太就这么几句话把这个天彪啊给打发出来了。天彪站起身来又磕一头转身往外走，也就是刚刚出这个屋门就听见屋里边老太太叹了一口气呀，哎，小小的年纪他怎么知道马上即要大祸临头，怕只怕要向上参刀。就这一句话呀，天彪这么一听，哎呦，看起来老太太心中有数啊。他从那个小庙出来以后心中盘算，不管怎么说明天我一定的要到这个公馆里边去一趟，我得面见蒋大人展大人，我得把团城子里边一切情况向他们禀告一声，要不然的话我怎么算是卧底呢？天彪主意打好之后，第二天早晨仍然伺候东方亮他们这些人吃罢了早饭了，跟东方亮说了这么一声，爹，我想到外边去玩耍玩耍。东方亮把手这么一摆，爱上哪玩你上哪玩去吧，啊，就是别出事儿就行了，到时候想着回来。是，于是天彪啊就从这个团城的西门这出来，他随便出入啊，您想想，这话已经传下去了，他不是别人，他是东方亮的干儿子呀，明灵义子啊，这是少爷，那谁敢拦阻于他呀？而且见面呢都得冲他点头哈腰，又是行礼的，哟，少爷您出去，少爷您出去。东方亮从这个团城的出来以后急急忙忙的就奔往五里新街，也就是找到了三元客店，就是蒋平他们打下的这个公馆。到门前啪啪啪一叫店门，伙计把门开开一看，你是啊，我姓龙，叫龙天彪，您帮我往里边回禀一声，我有要事禀告。是是是，您等一等等一等。店伙计急急忙忙的来到里边东跨院，见着蒋平展昭了，就把这事情这么一说。展昭蒋平智化他们这些人这么一听，哎呦，天彪回来了，赶快的让他进来吧。伙计这才把天彪领进了殿中，进了东跨院，来到上房，天彪立刻给各位行礼。天彪里边的情况怎么样啊？这天彪啊就把他们怎么进的团城子，东方亮怎么让他表演武艺，又如何的把他收为明灵义子，见到了红翠园的这两位姑姑，东方金仙东方玉仙，团城子先后又来了一些什么人，尤其是镇内的那个王兴祖已经来到团城的里边了，又讲了
那个熊威跟韩良两个人

如何惨死在藏针楼内，最后他也说了如何来到东北角那个小庙那儿见到了梁氏。梁氏是怎么跟他讲的，临出的时候梁氏叹了一口气说小小年纪哪知道就要大

0: 不但天彪愣住了，屋子里所有人全都愣了。怎么？人家孩子是冒着风险在团城子里边卧底呢，这蒋四爷怎么张嘴就要给人家孩子道喜呀？大伙儿愣着，都瞧着蒋平啊。蒋平看着天彪，孩子，我跟你说，今天晚上你还得到那个小庙去一趟，再见一见那位梁氏夫人。
1: 啊，
0: 蒋老爷，我那个义母跟我说的特别清楚，她不让我再去了。如果说我再要去的话，他也要砸折我的两腿。嗨，我让你去你就去，啊，我教给你这么一套言语，到那儿你就说去。如果说他要是砸折你的腿了，孩子回来没事，我赔给你两条腿，这还不行吗？啊，只要你按照我的话这么一说的话，我跟你说吧，这个老太太呀，她能把她侄女嫁给你。弄不好呢，两个闺女就全嫁给你了，你就得这么两个媳妇儿，你说这不是大喜吗？蒋平把这话这么一说，还甭说这龙天彪啊，屋子里所有的人全都愣了，都看着蒋平啊，您这不是开玩笑呢吗？您小孩才多大呀，知道您爱开玩笑，但是没有跟孩子开这样的玩笑啊。那徐良过来了，蒋叔叔啊，啊，他是我的徒弟，你可不要拿他耍着玩啊，你可千万千万不要跟他开这个玩笑。蒋平把眼睛这么一瞪，对，我知道他是你的徒弟，在我面前他是孙子辈的，我能够跟他开玩笑吗？我能够拿他的性命当儿戏吗？你们听一听我是怎么想的。
2: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蒋平听完了龙天彪的一番话以后，他把这倒八字的胡子捋了捋，眨巴眨巴小眼睛，他给人家龙天彪啊道喜。他愣说呢，今天夜里边还让龙天彪到那个小庙去一趟，见一见那个梁氏夫人。只要是按着蒋平教给他的话这么一说的话，这位梁氏夫人呢，能把他的侄女嫁给龙天彪。弄不好呢，就连那个东方燕一块儿也嫁给他，你能够得这么两个媳妇儿，我这不是给你道喜吗？蒋平把这话一说，还甭说这龙天彪，屋子里边这些人呐，包括展昭、智化、徐良、爱虎，他们这些人全都愣了，心说呀，蒋四爷，蒋四爷，知道您爱开玩笑，但也得分什么事儿啊，你得看看天彪人家孩子才多大，按辈分应该跟您叫声爷爷，在您面前他是孙子辈的，您怎么能够跟人家孩子开这样的玩笑呢？人家孩子是冒着这样的风险在团城子里边卧底，您怎么愣说要得俩媳妇儿？那徐良啊，实在是摁耐不住了，过来，夏叔叔啊，你看他是我的徒弟啊，年岁挺小的，你老人家可千万千万不要跟他开玩笑，可不要拿他耍着玩啊。蒋平一听这话，把眼睛这么一瞪，你说什么呢？难道说我不清楚吗？天彪是你的徒弟，在我面前他是孙子辈的，我能够拿孩子的性命开玩笑吗？啊，这点事儿我还不明白吗？你们大家坐住了，听我把这件事情讲一讲，你们就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了。大家一听，您到底是怎么想的呀？蒋平就告诉龙天彪，你呀，今天夜里边照样的还带那个小庙去一趟，见到那个梁氏夫人，他一定要问呢，不让你来你为什么来，你就跪在那儿跟他说，昨天晚上我说的全都是瞎话，我不姓龙，我也不能够姓这个东方，我姓展，我是金华府玉街村的人士，名叫展天彪，我的父亲那是朝廷的三品护卫将军，姓展，名昭，字雄飞，皇上御封的御猫，你就这么说，而且你自己呢

0: 因为大破同网镇有功，皇上封你为四品的带刀护卫之职，所以来到团城的里边，就是因为那个淫贼白菊花盗取当今万岁的冠袍带履，我们一同来到南阳这块地方要捉拿白菊花，所以你到团城的里边前来卧底，知道东方亮跟这个燕飞交往甚厚，也知道他们5月15呢要大摆擂台，肯定的到了5月15这一天，甭管是官兵官将都要上擂台抓人，不仅如此也要包围这个团城子，到团城子里边来抓人。你就告诉这个老太太说吧，有你在可以保证你的义父还有你的三叔还有你的义母安然无恙，没有任何罪过。你告诉他说，老太太如果要想杀你的话，你就算是为国尽忠了，如果要是不杀你的话，你好在他们跟前尽孝，你就照我这话这么一讲。我告诉你说吧，这老太太一来看着你的品貌，二来看着你又是官职人员，她呀一定把她的侄女就许配给你了，弄不好呢把她的义女也就许配给你了。她说给你，你可千万别要，还得你听我的。你说我的天伦就在团城的外边呢，婚姻大事应该由父母做主，明天我去禀告我的天伦，我的父亲答应了我便成亲，我的父亲要是不答应的话，义母也千万千万不要恼怒于我。你就把这些话这么一讲，嘿嘿，这就更瓷实了。这老太太呀非得把这两个闺女全给你不可，一来看着你的品貌，二来你是个官职人员，三来你又是个孝子，她能够不给你吗？能不好啊，就在那个小庙里边，哎，就给你成了亲了。你可记住了啊，你得说先到外边禀明你的父亲，过这么一两天你回来这么一讲，说你父亲答应了。老太太在庙里边给你这么一成亲，还得你可记住了，别忘了大事儿，跟你这两房妻室打听打听，那藏针楼里边到底有多少消息埋伏，如果说他们愿意带着你进这个藏针楼，孩子，你要是能够把当今万岁爷的冠袍带履给请出来，咱们大家一块儿回到京城，到那个时候我这个护卫也不想当了，全都给你，三品办不到的话，四五品的我保证。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能给你办到啊，你们大家都听听呗，我说的在情不在情是在理不在理，我怎么能够拿孩子耍着玩呢？我能够拿这个事情开玩笑吗？啊，徐良你说说。就这一番话呀，屋子里这些人这才明白过来。徐良赶快过来啊，四叔叔啊，我是看这个孩子啊年岁太小，你看他是我的徒弟，他一下弄两个媳妇，我这个当老师的，我这还没有成家，嘿，你这是怎么说话呢？还跟你徒弟抢媳妇是怎么着？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是说呀，您看他娶两房妻子，我还怎么交给他打这个暗器呢？嗨，你别给自己找辙了啊，娶媳妇跟那个学打暗器这是两码子事儿，你坐那儿少说话吧。啊，是，我不愿意了，我不说话了。又问了问龙天彪，我教给你这些话你都记住了吗？龙天彪把头这么一点，我都记住了，我也知道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打探清楚藏针楼的这些消息埋伏，想办法得把当今万岁爷的冠袍带履给请出来。对，记住了就好办，你马上回去，不可耽搁啊，今天晚上你就照我说的去面见梁氏。龙天彪啊，在这个三元殿里边领命之后，他急急忙忙的又回到了团城子。到了夜里边了，就按着蒋平吩咐的，他呀 又来到

0: 东北角这个清静庵这儿来到门前，啪啪啪一敲打门环。一会儿的功夫，有婆子把门开开，一看是他。哎呦，少爷，您怎么又来了？老安人不是吩咐过吗？不让您再来。你要再来的话，老安人要是一生气，别真把您的腿给打折了。天彪微微一笑，你放心吧，你就进去给我通禀一声，今天我见我义母有要事回禀。哎，您一定要进去，我就给您通禀通禀。这婆子进去了，功夫不大，婆子从里边出来，少爷，既然这样，您跟着我进来吧。天彪啊，跟着婆子又来到了粮食的净室。老太太怒容满面呐，往那儿那么一坐。天彪来到跟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还是天彪叩见娘亲。天彪，孩儿在，我昨天是怎么跟你说的？嗯，你的一番孝心，一番诚意，我都知道了。啊，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昨天你走了之后，今后再不准来到这里。你怎么又来了呢？难道说真逼着我要砸折你的腿不行吗？娘亲，孩儿有话回禀，是杀是剐，等孩儿把话讲完喽，娘亲您再定夺。有什么话站起来说吧。是，天彪往起这么一站。娘亲，昨天夜里边我来到您的面前，我所讲的话全都是瞎话。啊，老太太这么一听，这小孩年岁不大，怎么没实话呀？都是瞎话啊！娘亲，直言相告，孩儿我根本就不姓龙，我姓展。什么？你姓展？是，孩儿我是金华府玉洁村的人士，我名叫做展天彪。啊？那你，我的爹爹，那是皇上封的御猫，是御前的三品带刀护卫将军。我就因为大破同往镇有功，御前也把我封为四品带刀护卫之职。老太太一听，哎呦呵，这官衔还挺高的呢。那你赶快坐下讲，坐下讲。立刻让丫鬟给他搬过一把椅子来，让天彪坐这儿讲话。天彪告诉老太太，我们所以这一次来到团城的事出有因，就是因为那个淫贼白菊花燕飞在大内盗取了当今万岁的冠袍带履，知道我的义父和这个白菊花交往甚厚，而且五月十五这一天他们还要在白沙滩大摆擂台，我是奉了上峰的旨意，我到这儿前来卧底，没有想到我的义父对我错爱，把我收为名灵义子。孩儿心想啊，到了五月十五这一天，肯定的官兵官将会上擂台抓人，随着也要包围团城的，到那个时节怕只怕义母您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所以孩儿进来把这些事情向您老人家讲明，就是官兵官将包围了团城的，甭管抓多少人，孩儿敢保证没有我的义父、我的三叔、义母你们的事情啊，保险你们是安然无恙。孩儿把这些话全都回明义母了，所以今天夜间孩儿又来到您的面前。话已讲完，您如果要想把我杀了的话，我就算是为国尽忠，您如果让我活着，我一定在您膝前行孝。这龙天彪啊，啪啪啪把这套话讲完之后，扑通一声又往地下这么一跪。老太太当时全都傻了，赶紧在他面前跪着的，这可是朝廷的四品带刀护卫呀、啊、 他的父亲那个名声可以说太大了，现在是朝廷的三品带刀护卫将军，展昭展雄飞，皇上封的玉帽，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呢？哎，我的丈夫，我三番几次劝说于他，他执意不听，到现在了，我听说还勾结了襄阳王，他们要谋反，人家孩子这是一片孝心呐。伸手把天彪拽起来了，你坐下，你坐下，我跟你说，我跟你的义父早已经失和，我知道他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我几次都想寻短见，但是我有一件事情放不下呀，就是我跟前的这两个女儿啊。孩子呀，我有意把我这两个女儿全都嫁给你，你看如何呢？天彪这么一听，嘿，真让蒋老爷说中了，感情这老太太真看上我了，真要把这两个闺女全都嫁给我呀。天彪赶快这么一起身，婚姻大事应当由父母做主，我的老爹爹现在就在团城外边，明天我把此事禀明我的老爹爹，我的老爹爹点头答应孩儿便可迎娶，我的老爹爹如果是不答应的话，义母那个千万千万不要怒恼孩儿啊。哦，老太太听到这儿把头这么一点，对对对，孩子啊，这是理所应当的，理所应当的，就这样吧啊，你明天赶快去问一问你的老爹爹啊。天彪啊，这才磕了一个头，又从这小庙里出来了。出来以后，天彪心里边这个乐呀，那真是暗挑大指，佩服蒋平啊，这位蒋老爷可以说是料事如神，怎么算计这么准呢？当然了，他也没出这个团城的去问，他问谁去？根本他也不是展昭的儿子。也就是过了这么两天吧，天彪这天夜里边又来到了清静庵，面见老太太，跟老太太一说，我的老爹爹已经点头答应了，老太太这个高兴劲儿都甭提了，赶快的让丫鬟把这个黄历拿过来，翻了翻找了找，一看明天就是好日子，孩子就这样，就在这个清静庵里边，我就给你们三个人完婚吧。就在这个清静庵里边啊，就给这个天彪跟那个东方娇东方燕就完婚了。第一小呢，那当然是东方娇，入了洞房以后，这个天彪一再的跟这个东方娇讲，现在咱们已经成为夫妻了，我是朝廷的命官，你一定要帮助我呀，立下这场功劳，你跟我说一说这个藏针楼里边到底有多少消息埋伏，现在当今万岁爷的冠袍带履就藏在这个藏针楼里边呢，如果说要能够把这个冠袍带履给请出来的话，这是我大功一件，我脸上光彩了，作为我的夫人，你脸上不也是光彩吗？将来你还能够成为诰命夫人，这不是一件美事儿吗？甭管天彪怎么说，东方娇也是跟他说，我是外边来的人，我是从太岁坊来的，关于藏针楼里边的情况我是一点都不知道，什么也没问出来。到了第二天了，那是东方燕这儿啊，仍然是这套话跟那个东方燕这么一讲，而且对东方燕讲啊，你看你如果能够帮助我立此大功的话，将来你的功劳也不小啊。东方燕呐，实在是让他磨的没有办法了，告诉他说，那个藏针楼里边的消息埋伏我确实不知道，但是呢我可以给你指出一条明路来。天彪这么一听，你能够给我指出什么样的明路啊？你应该知道这个藏针楼这个阵是什么人给摆的， 我在这个府里边当丫鬟年头比较多，我知道是什么人给摆的，只有把这个人给找着的话，破他这个藏针楼那还不是轻而易举吗？哦，你快说一说这个阵到底是什么人给摆的。那是信阳州的一位衙司，此人姓刘，叫做刘志奇，得想办法把这人找着，能够帮助你们破阵。哦，天彪啊，总算得到这么一点信息。第二天照样的从那个团城子里边他出来了，急急忙忙的他就来到三元殿那个公馆。大家一看他来了，蒋平张嘴就问，怎么样天彪啊，啊，是不是喜事都办成了？天彪赶快给众位行礼，果不其然的，老太太把这两个女儿全都嫁给我了，你看怎么样？这蒋平啊，把头这么一扬，眼睛往上这么一翻，那意思你们大伙儿瞧一瞧，蒋某人可以讲是料事如神。哎，哎，大事你没忘吧？没打听打听那个藏针楼里边的消息埋伏吗？哎呦，蒋老爷，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能忘呢？而且现在啊，人家给我指出来这么一条明路。什么明路？快说，让咱们去请这个摆阵之人去。啊，摆阵之人是哪一位呢？是信阳州的衙司，此人姓刘，叫做刘志奇。哎呦，蒋平这么一听，把脚这么一跺，坏了，你看这刘志奇的盟兄弟可没在这儿啊。他说的是谁呀？就是那个小诸葛沈仲元。当初小诸葛沈仲元到大人的时候，不是到刘志奇那儿借过那个迷魂饼吗？展昭过来，哎，蒋爷啊，你看这样行不行啊？虽然说沈仲元不在，还有智仁兄，咱们三个人分别的都给这位刘志奇刘先生写下亲笔的书信，就凭着咱们三个人的亲笔书信，我想那位刘志奇刘先生肯定他能够帮忙。嗯，这倒是个主意，来吧，咱们三个人一块写信。这三个人呢，立刻让伙计取来了文房四宝，提笔在手，唰唰唰，一会儿的功夫把这个亲笔书信全都写好了。又看了看旁边这几位，哪位愿意去一趟信阳州下书去，把这位刘志奇刘先生给请来呀？啊，哪位愿意去呀？问了半天呢，无人答言。还是那位圣手秀士冯渊过来了。哦呀，我看蒋老爷呀，这件事情还是我去好吧，啊，因为我跟那个刘志奇刘先生我们有过一面机缘，我想呢，我这一次去肯定的可以马到成功啊。啊，冯老爷要去当然可以，不过咱们算算日子，现在可已经初十了，再有五天人家就要大摆擂台，不管怎么说吧，得在摆擂台之前把这位刘先生请来，咱们好破他的藏针楼啊。你放心吧，我去这么几天我就可以回来了。于是把这个书信呢全都交给了冯渊，冯渊立刻打点行囊出的公馆，直奔信阳州去颁请刘志奇。
1: 听众朋友，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 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9: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9: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1: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3: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12: 我的。
13: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我的，谢谢啊。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14: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播讲的《铁剑流星》。
15: 书接上回，正说到魏华雄要杀胡欢，可是就在这时候，暗中飞了一封信。开始他认为这封信是他老父亲魏东川写来的，劝他别杀胡欢。可是他跟暗中这送信人这么一对话，他听出来了，这不是他爹，这是以他爹的口吻来教训他。但是从口音上听，这不是山东泰安那一带的口音， 而是北京内的京味儿。想到这一

点，魏华雄是恼羞成怒，那有人冒充他爹，他又给磕了半天头，那还了得。他噌的一下子凌空窜起，斜刺里就奔暗中这个人扑来，说周围还有很多统领府的侍卫们包围着呢，赶紧把道给闪开了。魏华雄一边往前窜身形，他一边亮出来肋下的青铜宝剑，苍啷啷啷啷啷啷，出！他看着有一个人影在前边的，这就不顾一切的一剑就刺过去了。可是这个人轻功很高，同时把剑亮出来，当啷就隔了他一剑，借他这个剑劲儿，在他头顶上一个跟头翻过来，歘啦！这个人落到了魏华雄刚才站着的地方。这下好，魏华雄和假扮他爹这个人呢，算交换了一招剑法，调换了一下位置。就这一招引来了一片喝彩声，好好！有些人那是给魏华雄还好，那这一闪亮剑真是妙道豪天。可是再看躲闪的这个人，那剑法轻灵，而且闪现出来他这个轻功很高，不由得也博得一番彩声。可是再看跳到包围圈内的这个人，众人都愣了。首先是胡欢脱口喊了一句，是你？那司徒烈也瞧的是目瞪口呆，周围这些人你看我我看你，真是琢磨不明白这是什么奇事。原来跳到里边这个人呢，是个6尺多高黑么擦脸歪嘴子一个小童儿，看他那年岁也就17、18岁的样子，长得是凄丑无比。但是他把这剑亮出来往胸前一横，却使人能感觉到他的剑术很高。那这个歪嘴子就是3次救过胡欢性命的人，那头一次在山东兖州道路当中，第二次是在宛平县县衙前边，第三次就是在前日夜间当中回家老店外，胡欢要自杀，他把胡欢给扑了一下救了性命。可是他救完胡欢他就不跟胡欢在一起，这就离开了。一直到现在胡欢还不知道他姓字名谁，家住哪里，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为何救自己，这是一个谜。就在这最最关键的时刻，这个人又来到了。那如果说他不来到的话，刚才胡欢和魏华雄打赌10招分上下，魏华雄要在10招内把胡欢结果性命，已经用出9招，还差1招。那这1招，魏华雄可能就使出所有武学，要竭尽全力杀胡欢，那胡欢也是极危险的。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来到，这是又救了胡欢一次。那司徒烈，他认识这歪嘴子，这歪嘴子给他家呀当过小童儿，是个仆人。可当时他们可没有看出来这个歪嘴童竟会武术，这走了眼了。魏华雄回转身逼到切近，他上下打量这个歪嘴子，是他。这魏华雄在司徒烈他们家见过这歪嘴子一次，在宛平县县衙前他也见过他一次，所以说他对这个歪嘴子还是较为熟悉的。可一想到这个小子冒充他的父亲
好顿把他戏弄，这魏华雄这气就不打一处来。你是谁？你给我报出姓名，然后我再收拾你。就见这歪嘴子站在魏华雄的前边，安然自若，他把头侧过来看了一眼胡欢，然后轻轻地将宝剑交在左手，他伸右手在自己下壳这儿一摸，然后使劲往起一提，就听着唰啦，哇，周围的几十号侠剑客是一片哗然，就连胡欢和魏华雄也是暗暗惊讶。哈，那说怎么的了？原来这个歪嘴子戴的是个人皮面罩，这面罩做的十分逼真，就跟真脸一样。可是现在他突然间把这一层面罩往下一揭，然后再将头上这一头秀发这么一抖，大家再看，这哪儿是什么一个凄丑无比的歪嘴子小童儿啊，原来是一个十分漂亮的大姑娘。这个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胡欢忽然间又想到，这位第一次在山东救自己的时候，自己被从坑里挖出来，人事不知，恍恍惚惚感到好像有人嘴对嘴啊来帮助自己呼吸，闻着一股淡淡的那种香味儿，可再睁眼这人就没了。哎呀，原来救自己的是个女子。哎呀，她是谁呢？她为什么这么舍死忘生的帮我呼唤？一时间呼唤是十分茫然。魏华雄本来是咬牙切齿要废掉冒充自己父亲的人，可是猛然间一看，这跟变戏法似的呀，这歪嘴子成了一个漂亮的大姑娘，他心软了，没有动手。这魏华雄看到这个年轻的大姑娘，就不由得转身看了一看被司徒心搀扶着的他的女儿玉流星魏小楠。这魏小楠今年19，快将近20了，这个大姑娘也是18、19，20来岁。说这个姑娘长得漂亮啊，大方大脸儿，挺大眼睛，炯炯有神。他的女儿魏小楠呢是瓜子脸儿，长得特别美，就是如果他俩都漂亮都美的话呀，这个样子呀这不一样。但是无论怎么着，对方是一个年轻的女子，勾起来魏华雄疼爱自己女儿的心肠，他这样才使得他收敛杀机，宝剑归匣。他的宝剑掖起来，对面的大姑娘微微一笑，魏剑客收起宝剑，这才见得您有一些君子风度。哎呦，魏华雄心想，这傻丫头，你不知道因为什么我才把宝剑放下来，我要像对待别人似的，我早就要你的命了。这女子也将宝剑收起，抱拳施一礼。魏剑客，本来我是局外人，我对于你胡魏两家的事情是不想干涉，可是由于某种原因，我了解了一些你们魏家和胡家的事，所以我想站出来和您说一句话。魏剑客呀，说事怕颠倒理怕翻，您过去所作所为未必全对，或许错的地方比对的地方还要多，那么难怪你的老父亲与你绝情，也别怪你的妻子和你反目，你的女儿呢看着你也极为伤感。
那么你就把这一切都迁怒于胡家，想杀死胡氏父子。我想您这是强横无理，要以武术欺压武术。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女子，我既无力抵挡您，那么我是一个年轻的女子，要论起武术跟您没法比，我可不能够抵挡住您来帮这胡家父子。可是我想我可以以理服人，说服您和胡家人言归于好。罢了。本来已经很平静的魏华雄突然大怒，黄毛丫头，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你竟敢教训我，你速速给我滚走，刚才的事情算没有发生，我杀我的护宦和你没关系，你要再敢啰里啰嗦，我先废了你。听他这么一说，胡欢的心就往起一提，小姐，我多谢你数次救命之恩，我这先感谢了，可是这儿已经没你的事了，你走吧。周围的人也有许多人为这个女子担心，你看就通灵府的一些侍卫和侠剑客看到这个女子年纪轻轻又这么漂亮，就觉得她要死在魏华雄的手啊有些不忍，也巴不得让她马上走。可是这个女子呢却显现出来漫不在乎的样子，她左手按着剑把子，右手轻轻地捋着她的头发。魏剑客，有这么一句话叫天下人管天下事，路不平众人踩，事不平众人管，那么你做的事情要不对还不允许我们说说吗？你理屈雌雄开口骂人让我滚，你别看我是个柔弱的女子，可是我还真不怕你，你这么让我走我不能走。你不要认为你学了你老爹爹的掌法和剑术，你自己又有所独创，你的功夫就怎么了不得了？难道说你的武术真是独一无二吗？本来我还认为你的剑法是天下第三，可是就冲刚才你亮剑奔我一扑，我亮出剑来和你接了一招，我这才看得出来你的剑法还是和另一个人并名剑法第四。就这几句话差没把这魏华雄气个跟的。要说起武术来，那自己的确是认为天下第一，你什么武当的当家的少林掌门人，你金毛狮王司徒烈，你这个那个，你们高是高都得往我身后排，你们跟我比不了。我不但继承家学，而且我是别开天地，可是在这个死丫子跟前我一下干到第三去了，最后连第三还不行，还得跟另一个人并列第四。想着想着他不生气了，他乐了。怎么气乐了？你说我剑法和一个人并列第四，不错，是你和一个人并列第四，那么我想请教天下剑法谁为最尊呢？谁第一？按说魏华雄满可以不把一个这样女子的话当真，可是由于这个女子来的这个时候非同一般，再一个人家显现出来有一定的功夫，另外这个女子就在这个场合能够侃侃而谈，这可不是一般的小家碧玉，这个姑娘是大有来头，所以说魏华雄也就认真了，周围这些人也就倾耳来听。只见这女子淡淡一笑，魏剑客，你要真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
要论起剑法天下第一人，那得说

在50年前就成名于世的天下第一剑客杨炎。本来魏华雄琢磨，你说出来了，我就把那个人贬一顿。我要说出来那个人哪儿不行，甚至我都跟他斗过，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谁第一？我第一。可是这个女子开口就说出来了，天山剑客杨炎，说杨炎这个人，就是早在清初的时候就成名于天下。这个人不单是说剑法精妙，那个人特好啊，行侠仗义，除暴安良，成为家喻户晓的一位大侠。但是最后一看，清廷一统天下，他呢不想出仕做官，有多少人给引荐他也不愿意，完了远居天山，那归隐到边疆。要说起这个人来，也别说魏华雄，就连魏华雄的老父亲魏东川也赞许人家的武功，经常说老魏家的剑术受到了天山杨炎的影响。所以这个大姑娘现在一提说天下剑法第一，那是杨炎。魏华雄当时这口气就使劲往肚子里咽，他只能默认。那第二又是谁呢？要提起第二位来，那乃是一位姓孙的长者，叫孙破涛。孙破涛当时一听，魏华雄就皱了眉了，心的话，孙破涛是谁呀？没听说有这么一号啊。这时候周围这些人也是交头接耳，连浪子呼欢也想不出来这孙破涛是谁。怎么，你不知道孙破涛是谁呀？我告诉您，他爹是谁，他爹叫孙竹海。哦，魏华雄一拍大腿，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周围这些人也是连连点头，原来这个孙竹海是继杨炎之后被绿林道上又承认的一位史剑的大家。就是杨炎是50年前的一位史剑的高手，在这阶段当中，那就得数着人家这孙家了。哦，原来刚才姑娘提的这位，那是孙竹海的儿子，那可能是剑法很高吧。这样一来，魏华雄也无法辩驳。请问那第三的是谁呢？姑娘扑哧一下乐了。要说起第三位来，我可不敢直呼他的大名，我只能告诉你是令尊。令尊，魏华雄一听，到了半天是我爹呀。那要提起我爹的剑法来，那当然好啊，我的剑术就是跟我爹学的啊。这么排来排去，把我排第四了。哎，他一想，刚才这丫头说了跟我还有一个并列的呢。小姐，你说有一个人和我并列第四，那个人又是何人？姑娘听到此把脸色一正，要说起这位前辈乃是江湖上人人敬重的一位大侠，他不是别人，就是以剑术著称的铁剑追魂胡雪松。魏华雄一听，这心头就一震，恨意又生，心说这小姐说来说去把我天字号最大一个仇人胡雪松与我并名来提。当然要说起胡雪松什么掌功了，或者腿上功夫了，或者是内功了，他可能比不上我，但要单提他的剑法并不一定比我低呀。因为

老胡家就玩剑，别的他很少练，他就叫铁剑追魂嘛。这时候呼唤听到这小姐提起他父亲来，而且把父亲给捧得高高在上，和师叔魏华雄给并列到一起，他是既感激又担忧。感激的是对方尊重父亲，担忧的是你这么一提，这么勾起来师叔要跟自己爹爹血战一场吗？就不为别的，就为这老四也得打一场啊。呼唤这内心是实在难以平静。哈哈哈哈哈哈！魏华雄他经过内心这一番波动后，仰面长笑，故作镇静，一摆手：小姐，看得出来你是一个不凡的女子，我很想和你深谈一番，但是今日我要废掉我的这个小仇人呼唤，没时间与你多谈了，还望你闪在一边，待我收拾完他，我们再攀谈不迟。不，我拦您贵言，暗中我听着了也看着了，你和你的徒侄呼唤打赌，你说你十招要结果他，十招结果不了，你和胡家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你已经动过九招了，还差一招，那么剩了一招，小女子我代替呼唤给您接一接，您看怎样？没想到这个女子竟向自己挑战要接一招，魏华雄脸色骤变：黄毛丫头，你找死吗？你接一招，我告诉你，只要你敢接招，我就废了你的性命，你还是速速逃生去吧。听他这么一说，这个女子傲然一笑：魏剑客，我就冲您这一讲，我还真想在您老的面前印证印证我多年来学的武功如何，我别接您一招，您跟胡欢打赌不说十招分上下吗？我跟您打个赌也十招分上下，如果十招你要把我胜了，我做主，胡欢就到您的面前任您宰割，可是如果十招之内你胜不了我，你该当如何？魏华雄一听，十招之内我胜不了你，我就跪在你们的面前，是任你们裁决。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谁也没想到这个歪嘴子小童竟是一个漂亮的十八九岁的大姑娘，而且这个姑娘是出语惊人。她向魏华雄说，就凭魏华雄的剑术仅仅可以名列天下第四，而且还是和铁剑追魂胡雪松胡大侠并列第四。这一下可把魏华雄给气着了，按魏华雄的想法，自己这把剑天下无敌，论起剑术是非自己莫属，可是在这姑娘的嘴里边，自己跑到老四上去了，而且和那姓胡的仇家还并列到一起，这岂有此理啊。可他又一琢磨，这姑娘所说的也有道理，因为姑娘把前边这三位杨剑客、孙剑客和他的父亲魏东川一提出来，他也只能认可，哎，自己排在老四，那就老四吧。可是姑娘又向他挑战，代替胡欢要跟他过十招，这一下可把他魏华雄给激怒了。他跟姑娘打赌，如果说姑娘真要是能顶住的十招不败，他认可一死，可是如果姑娘在十招之内败北了，那么他可以随

意杀胡欢。姑娘点头同意，胡欢在旁边也同意。统领府的侠剑客们在四周围站着，你看我，我看你，心想这个赌打得可不小，因为十招那眨眼就结束，也就是说在眨眼之间，不是魏华雄死，就是浪子胡欢死，他们得死一个。那现在看着吧，鹿死谁手。就见这位大姑娘把肋下的宝剑亮出来了，一招仙人指鹿，站立当场。魏华雄两眼凝视着他，心想不管动起手来，你是在一招之间还是在两招之间败在我的剑下，可是就冲你这么十八九岁的姑娘敢跟我动手打赌，我佩服你的胆魄。哎，说心里的话，我还真不想伤你，更不想杀你。说动手，我只想把你逼得弃剑认输，我好杀胡欢。再者说，你不报姓名，也不报来路，我想通过动手了解你的门派，认出你是谁的门徒弟子。就凭我这半生当中潜磨在剑术之内，只要你一进招，我就会看出你的来路。这时魏华雄轻抬宝剑，青铜剑出匣，宝剑横在胸前。小姐，咱们仅仅就斗十招，请你先进招吧。魏剑客，既然您这么说，我恭敬不如从命了，接招。这小姐的宝剑突然间从上往下那么一滑，这一招可够狠的。本来仙人指路要刺向对方的咽喉，突然间是撩阴一剑奔下盘到了，唰，魏华雄身形变转，把这一招躲出去了。紧跟着小姐叉叉叉叉是连逼三四招，魏华雄闪转腾挪，他没有还手，他在观察对方的招数。可是这一看他愣了，本来以为啊，只要一看就能认出是哪个门派的，可是现在一瞧，这几招这个路子从来没见着过。你什么武当剑法了？你少林派剑术？你各门各派的？这魏华雄心里边都有数啊，可是这位的剑法和哪门哪派都不挨边。刚才他俩打赌说十招分上下，那得是魏华雄向前第十招，现在魏华雄是一招还未用，他只是观察对方，没看清路子，他这心里边就有一些犹疑，他开始还招。要说凭魏华雄的剑术，那果然是厉害，但是因为他认不清这个姑娘的来路，他心中比较烦躁，他一气儿往里进手，想逼着姑娘把绝招用出来，好露出他的门户来，这个根本的招数。但是魏华雄是连进七招，他也没认出来姑娘的门户。当时魏华雄就着急了，心想这个姑娘她到底是谁呢？她为什么帮胡欢与我作对？那么说魏华雄进手七招，这个姑娘也如同在鬼门关把了个转儿回来的，她是勉强抵挡住七招，心想后边还有三招。魏华雄为了打赌取胜，肯定得竭尽全力使出杀招，那么这三招我是否能够抵挡得了，心里还真没底。
可突然间魏华雄向后一退身，噌的一下跳出圈外，以剑护胸，大喝一声：小姐住手，我有话问你。啊，小姐一看他

咱们俩还剩三招，叫决出生死。我现在有一个疑团，心中难解，我要在现在这个时候问明白你，请你给予回答，好吧？有什么事你问吧，只要我能告诉你的，我一定说。好，小姐，刚才你讲我的剑法是名列天下第四，而且跟那姓胡的还并列第四，可是我看你十八九岁，凭你这个年岁不会有那么广的经验阅历能排出来谁第一谁第二谁第三，完了还整出个并列第四，因此我想问你，是谁跟你说的我第四，你是否能与我讲明？可以。说你第四的不是别人，乃是家父。哦，魏华雄闻此言不由得心里边打了个沉，心想家父那是这个姑娘的爹呀。哦，这么说这个姑娘的剑法是家传。小姐，那么不知你父亲是哪一位高人，怎么称呼？恕不能奉告。哎，我这魏华雄心想，这丫头真会气人呐，说出来他爹来了却不报姓名。这时候魏华雄这脑子唰就直转，他就开始猜测这个姑娘的爹能是谁，猜了半天都不着边际，说周围那几十号人也都面面相觑不知所以。那么说这个姑娘在咱们这部书当中已经出现了很长时间了，又多次救过浪子胡欢的性命，现在又决斗魏华雄，他到底儿是什么来路？他父亲是哪一位呀？要说起这位小姐来，她姓江，熟悉她的人呐，都管她叫江大小姐。她父亲专门请起名字的先生给他起了一个男人的名，叫江云峰，就可见父亲多么重视这女儿，寄予多么高的希望。他父啊，乃是北京城的首富，叫江永富。在北京城商界来说，要提起江永富江家来，那谁都得钦佩，因为这江永富来到北京城不过几十年，就聚敛了巨大的钱财，北京内外城买卖铺户江记的那个牌子那都挂满了，人们称他为有狄京之富，就他们家的钱财拿出来跟北京城这些钱财的都差不多，就这么有钱。但是这只是江永富这位财主的一面，另一面却很少有人了解，他有个外号叫鬼剑。那么说这个鬼剑的外号是谁给起的呢？嘿，给他起外号这个人就是浪子胡欢的师爷魏华雄的老父亲，绿林第一高手亘古奇人魏东川。那么早在几十年前，这个江永富他并不在北京城居住，他们江家乃是西域十三剑派的宗主，传到他这儿已经传了四五代了，他们家的剑那的确是神鬼莫测。由于多少代和中原的侠剑客也不交流来往，所以说他们家的剑招和中原大不相同，也不被

园的侠剑客所认识。可就在30年前，这位大财主江永富仗剑就赶到了山东泰安来拜访魏东川，因为魏东川当时已经被人们称为绿林第一高手，又叫亘古奇人，那就是说古往今来那是一位高人了。江永富要在他的面前印证一下自己的武功，两个人这一比试，魏东川就感觉出来这个姓江的剑法果然奇妙，当然他里边有一些地方有缺陷，不过就凭他的剑法不在自己之下，自己想胜人家并不是在剑术上能胜，而是凭其他别的东西，什么轻功了、内功了，哎，等等等等。最后魏东川他没有凭别的能力战胜江永富，而是求和，两个人算打了个平手。当时魏东川摆了一桌的酒席招待江永富，称他为鬼剑，说别人要给起个外号叫鬼剑那可能是胡叫，但是魏东川称他为鬼剑。江永富内心特别的喜悦，心中暗暗琢磨，哎呀，多少辈子了，传到我这儿的江家剑法我始终琢磨不透我家剑法的特点，可是魏东川一句鬼剑就把我家这个剑法给概括出来了，我家的剑法的确是神鬼莫测，占这鬼字。就这样他是心满意足的离开山东，后来就落到京城了。这人聪明，练武术那是成大才，经商更没比，没过多少年这家财就折腾起来了。可是他家人丁不旺，没儿子，就这么个女儿，他就细心的开始教传女儿的武术，给他讲解各门各派的功夫。那当然了，他就多次跟女儿谈到在山东泰安有一位高人叫魏东川，在女儿幼小的心灵当中对魏家就印象极深。后来这江永富又听说魏东川有个徒孙叫浪子呼唤，在江湖上一露头就震撼了武林。当然人们传说这个呼唤好像是挺霸道无理，凭借着自己的武功欺负人，但是江永富却有另一番想法。江永富心想，传说胡欢胡作非为的那些人我看都不是什么正经人，我仔细一打听胡欢所挑了的那山寨所废了的那些侠剑客，就即使不是十恶不赦，但是他们做的坏事远远多于好事，胡欢将他们除掉是理所当然。这江永富就跟女儿又多次谈起了胡欢的一些事情，谈来谈去这小姐对胡欢就极感兴趣。江永富在反复琢磨后给女儿写了一封书信，让她带着这封书信赶到山东泰安拜访老前辈魏东川。他跟女儿说，这封信我已经封好了，你半道不要打开看，你到了山东泰安找到魏家，将这封信交给魏前辈，你听他怎么说，然后你给爹我回个话。这女儿口中答应着，我知道了，我半道不会打开这封信。可是这当爹的不知道啊，他写这封信的时候这姑娘就已经看着了。那说这信是什么内容呢？这封信是一封联姻信，信上写的明明白白，说我女儿多大岁数，叫什么，什么时候学的武功，

想驾驭你的徒孙，浪子呼唤，还请您能够做主。当时这当爹的是这么想的，说如果人家那边不愿意，或者呼唤已经和别人定了亲了，这封信交到魏剑客手中，魏剑客也就婉言谢绝。女儿回来这么一说，我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女儿啊，先不用了解这门婚事，不然的话她挺大个姑娘，她尴尬。但是江小姐事先知道了这封信的内容，她心里边是既有几分神秘，也有一丝甜意。这几分神秘的是，这浪子呼唤到底是什么样人，再者说这长相什么样啊，是不是很英俊呐、啊、大个头啊。那么说有一丝甜美，这大姑娘也十八九岁了，哎，正是这男女怀春的年岁，说父亲要给自己找一个终生的伴侣，当然心里边甜滋滋的。就这样，他是带着这一封信离开北京，就够奔山东。可是他走到半道就听说了浪子呼唤是大闹山东兖州，郑家长剑双绝郑子豪要娶玉流星为妻，被浪子呼唤大闹花堂，把玉流星魏小楠给抢走了。现在人们是纷纷传说，那浪子呼唤和那个玉流星是心心相印，青梅竹马，人家是一对儿。江小姐这心就乱了，心想：爹啊爹啊，您不知道啊，人家浪子呼唤已有心上人，您还写这么封书信让我交到那魏前辈手里边去，要论定婚事，那我现在去还有什么用啊？可是江小姐这个姑娘并不是一般的闺门弱女，她有自己的心胸。她一想，不，即使婚事不成，我也一定要去拜望一下这位武林界的老前辈，那我爹都这么敬重的人物，那肯定是了不起呀、啊、我看看他老吧。就这样，小姐是辗转地找到了魏东川，这到山沟里才找到的。他这封信可没拿，因为这封信他知道这内容了，就别拿了。他只说自己的父亲叫江永富，自己呢，叫江云峰，奉父亲之命来看望您老。当时感动的魏东川老目落泪。你看魏东川仅仅跟江永富见一次面，而且还是两人比武，弄不好还有结仇，可是魏东川却对江永富感情极深，认为当年的那个年轻人是造诣极深，而且以后是必会成为一代大侠。多年没见面，心里头却老想着人家女儿忽然间来到，老侠客禁不住老泪横流。刘姑娘住了三日，谈论起剑法来，姑娘受益不浅。可是这江小姐心里边啊，她已经放不下自己的心事了。你看，虽然她明白不能嫁给呼唤了，可是由于父亲写信的这个意思，她却把呼唤承在了心里，说就想忘了，那不可能了。这才引出前文书，胡欢掉到陷马坑里，差让人埋了杀掉，他及时赶到，把胡欢抠出来了，又嘴对嘴的帮助胡欢呼吸，又给他吃药。可是等看胡欢要醒来了，他却不好意思相见，就这样他走了。那么过后在北京城，胡欢有几次危险之时，他又及时出来营救胡欢，因为他暗中老盯着胡欢呢，所以说他能够及时赶来。可是他为了弄清同龄

0: 政府的一些内幕，戴个人皮假脸，装个歪嘴小童，混到里边去了。哎，有什么活都干，还显得特别机灵，把上上下下这些人都蒙了。因此，别人过去只以为他是个歪嘴子童，哪知道他是这么个漂亮的大姑娘啊。那么咱们现在说明了他的底细，他现在使用的剑招是他江家西域十三剑派的绝技，可是魏华雄和胡欢等人是并不知晓。现在小姐和魏华雄打赌十招，现在已经过了七招，还剩三招。只见魏华雄布满刀疤剑痕的这个面容显得十分的残酷，他把宝剑一摆：小姐，本来我和你无仇无怨，可是现在你要跟我打赌一决生死，我要败了我就得死，我只有胜了才可以杀胡欢。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现在只好在三招之内将你战败，可是你的武功又是不易战败，那么我只好下绝情把你杀死。小姐，还望你能够宽恕我手下无情。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3: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4: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7: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

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梅德堂，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播讲的《铁剑流星》。
7: 魏华雄和江大小姐江云峰比武，两个人打赌十招分上下，现在已过七招，还剩三招。现在魏华雄的眼睛都红了，他要在三招之内把小姐废掉，那不然的话，那他就得死在当场。可是他仗剑刚要动手，这位江小姐却微微一笑：魏剑客，你先住手，我看咱们俩后边剩这三招已经不必要再比下去了。魏华雄眼睛一闪寒光，是方才咱们二人打赌，如果我胜了我就杀了胡欢，我败了我认可让你们随便处罚，死在此地。那么七招已过，还剩三十，为何可以不比了呢？魏剑客，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的女儿玉流行魏小楠并不是纯心的愿意嫁给那司徒家的司徒心，而是被人们所迫，她才违心嫁与司徒家。什么？魏华雄一听，他把脑袋一拨了，心的话，你这丫头真敢胡说八道。我的女儿要嫁给那司徒心，我首先表示反对，可是我的女儿却说她就愿意嫁给人家，这是她口口声声跟我说的，我这万般无奈也只好同意这门亲事。怎么现在你却说出这样的话？哦，你这是怕跟我动手，剩下这三招里我要了你的命，因此你这才提起我的女儿婚事，想拖延时间，你真是岂有此理。魏华雄两眼逼视着江小姐，可是江小姐是毫无惧色。魏剑客，现在我已经查明，你的女儿魏小楠，她因为服食了司徒家的神仙丸，她有了毒瘾，在一段时间内就必须得吃神仙丸，不然的话她这个身体就挺不住。那么她之所以要嫁给那个司徒心，就是因为她毒瘾发作了，她不嫁给人家，人家不给她那个药，所以说他这才同意嫁给人家。现在你看，你的女儿被那司徒心

是搂抱在怀里，他那个脸色苍白，嘴唇发青，瑟瑟发抖。那么你女儿过去并没有病啊，她为什么这个样子？她这是毒瘾发作了。如果说您还不相信的话，您来看。说着江小姐打怀里边拿出了一丸药，大家一瞧，哦，这是什么药？比这大拇指这指盖啊还要大一些，有的人就认出来了，这是司徒家的神仙丸呐。哎呦，怎么这个小姐她也有这种药？诸位，大概你们猜不透为什么我有这种药。我可以告诉你们，想当初浪子胡欢和那个金毛狮王司徒烈在统领府上大厅打斗之时，司徒烈毒瘾发作了，他就把葫芦拿出来要吃这种药，可是他把葫芦这一捏瘪，药丸滚得满地都是。当时我在场，我拾起了一丸药就放在了怀内。魏剑客，现在你就把这丸药给你女儿吃进去，然后你再问她愿不愿意嫁给那司徒心。是她愿意嫁给司徒心呢，还是想嫁给浪子呼唤？我想她会说出来真心话。说到此处，江小姐宝剑交的左手，她用右手两个手指前着这丸药轻轻地递过来了。魏华兄当时是目瞪口呆，哈，莫非真如这位小姐所说，司徒家以毒药胁迫我的女儿，我女儿这才万般无奈之下答应了婚事。要真是这样的话，我女儿受的屈可太大了，这是我的心肝宝贝，可是你司徒家却这么迫害她，这样捉弄我，我和你们没完。想到此处，他伸手把这丸药接过来，手中还擎好剑，跨步奔女儿魏小楠就来了。他往前这一来，那司徒心是惊慌失措。那他们明白呀，他们之所以能控制住魏小楠，那完全是就凭这神仙丸，该吃时候不给吃，让他毒瘾发作，那想让他干什么他干什么呢。但是现在这魏华雄拿着神仙丸过来了，这魏小楠真要是吃进去的话，那就控制不了他了。司徒心他就夹带着魏小楠往后一闪，他的爹爹金毛狮王司徒烈跨步就挡在了前边。魏剑客，请你不要听信别人的胡言乱语。这个小姐她本来赶到此处就是要帮着呼唤的，你要杀呼唤她不让杀呼唤，最后她一看还抵挡不了你，这才编造出来说我们给你的女儿吃进了神仙丸。魏剑客呀，你的女儿是我的儿媳，我们根本就没给她吃神仙丸，她也不能吃神仙丸，只不过现在她身体虚弱，如果你现在硬把这丸神仙丸给她吃进去，要解她所谓的毒瘾，那么我家的神仙丸可特别霸道，没有毒瘾的人真要吃进去，一丸就足以毁命。因此我望魏剑客，你把这药丸交给我，你赶紧杀掉这野丫头和呼唤，咱们回去好像统领交差，我儿子和你女儿这入洞房都没入好啊，哎，他们俩呀还得接着回去办这亲事。魏华雄把头一摇，不，请你闪开，我要给我女儿吃进神仙丸，

0: 如果按你所说，这一丸药吃进去他可能丧命，我给他吃半碗，或者我给他吃更少一些，总之我要试试他到底现在是不是犯了毒瘾。如果你要挡着不让我过去，那这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你们是不打自招。你们给我女儿服食了神仙丸来控制她，你要让我过去，我给她吃进去药，她稳住心神，我问问她，她会说心里话，那么一切就真相大白。你闪不闪开？司徒烈一看这魏华雄不听他的言语，跟他动横的了，他冷冷一笑，我不闪开你又能怎样。就这一句话就已经说明魏小南是犯了毒瘾了。魏华雄当时跟触电相仿，小南，爹爹我对不起你呀、啊，爹爹我空有一身武功，可是我没有保护好你，让人给你吃了毒药，让人把持了你，爹爹险些又将你驾驭着贼子司徒心。可是孩子你放心吧，你的灾难已经过去了，到此为止，爹爹我现在就要把仇人杀绝，我要把你抢回到爹爹的身边。说到此处，他把这丸药放在自己怀内，宝剑唰啦一摆，这好，他不杀胡欢了，也不跟这江大小姐争斗了，而是逼向了司徒烈。司徒烈一看，哈哈，魏华雄，怎么，你像条疯狗似的，咬不了胡欢，吃不了那个野丫头，你奔我来了？难道说你魏家的剑法就真比我大鹏山的剑法高吗？苍狼！他把剑也亮出来了。周围这些侠剑客们一看，当时都有点发懵。现在四周围就这包围圈，那都是统领府的侠剑客和与那申统领相近的一些江湖人，他们见魏华雄不打胡欢和那江大小姐，反而奔司徒烈来了，都为之一震，心都往起一悬，因为他们都知道魏华雄剑法高强，武艺超重，即使司徒烈也了不起，但是万一要是败在魏华雄的手，那可就倒了霉了，对这面极为不利呀、啊！忽然间有人大叫一声，且慢，魏剑客，我请你明智一些，你不为别人打算，你要为你的女儿打算。魏华雄甩头一看，说话的乃是统领府的总管葛志彪，就见葛志彪用手一指魏小南，魏剑客，你要胆敢跟司徒烈动手，我现在就结果你女儿的性命。呀，就这一下把魏华雄就镇住了，他可不敢拿自己女儿的性命来冒险呢。这时浪子胡欢内心又生出来了希望，你和刚才他之所以想死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心上人魏小南亲口和他说愿意嫁给那个司徒心。胡欢那是性情之人，一听此言他就想，哎，眼前的事太乱了，不如一死了之。但是现在一看玉妹妹是被人所迫，这才胡说八道要嫁给人家，那我得把她救回来呀。胡欢也拽出宝剑和着魏华雄站立在一起。这个时候是一触即发，但是不管咱们打斗，看来对魏小南都没有什么好处，因为毕竟魏小南是在那个司徒心怀里抱着，那太危险了。但是江大小姐 他在胡欢的身后轻轻一拽胡欢的衣服。
1: 嗯，
0: 胡欢回头看看他，他小声跟胡欢说了几句话，胡欢一听是脸现喜色。胡欢又赶紧跟魏华雄耳语了几句，魏华雄是犹豫了一下，然后使劲一点头，好，就这么办。魏华雄向后退身，用手一指，司徒烈，我可告诉你，你们那个申公子申仪可在胡欢他们手里边压着的，你们要敢伤害我的女儿，你们要敢强迫她与那司徒新成亲，就别怪我们把那个申仪这小子活扒皮愣抽筋，将他碎尸万段。说完这话，这魏华雄转身行，奔着西北方向就过来了。周围虽然有很多人围着，但是魏华雄往这边一走，这些人可不敢拦呐，哗，赶紧闪出一个缺口。魏华雄是大跨步走出，后面跟着浪子互换江大小姐，还有胡湘明胡小姐与怪叫花沈宽。这时候突然间传来哭声，哭的是悲悲惨惨。胡欢等人一回头，他们全都站着了，说哭的是谁呢？乃是小侠女郑红霞。郑红霞俩手捂着脸，哭得跟泪人一样。一看她哭，胡欢与江小姐和胡小姐心中都有些不忍。胡小姐胡湘明赶紧跑到她跟前，用手一拉她，郑家姐姐咱们走吧。郑红霞把手放下来，看着胡湘明，妹妹你看我爹爹他还执迷不悟，随着那些人在一起要回那铜陵府。本来那个铜陵府上上下下的人都看不起他，那个统领申公泰更没把我爹当个人看，可他还愿意跟人在一起。这个人世界我就这么一个亲人近人，我看着我爹这样我心里难受。说着话他又哭上，他这一哭不打紧，把他爹郑子豪哭的也是心忙脚乱，跨不过来，用手一扯他的胳膊，红霞，爹爹我和魏家胡家有不解之恨，如果爹爹我离开铜陵府，我眨眼间就会死在那魏家和胡家人手中，爹爹这是万般无奈，我只好回铜陵府委曲求全。孩子，你是爹爹我唯一的女儿，你别跟别人在一起，还是跟爹爹我在一起吧。爹您别走，我有几句话要跟您说。有什么话你快说。郑子豪一边跟女儿说了话，他一边回头看着司徒烈司徒新和葛志彪，这些人人家这些人带着玉流星，这就要回铜陵府。就见郑红霞磕膝盖一软，给他爹跪下，爹爹咱过去对不起魏家和胡家，说真的被人杀死也是应该的，但是你老人家是千不该万不该，不应该再跟那铜陵府的人凑在一起。说完这话他一转身给胡欢和魏华雄跪下，魏剑客胡大侠，我求你们别老光看我爹不好的地方，你们也应该看一看我，我毕竟不是一个坏女孩，我也曾经赶到你胡家住的店房给你们报信儿，我也曾经要到铜陵府救出玉流星玉姐姐送给你胡欢，万望你们看在我的份上能够饶放我的爹爹。这一下可使魏华雄和胡欢是万般为难。 十几年前，这郑子豪可领着大内高手超过魏家。

老前辈魏东川两眼烧瞎。就这个仇恨，无论是胡欢还是魏华雄，那是不能够化解的。但是瞧着这楚楚可怜的郑红霞，还不好一口回绝。就见魏华雄和胡欢都脸色铁青。郑红霞他一看就明白，人家是不能够宽恕他的父亲，他轻轻把剑拽出来了。好吧，如果说你们一定不饶我父亲的话，那么我就死在这儿，但愿我死以后你们能够把他饶了。唰，宝剑一摆，削向脖子。住手！蹭，旁边窜过了一位，出手极快，用撒手指扣住他的脉门。郑红霞半边身发麻，宝剑已经不能用力。他扭头一看，阻止他的乃是江大小姐江云峰。胡欢刚才也想拦，但是江云峰江小姐出手更快，先拦住了。江云峰把宝剑夺下来，往旁边一扔，回头瞧瞧胡欢，抱腕拱手：“胡大侠，我替这位郑红霞小姐说句话，你能不能给面子？”胡欢就瞪他一眼，心的话：“你别多说话，你是我的恩人，而且几次救我的性命，你要一说住口的话，我不能不答应。你要让我别杀郑子豪了，最后你就得逼着我胡欢走投无路。现在我的心里的想法就是，认可我死，我也得把这个郑子豪杀掉，不然的话我对不起我的师爷。”胡欢把头扭在一边，不理这位江大小姐。可是江大小姐并不在乎胡欢对她的冷落，她拱拱手，这眼睛从胡欢的身上又落到了魏华雄的身上。“魏剑客胡大侠，我并不是求你们饶过郑子豪，郑子豪他所犯的罪就是千刀万剐都不解心头之恨，但是我想大家应该看在这位小姐的份上，饶他爹半年不死。”胡欢和魏华雄心想，怎么求饶还有这么求的呢？求半年，你要如果说求个30年20年，求到老这倒行，这半年是什么意思呢？但是这两位马上就明白了，哦，原来江小姐是来一个妥协的办法。所谓饶他半年不死，就是让他逃跑，在这半年当中他赶紧往远跑，越远越好，藏在一个地点，不让胡欢和魏华雄他们找到。如果说找到了他就倒霉了，就得把他杀掉，找不到那他就便宜了。那江小姐的打算就是这样。胡欢瞧瞧魏华雄，魏华雄就一点头，胡欢这才向江小姐施礼：“恩公，既然您说话，就按你的话办。半年内我不追杀郑子豪。”郑小姐一听是磕头有声，梆梆梆：“胡大哥，胡大哥，我谢谢你了。”说完这话，拾起宝剑归在匣内，拉起他爹站起身就走。这郑子豪是昏昏沉沉，心想：“嗨，万万没想到在胡欢的跟前为我求下来半年时间的竟是一个不知姓名的女子。也多亏我的女儿在这段时间里和胡欢他们处得不错，这算给我留了一条生路啊，不然的话铜陵府那是蛇蝎之地，虎狼之邦，我早晚得死在那神功太守。那么不死那儿，我回头不也得死胡欢手吗？我可真是天地之大，无有追杀之地。但是现在就如同

冲破网的鱼儿，出了笼的鸟儿。给我半年的时间，我足矣了。说山东兖州老家我不去，这个直隶我也不待，我要找一个杳无人烟不被人所知的地点度过的几十年，等我的女儿我的后代在返回中原之时，这些仇恨不就都没了吗？他想到这些呀，还满心欢喜，和女儿一起出了北京城，寻路往前走。突然间后边有马队赶来，来的人将父女二人围在当中，为首一位是冷笑一声：哼，郑子豪，你看是自杀还是等我出手将你废命？郑子豪和他的女儿郑红霞逃离了京城，准备找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先躲藏起来。可是哪儿成想，是刚刚出了北京城，走出去还没有四五里地，后边就追上了20多匹马，骑马的人一个个的相当的彪悍，哗追到近前，将他们二人是围在当中。啊，正是妇女这一瞧是惊慌失色，他们认出来了，为首的一位60多岁，大个儿，满面红光，两眼恶叨叨的，肋下带着一把刀，这不是别人，乃是统领府的总管葛志彪。再看其他的人，多一半也都认识，其中有神卫营统领府4大教师爷，翻手雷任华、神剑陈伯通、万丈翻波于志虎和汉地行船左明。你看这过去这些人和郑子豪都熟头巴脑的，都不错，尤其郑子豪乃是统领府的贵客，相见之下他们对这郑子豪还挺客气，但是现在把郑子豪这一围住，那是毫不讲情面，眼睛都闪露着寒光，随时准备出手。郑子豪镇静了一下，他心中一盘算，要想打的话要单打独斗，凭自己这能耐或许还能够战败哪位，可人家这20来号人一起往上来，妇女得死于非命，因此今天不能来硬的，还得来软的。想到此处，没笑硬几笑，这皮里肉外含着那么一种笑，其实这种笑比哭还难看的，让谁一瞧着都不舒服，但是他愣这么整啊。大总管，我们父女二人离开京城要办一些事情，不知您率手下人赶来有何吩咐啊？葛志彪在马上冷笑：郑子豪，你与胡欢等人的谈话我们都听到了，胡欢暂时不杀你，给你半年时间让你逃跑，你呢就感觉到这是一次良机，迫不及待的就想出逃，可你毕竟是统领府的人呐，难道说有统领府给你当靠山，胡欢还真能把你怎么样吗？你这就背弃统领府，你连个招呼都不打，你这就走，你这心里边也没有申统领大人，你也没把我葛志彪放在心上，现在我们奉统领大人之令前来追杀你。你来看，我领这些人不是陆地人，这都是我们府上的教师爷和侍卫，这就怕一些江湖人认为，你看过去我们大人使用你，现在要杀你，这不是卸磨杀驴吗？

阿姨，你应该清楚，今天你们父女二人是死气已定。如果要反抗，平白要遭一些零碎的罪。听我相劝吧，我给你来个痛快，让我手下的人给你一刀治罪，把你杀了，你看如何？郑子豪一声惨笑，哎，这就叫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说我郑子豪混到今天这种地步，我是一不怨天，二不怨地，我也不怨什么人，都怨我没个主见，该教的我没教，不该教的我巴结。啪啦啦啦啦啦啦，说着话他把剑拽出来，来来来，哪一位想为那申统领结果我父女二人的性命，你就尽管递招。他的话音刚落，骑在马上四大教师之一翻手雷任华肋下剑就出来了，在马上一蹿身下来，捧剑和他打斗在一起。要如果说起郑子豪这把剑，虽然比不上胡欢和其他一些高手们，但是要跟这教师爷动手，他还略显上风。可是他们这刚一交手，另一位教师神剑陈伯通宝剑亮出来，也跃马向前，俩打一个。郑子豪是险象欢声，他的女儿郑红霞把短剑拽出来了，帮父亲以二对二。可是人家万丈翻波于志虎、汉帝行船左明也都各亮家伙，跳下马来以四斗二，其他人就在周围这么围着。郑红霞毕竟年幼啊，才十六七岁，打斗没过十几个回合，气喘吁吁，汗淌下来了，一时没小心，当啷，短剑让人给弹飞了。郑子豪一看，不要伤我女儿，

又走深仪杀死沈宽的不能是别人，一定是沈威营统领申公泰派来的。那么就看这个人抬手就能把剑客身份的沈宽杀掉，而且逃跑的如此迅速，这就说明来者的那个腿功要比在场的那些人都不低。那么他能是谁？能不能是司徒烈他们这家的人？胡欢和魏华雄他们谁也没想到，就是刚才这个屋里边就没人。那么说暗算沈宽的人，他在远远的店房的后墙外边下的手。但是这个事儿就太奇了，店房后墙距离这个屋子的后窗户也得有20来步，在20来步开外他能够把沈宽杀死，说杀死也行，抛什么暗器，但是能把脑袋还拿走，这可真是神乎其神，让人猜不到想不透。就恰恰是猜不到想不透，这才使得胡欢和魏华雄他们琢磨来的这位是一位绝顶的高手。一时间找不到那个凶手，胡欢他把宝剑放起来，跪在沈宽的旁边失声落泪：老人家，你不应该死啊，你陪着爷爷，爷爷不能没有你呀、啊！你现在是为我死的，不因为我，你能够来京城吗？怪叫花万里独行的沈宽过去是独角大盗，3-4年前投奔到山东魏家，胡欢跟他在一起也有几年了，感情极深。一想到现在老爷子是死去了，胡欢不由得眼中落泪，痛不欲生。魏华雄站在一边，他内心也一阵酸楚。本来魏华雄那是一个魔头，他看死人看得多了，但是他跟这老沈头接触了几次，他明白这个沈宽乃是他老父亲魏东川的忠仆，就忠实的家人。你别看这一次他出来以后，老拦挡我魏华雄杀胡欢，但是我还是感觉到他跟我魏家的情谊，他每当叫起我少爷来是满含感情啊。那么现在谁把他杀了，我要暗暗发誓，我一定要查出那个人，找到那个人，我亲手杀掉那个人，给沈前辈你报仇雪恨。此时江小姐在房上跳下来看看胡欢：胡大侠，请你暂忍悲声，你看周围有许多人瞧着，咱们先把沈剑客后事料理一下，然后再去捉杀那凶手啊。听他这么一劝，胡欢才止住泪水，把英雄场脱下来，将沈宽没有头颅的尸体包起，抱在怀中。那这一下胡欢满身也就都是血了。他们出离店房，掌柜的一瞧：哎呀，千恩万谢呀、啊！我还以为这一伙人得跟我打官司，向我要凶手呢，你看他们走了，我这事就算完了。衙门那边真要是问起来，我花俩钱一打点，司不举官不究，天大的官司那就算妥了。掌柜的是欣喜若狂。可是这魏华雄出了店房以后，他看看胡欢等人往前走，他站那没动。胡欢现在是心内难过，也没有注意这魏华雄，他们就顺这条道向前走去。等他们回过来再看魏华雄已经不见了。那时候魏华雄干什么去了？

0: 魏华雄猛然间想起来自己的女儿玉流星魏小楠。他一想，小楠被人所欺骗，要嫁给那司徒新，他们在昨天白天里已经拜了天地，昨天晚上是没有入城洞房，那么现在我女儿毕竟还在他们的手中，我得及早把我女儿救回来，不然的话恐怕这孩子有意外。我原打算是来到霸州城，拿着申统领那个儿子申仪到统领府去换回我的女儿。统领有这儿子那当成宝贝似的，我换我女儿他不敢不换。哎，只要把我女儿换回来，那我心就踏实了，我再想杀谁再想打谁，那我就可以任意而为。但是现在换人已经不行，我就得夺人，我夺人他不让我夺，我就要杀人。他一琢磨，呼唤他们要去安葬沈宽，他没打扰这些人。曲小璐回北京，直接够奔司徒烈一家人居住的荒宅，到了宅子门前一抬手，咵嚓把大门撞碎了。这木板子门能经他这一撞，里边本来是插着门栓的，也都崩得四分五裂。这个荒宅距离统领府只隔两趟街，这不太远。统领申公泰把司徒一家人安排在这儿，就是有什么急事马上派人一叫就能过去，而且这套宅院还特别静。之所以叫荒宅，就是多年没有人居住，满院都杂草也不收拾。现在这司徒一家人就住在这个地方了。魏华雄撞门进来，他刚要喊叫，忽然间就见上房一起走出三人，这正是司徒一家三口，金毛狮王司徒烈，还有那个少剑客司徒新，与司徒夫人申梅梅。本来这魏华雄还担心呐，他们这一家三口现在没回家呢，没回来呢，可能还在统领府，要在统领府那边就麻烦了，因为那边啊人多势大，自己想抢女儿不容易，就算能杀人，你杀一个杀两个，人家人太多，你能都杀光吗？现在一看这一家人都在这儿，他也就放心了。司徒烈个儿大，这坨也大，胖大魁伟，要论这个这坨，他比魏华雄能大上一圈，能重上百十来斤。但是任谁一看，就魏华雄站在他的面前一点都不显得比他矮小，似乎魏华雄还要比他高大一些，这就是魏华雄的气势逼人。申梅梅在旁边是没笑愣笑，哈哈，妹夫这么气势汹汹的来干什么来了？难道说咱们自己家人还要大打出手吗？沈梅梅，司徒烈，我现在不想和你们多说，我就是这一句话，交出我的女儿，我转身就走，秋毫无犯。你不交我的女儿，可别说我反目无情。
1: 要妹夫，听你这话可真是一点情面都不讲了，难道说你忘了前几天你都要死了，是我把你给救活的，我不图谢你报恩，可是也不图谢你结这个仇啊。再说你的女儿已经嫁到我司徒家，虽说跟我儿没有正式入洞房，但是已经拜了天地，成了名副其实的夫妻。说你谁的面子都不看，你的女儿面子你还不看吗？算了，还是咱们呢都到屋里边去心平气和的谈一谈。
0: 住口！我魏华雄终于识破你司徒家的嘴脸，你们的手段毒辣，无所不用其极，现在你们把我女儿给我吧，不然我就和你们同归于尽。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地滚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666！一分钱，高收益，倒吸版本复吸。
4: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3: 拒绝高利诱惑。
5: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6: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5: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6: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地滚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666！一分钱，高收益，倒吸版本复吸。
4: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一千亿管理，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六六！
0: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3: 拒绝高利诱惑。
4: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5: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6: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4: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5: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6: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5: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4: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7: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

0: 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秘密站》。
1: 国民党军统电台的军官张卫林和冯传庆称为中共的秘密共产党员。军统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屠关下的宜爱祠，是个由美国援建的现代化电讯中心。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数十万秘密特工。冯传庆在电讯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冯传庆的位置可以掌握军统的核心秘密。张卫林任职的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负责监听重庆地区的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正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党秘密电台。这两个从军统之中拉出来的内线力量组成潜伏在军统之中的情报小组，其作用十分重要。为了保证安全，南方局军事组禁止他们再到曾家岩来。那么由谁来联络呢？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叶剑英手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女勤工人员，中央组织部刚从延安派来的黎林。黎林原名于硕清，在成都建国中学读书时结识中共四川省军委委员车耀先的女儿车崇英。车崇英介绍于硕清等进步同学加入民先队，在成都宣传抗日。在车耀先的支持下，于硕清等十个同学又秘密前往延安。在陕北抗大读书的于硕清改名黎林，成为延安的一个活跃人物。每当集会，黎林都指挥大家拉歌，保留节目是拿起刀枪干一场，以至于赢得了干一场的外号。抗大毕业后，黎林又参加军委的无线电训练班。考虑到黎林的姐夫是川军师长，中央组织部

将他派回四川，准备做川军上层的统战工作。黎林到曾家岩八办报道时，叶剑英正在物色人选，联络军统的电讯小组。于是黎林又改名张路平，成了张卫林的妹妹。张路平在军统中又发展赵立庚、杨光、陈国柱、王锡珍等人，建立了军统之中的共产党支部，年方20的张路平任支部书记。这个秘密支部很快就拿到了军统所有电台的呼号波长，这就使得军统的秘密电台无处藏匿，都暴露于中共的侦听之下。通过赵立庚、杨光这两个报务员，张路平可以拿到军统总台收发的电报稿，就和冯传庆、张卫林一起琢磨破译。有一次，从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中获悉，军统准备派遣一个情报小组携带电台潜入陕甘宁边区。这个情报提前发到延安，军统的情报小组刚刚进入边区，就被守候的边保人员捕获。这个案例被共产党公布，作为国民党对友党进行谍报活动的证据，搞得戴笠相当被动。举国抗战，谁能高举抗日大旗，谁就能赢得人心。可是蒋介石的首要任务是保住手中的权力，未免在国内各派别之间勾心斗角，这就输了共产党一筹。共产党最会利用这个国民党的死穴，凡有国民党高级官员路过延安，毛泽东大多亲自交往。1938年5月，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山去西安公干，回驻地榆林路过延安，不入边区政府的交际处，却在罗马大殿落脚。在延安全城布有眼线的公安局得知情况，迅速上报。毛泽东十分重视邓宝山的到来，立即指示交际处长金城热情招待，自己上门看望。邓宝山与毛泽东交谈甚欢，第二天又应邀到延安各机关学校参观，竟至盘桓一周，成为共产党的好朋友。邓宝山原是西北军将领，被蒋介石从甘肃排挤到榆林，这个扼守延安东北通路的国民党上将从不参加反共军事行动，缓解了陕甘宁边区北面的压力，还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延安抗大学习。1942年春节，国民党派驻晋察冀边区的书记长田昆山路经延安，交际处长金城认为这个人是个老右派老特务，不予交往。毛泽东却对金城交代，工作的重点一定要放在争取团结顽固分子身上。毛泽东说，我们调查过国民党的一个地方政府，1300多人中真正反共顽固派只有40-50人，不到4%。对于顽固派特务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都看成坚决反共或愿意投降日本的，更不能说他们都是亲日派汉奸。对国民党顽固派中的多数人仍要争取联合抗日，至少迫使他们在反共问题上采取中立态度，只有这样才不会把国民党顽固派和国民党特务集团看成漆黑一团，在与他们的斗争中束手无策。毛泽东亲自与田昆山长谈，会见后田昆山对金城说，勾结日寇反共是可耻的。抗战期间的中国政坛趋向民主，各方高手得以登台较量，蒋介石惯于运用特工手段，惹得中外舆论纷纷谴责，毛泽东、周恩来则眼界宽广，中共的拉出来不只是搞情报，还包括搞统战、搞外交、广交朋友。

0: 最危险的美帝国主义也来到延安了。1943年7月，美军观察组飞抵延安。反法西斯战争期间，苏联和美国变成盟友，中共也与美国合作抗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可不简单，领队包瑞德上校是中缅印战区美军参谋部的情报官员，中国通谢伟斯戴维斯是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上将的政治顾问。如果说这个观察组的成员都是特务，并不过分。中共中央为了接待这个美军观察组，特意成立一个外事组，中央办公厅的杨尚昆任组长，中社部的王世英和交际处长金城任副组长。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的当天，毛泽东亲自宴请交谈，八路军作战室敞开参观，交际处架好无线电天线，联防司令部腾出最好的石铜窑洞。这种态度，这种效率，顿时使得美军观察组感到了延安的善意。国民党倒是号称与美军友好，可是美军要求在重庆架设一部无线电天线，居然要十几天才能完成。中美之间抗日的大方向一致，情报合作互惠互利。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掌握了中共的大量事情，也为中共带来外面的报刊信息，定期航班还为各根据地领导干部往来延安提供方便。这种合作一直贯穿到抗战胜利。新上台的杜鲁门政府倾向反共，美国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这个观察组才撤离延安。抗战期间，中共对美工作相当成功，重庆的美国新闻处中就有多名中共党员协助工作。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上将始终主张使用八路军抗战，招致坚决反共的蒋介石与美方摊牌，撤换了史迪威。蒋介石丢失大陆后，美国掀起麦卡锡主义反共浪潮，谢伟斯和戴维斯还遭到政治迫害。20世纪70年代，中美之间建立外交关系，抗战期间的驻华美国人士也恢复了名誉。他们认为，如果是按照当年延安的势头去做，中美不至于交恶30年。中国人最讲信义，中国人真是友谊，好交友，重信誉，这种美好的人类道德具有极强的穿透力，有时甚至能够跨越敌对的阵营。世间无非敌我友，能够团结自己，结交朋友，那是政治家的基本功。可是能够像毛泽东、周恩来那样在敌人阵营之中结交朋友，那才是政治家的最高境界。
1: 隐蔽战线的真相第一次全面披露，秘密英雄的事迹第一次集中亮相。纪实文学作家郝在金以第一手资料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情报、间谍、保卫和反特历史。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秘密战》。
0: 无论国民党的拉出去，还是共产党的拉出来，大家都在制造叛徒。变化频繁的中国政坛似乎从来不缺叛徒，中共保卫部门最恨的就是叛徒。对于长期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共，叛徒始终是最大的安全威胁。1928年成立特科，打狗队打的就是叛徒。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国民党破获白区几乎所有的地下党组织，靠的就是顾顺章等叛徒。抗日战争期间，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又会在工作场合遇见过去的叛徒，不免反感。山西的阎锡山利用这种矛盾，有意在西蒙会中使用大量

叛徒干部，压制共产党员。如何对待叛徒，就成为对中共政治水平的考验。1942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总结概括情报工作的政策，明确提出，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前提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中央政策解除了下面的顾虑，西盟会中的共产党员注意团结争取过去的叛徒，两股力量联合对付山西的顽固势力，有效地控制了西盟会和山西新军。连叛徒都可以使用，情报工作还有什么禁忌？延安的情报保卫部门思想活跃，展开关于反间谍方针的讨论。边保的部鲁提出化敌为我，化我为敌，中社部的陈龙、穆峰运等人有不同意见。敌我之间的利用关系不一定能实现完全的转化。后来这个方针确定为化敌为我服务，决定大胆使用国特反政分子和可用的嫌疑分子。边保还提出重拉比重派，重内比重外，重上比重中下的情报组织建设方针，强调重视拉出来，强调重视建立内线，强调重视上层。思想一解放，工作就活跃了。中情部与各分局社会部大胆开展工作，积极在敌特机关内部建立特性力量。正在西安建立秘密电台的王超北遇到一个线索。1941年，地下党员武少文告诉王超北，老相识李茂堂希望重新为党工作。李茂堂和王超北都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后来都被敌人逮捕。王超北出狱后重新接上组织关系，李茂堂却自首留于中统，两人分道扬镳。身在中统的李茂堂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中统兰州站工作的李茂堂急切找党，就委托表兄武少文来找王超北。王超北立即将此事向西安八办请示，经延安同意，由王超北联系李茂堂。为了更好地为党工作，李茂堂争取从兰州调到西安，任中统陕西省市副主任。从此，陕甘宁边区当面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核心位置埋藏一个共产党特情。统管对边区特务活动的天水行营党政军特联汇报会议记录一字不落地送到了延安。延安还有了中统的密码本，漫天飞舞的中统密电将机密情报白白地送给中共情报部。进入中统高层的李茂堂了解到国民党高层朱系与 CC 系的矛盾。抗战初期，朱家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任用亲信王继高为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这样 CC 系在中央组织部的徐恩曾和陕西党部的杨大钱、李由龙等人十分不满。王超北、李茂堂与潜伏在国民党陕西党部的中共情报员陈子敬暗中商议，决定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夺取更高的权力。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召开年会之际，李茂堂带头向王继高发难，质问为什么扣押给上级的报告。不等王继高回答，早已埋伏在门外的 CC 系人马一拥而入，锁上大门，切断电话，围殴上级领导。省党部主任委员王继高、祖训处长翟绍武被部下打的是鼻青脸肿，无路可逃。打够了，李由龙才出来解围。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闻讯大怒，一状告到总裁处，蒋介石亲自下令李茂堂被戴上手铐脚镣，专机押送重庆。而 CC 系也早有准备，陈立夫、陈果夫也向蒋介

时告状。官司打下来，陈果夫接任朱家骅的组织部长，古正鼎接任王继高的陕西省党部主任。CC 派大获全胜，在西安为李茂堂召开庆功会。论功行赏，李茂堂被任命为中统陕西省市主任、西北局专员，掌握了陕西中统的最高权力。中共情报部门这个内线力量打入的层次可是够高了。国民党在西安有多个集中营，专门收容中共地下党员和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下，国民党没有理由继续关押，可又不甘心放虎归山。身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党政军特联汇报秘书长的古正鼎设计了一条毒计，派遣一个叛徒以苦肉计的方式取得难友的信任，而后策动大家逃跑，再由监管当局借口制止越狱，打死全部犯人。集中营里来了一个新犯人，这个犯人多次带头顶撞监管当局，多次受到严刑惩罚，俨然一个敢斗分子。一天，周围的警戒人员突然不见了，这个人振臂高呼：同志们，机会来了，逃啊！就在他带头爬上高墙的时候，难友们把他拉下来一顿臭揍，当场毙命。逃犯被犯人打死，监管当局也无计可施，古正鼎吃了一个哑巴亏，却不知害自己的正是亲信李茂堂。中统对边区的谍报工作缺乏成绩，古正鼎的面子上很是过不去，李茂堂又自告奋勇亲自到延安走一趟。李茂堂在延安受到中共中央情报部的热情接待，中情部考察认为，李茂堂虽然曾经自首，但没有出卖组织，现在又有突出贡献，决定发展李茂堂为特别党员。亲自批准李茂堂入党的毛泽东笑道：两个主任介绍一个主任入党。可不，介绍人罗清长是中社部一室主任，汪东兴是二室主任，发展对象李茂堂是中统陕西省市主任，三个主任身任国共双方的特务头子，却都是中共党员。中情部部长康生也高兴地宣布，王超伟为西安情报处处长，李茂堂为西安情报处副处长。平安回到西安的李茂堂又受到中统上级的嘉奖，中统始终不知自己的陕西省市负责人隐蔽身份却是中共特别党员、西安情报处副处长。指挥间谍战的主将变成对方人马，苦肉计的剧本演成蒋干盗书，深入虎穴却送去一个虎子，中统对延安的间谍战完全失败，而且败得糊里糊涂。一生矢志反共的中统局局长徐恩曾曾感叹，抗日战争导致国共合作，给共产党带来起死回生的机遇。岂不知机遇也是创造出来的，好政策才能带来好机遇。正是中央确定的化敌为我服务的正确方针，使得中共情报部门得以在敌特机关之中建立重要的内线力量，取得谍报斗争的主动权。军统也使用了大批中共叛徒，其中有的是真心诚意投敌充当爪牙，多数是脱党却并没有出卖过组织，还有少数是冒充叛徒打入军统。间谍与反间谍情报战错综复杂，谁的政策活，谁的手段多，谁的手段多，谁的战果大。中统重用李茂堂本来用于侦查陕甘宁边区，可是中共却逆用李茂堂反过来侦查中统。从专业角度说，
这是一个反侦察的成功案例。向敌方派遣间谍，同时反对敌方派来的间谍，又要针对敌方的反间谍措施而采取新的间谍行动，同时继续反对敌方间谍的新型

0: 说来说去往往把人绕住了，都说布鲁抠名词儿，布鲁却乐此不疲。谍报战争越来越复杂，方法论也得跟得上去才行。洛川位于延安南面180里，西安路途的第一大城。国民党在这里建立了很强的特务组织，中统驻洛川调统室主任单步仪是个老牌特务，而边保驻洛川外勤组的组长赵去飞则是个情报新手。赵去飞是东北辽宁人，青年时代在锦州玉琴中学读书。日本侵占东北，强制实行日本教育，而玉贤中学这个英国教会学校仍然采用中华书局的课本，就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赵去飞上学时接受了反满抗日的思想，初中毕业后不肯按照父母的愿望留在东北教书，执意进关读书救国。1934年到北平考入不收学费的东北中学，1936年又考入东北大学。赵去飞在北平积极参加129运动，成为民先队员。当时一批积极抗日的东北同学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选择，赵去飞的思想已经从民族革命转到阶级革命，决心投奔延安。到了西安，张学良正在办东北学兵队，赵去飞知道这是周恩来建议的，就积极参加。这个学兵队的队员都是东北进步学生，教学由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领导。赵去飞在这里学习革命理论，毕业后又转入延安抗大。延安抗大毕业后，赵去飞进入西北保卫局任第一检查站站长，后来又到边保一科任外勤特派员。从未做过情报工作的赵去飞看人家都反动，不知如何开展工作，还是周兴、布鲁等人具体指导，教赵去飞学会如何建立情报力量。赵去飞到洛川任外勤组长，立即着手物色情报人员。甘泉小学校长石志文是国民党从西安派来的，赵去飞考察发现此人虽是国民党员，但并非特务，而且为人正派，思想进步，是一个可以发展的力量。赵去飞找石志文谈话，一下捅破窗户纸，要求石志文为共产党搞情报。石志文当时还没有这个勇气，犹豫起来。赵去飞激将，
1: 我们谈到这个程度，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0: 石志文也激动了，
1: 我要是干就像个干革命的，要不就不干。
0: 赵去飞这次短促突击可是够愣的。石志文后来笑谈自己参加革命是赵去飞逼的。石志文当时的心理是，共产党要是利用我，我就不干，要是看作自己人，我就干。赵去飞十分欣赏石志文这个态度，立即给了他一些情报，要他主动送给中统。石志文受到中统的信任，被派到西安受训。回到甘泉，石志文把这个训练班几十个特务的人名、化名和派遣方向全部写出来，交给赵去飞。边保与中社部核对，两个系统送来的情报完全一致。1940年初，共产党驱逐甘泉县国民党政权，赵去飞指示石志文乘机随同撤出。这样，石志文又进入中统陕西省市，专门负责预审被捕的共产党员。后来，洛川的中统干部齐开章投奔边区，石志文又乘机要求调回洛川，被任命为洛川县政府指导员。这样，赵去飞在国民党洛川县政府就有了自己人。中社部也有内线在洛川，

0: 洛川县政府的教育科长程永和其实是中央社会部派出的情报员。程永和本是天津南开大学英文系的学生，地下共产党员，被国民党逮捕，出狱后到延安上抗大。中社部选中程永和，派到情报据点西北旅社当会计，协助经理汪金祥工作。鉴于程永和的能力很强，中社部又把他派到马玉章的浮石县政府工作，并相机调往西安。国民党不知道程永和过去的经历，嫌他文化程度高，字写得漂亮，英文也好，就调到中统省市工作。后来又把他调到洛川，公开身份是教育科长，其实是中统的专任调工，陕西调统市驻洛川专区中心情报组组长，特种教育督导团团长。程永和性格随和，很快和县长、县党部书记长、县调统室主任搞到一起。国民党的党政军各系统特务有什么动向，大家都向他吹。无论是洛川派往边区的特务，还是西安路经洛川的特务，都被程永和通报给赵旭飞。县里有石志文，专属有程永和，中统驻洛川的专区和县机关都有赵旭飞的人了。程永和整天装两面派，言行都得稳重，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一次出差西安，程永和带了一本《联共党史》在路上看，火车上被人发现，到站就被军统当作共产党特务给抓住了。押送途中，程永和紧张地寻摸对策，刚被送到军统，立即就炸锅了：
1: 你们军统有没有别的本事？有本事整共产党，整我干什么？
0: 这下就把军统骂懵了，忙问程永和是什么人。程永和硬气地说：
1: 你们不是要整中统吗？问问朱一之，看我是不是中统的人。
0: 军统给中统陕西省市主任朱一之打电话，朱一直说：
1: 是我的人，送到我这儿吧。
0: 国民党两大特务系统一向有矛盾，程永和到了中统还骂军统整人，朱一直非但不怀疑程永和，反而更加信任他。程永和在中统混得挺好，西安几次要调赵旭飞就是不放。程永和1938年到延安，在洛川一干就是五六年，40多岁还没有结婚。这个英俊潇洒的国民党官员在洛川是个金牌王老五，有个漂亮女人总是追求，可那个女人是国民党员，程永和怎么敢娶？总是拒绝，没有合理的理由，总是单身又惹人怀疑。程永和就向组织上提出派个人掩护工作。给程永和派的老婆，赵旭飞手头可没有这种女干部，只好劝程永和自己找个思想进步的女人结婚。可程永和不敢，过去搞地下工作被抓过，知道这事情是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要是找了个麻烦人就更麻烦了。于是程永和打光棍一直坚持到解放。赵旭飞的情报网逐步深入国民党洛川地区的各个部门。洛川没有电报局，国民党往来联络都通过电话进行。县政府电话总局班长宁志杰是边保的情报员，负责监听电话的特务也是边保的人。这样赵旭飞通过监听国民党的通话，就掌握了洛川地区国民党各系统的情报，还掌握了洛川与西安之间传递的情报。
2: 隐蔽战线的真相第一次全面披露，秘密英雄的事迹第一次集中亮相。纪实文学作家郝在新以第一手资料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情报。

0: 别、保卫和反客历史。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秘密站》。
1: 延安、西安往来不断，这洛川也是个间谍天堂。总统洛川调动室主任单溥仪是个老牌特务，当然也要有所作为。这天，边保洛川外勤组组长赵旭飞突然接到交道镇干部罗克汇报，有个中统特务要来投诚。此人是国民党洛川县党部干事王忠奇，副县人，通过居住在边区的兄嫂来联系，说是想找共产党。有了石志文、程永和这两个内线，赵旭飞对洛川地区的国民党特务了如指掌。这个党部干事王忠奇其实是洛川的专任调工，单溥仪手下的一员特工健将。早听说单溥仪是个善使反间计的老手，赵旭飞估计王忠奇的所谓投诚很可能有假。不管真假，送上门的情报工作不能不做。赵旭飞不止罗克，王忠奇来的时候就对他交代政策。年轻人接受新事物快，过来对比一下，看看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好。王忠奇听说三八五旅的赵参谋欢迎自己，也就战战兢兢地来拜见这个中共特工。赵旭飞在交道镇的饭馆里设宴，顺势打问洛川的国特机关情况。王忠奇既听头疼，当然有义务提供一些情报。两人谈起洛川国特机关的人员情况，赵旭飞郑重地说，王先生，你这次回去拜托一件事。王忠奇恭敬地说，一定照办。赵旭飞诚恳地问，前些日子从富县跑到洛川一个人，单溥仪没有怀疑吧？王忠奇顿时领会，这个所谓共产党叛徒原来是赵旭飞的间谍。王忠奇回到洛川，兴奋地向单溥仪汇报，单溥仪大喜过望。王忠奇此行挖出了一个共产党间谍，充分证明边保对他是信任的。两个人不知道此人当真是个叛徒，赵旭飞正是利用王忠奇暗箭伤人，反间计呀。没几天，王忠奇又来找赵参谋联络，赵旭飞继续麻痹对手，鼓动王忠奇在国特机关里面大胆干，暴露就回边区嘛。这下单溥仪以为这个赵参谋是个迷糊人，好对付。没过一个礼拜，王忠奇又来送情报，饭桌上王忠奇主动地说，你过去问的几个人在洛川都很稳当，没有引起单溥仪的怀疑，可以继续工作。赵旭飞面孔一板，王先生，我们对你够朋友吧？王忠奇讨好地说，
2: 够朋友，够朋友。
1: 赵旭飞质问他，可是你呢？你对得起我们吗？你谈的这点情报我根本不感兴趣。王忠奇慌了，
2: 你要什么可以提问。
1: 赵旭飞冷冷地说，单溥仪是干什么的你清楚，你是来干什么的你也清楚，他的事情你就不能透露一两句？王忠奇见应付不过去，只得讲出中统潜伏在边区的一个特务。赵旭飞得寸进尺，单溥仪在边区的秘密人员都有谁？你也许不是全知道，可是你知道的也没有全讲。王忠奇满脸是汗，又吐出几个。赵旭飞继续挤牙膏，

0: 你应该忠诚地告诉我全部情况。你要是不放心，可以留下，回去也行，我替你保密。王中奇顶不住了，一口气说出七八个来。赵菊飞又问，你怎么来的？谁让你来的？你不要站在单不一的立场和我谈话。直到王中奇说出樊某，赵菊飞才相信他说出了全部情况。这个樊某是边局复县政府的秘书主任，还是边局参议院的议员。石志文、程永和报告，樊某的表弟孙世昌秘密投靠国特，还在争取樊某投敌，这次又在王中奇这里得到证实。赵巨飞穷追猛打，王中奇吓得浑身冒汗，一个劲儿地表忠心，保证为共产党做工作。主动上门提供情报，赵巨飞暗笑单不一失招了。王中奇交代了这么多情况，赵巨飞不好再放他回去，就把王中奇关押在复县的魁星楼上。第二天早上，赵巨飞正要继续审问王中奇，看押干部王成义哭着来报告，自己昨晚睡着了，王中奇跳楼逃跑。
1: 隐蔽战线的真相第一次全面披露，秘密英雄的事迹第一次集中亮相。纪实文学作家郝在金以第一手资料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情报、间谍、保卫和反特历史。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秘密战》。
0: 外勤组的人们顿时紧张，放跑特务，这个责任可是不小。赵巨飞尽量镇定，安慰王成义，王中奇逃跑我有责任，现在不要哭哭啼啼的，要想办法，不要上当。什么办法？有人主张派兵追，富县距离洛川还有20多里，也许能追上。有人主张抄王中奇的老家，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找他兄嫂要人。赵旭飞沉着思考，别报战，关键时刻必须冷静。赵旭飞布置大家，谁都不要作声，就当从来没有这回事儿，谁问都说不知道。大家有些诧异，赵旭飞解释，王中奇逃跑说明他忠于国民党，可是单不一也要考察他，为什么共产党那边跑了人没有动静？王中奇也供出几个人，我们放掉一个土光情况的，再弄一个新的来，单不一发现我们抓了他的秘密关系，就会怀疑王中奇。当晚赵菊飞就去诱捕樊某的表弟孙世昌。孙世昌家住福县边界，距离国统区也就3-4里路，突击孙世昌必须单刀赴会，赵菊飞也有落入敌手的危险。可是为了挽回王中奇逃跑的被动局面，只有冒险。外勤组事先布置武装人员秘密潜入敌境，呈扇面护卫，只准一个人通过。孙世昌的小院有3间瓦房，房顶压着枪，樊某在屋里等候，赵去飞在草垛里藏着。孙世昌如约而至，房上趴着的人下来开门，赵去飞掩身而入。孙世昌大惊失色，可是门口有枪，院里有枪，只得坐下谈话。赵去飞反复劝说，孙世昌坚不吐实。已经是后半夜了，不远的边界还有孙世昌带来的武装人员等着，赵巨飞只得派人把孙世昌押走。不久，石志文和程永和就报来洛川的情况，王中奇顺利逃回，果然引起了单不一的怀疑。共产党的边堡，那是什么地方？

0: 就能让你一个人轻易跑回来？
1: 追问之下，王忠奇又承认向赵参谋供出几个人。
2: 这可把单不疑气坏了，
1: 几年功夫才培养这几个人，
0: 都让你一下出卖了。
1: 单不疑立即下令关押王忠奇，又派人通知孙世昌不能和樊某接头。哪知晚了一步，孙世昌已经被捕。这一下单不疑更认定王忠奇肯定是共产党派回来的，下令狠狠用刑。冤枉万分的王忠奇大骂，
0: 你单不疑这么对待我，共产党还好些，国民党这样下去还不亡党亡国。
1: 单不疑更加痛恨王忠奇，下令将其秘密活埋，而且是大头朝下。边保大喜，单不疑替我们出气，我们抓住还不准活埋呢。洛川这出戏简直比蒋干盗书还过瘾。赵去飞又设计继续扩大战果，边保向外放风，摆明王忠奇是自己逃跑的。共产党方面的消息和王忠奇过去的交代完全一致，王忠奇本来就有人缘，单不疑本来就不得人心。洛川的国民党人员骚动起来，石志文、程永和两个人乘机鼓噪，说单不疑这个外来户专整本地人。这下闹得单不疑在洛川待不下去了，丢下工作擅自出走。总统的洛川调动是无人负责，边保立即着手夺权。宜川县的中统专任调工聂明熙也是边保的内线，不待上级任命，自行来到洛川，控制了电台，向西安发报，挺身而出，主持大局。中统陕西省市主任朱宜之正在担忧洛川失控，恰巧接到聂明熙的电报，只得任命聂明熙代理单不疑的职务。后来，朱宜之嫌聂明熙资历还嫩，又任命石志文为洛川调统室主任。不管是聂明熙还是石志文，都是共产党人。洛川的中统机关从此完全掌握在边保手中。1942年年底的时候，边保各外勤据点已经在对面的国民党统治局发展情报力量百余人，获得情报数百件，其中有中统陕西省市特警突击竞赛指示、洛川、榆林等区市的工作计划，而且控制了洛川的国民党特务据点。国共两党围绕陕甘宁边区的情报竞赛，共产党逐步领先。
3: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6: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5: 师傅，加2.95的。
6: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5: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6: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5: 走了走了，开工了。
6: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

0: 两千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一千倍管理，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5: 六！
4: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转复息。
6: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7: 拒绝高利诱惑。
8: 哎呦，
9: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10: 我这次没考好。
11: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0: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9: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为扎实做好汛期防汛备汛工作，有效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和水域应急救援处置水平，近日卧龙镇统筹推进水利隐患整治与应急能力建设，同步开展辖区河道全域清淤疏浚专项行动，并联合猎鹰救援队在辖区水库开展水上应急救援实战演练，以工程整治加实战练兵双重举措，织密筑牢辖区汛期安全防护网。在八家社区，施工队伍机械设备对河道内淤泥、杂草、枯枝、生活垃圾及各类阻水障碍物进行全方位无死角清理，疏通堵塞河段，修整河道边坡，拓宽行洪断面，全面提升河道蓄水、排水、泄洪能力，改善水域生态环境，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水利基础。八家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庆峰：
15: 八家社区主河道2.5公里，

0: 至六河道1700米，我们从6月中旬开始河道清理工作，截止目前基本完成。近期降雨较多，我们将持续对河道开展巡护清理。
1: 同时，卧龙镇联合常德猎鹰救援队在辖区重点水库开展防汛水上应急救援演练。本次演练严格贴合真实险情场景，以水库汛期人员意外落水、水域突发险情为模拟背景，全程涵盖险情上报、应急响应、队伍集结、水面搜救、落水人员打捞、伤员急救、现场处置、善后收尾等全流程环节。整体演练秩序井然，贴近实战，取得良好实效。卧龙镇防汛办负责人任广远：
2: 下一步，卧龙镇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常态化开展河道清查、清淤养护工作，动态排查整治水利安全隐患，持续深化与专业救援队伍的协作联动，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和安全宣传培训，不断完善防汛安全体系，锤炼过硬防汛救援队伍，与万全准备对汛期各类风险挑战，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我市辖区多地出现道路受损、桥梁冲毁、农田被淹等灾情。作为一名党员，由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尤其存主动作为，调配公司人员、机械等力量赶赴受灾一线，义务开展桥梁抢修、河道疏浚等抢险作业，以实际行动彰显民营企业党员的责任与初心。由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尤其存：
3: 因为我自己家有这十几台设备，我现在我这家乡我要做出点爱心，如果说有谁需要救灾啊、抗个洪啊，需要挖掘机、需要装载机的话，我可以无偿的奉献出来，也就不计成本了，也不要求回报了，及时为老百姓降低损失。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平山人，出现这种情况了，我肯定要是为家乡做点贡献。在清河镇这有4台，党坝有3台挖掘机、1台装载机，还有现在在清河镇现场有1台大板车，来回这个村那个村的来回倒短儿。不说像这种要马上要断交的这种，或者有几乎就断交的，村民出不来，送水送那个饭什么都进不去这种啊，就晚上必须加班在那通了。如果这个水都撤的话，后期需要维修啊维护啊，能遇到挖掘机的事儿，尽管跟我提，我肯定是无偿的支持。
1: 本台消息，近日，承德市山庄皇家窖藏杯乒乓球混合团体赛在我市展开激烈角逐。来自承德市各县市区的48支代表队、200余名乒乓球爱好者齐聚赛场，同台比拼，以球会友。选手们在球台前奋勇挥拍，尽情释放运动活力，充分展现出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全身心投入每一场对决。赛场上，选手们攻守有度，配合默契，利落的推挡，迅猛的提拉，果断的扣杀，每一次挥拍都精准有力，每一轮攻防都精彩纷呈。娴熟精湛的球技、灵活多变的战术以及顽强拼搏的竞技姿态，不断点燃现场氛围，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通过层层对决，最终决出赛事冠亚季军。承德县参赛队员王子忠：
4: 非常开心来到美丽的平泉，平泉的赛场环境呢和这个赛事服务呢都非常专业贴心。这次呢参赛汇集了全市各个县区的高手，对于我们来说呢是非常难得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在比赛中能够切磋球技，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球友，收获满满。我们果光评委队呢接下来会认真打好每一场比赛，全力以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1: 平泉市乒协主席韩景文：
5: 乒乓球运动群众基础广，参与度高，是全民健身的优质项目，我们精心筹备

0: 计划流程，从场地布置、裁判员的选配、后勤和安全保障等方面全方位落实，全力为来自各县区的参赛选手打造安全、舒适、专业的竞技环境。希望通过本次赛事，以球为媒，以赛聚力，增进各县区体育爱好者的沟通与交流，带动更多群众参与体育运动，助力全市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日前以三省交界联合发展、共建美丽家园为主题的暨辽蒙三省联谊文化艺术节在榆树林子镇吴家店村隆重开幕。本次活动汇聚暨辽蒙三省交界多地文艺力量，精彩纷呈的节目轮番上演，为周边群众送上一场民俗文化盛宴。活动现场，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音乐猪猪镲惊艳亮相，表演者以鼓、铙、钹等乐器合奏，节奏铿锵激昂，气势恢宏，声声锣鼓烘托出浓厚喜庆氛围，生动展现了传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舞蹈、歌曲、秧歌等特色节目接连上演，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歌颂党恩，赞美美好生活，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活动还设置美食体验环节，现场制作特色饸饹面，村民与游客可免费品尝，劲道爽滑的乡土美食让大家在欣赏文艺演出的同时品味乡村烟火风味。本次艺术节以文化为纽带，联动三省交界区域资源，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了传统民俗文化，也拉近了邻里情谊，为交界区域协同发展、和美乡村建设注入了鲜活的文化活力。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猪猪镲传承人吴振江：
2: 此次登台亮相，让非遗被更多人看见，热情之余倍感使命重大，更加坚定了我传承非遗的信心，传好文脉的责任。
1: 河北计量集团下沉吴家店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孙福民：
3: 今后吴家店村将持续深挖交界区域特色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跨省文化联谊、非遗展演、群众文艺汇演等惠民文化活动，全方位推动暨辽蒙三地文化、乡村发展、民生等多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激活基层文化活力，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以文化相融促进民心相通、区域相融，全力打造三省交界区域文化交流示范阵地。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堂，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7: 爸爸
6: 还没睡啊？
7: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6: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7: 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8: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9: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

有梨、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5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

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那翁台老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

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你拿好。
4: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5: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4: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

0: 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1: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0: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2: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3: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4: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5: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
6: 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7: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6: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8: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3: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8: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3: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8: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

0: 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0: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1: 您有一张传票。
10: 我会去法院核实。
9: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0: 我会亲自查证。
11: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0: 我会走正规渠道。
9: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0: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1: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0: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2: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圈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幸好这条路很僻静，不见人踪迹，否则李寻欢倒真的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若连乞丐的银子都要抢，岂非变成了第八流的强盗？那乞丐的叫声更大，你快把银子还给我啊，你快点，要不然我就跟你拼命。哦，只要你回答我几句话，我不但将这点银子还给你，还送你啊一大锭银子。那乞丐眨了眨眼睛，似乎考虑了很久，才点点头。
8: 好，行，那你问吧。你要问我什么呢？
7: 你可是铁船甲的朋友？
8: 不，我没有朋友。
7: 穷要饭的，都没有朋友。那么，你为何要帮他的忙呢？
8: 谁的忙我也帮不了，谁也没帮过我的忙，我帮谁忙？谁忙？到底怎么忙？
7: 你今天难道就没见到一个身材很高大、皮肤很黑、脸上长着络腮大胡子的人吗？
8: 大胡子
7: 啊，我好像看到过一个。你在哪里看到的？
8: 在茅房里。
7: 茅房？
8: 是茅房，就是大便的地方
7: 啊。我在那儿啊，正要大便，有个小子突然闯进来，问我想不想赚几斤酒喝。谁不想赚几斤酒喝呀？但我看那小子穿的，哎呦我的妈呀，比我还破呢啊，比我还烂呢，哪里像有钱买酒给我喝的样子呢？越有钱的人呢，越喜欢装穷，这道理啊你应该明白。那一点也不错，那小子果然呢有银子，而且还给我看了呢。我就问他要我怎么能啊才能把这银子赚到手。他怎么说呢？我以为啊他一定有什么稀奇古怪的花样，谁知呢他说呀，只要啊我跟他换套衣服，然后低着头走出去，千万不要抬头，这银子赚的倒很容易啊。这次他真的是从心里笑出来的。像铁船甲那样的人现在居然也不用金蝉脱壳之计了，实在是令人欢喜。那乞丐笑得更开心了。
8: 是啊，
7: 所以我看那小子一定有毛病。我也有毛病，我的银子比他更好赚。
8: 真的？
7: 李寻欢把身上所有的银子都拿了出来，他将家财分散的时候，铁船甲坚持为他留下了些生活必须的费用，这些年来他就是以此度日的，否则他莫要说喝酒啊，连吃饭都要成问题。这也是他要感激铁船甲许多种原因之一。那乞丐望着他手里的银子，这眼睛都直了。怎么样，只要你能带我找的那个有毛病的小子，我就将这些银子都给你。
8: 好好好，我带你去。
7: 但有一点啊，这银子你却一定要先给我。李寻欢立刻就用两只手将银子捧了过去，只要能找到铁船甲，就算将他的心捧出来他也愿意。那乞丐笑得连口水都流了出来，一面将银子手忙脚乱地往怀里揣，一面笑嘻嘻地说道，
8: 我看你这银子一定是偷来的，否则怎么会如此容易的就送给人呢？
7: 他抢银子的时候自然难免要碰到李寻欢的手，他的手刚碰到李寻欢的手，那五指突然一打一勾，李寻欢就觉得手腕上像是突然多了道铁咒，接着他的人竟被拎了起来。这个乞丐出手不但快得惊人，这一搭一勾两个动作竟包藏着当代武林中四种最可怕的武功。他手指刚搭到李寻欢的手指时，就使出了那家正宗的沾衣十八跌的内力，无论任何人被他沾着就再也休想甩开。接着他就使出了传子武当的七十二路擒拿手，搭住了李寻欢的脉门，无论任何人的脉门被他扣住，真力就再也休想使得出。然后他再以分筋错骨手错开了李寻欢的筋骨，最后那一招用的竟是塞外摔跤的手法，无论任何人只要被他拎起摔下，就再也休想爬得起来。这四种功夫，有的是少林正宗，有的是武当真传，有的是内家功夫，有的是外家功夫，但无论哪一种都不是轻易可以学得到的，就算能学得到也不容易练成，就算能练成至少也得下十年八年的苦功。这乞丐却将这每种功夫都练得是炉火纯青，有十足的火候。李寻欢就算已看出他不是常人，但也绝对看不出他是这样的高手，就算知道他身怀武功，却也绝对想不到他会暗算自己。李寻欢

由闯了江湖到现在，从来也没有如此吃惊过。李寻欢就像条死鱼般的被摔在了地上，那是摔得两眼发花，几乎都昏了过去。等他眼前金星渐渐消散时，就瞧见那乞丐的脸就在他面前，正蹲在他身旁，用一只手扼住了他的咽喉，笑嘻嘻地瞧着他。这个人究竟是谁呢？为什么要暗算我？难道他早已认出我是谁了？他和铁船甲又有什么关系呢？李寻欢的心里虽然有很多疑问，却连一句话也没有问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自己还是闭着嘴好些。那乞丐开了口，笑嘻嘻说道：你为什么不说话了？阁下的脖子若被别人抓住，还有什么话好说呀？如果有人暗算我，又捏住了我的脖子，我一定要把他的祖宗八代都骂出来。我呀，眼睛并没有瞎，却没看出阁下是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要骂，也只能骂我自己啊。你果然是个怪人啊，像你这样的怪人我都没见过。哎呀，你要如果再说两句，就只怕我要脸红了。他突然大声说：哎呀，这个人呢，不但是君子，而且还是个好人啊，这种人我一向最吃不消。你们再不出来，我告诉你啊，我他妈可不管了。原来他还有同党。李寻欢实在猜不出他的同党是谁，只听滋嘎一声，旁边这个小门突然开了，走出六七个人来。看到这几个人，李寻欢才真的吃了一惊。他永远想不到这几个人也是那乞丐的同党。原来这件事是从头到尾都是他们早已计划好的圈套。第一个从小门走出来的人竟是那算命的盲人，接着就是独眼夫人、青衣大汉、卖臭豆腐干的小贩。李寻欢叹了口气，苦笑着说道：妙计啊，妙计，佩服，真佩服。那盲人脸上依然毫无表情，冷冷说：不敢。哦，原来这件事儿根本就和铁船甲全无关系。盲人缓缓地说道：关系是有的，只不过……那乞丐抢着说道：只不过我从来未曾见过这个铁船甲啊，也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呀。方才他们演的那出戏呀，完全是为了要你看的。李寻欢苦笑了一声：那倒的确是出好戏呀。啊，戏倒的确是出好戏啊，否则又能怎能叫你李探花上当呢？哦，原来各位非但早已知道我是谁，而且早已见到了我。这是盲人说话了：阁下还没有入城，已有人见到了阁下。那我问你，你们是怎么认出来我李寻欢的？在下等虽不认识你，却有人认得你。各位既然不认得我，那么为何要对我如此照顾呢？为的就是铁船甲。那盲人冷漠的脸上突然露出一丝怨毒之意，接着说道：在下等对他早想念得很呢，只苦找不到他。但他若知道李探花也和在下等在一起，就会不远千里而来与我等相见了。哦，那他如果不来呢？各位岂非白费了心机？那盲人冷冷地说道：他的事你绝不会不管，你的事他也绝不会置之不理。两位的关系在下等早已清楚得很，否则又怎会定下此计？李寻欢淡淡地笑了：阁下能想得出如此妙计，倒也真不容易啊。盲人沉默了半晌，缓缓地说道：在下

0: 若有如此智谋，这双眼睛只怕也就不会瞎了。
1: 哦，定计的人不是你？
0: 不是。那乞丐笑了笑，也不是我，我脑袋一向有毛病，一想到要害人呐，就会脑袋疼。李寻欢沉默半晌，原来这幕后还另有主谋之人。盲人的眉毛往上挑了挑，你也用不着问他是谁，反正你总会见到他的。他手里竹杖扬，已点着李寻欢左右双膝的跳魂穴，冷冷地又接着说道，你见着他时，也许就会觉得活在世上根本就是多余的，不如还是早些死了的好。门虽小而墙高，门内庭院深沉，悄无人声。穿曲径走回廊，走了很久才到了前厅。只听屏风后一个人朗声笑道，
2: 各位已将我的兄弟请来了吗？
1: 一听到这声音，李寻欢连指尖都已冰冷，这赫然竟是龙啸云的声音。
0: 主谋定计的人竟是龙啸云。
1: 盲人在屏风前已停住了脚步，沉声地说道，
0: 在下等虽不辱命，总算还是将李探花请来了。
1: 话没说完，屋后已抢步走出一个人来，鲜衣华服，满面红光，却不是一别经年的龙啸云，又是谁呢？他一冲过来就紧紧地握住李寻欢的手，
2: 哎呀哎呀呀呀呀，一别又是两年呐，兄弟你可想杀大哥我啦？
0: 李寻欢看了他一眼也笑了，大哥大哥如果想见我，只要吩咐一声，我立刻就到，又何必劳动这么多的朋友大驾呢？
1: 那乞丐突然大笑地说道，
3: 说得好啊，说得好啊，哎呀，连我的脸呢都被你说红了。
0: 听了这句话的人呢能面不改色，哎呀，我真佩服他，佩服他不要脸呐。
1: 龙啸云却突然变成了聋子，他们说的话他竟连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还是握着李寻欢的手，
2: 哎呀，我早已算准了兄弟你一定会来，早已准备好接风的酒，你我兄弟多年不见，这次啊可得痛得快快的啊，喝上几杯。
1: 他一面抢着扶起了李寻欢，一面含笑抱拳，
2: 哎，各位快请入座啊，请请请请。
0: 盲人的脚却像定在了地上，他不动，他的兄弟们自然也不会动。
2: 龙小云笑着说道，各位难道不肯赏光吗？
0: 盲人缓缓地说道，在下等答应龙大爷做的这件事，为的完全是铁船甲，如今在下等任务已完成，等到铁船甲来时，指望龙大爷不要忘记通知我们一声。
1: 紧接他又沉着脸冷冷地又接着说道，
0: 至于龙大爷的酒，在下等万万不敢讨赐，龙大爷这样的朋友，在下等也万万高攀不上的。
1: 他竹杖点地，竟也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0: 大厅中果然一摆起了一桌酒，菜是真肴，酒是佳酿，龙四爷请客的豪爽是江湖闻名的。
1: 那乞丐也不客气，抢先往首席上一坐，
3: 哎呀，老实说呀，我本来也不想走啊，但放着这么好的酒菜呀，不吃岂非可惜呀。
1: 他突然向李寻欢举了举杯，
3: 哎，你也喝一杯啊，我告诉你，这种人的酒啊，你不喝也是白不喝，喝了也是白喝。
0: 龙啸云摇着头笑道，这位胡大侠，兄弟你只怕还不认得。
1: 李寻欢看了他一眼，
0: 胡大侠，台普莫非是不归二字？
1: 那乞丐笑了，
3: 一点也不错，一点也不错呀，胡不归就是我呀，我就是胡不归呀，
0: 你嘴里

0: 啊，虽说我是胡大侠，你那心里的一定在想，原来这个他妈人就是个胡疯子啊，难怪做事说话都是疯疯癫癫的。
1: 哎，你说是不是？
0: 是。胡不归大笑，好，你这人有意思啊，看来只怕也是个疯子。你若不疯，也不会跟龙啸云这样的人交上朋友，是吧？你说是不是？李寻欢微笑不语。胡不归继续说道，但你呀，千万不要以为我也是他的朋友，明白吗？我帮他这次忙啊，只因为我欠过他的情。这件事做完了，我和他龙啸云就再也没有半点关系了。他啪突然一拍桌子，只不过这件事他妈做的实在有欠光明啊，实在丢人呐、啊、实在差劲儿啊，实在不是东西呀、啊、实在是混账一级呀、啊、用这种手段把你李寻欢弄住，这是混账干的事儿啊。说着说着，他竟给自己十六七个大耳瓜子，又趴在桌子上是大哭起来。龙小云似乎早已见怪不怪，居然充耳不闻，视若无睹。李寻欢反倒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了。无论如何呀，胡兄最后那出手的一招，我纵有防备也是万万闪避不开的。胡不归又突然一拍桌子，大怒地说道，我放屁啊，放屁啊，简直是放屁。我如果不用这奸计，哪里能沾到你李寻欢的边啊，我害了你呀，我真的害了你呀，你反来安慰我，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李寻欢只有不说话了。胡不归又嘀嘀咕咕地叨咕半天，我这人呐、啊、神魂不定，喜怒无常，是黑白不分，颠三倒四，说哭就哭，是说笑就笑，哎，真他妈不是东西。他突然瞪起眼睛瞪着龙啸云，但你却比我更他妈不是东西，你知道不？你儿子比你还不是他妈东西，他明明有两条腿却要学狗在地上爬，难道想在桌子下边捡骨头吃吧？龙啸云脸也不禁红了红，低下头一看，龙啸云果然已偷偷地钻到了桌下，手里还拿着把刀，已爬到了李寻欢的面前。龙啸云一把把他揪了出来，沉着脸问道，你想干什么？龙啸云居然神情自若，从容地说，大丈夫恩怨分明，这句话你老人家你说对不对？
2: 自然是对的。
0: 那江湖英雄讲究也是有仇必报，有恩必赏。他李寻欢废了孩儿一身武功，令孩儿终身残废，孩儿想要他两条腿也是天经地义的。龙啸云的脸色已有些发青，怎么，你想报仇是吗？不错，但你可知道他是谁吗？我只知道他是我的仇人。这句话还没说完，龙啸云的手已打在了龙啸云的脸上。但你可知啊，他是你父亲的八拜之交，他无论怎么教训你都是应该的，你怎可对他有报仇之心呢？怎敢对他无礼呢？龙小云被打得呆了半晌，眼珠子一转，突然向李寻欢跪了下去，侄儿已知错了，侄儿我年纪还小，李大叔千万不要和侄儿一般见识，就饶了侄儿这一次吧。李寻欢满腹心酸，正不知该说什么，胡不归已跳了起来，大声说，妈，这父子两个人呢，我实在受不了了，我想吐，我想吐。他嘴里是大呼小叫，人已冲了出去。龙啸云勉强的一笑，一个人的名字啊也许会记错，但这个外号却是绝不会起错的。有的人明明起笨如牛，也可以起个

0: 名字叫聪明，但一个人的外号呢，若是疯子，那他一定是个疯子。李寻欢本来不想说话的，却忍不住地说道，但一个人呢，若是太聪明了，知道的事太多，也许慢慢的就会变成了疯子。哦，因为到了那种时候，他就会觉得呀，做了疯子就会变得快乐些。所以有人最大的痛苦就是他明明想做疯子，却做不到。啊，幸好啊，我一向不是个聪明的人，也永远不会有这种烦恼。龙啸云当然不会有这种烦恼，他根本不会有任何一种烦恼，因为他已将各种烦恼全部给别人。李寻欢沉默了很久，低着头慢慢地喝了一杯酒。龙啸云只是静静地瞧着等着，因为他知道李寻欢酒喝得越慢的时候，心里一定有句很重要的话。过了很久，李寻欢才抬起头，大哥啊，我心里啊一直有句话要说，却不知该不该说出来。哎，你说。无论如何，我们已是多年的朋友
1: 啊。不是朋友，
0: 寻欢呐，咱们是兄弟。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哥你也应该早已明白。
1: 哎，是。
0: 虽然只说了一个字，龙啸云却说得很慢很慢，而且目光中似乎带着一些惭愧。他毕竟也是个人，无论什么样的人，多少总有些人性。李寻欢继续说道，那么大哥无论要我做什么，都该当面对我说明白才是。只要我能做到的，我是一定会去想办法做到。龙啸云慢慢地举起酒杯，仿佛要用酒杯挡住自己的脸。李寻欢为他做的实在已太多了。过了很久，他才长长叹了口气，哎，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时间有时啊会改变很多事。李寻欢的目中的痛苦之色更重了，黯然地说道，我也知道大哥你对我呀有些误会
1: 啊。误会？
0: 是误会，完全是误会。但有些事呢，大哥你本不该误会我的。龙啸云目中突也露出一种痛苦之色，沉默了很久，才一字字缓缓说道，但也有件事我绝没有误会。
1: 哪件事啊？
0: 这句话问出来他已后悔了，因为他已知道龙啸云说的是哪件事，他本就该知道的。可怕的是，龙啸云这十来岁的孩子居然也像是猜出了他父亲要说的是什么，弯着腰悄悄地退了出去。龙啸云又沉默了很久，
1: 哎，我知道啊，你这些年来一直都很痛苦。
0: 大多数人呢都有痛苦，但你的痛苦比别人都深得多。

0: 说道，但你的痛苦还不够深，因为一个人若是肯牺牲自己成全别人，他会觉得自己很伟大，这种感觉就会将他的痛苦减轻。这话不但很尖锐，而且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只不过这种道理并不是绝对的。龙啸云的手也在抖，他继续说道，真正的痛苦是什么，也许你还不知道。李寻欢看了他一眼，也许当一个男人知道他的妻子原来是别人让给他的，而且他的妻子一直还在爱着那个人，这才是最大的痛苦啊。这的确是最大的痛苦，不但是痛苦，而且还是一种羞辱。这种话本是男人死也不肯说出来的，因为这种事对他的自己伤害实在太大、太深又太重，没有人能忍心对自己如此羞辱、如此伤害。但是龙啸云现在却将这种事儿说了出来，在李寻欢面前说了出来。李寻欢的心在往前沉，他从龙啸云这句话中发现了两件事：第一，龙啸云的确也很痛苦，而且痛苦的也很深，所以他才会变得这么厉害，若是换了别的男人，或许也会变成这样子的。李寻欢突然觉得龙啸云也是个很可怜的人，可怜的人做出来的事往往就会很可怕。第二，龙啸云既在他面前说出了这句话，只怕就绝不会再放过他。生死之间，李寻欢看得本很淡，但现在他能死吗？话说的并不多，但每句话都说得很慢，而且每句话说出来之前都考虑得很久，停顿了很久。天是阴天，天很低，所以虽然还没有到掌灯的时候，天色已不知不觉很暗了。龙啸云的脸色却比天色还暗，他举起酒杯又放下，举起再放下。他并不是不能喝酒，而是不愿意喝，因为他觉得喝酒会使人变得冲动，最冷酷的人若是冲动了起来，也会变得有些感情了。又过了很久，龙啸云终于缓缓地说，今天我说的话本是不该说的。李寻欢淡淡地笑了笑，每个人呢，偶尔都会说出一些他不该说的话，否则他就不是人了。今天我请你来也不是为了要说这些话，我知道，你可知道我请你来是为了什么吗？我知道。龙小云第一次露出了惊讶之色，动容地说，怎么，你知道？我知道。他没等龙啸云再问，接着又说，你认为星云庄园中真有藏宝？龙啸云这次考虑得很久，才回答了一个字，是。你认为我知道这些宝贝藏在哪里？你应该知道。我这个人呢，一向有个毛病。
1: 毛病？
0: 什么毛病啊？我的毛病就是不该知道的事我全知道，该知道的反而我不知道。龙啸云的嘴闭上了，其实啊，你也应该知道，这件事儿从头到尾就是个骗局。龙啸云突然打断了李寻欢的话，我相信你，因为我知道你绝不会说谎。他凝视着李寻欢，缓缓地说道，若说这世上还有一个我可以信任的人，那人就是你。若说这世上我有一个朋友，那人也是你。

我说的任何话也许都是假的，但这句话却绝不是骗你。李寻欢也在凝视着他，长长叹了口气。哎，我也相信你啊。因为他没有说完这句话，又不停地咳嗽了起来。等他咳嗽完了，龙小云才替他接了下去。你相信我，因为你知道你已没有被我利用的价值，我已不必再骗你，是不是？李寻欢以沉默回答着这句话。龙啸云站了起来，慢慢地转了两个圈。屋里很静，他的脚步声却越来越重，显得他的心也有些不安。也许只不过是故意让李寻欢觉得他的心很不安。然后他突然停下脚步，停在了李寻欢的面前。你一定认为我不会杀你？李寻欢的神色很平静，平静的令人无法想象。无论你怎么样做，我都不怪你，但我绝不会杀你。我知道，不错，你当然知道，你一向很了解我。他突然又变得有些激动，因为我纵然杀了你，也挽回不了林诗音的心，只有令林诗音更恨我。李寻欢长长叹了口气，哎呀，人生中啊，本有些事儿是谁也无可奈何的。无可奈何这四个字看来虽平淡，其实却是人生中最大的悲哀，最大的痛苦。遇到的这种事儿，你根本无法挣扎，无法奋斗，也无法反抗。就算你将自己的肉全都割裂，将自己的心也割成碎片，还是无可奈何。就算你宁可身化成灰，永坠地狱，还是换不回你所失去的。也许你根本就永远未曾得到。龙啸云的拳握紧了，声音也嘶哑了。我虽不杀你，也不能放你。李寻欢慢慢地点了点头，因为我还有被你利用的价值。但这句话他并没有说出来。无论龙啸云如何伤害他、出卖他，但直到现在他还没有说过一句伤害龙啸云的话。龙啸云的拳头反而握得更紧，因为在李寻欢的面前，他才会觉得自己是那么样的渺小，自己是那么样的卑贱。所以李寻欢那种伟大的友情非但没有感动他，反而会使他更愤怒。他紧握着拳，瞪着李寻欢，缓缓说道，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这人早就想见到你了，你也许也想见他。屋子很大，这么大的屋子只有一个窗户，很小的窗户，离地很高，窗户是关着的，看不到窗外的景色。门也很小，肩膀稍微宽一点的人就只能侧着身子出入。门也是关着的，墙上漆着白色的漆，漆得很厚，仿佛不愿意让人看出这墙是石壁、是土还是铜铁所铸。墙角里有两张床，是木床，床上的被褥很干净却很简陋。除此之外，屋里就只有一张很大的桌子，桌子上堆满着各式各样的账册卷宗，一个人正站在桌子前翻阅着，不时用朱笔在卷宗上勾画批改，嘴里还时不时地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他是站着的，因为屋里没有椅子，连一张椅子都没有。他认为一个人只要是坐下去，就会令自己的精神松弛，一个人的精神如果松弛，就容易

0: 造成错误，一点微小的错误就可能令数件事儿失败。这正如大江的防堤上，只要有一个很小的裂口，就可能崩溃。这个人的精神永不松弛，他永无错误，他从未失败过。还有个人站在他身后，这个人的身子站得更直更挺，就像一杆枪。他就这样站着，也不知站了多久，连一根手指都没有动过。也不知从哪儿飞来一只蚊子，在他的眼前是飞来飞去，打着转。这个人的眼睛连眨都没有眨，蚊子停留在了他的鼻子尖上，开始吸血，他还是不动。他整个人似乎完全麻木，既不知痛苦，也不知哀乐，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而活着。这两个人自然就是金乌命和上官金虹，像他们这样的人，世上也许还找不到第三个。江湖中名声最响、势力最大、财力也最雄厚的金钱帮主，他的住所竟如此粗陋，生活竟如此简朴，这简直是谁也无法想象的事。因为金钱在他的眼中只不过是一种工具，女人也是工具。世上所有的享受在他的眼中都是种工具，他完全不屑一顾。他唯一的爱好就是权力，除了权力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他为权力而生，甚至也可以为权力而死。屋里静得出奇，除了翻动书册时发出的沙沙声之外就没有别的声音。灯已燃起，他们在这里也不知工作了多久，站了多久，只知道窗外的天色由暗而明，又由明而暗，他们似乎永远不知道疲倦，也觉不出饥饿。这时门外突然有人敲门，只有一声，很轻。上官金虹的手没有停，也没有抬头。金无命说道：
1: 谁？
0: 门外应声地答道：179。
1: 什么事啊？
0: 有人求见帮主。
1: 什么人？
0: 他不肯说出姓名来。
1: 为什么是求见？
0: 他也要等到见了帮主之后才肯说出来。金无命不说话了。上官金虹突然说道：
2: 人在哪里啊？
0: 就在前院。上官金虹的手没有停下，头也没有抬。
2: 杀了他。
0: 门外人点了一下头：
2: 是。
0: 上官金虹突然就问道：
2: 这人是谁带来的？
0: 是第八舵主向松。
2: 连向松一起杀。
0: 是。金乌命往前迈了半步。
1: 我去。
0: 他这两个字说出，他的人已到了门口，拉开了门，是一闪身而不见。
1: 要杀人，金乌命从不落后，何况向松号称风雨流星，
0: 一双流星锤在兵器谱中排名19，要杀他并不容易。来找上官金虹的人又是谁呢？找他有什么事儿呢？上官金虹竟完全不在意，这人竟连一丝好奇的心都没有，这人实在已没有人性。他的头还是没抬，手还是没有停下。门开了，金乌命一闪而入。上官金虹并没有问死了吗，因为他知道金乌命杀人从不失手。他只是说道：
2: 去。向松没有还手，送他家属黄金万两。向松如果还了手，灭他的满门。
0: 金乌命低着头说：
1: 我没有杀他。
0: 上官金虹这才豁然抬头，他的目光刀一般的瞪着他。
1: 金乌命脸上毫无表情：因为他带来的人我不能杀。
2: 世人皆可杀，他为何不能杀？
1: 我不杀孩子。
0: 上官金虹似乎也愣了，慢慢地放下了笔：
2: 怎么，你说要见我的只是个孩子？
1: 是。
2: 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呢？

0: 是个残废的孩子。上官金虹的目光中射出了光，沉吟着终于说道：带他进来。居然会有孩子来求见上官金虹，这种事儿简直连上官金虹自己都无法相信。那么这个孩子若非太大胆，就是太疯狂。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到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4: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4: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4: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4: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5: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六六！
0: 一分钱都收益，倒贴版本复习。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拒绝高利诱惑。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为扎实做好汛期防汛备汛工作，有效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和水域应急救援处置水平，近日卧龙镇统筹推进水利隐患整治与应急能力建设，同步开展辖区河道全域清淤疏浚专项行动，并联合猎鹰救援队在辖区水库开展水上应急救援实战演练，以工程整治加实战练兵双重举措，织密筑牢辖区汛期安全防护网。在八家社区，施工队伍机械设备对河道内淤泥、杂草、枯枝、生活垃圾及各类阻水障碍物进行全方位无死角清理，疏通堵塞河段，修整河道边坡，拓宽行洪断面，全面提升河道蓄水、排水、泄洪能力，改善水域生态环境，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水利基础。八家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庆峰：
7: 八家社区主河道2.5公里，支流河道1700米，我们从6月中旬开始河道清理工作，截止目前基本完成，近期降雨较多，我们将持续对河道开展巡护清理。
6: 同时，卧龙镇联合常德猎鹰救援队在辖区重点水库开展防汛水上应急救援演练，本次演练严格贴合真实险情场景，以水库汛期人员意外落水、水域突发险情为模拟背景，全程涵盖险情上报、应急响应、队伍集结、水面搜救、落水人员打捞、伤员急救、现场处置、善后收尾等全流程环节，整体演练秩序井然，贴近实战，取得良好实效。卧龙镇防汛办负责人任广远：
8: 下一步，卧龙镇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常态化开展河道清查、清淤养护工作，动态排查整治水利安全隐患，持续深化与专业救援队伍的协作联动，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和安全宣传培训，不断完善防汛安全体系，锤炼过硬防汛救援队伍，与万全准备对汛期各类风险挑战，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6: 本台消息，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我市辖区多地出现

0: 现道路受损、桥梁冲毁、农田被淹等灾情。作为一名党员，由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尤其存主动作为，调配公司人员、机械等力量赶赴受灾一线，义务开展桥梁抢修、河道疏浚等抢险作业，以实际行动彰显民营企业党员的责任与初心。由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尤其存：
1: 因为我自己家有这十几台设备，我现在我这家乡我要做出点爱心，如果说有谁需要救灾啊，抗个洪啊，需要挖掘机、需要装载机的话，我可以无偿的奉献出来，也就不计成本了，也不要求回报了，及时为老百姓降低损失。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平山人，出现这种情况了，我肯定要是为家乡做点贡献。在清河镇这有4台，党坝有3台挖掘机、1台装载机，还有现在在清河镇现场有1台大板车，来回这个村那个村的来回倒短儿。比如说像这种要马上要断交的这种，或者有几乎就断交的，村民出不来，送水送那个饭什么都进不去这种啊，就晚上必须加班在那上通了。如果这个水都撤的话，后期需要维修啊维护啊，能遇到挖掘机的事儿，尽管跟我提，我肯定是无偿的支持。
0: 本台消息，近日，承德市山庄皇家窖藏杯乒乓球混合团体赛在我市展开激烈角逐。来自承德市各县市区的48支代表队、200余名乒乓球爱好者齐聚赛场，同台比拼，以球会友。选手们在球台前奋勇挥拍，尽情释放运动活力，充分展现出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全身心投入每一场对决。赛场上，选手们攻守有度，配合默契，利落的推挡，迅猛的提拉，果断的扣杀，每一次挥拍都精准有力，每一轮攻防都精彩纷呈。娴熟精湛的球技、灵活多变的战术以及顽强拼搏的竞技姿态，不断点燃现场氛围，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通过层层对决，最终决出赛事冠亚季军。承德县参赛队员王子忠：
2: 非常开心来到美丽的平泉，平泉的赛场环境呢和这个赛事服务呢都非常专业贴心。这次呢参赛汇集了全市各个县区的高手，对于我们来说呢是非常难得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在比赛中能够切磋球技，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球友，收获满满。我们果光乒乓队呢接下来会认真打好每一场比赛，全力以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0: 平泉市乒协主席韩景文：
3: 乒乓球运动群众基础广，参与度高，是全民健身的优质项目。我们精心筹备，细化流程，从场地布置、裁判员的选派、后勤和安全保障等方面全方位落实，全力为来自各县区的参赛选手打造安全、舒适、专业的竞技环境。希望通过本次赛事，以球为媒，以赛聚力，增进各县区体育爱好者的沟通与交流，带动更多群众参与体育运动，助力全市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日前以三省交界联合发展、共建美丽家园为主题的暨辽蒙三省联谊文化艺术节在榆树林子镇吴家店村隆重开幕。本次活动汇聚暨辽蒙三省交界多地文艺力量，精彩纷呈的节目轮番上演，为周边群众送上一场民俗文化盛宴。活动现场，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音乐猪猪镲惊艳亮相，表演者以鼓、铙、钹等乐器合奏，节奏铿锵激昂，气势恢宏，声声锣鼓烘托出浓厚喜庆氛围，生动展现了传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舞蹈、歌曲、秧歌等特色节目接连上演，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歌颂党恩，赞美美好生活，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0: 活动还设置美食体验环节，现场制作特色饸饹面，村民与游客可免费品尝，劲道爽滑的乡土美食，让大家在欣赏文艺演出的同时品味乡村烟火风味。本次艺术节以文化为纽带，联动三省交界区域资源，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了传统民俗文化，也拉近了邻里情谊，为交界区域协同发展、和美乡村建设注入了鲜活的文化活力。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猪猪镲传承人吴振江：
1: 此次登台亮相，让非遗被更多人看见，热情之余倍感使命重大，更加坚定了我传承非遗的信心，传好文脉的责任。
0: 河北计量集团下沉吴家店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孙福民：
2: 今后吴家店村将持续深挖交界区域特色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跨省文化联谊、非遗展演、群众文艺汇演等惠民文化活动，全方位推动冀辽蒙三地文化、乡村发展、民生等多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激活基层文化活力，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以文化相融促进民心相通、区域相融，全力打造三省交界区域文化交流示范阵地。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家子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度。黄土梁子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度。毛兰沟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度。平北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度。柳溪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度。黄土房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度。七家寨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度。辽河源多云转雷阵雨，12到23度。榆树林子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大庆水库多云转雷阵雨，17到29度。乌龙镇多云转雷阵雨，17到28度。台兜山多云转雷阵雨，17到28度。杨树岭多云转雷阵雨，17到28度。清河镇多云转雷阵雨，17到28度。南五十家子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小刺沟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稻虎沟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七沟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党坝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博罗树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

0: 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3: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2: 哎，你，老婆，面来喽。
4: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3: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2: 快帮我拍拍。
3: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斜着。
2: 帮我拍背。啊！
5: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8: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欢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9: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9: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1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没头脑，快醒醒！
1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8: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2: 凉碗面。
8: 不再加点？
1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3: 我会叠被子了。
14: 真棒。
15: 妈，我考上大学了。
14: 太好了。
16: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4: 好好好。
16: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

0: 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地管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666！一分钱都收益，倒吸版本复吸。
4: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一线经济观察，今天请听全省投资项目审批监管服务一张网，如何让项目快落地。
0: 车间变身直播间，工程师化身主播，工业品直播助力张家口、沧州等地县域特色产品线上破圈。
1: 河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发布。
0: 扎根燕赵沃土，深耕精品创作，我省作家何玉如获鲁迅文学奖，河北文学精品力作不断涌现。
1: 2026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在张家口启动，活动将持续到十月。
0: 我国首部招投标领域信用管理规章出台，建立全过程信用体系。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名存实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工作。要统筹防汛救灾和地质灾害防范，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推动专业技术力量下沉一线，全面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监测预警，强化联合会商，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责任人和受威胁群众。要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遇有山洪、地质灾害等险情，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做好集中安置点的安全工作，保障好群众基本生活，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完善应急预案，强化物资装备保障，配齐配强应急救援队伍，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会强调，要进一步落实各地各有关部门安全工作责任，

0: 提高各级干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狠抓各项任务末端落实，坚决筑牢安全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扩大有效投资，推进

0: 河北航工精密装备有限公司项目总监孔令伟坦言，过去因为专业性强，涉及部门多，企业需要多头对接，反复跑腿儿。
1: 比如说土地的审批啊，我们这个开工许可证的办理啊，原来的时候要涉及的部门沟通的这些人员都非常的多。
0: 那么现在的情况如何呢？孔令伟告诉记者，如今扩建厂房上新生产线，坐在办公室就能全部搞定。
1: 河北省有一个固定资产投资在线监管平台，这个上面呢就是把所有的各个部门的这个审批呢全部融合在了这个平台上，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是确确实实效率非常非常的高。
0: 一套线上平台究竟如何打破部门壁垒，实现项目审批全程网办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主管单位省发改委寻找答案。省发改委宏观院投融资部部长蒋永亮介绍，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是我省深化投资领域制度改革的重要载体。按照统一要求，目前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等40多个事项全部纳入该平台闭环管理。
2: 目前呢，现在涉及企业投资和政府投资的审批、核准、备案这些事项都可以通过平台在线办理。项目单位呢可以通过平台填写项目的基本信息，上传相应的申报材料。审批人员呢可以通过平台进行受理，进行补正，进行批复。
0: 企业无需再逐个奔走于各个审批部门，只需在办公室登录平台，按规范上传申报材料，相关申请就会在各职能部门之间线上自动流转。每个项目都会分配唯一的项目代码，如同项目专属身份证。企业可随时在线查看每一项审批事项的受理、审核、办结全流程进度。蒋永亮，
2: 企业随时可以通过代码查询它的进展，他可以看这个事项是不是受理了，还是需要委托评估了，还是已经办结了。
0: 河北航工精密装备有限公司项目总监孔令伟，
1: 全部都是在网上无纸化办公的啊，提高了效率，另外就是减少了人和人之间见面以后还要沟通的这种成本，对我们的企业来说也是更加增加了我们就是投资固定资产这样这种项目的一个信心。
0: 线上平台带来的便利不只局限于审批环节的提质增效，记者采访了解到，投资在线平台还将项目审批数据同步推送至金融、电力等各类公共服务平台，推动各类生产要素提前谋划、提前配置。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省重点项目向泉生物主体厂房楼正在内部建设装修。河北向泉生物科技集团副总经理李波辉告诉记者，当初项目还处在审批阶段，他们就接到了当地供电部门的对接电话。
3: 因为他能看到这个立项信息，然后他们主动联系到我们，我们说哎，我们还没有到这一步呢，我们说我们计划这个工期还没开始，然后他说那个，他说你们就是项目开不开始，但是我们临时店要提前出方案。
0: 提前服务的背后是数据互通带来的服务变革。记者了解到，我省是全国首个实现投资在线平台与电力服务平台互联互通的省份，依托前置获取的项目信息，电力部门创新推出超前服务机制，将项目用电对接时间整体前移3个月以上，提前规划供电方案，全力保障项目用电需求。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专责布云鹏，
4: 比如说咱们这个鹿泉的这个项目就涉及到咱们这个厂区里一些已有的供电线路的迁改，那么我们提前掌握这些信息呢，也是能够确保一些我们电网侧的这个配套工程能够及时呢早于这个用户完工，更好能服务我们这个客户，这个做到一个早接电。
0: 据了解，目前我省2000多个省市重点项目全部实现电力要素提前布局，按需匹配，真正做到电等项目落地，一网通办，简化审批流程，数据互通，前置要素保障。数字化改革让项目审批跑出加速度，确保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一至五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7.1个百分点。张家口、沧州等地企业把直播镜头对准生产线，让工程师变身主播。节能设备、管道装备等县域特色产品正通过工业品直播线上破圈，打开营销新空间。
5: 走进张家口玉县经济开发区林鼎科技的生产车间，装配完成的电磁采暖锅炉整齐排列，技术人员一边展示内部构造，一边对着镜头讲解节能。

0: 原理和智能操控。
1: 每天上午从10点开始到晚上6点，一直是不间断去播的。获客这个留电话的淡季的时候，我们这边是500左右，旺季的时候翻倍。
0: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他们主要依赖传统线下渠道获客，销售半径有限。为拓宽销售渠道，他们深耕工业品直播赛道，把技术员变成宣传员，直面终端客户与采购商。靠着这套打法，企业的销售网络已完全覆盖北方地区，服务超30000家用户。
2: 下一步做这个矩阵嘛，矩阵越大，这个消费者见的看到我们的越多，市场占有份额就更广了。
0: 在玉县，越来越多像林鼎一样的企业打开了工业品直播的新思路。当地面向小微企业推出共享直播间加共享运营一站式服务，打造10个公益性工业品直播间。截至目前，全县已有52家企业开通直播账号，直播覆盖率达65%，直播引流销售额1000多万元。在沧州盐山的一家管道建材企业，总经理李鸿飞正带着员工剪辑刚拍摄完成的短视频。他告诉记者，企业现在采用短视频加直播的模式，打造30多个账号的账号矩阵，拍摄车间生产、产品测试、发货装车的实景短视频，再通过直播承接客户询价，产品就这样从直播间销往全国各地。
3: 原来我们做线下渠道可能只跑京津冀地区周边的一些地区工地，但是通过短视频呢，现在获取到了全国各地。你像远的，比如说广东、广西南宁这些客户，通过短视频和直播也能来找到我。每个月会有1300个询盘，能做到600万的销售额。
0: 在盐山，这样的转型并非个例。盐山县拥有2000多家管道装备制造企业，当地立足这一特色产业，构建起实景引流、 AI 赋能、线上获客、线下集群协同的全链条电商体系。目前全县建成标准化共享直播间4个，累计培训电商人才800人次，共有83家企业常态化开展短视频直播引流。
4: 我们在强化主播培训的同时呢，还重点围绕管道装备产业实际，组建专业服务团队，深入企业开展精准指导，帮助企业在实战中呢熟悉线上营销的逻辑，提升企业整体的线上运营能力和市场拓展水平。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工信部日前发布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名单，全国有285项典型案例入选，其中我省入选8项，居全国第10位。技术底座方向，中国雄安集团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的雄安新区全域 IT 运营及安全防护高质量数据及建设与应用等2项典型案例入选。
8: 河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2026至2028实施方案近日发布。实施方案提出了完善基层医疗质量管理制度，开展基层医务人员质控培训，改善基层门诊医疗质量等10项工作任务。根据方案，今年底全省中心乡镇卫生院和实际开放30张以上床位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常态化开展医疗质量控制和监督管理工作。明年底覆盖所有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28年底，一体化管理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均纳入医疗质量管理体系，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管理工作体系基本建立。
7: 今年上半年，我省20项民生工程进展顺利，建成交付棚户区改造安置房4.3万套，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53.8%。建设改造农村公路3005公里，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60.1%。此外，低保特困两癌患病妇女救助工程、河北扶扫燕赵家政提质扩容工程等5项工程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8: 昨天，2026年河北扶扫乐业京津冀家庭服务业人力资源对接交流会在定州举办，现场发布1000个岗位，5组跨区域劳务合作签约。
0: 活动现场，来自京津冀的80多家家政企业集中设展，母婴护理、养老康养、居家收纳等上千个岗位集中发布。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求职者一早就来到现场咨询岗位、登记信息。
9: 今儿个10点半左右，叫了个姐们儿从村里过来了，下着小雨儿。到这儿一看，北京这招人的挺多，问了几家，家里进了群的。
0: 记者调查发现，如今京津家政市场需求持续升级，岗位朝着精细化、专业化、复合型方向快速迭代。除月嫂、育儿师、养老护理等基础岗位外，家庭陪伴师、中医保健、陪诊师等新型细分岗位需求量持续走高。
10: 这次呢，我们带来的有高端家政和那个家庭陪伴师。北京市民呢，对咱们河北辅导呢，要求呢，不像以前可能要求的基本的这份的家务这么简单，对吧？现在更趋向于更专业化、更精细化，更职业化的那种一个趋势。比如照顾老人，更趋向于可能要会点按摩，然后呢，还有是简单疾病的一些治疗了，还有是心理辅导。
11: 人们对健康的意识需求越来越高，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给家政员赋能了。让他不光是能解决一般的家务，还能具备家庭保健这种能力。
0: 活动期间，来自京津冀3地的家政企业协会代表一对一现场洽谈，5组跨区域劳务合作完成签约。
12: 今天呢，我们与北京的企业进行了签约，同时呢，进行了深层次的交流，发现了咱们北京对家政从业者的需求更加精细化。我们也会针对定州市的培训课程进行定制化的改进，使咱们定州级的河北扶嫂在北京就能走出去，站得稳，实现高薪就业。
13: 当前家政市场细分专业岗位缺口大，薪资优，下一步我们将完善新兴家政工种培训评价体系，持续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培育高素质家政人才队伍，助力更多河北扶嫂高质量就业，稳定增收。
7: 今天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B 段录取全部结束。从录取情况看，普通类255所院校，2391个专业类，集中填报志愿全都满额。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考生填报踊跃，生源质量较高。今年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计划招生364人，公费师范生和优师计划师范生2个项目，计划招生1150名，都圆满完成了招生任务。按照我省高招录取进程的安排，明天将进行本科提前批 C 段录取。
8: 近年来，我省作家扎根燕赵沃土，从河北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中汲取营养，深耕精品创作，用心用情讲好河北故事。日前，我省作家何玉如凭借短篇小说《他和他的麦子》荣获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他和他的麦子》首发于文学刊物《长城》2025年第4期，讲述了退休教师丁老师为了疗愈丧夫之痛，与离异的女儿回到老家，在播种、守望与日常的精细劳作中安顿身心的故事。小说不仅关注到乡村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也展现了乡村给予现代人的精神抚慰力量。
14: 因为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然后像麦田，像这些土地，然后各种的农作物、蔬菜，这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场景，所以让我读来的时候就特别的亲切。
15: 他并没有用一些就是特别宏大的叙事，他反而是在这种日常生活的小事，他这种主人公的认真生活，然后特别纯粹的心，特别打动我。
8: 何玉如1952年出生于石家庄，自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作品曾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小说排行榜，多篇作品获孙犁文学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等。采访中，他多次谈及自己对河北乡村的深厚感情，并将其视为自己重要的创作源泉。
16: 20岁以前是在村里度过的，一直在那儿。青少年时期的这个记忆，好像这是用之不尽的那个一种源泉。有幸的是，我可以用写作去表达我的热爱，所以我得感谢河北这块土地，感谢跟我熟悉的这块土地上的人。
8: 何玉如获得鲁迅文学奖，是河北宣传文化系统出精品、出成果、出人才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省作协坚持以文学形式讲好新时代河北故事，经

0: 品力作不断涌现，推动河北文学从高原向高峰迈进。赵某某的童话《我的我的》荣获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实现我省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关仁山的长篇小说《活泉》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刘建东的散文《平原的绿色飘带》，黄雅文的长篇小说《坚守》入选中国作协2025年度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全省三部作品入选2025年度中国好小说榜。十余部网络文学作品入选中国作协扶持项目，斩获各类文学奖项或跻身作品排行榜。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何玉如。
1: 作协是在做很大的努力，跟名编见面，就是大刊物的这编辑来这儿帮助这个作家们改稿，直接的沟通，还有各种的文学讲座什么的，我觉得非常非常不错。
0: 河北省作协主席刘建东。
2: 下一步我们聚焦大局大势，重点推进望城、雄安济世等聚焦雄安新区建设的长篇力作，完善精准滴灌机制，对作家实行分层分类培养，建设年龄层次合理、创作门类齐全的文学集群队伍，形成创作研究评论相得益彰的河北文学生态。
3: 今天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起飞的国际客运包机降落秦皇岛北戴河机场，哈巴罗夫斯克至秦皇岛往返包机航线实现首飞，这标志着时隔六年，北戴河机场国际客运航线正式恢复通航，将大幅便利中俄民间文旅交流和短途商贸往来，进一步激活秦皇岛旅游旺季入境旅游市场。
0: 河北博物院近日推出文博职业体验营、匠心工作坊、紫禁城里的文物守护者等暑假系列精品展览活动，让孩子们在真实场景中解密文博行业，解锁文化密码。
3: 昨天上午，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在张家口康保县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到十月。
4: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发布了2026年跟着赛事游京张重点赛事活动243项，河北省跟着赛事游河北精品旅游线路及文旅政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龄乐享户外休闲指南，张家口市夏秋季四大主题136项特色体育赛事等产品。与往届不同，本届嘉年华集中活动创新打造全域联动全新模式，玉县、沽源、康保同期举办专场活动。沽源专场主打湿地生态与传统民俗相融的特色场景，推出全国烤羊大会、篝火狂欢晚会、沽赛杯、蓟蒙草原湿地自行车骑游大会等赛事活动。
5: 草绿水美天蓝，大家一起聚到这儿，高高兴兴的、欢欢乐乐的骑一场、骑游一场、玩一场呗。
6: 持续盘活草原湿地、蒙羊文化资源，进一步放大赛事 IP 带动效应，全力打造具有坝上辨识度、京张影响力的户外运动目的地。
4: 玉县专场依托山地资源举办环古城健步跑、小天山超级越野赛等赛事活动，康保专场聚焦草原户外竞技与多元文旅体验，举办2026康巴诺尔湖机车越野全国邀请赛、2026康保草原马拉松等体育赛事。
7: 比赛连旅游带活动，带着大家一起在一块热闹热闹挺好。
4: 据介绍，本届嘉年华将持续至十月份，呈现一场贯穿初夏至金秋的户外运动盛宴，设置体育赛事、体育休闲、体旅惠民、体育研学、产业交流五大活动板块，覆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域。
0: 石家庄文旅推介会昨天在北京举办，会上石家庄文旅推介官详细介绍本市特色文旅资源，现场发布初心如磐赶考之路游、登城揽胜露营时光游、活力之城魅力石家庄游、绿水青山森林度假游四条特色精品旅游线路。
3: 日前，沧州高速公路电子收费客服中心开启晚间服务模式，将每天营业截止时间由17:30延长到20:30。中心可一站式办理个人及公车、货车 ETC 开户激活、充值补卡、异常扣费处理等业务。
0: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8点到明晚8点，承德平泉市承德县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

0: 上猛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防范。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合计和支出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以上两个规模均为历史同期新高。我国上半年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
0: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优化离境退税服务推动政策规范落实的通知，明确推进离境退税服务智能化升级，实现离境退税申请单和退税物品销售发票的电子信息在线流转，支持离境退税全程无纸化办理。
1: 日前，国家发改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招标投标领域信用管理暂行办法》，办法首次对覆盖招标投标领域全过程的信用管理活动进行了整体性建构和系统性规范。其中提出，对存在泄露交易、涉密信息、串通投标、向评标专家行贿以及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等七类严重失信信息的招标代理机构，禁止委托其开展代理服务。办法自明年1月1号起施行。
0: 日前，农业农村部决定组织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将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重大灾情，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观摩交流等活动，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国家邮政局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0: 日前，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部署有关地方公安机关和文物部门深入推进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云霄专项行动，集中打击以探宝为名盗挖地下文物、依托网络平台非法贩卖文物、以拍卖等合法渠道为掩护倒卖文物、走私文物，在建设施工过程中故意损毁文物等犯罪。
1: 最新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中国独角兽企业总数达376家，较上一年增加35家，超级独角兽企业增加到12家。我国的独角兽企业目前数量稳居全球第二，占全球数量的近30%。
0: 日前，根据河北省、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救助需要，按照应急管理部调令，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运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家庭应急照明设备等3.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两省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
1: 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俄罗斯门捷列夫国际基础科学奖颁奖典礼17号在巴黎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3点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17号表示，美国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名存实亡。以色列从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一侧合法航道已开放的情况下，美方却开辟非法航道，不尊重伊朗主权，并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军事袭击，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这些都是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的具体表现。
0: 由于中东地区军事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盘中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在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蒂赫·比罗尔警告说，如果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几周内无法恢复，全球能源安全将亮起红灯。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兰、王佳玉、严志静，编审贺振贤。
2: 您继续收听 FM 100.2。

0: 赵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张震讲鬼故事。
1: 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白色的雪花点儿。石梅和石兰两个姐妹同住在这栋二层的小楼里，她们都是医生，而且都到了结婚的年龄，但是她们谁都没有结婚，因为他们的父亲去世得早，现在母亲一个人在美国，她们答应过母亲等她回国之后再结婚的。几天前母亲来电话说那边的生意很快就会交代完毕，委托人已经找好了，他很快就可以回国定居了。好事成双，恰在这个时候，妹妹石兰参加了一个报社的抽奖活动，获得了一套8000多元钱的家庭影院，于是一张又一张的影碟被租了回来，姐妹俩成了地道的影迷。这天晚上姐妹俩看的是一个缠绵的爱情片，看着看着，妹妹石兰躺在沙发上睡着了，故事就这样开始了。妹妹石兰被一声尖叫吵醒了，她睁开眼睛，眼前一片漆黑，在沙发的另一侧，姐姐石梅拼命地抓着石兰的胳膊。石兰懵了，他使劲地揉了揉眼睛，在微弱的月光下，电视就在那里。姐，电视在那儿啊？
2: 不，不，有人，有人，电视里有人！
1: 他一下把身子埋在了石兰的身子底下，他的全身站立着，心脏仿佛就要蹦出身体。石兰赶紧跑到墙边，她按亮了日光灯的开关。
2: 石兰，你别走，你别走！
1: 石兰跑过来抱紧了姐姐。日光灯把屋子照得通亮，电视已经关闭了，那荧光屏就像是一个黑洞洞的大嘴，朝石兰张开着。
2: 石兰，电视里有人。
1: 姐姐，没有人呢，你看电视已经关上了。
2: 不，不，有人，石兰，电视里有人，有人，真的，电视里真的有人。
1: 姐姐，你抬起头来看看，电视里真的没有人，电视已经关上了，你看看。姐姐，石梅把头慢慢地挪了出来，她的脸上挂满了豆大的汗珠，他喘着粗气的身体就像是高烧的病人在抖动不已。姐姐，你看看电视哪儿有人呢？
2: 嗯，
1: 石梅试探着抬起摇晃的头，他的目光向电视的屏幕上望去。石梅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但他的身体还在颤动着。姐姐，你怎么了？做噩梦了吧？
2: 不，不，不，不是做梦，是真的。刚才我看完了那张影碟，就去关电视。可是，就在我关掉电视的一刹那，我看见电视的屏幕里出现了一个人。一个没有脑袋的人，他就站在里面。
1: 什么？没有脑袋的人？
2: 不，不，应该是有脑袋的，只不过好像是没有拍摄进来。屏幕的最上端就是他的脖子，最下端就是他的脚。
1: 姐姐，别怕， 也许是影碟里面的最后的一个安静镜头，要。

0: 不然我们再看看。
1: 不，
0: 师妹一下子跑到了电视机的跟前。
1: 妹妹，当时我明明已经关掉了电视。
0: 姐姐，你别怕，这里有我们两个人呢。但如果真的在关掉电视之后，屏幕里出现了一个人，那可真有点邪门啊。会不会在你的身后站着什么人，映在了屏幕上？
1: 不，妹妹，你别吓唬我。家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你躺在沙发上睡着了，谁会站在我身后呢？
0: 姐姐，会不会在这个小楼里还有第三个人？姐妹俩的目光相对了，然后石门又无助地把头转向了电视屏幕。这时通过屏幕的反光，他看见在自己的身后，石兰从茶几上拿起了一把水果刀，然后缓缓地站起身朝自己走了过来。
1: 妹妹，你干什么？
2: 姐姐别怕，我有刀，我可以保护你。
0: 石兰来到了石梅的身边，她一把搂住了石梅。
2: 姐姐别害怕，坐到沙发上，一切都会过去的。
0: 石梅被石兰半拥半推着坐到了沙发上。
2: 姐姐，
0: 你还记不记得屏幕里的那个人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呢？
1: 妹妹，因为只有几秒钟的时间，我记得不太清楚。
0: 哦，
1: 不过那个人穿的是一件深蓝色的运动服，就是很过时的那种，下面是一条白色的长裙子。
0: 哦，是这样。
1: 好像是没穿鞋，我实在是记不太清了。
0: 是石梅的传呼在响，他赶紧拿过传呼来看，那传呼上写着三号床的病人有危险，请速来李护士。
1: 妹妹，三号床的病人今天刚做完手术，可能有反复，我得马上去医院，你跟我一起去吧。
0: 不，姐姐，要是家里真有贼的话，咱们两个都走了，他还不得偷更多的东西吗？你去吧，我看家，别忘了姐姐我是练过武术的。医生的责任告诉石梅不能再等下去了，他皱皱眉看看妹妹，然后拿起皮包不放心地走了。石兰关上了大门。唉，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坐在了沙发上，看来真得给姐姐治病了。原来前几天由于恐怖片看得太多，加上在医院里受了一些其他的刺激，使得石梅最近常常举止反常。她有的时候会睡睡觉突然坐起，有的时候还硬说壁橱里有人。作为心理医生的石兰最近正在偷偷拟定一个为石梅治病的计划。这时敲门声响了，石兰看了看茶几，唉，一想他就得回来，拿了那么大一个包走却没拿钥匙，真得给他好好治病了。石兰拿起了姐姐的钥匙去开门。
3: 哎，等等，来了。
0: 石兰打开了门。
4: 门外就站着刚才那个电视里面的人，深蓝色的运动服，白色的长裙子，没有穿鞋，结果他是有脑袋的，那个脑袋就是一个白色的纸球。石兰倒下了，他再也没有站起来。
0: 又是一个晚上，石梅坐在一楼的沙发上看着影碟，那是一个缠绵的爱情片。看着看着，她睡着了。当她醒来的时候，影碟已经演完了，屏幕上跳动着白色的雪花点儿。石梅拿起遥控器关闭电视，可是刚刚关上，那电视又打开了。
1: 怎么回事？遥控器没电了。
0: 石梅再按遥控器上的开关，电视关闭了，但马上又闪开了。那屏幕上仍然跳动着白色的雪花点儿。石梅再闭又开，再闭又开，那屏幕上还是闪动着白色的雪花点儿。石梅索性来到了电视机的前面，她用手去按电视机的开关，可是不管怎么摁，那电视怎么也闭不上了。石梅沮丧地扫了一眼荧光屏，电视里有一个人，就在那跳动的白色的雪花点当中，一个人，一个没有头的人就站在里面，深蓝色的运动服，白色的长裙子，赤裸着双脚，屏幕的最上端就是那个人的脖子，那是一个没有头的人。石梅吓得倒退了好几步，她跌坐在地板上，她紧盯着那个恐怖的画面。她看见那个没有头的人正在抬起那赤裸的右脚，他那干瘪的右脚向前伸了过来，那脚掌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那脚掌最后伸出了屏幕，踩在了地板上。石梅艰难地向后退着，她看到那个没有头的人，他的左脚也伸了出来，他的双手也伸了出来，他的手掌长长的，但是没有一根手指。但是他的这双手居然把住了电视机的两边，支撑着身体拱出了电视机的屏幕。
1: 怎么会这样？
0: 石梅看见那个人的身体已经全都出来了，他身体已经落在了电视机前的地板上，但是石梅看不见他的头，因为他的头向上仰着，还保留在电视屏幕里。
1: 你是谁？为什么要来害我？万一你无冤无仇，你到底是谁？
0: 石梅看见那个人正在缓慢地从电视机的屏幕里扬起他的头，他的头好像很重，他缓慢地向上扬着，最后他猛地一甩，他的头出来了。那是石兰。
1: 石兰，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
0: 石兰的左手撑着地面，向石梅缓缓地爬了过来，他的右手在向石梅努力地伸了过去。石梅向后退，但是他瘫软在地上，使不上一点力气。
1: 石兰妹妹，你不要过来。
3: 为了财产害死我，你为了财产害死我，你是我的姐姐，但是你为了财产害死我。
0: 石兰那没有手指的双手猛地抱住了石梅，她把石梅搂在怀里，石梅的脸紧紧地贴着那深蓝色的运动服。
2: 三天之后，人在这栋楼里发现了石梅的尸体。他倒在电视机前，看他死去的样子，仿佛在死前遭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而那台昂贵的电视机上，跳动着白色的雪花点儿。好了，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白色的雪花点的故事。

0: 公车回市区，就不要拉客人了。
1: 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我要打车》。
0: 记住我的话，不要拉客人了。
1: 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魏楠开着车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巡行着。现在的出租车生意越来越难做了，转悠了半个晚上，魏楠也没有拉到一位客人。已经快12点了，今天晚上又够呛了。哎，前面是什么？魏楠看见前面大约20米远的地方有一团火光在涌动着，那是一个老太太在烧纸。只见那个老太太把最后一摞烧纸扔在了火堆里，然后缓缓地站起身，转了过来，并且木然地朝自己晃动着右手。
2: 老婆婆，您干什么？
0: 我要打车。
1: 那是一个70来岁的老太太，她穿着一身黑色的棉袄和棉裤，她的脸色惨白，并且密布着皱纹，她的目光呆滞，眼珠一动也不动，她的头发有一些乱。
0: 你打量我干什么？我要打车。
2: 没什么，您上来吧。
1: 魏楠把后门打开，老太太坐了上去。
0: 去福寿路殡仪馆。
2: 啊，婆婆，这么晚了，您要去那儿啊？
0: 我正在找一个人，没关系，我不会少给你钱的。
2: 哦，婆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
0: 小伙子，我已经好多年没打到车了，你可真是个好心人呐。
2: 哦，您过奖了。嗯，
1: 好多年，什么意思？魏楠向前面的后视镜看去，那个老太太不见了。他一下子停住了车，转头向后座看去，他看见那个老太太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座位上。怎么回事？魏楠再转过头来看前面的后视镜，那后座还是空的。他一转头，老太太还是坐在那儿。魏楠懵了，他再转头看后视镜，还是空空的座位。他一咬牙，又把头转向了后座。
0: 你干什么？
1: 他的脸差点碰着老太太的脸。
2: 我不干什么，你在那儿干什么呢？
0: 小伙子，好好开你的车，别多管闲事。
1: 魏楠不敢再说话了。半个小时以后，车子开到了市郊的福寿路殡仪馆。
0: 小伙子，我进去找一个人，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2: 这么晚了，您还……
0: 哦，我这儿有200块钱，你先拿着。
2: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哎哎，
1: 老太太下车走了。魏楠有点困了，他闭上了眼睛。

0: 怎么还不回来啊？已经半个小时了。
1: 魏楠揉了揉惺忪的睡眼，他向窗外看去，一张流血的脸紧紧地贴在车窗上。魏楠一下子窜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那老太太在这边敲着车窗。
2: 小伙子，

0: 我要找的人还没找到，你先走吧。
1: 那边那个人是谁？
0: 那边哪有人呢？我给你的钱你不用找了，记住，回市区的时候跑空车，千万不要拉客人。
1: 我知道了。渭南猛地跳头向回开去，通过后视镜他看见有无数的纸钱洒落在地上，那老太太就站在那纸钱当中，她的裤管空空地垂在地上，她没有脚。救命啊！渭南拼命地向前驶去。今天晚上真是邪门了。哎，前面有打车的。不，答应了人家不拉客人的。渭南看见不时有打车的人在路边招着手，怎么搞的？平时一个人也没有，这下全冒出来了。最后他忍不住在一位黄衣少女身边停了下来，那女孩看起来很无助。
0: 我要打车。
1: 渭南让这小女孩坐在了车的后座上。小妹妹，你要去哪儿啊？
0: 去哪儿都行，我想转一转，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儿。开吧，我下车给钱。
1: 这么晚了你自己在这打车不害怕吗？
0: 有一个人在找我，我不想被他看见。
1: 一个人？是一个老婆婆吧？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是猜的，是猜的。
0: 司机，你得快点开，这条路不干净。
1: 小姐，外面又没下雨，你的头发怎么那么湿啊？渭南看见那女孩的头发湿漉漉的，还不时地滴着水。
0: 我的头发已经有3年没干了。
1: 渭南看见前面有警察在招手检车。天哪，警察来了，谢天谢地，谢天谢地。渭南赶紧把车停了下来，一个警察把头探了进来，他用手电筒照了照。
2: 哎，你怎么回事？又没有客人，你打着表干什么？
1: 啊，有人呢。
2: 在哪儿啊？神经病。行了行行，赶紧走吧走吧。
1: 渭南战战兢兢地启动了车。
2: 哎，这个警察真是的，这么个大活人就是看不见。小妹妹，你到底去哪儿啊？
1: 哎，怎么没有反应？渭南向后视镜看去，后座没有人，又来了。他猛地回头，那个女孩正躺在后座上。
0: 我困了，我想睡觉。
1: 渭南松了一口气，他转过头来开车，可是刚刚转过头来，渭南就在后视镜里看到了那个老太太的脸。
0: 不是说了不拉客人吗？
1: 那老太太举着干枯的双手。我不是
0: 贪财的骗子。
1: 渭南感觉有一双冰凉的手朝自己的脖子掐了过来。
3: 救命啊！救我！
1: 车子撞到了路边的水泥墙上，车门打开了，一个穿黑棉袄的老太太和一个穿黄衣服的姑娘走了下来。
0: 早就告诉她不要拉客人的。妈，咱们回福寿路吧，以后我再也不出来跑了。
1: 他们两个人手挽着手向回走去，两个人的裤管都是空空地垂在地上，他们都没有脚。

0: 好了，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我要打车的故事。
1: 我要打车，我要打车，我要打车。

0: 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声控灯》。40岁的李杰曾经是个生意人，年轻的时候他经营了一个不错的餐馆，后来生意失败了，他变得一贫如洗。这10多年下来，他连个老婆也没娶上，千辛万苦的好不容易攒够了钱，他买下了现在住的房子。这是一个刚刚竣工的居民楼，连同李杰在内才搬进来3户人家，而且都集中在第一单元，李杰住在6楼。这新楼有一个缺点，就是楼道里没有安灯，每天晚上李杰都摸着黑爬楼梯，每当走到2楼半的时候，他都会不经意地被吓一跳，因为那儿的窗框里少了一块玻璃，不知谁把一块破花布挂在了那儿，风吹不动，总像有一个人在那儿晃来晃去。这天晚上9点多钟的时候，李杰刚刚到家不一会儿，门铃就响了。
1: 哪一位啊？
0: 李杰走过去开门，门口站着一个15、16岁的女孩。
2: 你好，我们是邻居。
0: 你是？
2: 我就住在3楼，我是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
0: 什么消息啊？
2: 从明天开始，我们就不用摸黑爬楼梯了，因为这栋楼明天就可以安上感应灯了，就是声控灯。天黑之后，只要一有响动，灯就会自然亮起来。
0: 李杰看见那女孩子眉清目秀的，十分可爱，只是在右脸颊上有一块不小的胎记，格外显眼。
2: 哦，我就是来告诉你这个好消息的，再见吧。
0: 再见。那小女孩下楼回家了。李杰觉得挺有趣的，这小女孩可真热心呐。嗯，又回来了。李杰又打开了门，这回门口站着一个60多岁的老头。你找谁呀？
3: 哦，我是你的邻居，就住在你家楼下，我是来问你一下，今天晚上3楼的那个小女孩是不是来找过你？
0: 她刚走啊，怎么了？
3: 我跟你说，你可别害怕。李杰把这老头让进了屋里。那女孩今年16岁，叫吴婉莹，她有一个姐姐，17年前死了，她也叫吴婉莹，他们两个是同音不同字。
0: 为什么？
3: 听说那个死了的吴婉莹特别讨人喜爱，17年前她才3岁，哎，因为一次意外就死了，她的父母非常难过，尤其是她的母亲，精神都不正常了，就天天喊着回来呀婉莹，回来呀婉莹。

0: 由于太舍不得女儿走了，他一下子扑到了女儿的身上。
1: 婉莹，你回来了。
0: 他的手狠狠地抓了一把女儿的右脸颊。
1: 婉莹。

0: 一年之后，他们又生了一个女儿，那个女孩子也非常可爱，而且在右脸颊上刚好有一块胎记。于是婉莹她妈就给这个新生儿取了婉莹这个名字，她就是刚才来的那个住在三楼的女孩子。
1: 你的意思是说，三楼的女孩实际上是20年前死了的，又回来了？
0: 也不能这么说，死人怎么能够回来呢？但是这个吴婉莹确实有点神经兮兮的，有的时候我回来晚了，我就发现他在黑乎乎的楼道里低着头一趟一趟的走，见着人也不说话，怪吓人的。总之这个女孩子你最好还是防着点好。送走了这个老头，
1: 李杰的心里乱成了一团麻，他甚至在想，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刚买来的房子卖掉。
0: 至于今天晚上，那个女孩子可千万别再来敲门呐。原来是梦见了门铃响，李杰吓出了一身的冷汗。第二天晚上，李杰回家很晚，他刚刚钻进了楼洞，灯就亮了，这倒是吓了李杰一跳。哦，真的安上声控灯了。李杰朝楼上走去，到了2楼半的时候，李杰看见那挂在窗框里的破花布还在随风飘来飘去的。李杰故意放轻了脚步，他走上了3楼，3楼的灯也亮了。嗯，这声控灯还挺灵敏的。李杰想着朝4楼走去，但是迈上4楼的台阶，4楼的灯却没有亮。李杰咳嗽了一下，4楼的灯亮了，可是李杰刚刚上了2级台阶，那灯又灭了，怎么搞的？李杰大声地咳嗽了一下，那灯又亮了，李杰继续往上走。也就在李杰走到4楼灯下的时候，那灯突然就灭了。李杰抬起了右臂，他试探着摸到了那个灯，他往里轻轻地按了一下，灯亮了。唉，看来4楼的灯接触不太好。李杰刚刚转过了身，灯又灭了，邪门了。李杰转过了身，他又试着摸到了那个灯，他往里按了一下，灯没有亮，又按了一下，还是没有亮。

0: 亮，他又加了点劲儿，用力地按了一下。
1: 别再弄了。
0: 谁在说话？李琴猛地一转身，那灯突然亮了。吴婉莹直挺挺地站在身后，他的肩上披着那件二楼。

0: 生气，还是赶快上楼去吧。
1: 这女孩子僵硬地笑了一下，转身下楼了。刹那间，四楼恢复了黑暗。李杰傻愣愣地站立在原地，这家伙怎么像鬼一样，走路的时候连一点声音都没有，身上还披着个破花布。
2: 花布，那块花布。
1: 李杰一下子想起来了，17年前自己开的那个不错的餐馆，有一回为了图便宜买回了一批病猪肉，包了包子卖给客人。那回来吃饭的人后来都被折磨得够呛，但大人都挺过来了，只有一个3岁的小孩跟着妈妈来吃了一个包子之后一个星期就死掉了。李杰现在突然想起17年前的那一天，那个小女孩穿的衣服就是用这样的花布做的。难道李杰只感觉黑暗当中仿佛有千万双空手向自己抓了过来，他拼命地向楼上跑去。刚刚跑到了5楼，那老头家的门开了，一丝光亮当中吴婉莹直挺挺地站着。李杰疯了一样，他朝6楼跑去。他哆里哆嗦地打开了自己的房门。
3: 还你包子。
1: 吴婉莹就站在房门里面，他披着那块破花布，他的右臂平身，手里面拖着一个鲜红的包子。

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在刚刚竣工的居民楼下躺着一个变了形的男人，而新楼的声控灯从此之后格外灵敏。好了，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声控灯的故事。

0: 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粉色传单》。
1: 你也看见我了。
0: 刘成今年25岁，他是一名警察。他的女友阿峰在本地的一所理工大学读3年级。这天上午，刘成突然接到报案，理工大学的一名女生从3楼跳下，欲自杀身亡。情况紧急，刘成赶紧驱车赶到了现场。校园里，那女孩子的周围已经挤满了目瞪口呆的师生。刘成拨开人群走了进去。
2: 啊，这自杀的女孩子是自己的女友阿峰。阿峰，阿峰，你怎么了？
0: 刘成俯下身子，摇动着阿峰的双肩。阿峰没有回答，他表情痛苦，眼角似乎还残存着未干的泪痕。他的左手无力地张开，右手却紧紧地握着一张粉红色的纸。刘成费了好大的劲掰开了阿芳的手，他拿下了这张纸，那是一张被攥得皱皱巴巴的16开纸，粉红的颜色，上面没有一个字。
2: 又是这张纸，
0: 刘成在几个月前曾经参与调查过几个自杀的案件，那死者的手中都死死地攥着这粉红色的没有一个字的纸。刘成慌忙地把这张纸收起来，还好阿芳还有微弱的呼吸，刘成赶紧派人把阿芳送到了医院。来到了3楼，同学们告诉刘成，刚才

0: 下课之后，大家都在看书或聊天，只有阿峰一个人在窗户前，一手拿着一张粉红色的纸，一手在擦眼泪。阿峰在学校里没有什么朋友，也没有人太在意他。过了一会儿，大家看到他爬上了窗台，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可这时，阿峰已经跳下去了，真是怪事儿。在学校调查了一天，毫无结果，刘成赶到了医院。阿芳的病房里一片漆黑，刘成打开了昏暗的灯，他看见阿芳缠着绷带静静地睡在床上，还好平安无事。刘成坐了下来，
1: 阿成
0: 吓了刘成一跳，他看见阿芳从床上坐了起来，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他的眼睛充满了神采。阿芳，你没事了？
1: 下午阿爸阿妈哥哥都来过了，他们说明天就可以出院，带我去坐过山车。爸还说下周带我去美国。
0: 那你的身体能行吗？
1: 没事，什么事儿都没有。你看，
0: 阿芳伸了伸缠着绷带的胳膊。阿芳，你先躺下，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跳？一阵敲门声打断了刘成的谈话。刘成停下话茬去开门，护士站在门外，旁边还有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
2: 你被安排在这个病房了，有事儿按铃。
0: 哎，护士，这个病房里有人呢，怎么能……
2: 哦，你是说那个跳楼的女学生？哎，真可怜，刚送到这儿没两分钟就死了。
0: 这不可能，阿峰！刘成回头看去，病床上一个人也没有，被褥叠得平平整整的。阿峰，
2: 你别找了，早就送太平间了。
0: 这不可能！刘成喊着向昏暗的走廊冲了过去。阿峰的确是死了。这是一个凄凉的午夜，阿芳的家人都在坟场为阿芳烧纸做祷告，刘成在不远处的车里一边看着那飞跃的火焰，一边想着那解不开的谜。最让他不能理解的是那张粉红色的纸，难道这跟阿芳的死有什么关系吗？为什么阿芳要死死地攥着这张纸？是谁给他的这张纸？突然一个身影出现在刘成面前，那是一个梳着五号头的女人，看上去那女人四十来岁。只见她站在阿峰的坟前，双手合十，低头默哀，口中好像念念有词。然后她从衣兜里掏出了一叠纸，扔进了火堆里。那是粉红色的纸，是她，没错，就是她。刘成跳下了车，向火堆跑去，可那女人突然转身向坟场深处大步走去，看那步伐好像根本不像是个女人。刘成不顾一切地追了上去，他要看看那女人究竟去哪儿。在坟场的尽头有一幢刚刚竣工的高楼，刘成跟着那女人走了进去。他来这儿干什么呢？一楼、二楼、三楼，刘成尽量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声音，他跟着这女人来到了八楼。走上八楼，那女人停下了，她似乎察觉到有人在跟着自己，他微微地侧了侧头，然后他大踏步地走到窗边，一会儿不见了，哪儿去了？刘成也走到了窗边，没有，什么都没有。一个大活人怎么就没了呢？是幻觉吗？刘成推开了玻璃窗。坟场独有的风吹

0: 逼了进来。嗯，从哪儿传来的哭声时断时续的？刘成扭头看去，远处的墙角边有一个女孩子坐在地上，把头埋在双臂里，在凄婉地哭着。刘成赶忙走了过去，他蹲下身试探着说道，小妹妹你别哭了，谁得罪你了？你干嘛大半夜躲在这儿哭啊？那女孩子没有理刘成，她只顾自己悲伤地哭着。刘成伸出双臂去摇这个女孩子的胳膊，那女孩子还是旁若无人地哭着，而且刘成摇得越使劲，那女孩的哭声就越大。哎呀，别哭了别哭了，你说话呀，你别一个劲儿哭啊。那女孩突然抬起头来，阿峰，是阿峰的铁青的脸。阿峰，你是人还是鬼？你怎么会在这儿？阿峰，
1: 阿成，我想你，我实在不能没有你。
0: 阿峰把刘成揽在怀里，
1: 我不能与你分开。
0: 什么？
1: 你来吧，阿成，跟我走吧。
0: 去哪儿啊？
1: 到我的世界里去。
0: 你的世界？
1: 那是一个没有任何痛苦的世界，我们永远也不分开。阿成，快跟我走吧。
0: 去哪儿啊？
1: 阿成，快走啊，快跟我走吧。
0: 阿峰突然用双手狠命地向刘成的脖子掐来。
2: 阿峰，你住手，是谁让你来的？
0: 进来。那传单被吹得满天满地都是，刘成捡起了一张粉色传单向窗台走去，身后响起了阿芳的声音，
1: 阿成，跳下去吧，下面的世界可好呢，跳啊，跳吧，跳吧。
0: 好了，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粉色传单的故事。
3: 我们又怎么样来判断它所含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呢？我们要需要看的是食品它的配料表，比如说起酥油，和它类似的氢化植物油、氢化棕榈油、人造黄油、人造奶油以及植物起酥油，它们呢都可能含有相对较多量的反式脂肪酸。而氢化是什么样一个过程呢？它就是我们利用化学工业把不饱和脂肪酸变成饱和脂肪酸的一个过程。我们吃到巧克力中的代可可脂、奶茶或是咖啡中的植脂末、奶精，它们呢也都是通过氢化过程中获得的，所以呢它们也含有反式脂肪酸。另外需要注意到的是，精炼植物油完全不等同于氢化植物油。精炼植物油呢是我们对于植物油的一个精制或者是纯化的过程，我们日常吃到的食用油中大多数都是精炼植物油。食用油要怎么选？脂肪的性能是由脂肪酸来决定的，而我们食用油的主要成分是脂肪，所以食用油为我们提供了多种不同的脂肪酸。而这些脂肪酸中，其中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人体更有益。那么我们只摄入不饱和脂肪酸又行不行呢？常见的食用油中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差别很大，比如说像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它其中呢主要含有亚油酸，它的含量占比比较高。而像花生油中呢，它的油酸含量占比比较高。不同的食用油中脂肪酸的组成差异很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把常见的食用油分为高饱和脂肪酸类、 富含欧米伽9系列的脂肪酸类，富含欧米。

0: 一个六系列的脂肪酸类以及富含欧米伽三系列的脂肪酸类，它们呢都是我们日常所需的食用油。我们要怎样选择这些用油呢？简单的一句话来总结，食用油要轮换着吃，根据用途来轮换。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比如猪油，它的口感更香，不太怕高温，所以呢它更适合煎炸。而不饱和脂肪含量高的，可能很多，比如说大豆油、玉米油、菜籽油，它相对来说更健康，但是呢在高温的过程中会产生反式脂肪酸，所以呢适合我们用来炖、煮、炒或者是凉拌。日常选食用油的时候，尽量要减少吃到反式脂肪酸。另外呢，在时间上来讲，我们可以选择隔一段时间换一种食用油，能够摄入相对更平衡的脂肪酸。
1: 我们用杯子喝水的时候，为什么杯子当中总有几滴水残留，感觉怎么也倒不干净？车钥匙是怎么做到能一对一开车门的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2: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3: 用汽车钥匙开车门是怎么做到一对一开关门，而不影响旁边其他车门开关的？
2: 用车钥匙开车门的过程是通过电磁波传递的信息。汽车钥匙里有一个小电路，里面有电池、晶振、振荡器、芯片、发射电路和天线。当司机按下解锁按钮时，电路会让天线中的电荷来回震荡，产生一个高频交变电流，也就是电磁波。而通过电磁波，我们可以载入数字信号，可以让车门中的电子元件接收到信号后来进行识别，从而开锁。事实上，旁边的车门也会接收到信号，但为什么他们不会开门呢？这是因为钥匙和锁不匹配时，旁边的车门就不会对信号进行响应。
3: 为什么将杯子里的水倒出后，杯子中总会有几滴水残留，感觉怎么也倒不干净？
2: 这和杯子的材质、杯子的干净程度有很大的关系。日常使用中，比如玻璃杯、陶瓷杯，这些杯子的材料都是亲水材料。事实上，绝对干净的水杯在倒水后，水分子就更愿意贴在这些材料表面，形成水膜，也就是教科书中的既不聚成水滴也不成骨留下的理想形式。但是我们的杯子大多时候是不干净的，总是有点油脂等脏东西附着在表面，而油脂是疏水的，因此水滴就会被驱赶到比较干净的表面，找不到流畅的通道逃跑，就会被聚集在表面，成为一个小水珠。当我们的水杯是疏水材料，比如一个纯天然的荷叶水杯，水珠就会趋向于离开这个材料，形成一个个滑溜溜的水珠。我们倒水后，所有的水珠就都会流出荷叶，自然不会出现液体残留现象。当然，如果你能在玻璃水杯上完美覆盖致密的油膜，就像喷涂了疏水涂层的不粘锅，那这个水杯就会变成一种类似荷叶一样的疏水材料，没办法流出水，水珠就无法残留。
3: 为什么热水比冷水更容易去除油污？
2: 油污通常是油脂、食物残渣、蛋白质、淀粉、灰尘等混合物组成。在冷水里，很多油脂比较黏，甚至有些动物油、黄油、火锅牛油会接近半固态，牢牢地扒在碗盘表面。当热水一来，油脂的粘度降低，会变得更稀，更容易流动。一些凝固的脂肪还会因热水融化，这就像我的牛油是白白硬硬的一块，热了以后会变成液体，更容易被冲走一样。不仅如此，热水还会让分子运动更剧烈，使得油污和表面的结合变弱，食物残渣更容易软化、膨胀、脱落。热水的表面张力也比冷水低一些，因此也更容易湿润碗盆表面，钻进油污和盘子之间的缝隙里，把油污掀走。洗洁精则是因为里面有表面活性剂，它的分子很有爱，一头喜欢水，另一头喜欢油，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两头通吃的小钩子，吸油的一端扎进油污里，吸水的一端朝向水。经过搓洗后，大块油污会被分散成很多很小的油滴，每个油滴外面都包裹着一层表面活性剂分子，这样油滴就不容易重新聚成。

0: 大团，而是可以比较稳定的悬浮在水里，最终被水冲走。
1: 为什么用中性笔写的字喷了酒精之后字迹会消失？
0: 这是因为酒精能够溶解中性笔的色素，中性笔的墨水通常由着色剂、溶剂、树脂和注剂组成，中性笔多使用水溶性或纯溶性染料，这些染料分子本身是透明的，它们之所以能显色，是因为它们以特定状态聚集或附着在纸张纤维上，能够吸收特定波长的可见光。酒精作为一种急性有机溶剂，具有很强的溶解能力，根据相似相容原理，它会迅速破坏染料和纸张纤维之间的附着力，将原本固定在纸面上的染料分子重新溶解到酒精中。当酒精把染料分子稀释之后，单位面积内的染料浓度急剧下降，非光线的吸收能力减弱，那么深色的染料就会变得很浅淡。此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当酒精完全挥发后，被溶解的染料分子并不会随之飞走，而是会重新残留在纸张纤维上，因此等纸张干透后，字迹通常会以原来更淡、边缘更模糊的状态重新显现出来。但如果中性笔的颜料还有大量炭黑的话，就不会消失，因为炭黑不溶于酒精，字迹是无法被酒精溶解的。
1: 为什么转圈后会感觉头晕？
0: 这个答案在耳朵中。人的内耳深处有一个半规管结构，三条半规管相互垂直，可以感知三维度方向上的运动。半规管内还充斥着人类淋巴液，当人体开始旋转时，半规管结构跟随人体一起旋转，内部的淋巴液会刺激结构内的感受器，传送人体在旋转的信号给大脑。头晕的症状一般发生于人体停止旋转时，当人体停止旋转时，半规管内的淋巴液由于惯性还会继续沿原来的方向运动，从而继续向大脑发送人在旋转的错误信号。此时人即便在物理行为上已经停止旋转了，但仍然能感觉到周围的环境在转动，从而产生眩晕感。在实际生活中，坐车坐船时，由于频繁的起步停止或是剧烈的上下晃动引起的晕车晕船，也是类似的原理。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帖说，美国曲解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以图获取其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穆加达姆说，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长达数月的积极斡旋下达成了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美方无视备忘录内容和国际原则发动战争，破坏了伊朗的基础设施。当地时间18号，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导致至少50人死亡，近500人受伤。科威特武装部队18号表示，伊朗当天对该国军事基础设施和重要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和财产损失。科威特防空部队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了拦截。科威特武装部队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伊朗持续侵略的目标是军事和安全设施以及重要民用基础设施，包括石油、电力和水务部门设施。防空部队自凌晨以来持续拦截进入该国领空的导弹和无人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塔斯社18号报道，俄罗斯卫生部长助理库兹涅佐夫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州一处物流中心，导致30人受伤，其中7人伤势严重。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18号在社交媒体证实，该州从17号夜间到18号凌晨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伳。当地时间7月18号，阿尔及利亚宪法法院宣布通过对国民议会众议院选举初步结果的审核，并公布最终结果。根据最终结果，阿执政党民族解放阵线在此次选举中获得91个席位，继续保持议会第一大党地位。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20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即将上演。对阵双方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都是以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而在本届世界杯赛场内外，西班牙语几乎成为了通用语言。本届世界杯上最初的各场新闻发布会同声传译，除了那一场比赛球队的母语外只有英语。这一规定引起了很多西语国家地区记者的不满，最终国际足联做出改变，在所有记者会期间增加西班牙语翻译。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大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江西中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

0: 伴有短时强降水。内蒙古中部、江南西北部和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首先还是决胜韦加墨的世界杯特别栏目。韦加墨世界杯呢还剩最后两场比赛了，决赛过后谁能够捧起本届的大力神杯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5点，34名的决赛将会上演。法国队和英格兰队会轻装上阵打出精彩的比赛吗？还是无心恋战应付了事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会聊聊这个比赛的一个走向。聊完世界杯呢，我们会关注一下身边的中超联赛。中超联赛呢第19轮已经结束了，世界杯期间的这几轮联赛出现了哪些名场面，稍后我们会一起讨论一下。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4: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韦加墨，
3: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韦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来，决胜美加墨，今天我们的节目会连线的是体育评论员王毅。王毅，晚上好。
1: 哎，好，李毅好，听众们大家好。
0: 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哈，就是三四名的决赛即将上演，这场比赛呢在开赛之前大家更多讨论的是战役啊，就是这个两支球队会有怎样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态度，因为两支球队呢都是觉得自己能夺冠的，但是最后汇聚到这么一个比赛打一个英法大战。然后英格兰队这边呢贝林厄姆什么情况啊，因为之前有一个赛后和阿根廷球员的一个小冲突，然后包括姆巴佩啊，以及法国队这边会是否进行一个大的轮换，这方面先给我们简单来说一说哈，也预测一下这个大概的一个走势啊。
1: 我个人预测可能法国队这边呢求胜的欲望是不是会更强一些，对吧？因为之前在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曾经提到过，毕竟呢对于法国队来讲，他有一些个人的目标或者说呢个人情感会在比赛当中得以体现。一个就是队长姆巴佩，他在这个比赛里面如果能够取得进球，将可以登上射手榜第一的位置，可能全队呢会为他来做嫁衣，希望让姆巴佩能够捧起金靴，这是一个个人荣誉方面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关于主教练德尚，这是他执教法国

0: 队的最后一场比赛，14年的时间里面，他带领球队也是拿到过很多的荣誉。我相信法国队的队员也会希望用一场世界杯赛上的胜利来送别自己的主帅。所以呢，从整体的这种氛围上来讲，应该是法国队的作战欲望取胜的欲望会更强一些。包括我记得好像说，法国队输掉比赛之后，甚至就是队内说能不能够在迈阿密放一天假，是吧？但是德尚拒绝了全队放假的要求，还是要让全队很认真的去备战这场34名的比赛。所以从这些信息传出来呢，可能法国队整体上对于比赛的重视程度会更高。相比之下呢，英格兰这边可能更多的信息会讨论当时图赫尔的那个换人，队内的气氛，大家在比赛之后的一种沮丧的情绪。因为毕竟西班牙队战胜法国是完全掌控了比赛的局势，但是呢，英格兰队输给阿根廷是因为自己换人自毁长城，两个失利者输球的这个原因并不相同，所以可能对于西班牙对于这个法国来讲，他们呢更希望能够赢球，而英格兰这边呢，相对来讲，他可能对于比赛的欲望会不会受到上一场比赛的一些影响啊？我可能更看好法国这场比赛里面能够发挥得更加出色吧。
1: 图赫尔这边呢，应该是在将帅方面有一定的就是离心啊，因为毕竟大家现在这个整个英格兰的媒体对于图赫尔是口诛笔伐，就是太保守啊，换下阿莱斯，然后呢，整个球队中场失控啊。其实那个位置按道理讲，就是我们说当时远射的那个位置，如果赖斯在的话，他有可能会在那个位置上。球队太多防守球员都是沉退到最后的一条防线上，真的保护这个大禁区前这个位置没人。当时就贝林厄姆一个人反应过来，但为时已晚。如果早启动个0.5秒，那个球有可能就不进。那如果那个远射不进的话，后面那球马丁内斯那球未必有了。所以说呢，这个真就是很多人在讨伐图赫尔。所以英格兰队这边呢，多多少少将帅不和。而这个德尚这边呢，执教这么多年，不管成绩如何，这是最后场比赛了。那有些球员应该是会为自己的主教练再战一场，对吧？因为毕竟他们上届是亚军，在赛上届是冠军啊，这届拿个季军，三届拿铜牌、银牌和这个金牌，我觉得其实是能接受的。就是虽然说整体这个曲线看的话，这个线路看的话呢，不是很看好，对吧？看的话是一个往下走的一个态势，但是世界杯这个舞台都能够三次比赛都拿前三，这已经是非常强悍的一个表现了。就法国足球某种程度上说，对德尚来说应该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认可度的哈。那还有一点，像你说的，就姆巴佩还要和梅西争夺最佳射手，这场比赛如果不进球的话，那难度就大了。哈里凯恩和贝林厄姆反倒是离得有点远，就6个球啊，想去争夺这个最佳射手，那这场比赛有可能得进3个球以上啊，才会有可能性。对于单独一个个体来说，难度都非常大。所以从进球角度来说，姆巴佩欲望更强。当然呢，就是也会有很大范围的轮换，因为像坎特啊，包括特奥啊，对吧？还有好多这个法国队员，包括谢尔基，他一直不满，就觉得自己打这个替补一直不开心。上场比赛最后时刻他上，制造了一些威胁，但也不明显。所以呢，这个队有可能最后场会有一个大圆满的可能性，让一些这个不太上场的球员上去打一打，让大家都感受一下世界杯这个比赛的荣耀啊！在过很多年之后，有个很好的回忆。就两支球队，反正各自有自己的一些心结吧。但是英格兰球队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成绩和英超联赛这样一个世界顶级联赛的存在是不符的，对吧？一直说足球回家，足球回家，现在足球好像没有回家的这个感觉了，已经。这流浪的孩子不想回英格兰。就某种程度就是英格兰足球还需要再进步，因为今年这个比赛其实看的话没发现哪支球队特别有统治力。如果你单独说有的话，有可能是从淘汰赛开始崭露头角的西班牙队，对吧？他会给很多人这种有统治力的比赛啊。法国队之前是感觉统治力很强，所以会给大家一些很多的一个误解。面对西班牙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法国队可能性大，但其实我今天回看了一下，在这个世界杯开始前，全球的媒体啊，包括一些啊，就给出的当时夺冠的一个可能性，排第一的就是西班牙，就是法国应该是第二，当时大部分的。 所以说某种程度也证明。

0: 那这支球队的实力，由于有这个胜负关系的存在，所以在法国队如此强的时候，西班牙当时就是第一。所以现在回头看看呢，这也是个殊途同归的一条路，就是人家先把这个整体成绩杀出来了。那如果咱们再展望一下决赛哈，决赛这比赛就有点意思了，就是西班牙打阿根廷啊，某种程度说有梅西一个人面对巴塞罗那，这一辈子的纠葛，这一辈子的爱和恨，这一辈子的就是情感的两个方面会在西班牙队身上全部找到啊，包括他小时候在浴盆里抱着那个亚马尔那个小孩儿，现在居然长大了站到我面前要阻挡我再次捧起大力神杯。就我们之前说过，就是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应该有就是蝉联的只有贝利那时候是吧，巴西队。
1: 世界杯的历史当中有两个次的蝉联，当然呢第一次蝉联就更早了，就是意大利在第二届第三届世界杯当中他是拿到过冠军。那后面呢就是像刚才你所提到的是吧，在那两届世界杯当中呢是58和62，巴西呢是拿了两届世界杯，但是那都属于咱们开玩笑说上古时代。
0: 嗯，
1: 现在很多的球迷就愿意从1966年英格兰捧杯的那一届世界杯开始算作是现在的世界杯的这个全新的开始。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之后，1966年之后还没有任何的一个球队可以卫冕世界杯的奖杯。
0: 嗯，
1: 这对于阿根廷来讲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吧。因为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世界足坛啊，一个是大融合，另外一个呢世界足球的发展非常的迅猛，一支球队要连续保持4到5年的全球统治力，这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同时呢，在你作为世界冠军的情况之下打世界杯，承受的心理上的压力，对吧？你在明处，大家是在暗处研究你、分析你。现在的这种技术分析能力又是非常强，所以想要保持上一届世界杯当中的一些优势，就在第二届世界杯当中就变得会很困难。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在最近的几届世界杯里面，很难有卫冕冠军出现。但是呢，强队依然是强队。你看，在最近的几届世界杯当中，像阿根廷啊，像法国啊，他们也都是持续的能够进入四强，进入到决赛这样的这个层面。所以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临场的这个发挥吧，临场到时候相互的抑制和反抑制谁做得更好一些。而西班牙和阿根廷两支球队都是西语的国家，相互之间的这个足球融合又非常的深，包括文化相对来讲呢也是有很多共通的地方。刚才你也提到当时梅西是抱着这个小亚马尔，但现在呢有一种传承，亚马尔呢要挑战自己的偶像。那从教练的角度来讲是吧，斯卡罗尼要去击败自己2017年教练员培训班的讲师，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有时候足球呢就会大家看到很多这样的故事吧。
0: 嗯，就是德拉芬特呢，其实我们之前也是聊过，就是他在这个战术安排上其实某种程度更加的像一个俱乐部的教练在带国家队，他更细致。另外一点呢，他就是和所有的队员这种关系，因为是从小看着很多队员长大的，他对队员的性格状态是否能够适应大赛，或者是这些今天要面对的对手适不适合我队员去出战，他这方面其实比很多后来组队的这种国家队主教练是心里有底儿的。你想他从很小年龄就带这些球员，他们的抗压能力，他们的特点，他们在面对不同球员的一些感觉，包括这个这两天西班牙媒体在写文章说库库雷利亚面对梅西，梅西没过库库雷利亚几次，就是大概意思就是此路不通啊，就是库库雷利亚守的左路对于梅西的这个右路走廊不通，所以说就是很细致了。但是德拉芬特呢，他就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主教练。上一场比赛打法国，对于法国比如说奥利赛的这个背身拿球，正面拿球，还有这个是每一个球员的这个压力，以及对于可能出现的自己右路的这个防守空当，他都有思考。但是相比较比如说阿根廷这边斯卡就我们说这个阿根廷教练，他更多好像还是很随意的，就大概是让大家在场上发挥自己对足球的理解。就阿根廷这些球员打的呢还是他们的天赋牌，或者是一种这些年

0: 通过拿到世界杯冠军整合之后的一种能力，这个能力呢，我们就打个引号，它有可能不是完全既定性的安排好的，就没有西班牙队安排的那么的细致啊。这方面战术方面你怎么看啊？
1: 在战术方面的话，我觉得格拉芬特他确实在战术的布置上做得更细一些，就是法国这场比赛是表现得非常的鲜明。另外一方面呢，他在人员的调配方面，他的确像你所说的，他对于这些球员非常的了解，从带青年队的时候就带他们，对于他们的技术能力，他们的这种特点，包括球员的性格心理都是很熟悉的，所以他在人员的使用，包括首发阵容的调整和临场的调配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到现在为止看他所有的比赛，你很难说他哪个调整是做的不正确的，对吧？基本上都是非常的符合比赛的走势，甚至包括你像佩德里进入到替补，是吧？法比安·鲁伊斯进入到首发，这也是他增加中场的这种向前性啊、覆盖面积啊一个这种变化。这个变化在比赛当中也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所以我觉得他确实是很了解这批球员，而且在战术安排上组织得很好。但是呢，现在对于阿根廷来讲，阿根廷的踢法呢，可能我觉得和法国最大的区别就是，阿根廷一个是有韧劲儿，另外一个阿根廷呢，在球队当中他们的核心球员，带动性要更强。他和姆巴佩和奥利塞在前场带动方面，梅西的带动性肯定是更强的，尽管说他的跑动并不多，但是其他的球员知道如何在这样的节奏下去比赛，这个是对于阿根廷来讲他们的优势。但是整体上我觉得在中场的控制能力方面，显然西班牙队的跑动能力控制能力要更强一些，现在就是看决赛相互出招吧。就像托尼克罗斯所说的，如果说西班牙先进球的话呢，西班牙将会拿下这场比赛，那看看能不能在进攻端西班牙呢率先出招，是吧？他们本来就有中场非常强的控制力，如果先取得比分领先的话，想要从西班牙人脚底下把球抢过来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在意志和反意识当中呢，先攻破对方的球门，先进球的地方确实我觉得就是最终捧起大力神杯的那一支球队。
0: 就是现在看的话呢，因为就是阿根廷这边的人员构造啊，很多时候大家说像马竞人员多一点，马竞在联赛里是打不过巴塞罗那的，就是大部分时间难度比较大。你怎么看？就是很多人说那这边还有梅西加持啊，是不是我们这边还是有可能性啊？
1: 但是我觉得就不能把它简单的归结于像马竞对巴塞罗那或者说某一家俱乐部和俱乐部之间的这种对抗，因为有很多的球员到了国家队之后他们的表现就完全不同。再有一个呢，一支球队的构建当中，它并不是说以马竞的球员作为阿根廷队的主力框架和主要的踢法。阿根廷的踢法其实呢，虽然有马竞那些球员，是吧，像上一场比赛小西蒙尼那种就是近乎搏击式的这种踢球的方式，但是阿根廷队的整体他不是踢的马竞的比赛，他踢的还是属于阿根廷的比赛。
0: 嗯，
1: 西班牙这边呢可能受巴萨的影响稍微大一些，
0: 人多，
1: 但是呢，对，人多，但是你看他中场的这个人员组织，大巴黎的人也会，对吧，决定着很多比赛的这种，
0: 包括欧亚萨瓦尔，他这个特性是巴塞罗那没有的前锋。
1: 对，而且呢你看他就是不去豪门，是吧？
0: 对，就坚守皇家社会，这也是巴斯克的地区的
1: 皇家社会，
0: 他就是也是巴斯克球员，是吧？
1: 对，应该是，
0: 所以某种程度来说，你说，
1: 我觉得就是对于这个战术打法方面呢，现在的西班牙队不是简单的巴塞罗那的踢法，虽然说他的这个边路，也是亚马尔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攻击点，但是他的中路的踢法应该还是有变化的。所以我觉得不能简单的把它就归咎成两种俱乐部的风格吧。
0: 就是这边马竞队员人也没那么多，但如果现在带队的是西蒙尼的话，那你就可以确认这就是马竞的踢法。但马竞踢法有可能踢不过巴塞罗那，但现在不是，就是某种程度来说，占这个韩马比比较低，就没有那么高的一个比重。但西蒙尼其实是好球员，就是这种 逼抢的这种力度，包括在俱乐部的时候，那真的是上阵父子兵啊，就他一旦上场的话，为自己老父亲这支球队真的是玩了命了。就西蒙尼踢球让人看起来有时候很感动，有点他当个父亲当年的风采。那这届比赛呢，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金球奖和他的一些勾连啊，就是关联度。之前姆巴佩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那大伙儿讨论的话题就是这届金球奖给登贝莱还是给姆巴佩啊？但其实现在俩人都没进决赛，也没可能性夺冠，好像这个金球奖的天平又发生了变化，对吧？
1: 嗯，确实，我觉得没有能够进入到最终的决赛的话，应该可能就已经失去对于金球奖的竞争了吧。
0: 嗯，
1: 因为你不管说在射手榜上还是在这个助攻榜上，姆巴佩呢肯定都排在梅西之后了。那你从这个球队的成绩上来讲，那现在你最好的成绩也就是第三名，所以在这个金球奖的竞争当中，肯定姆巴佩呢现在他是处于下风，就是要看看最后这个决赛的发挥吧，
0: 成绩。
1: 嗯，
0: 就是如果阿根廷夺冠的话多了一个竞争者，如果阿根廷不夺冠的话，登贝莱说我欧冠在手，对吧？我欧冠在手，法国我也在队啊，再给我一座，这也不是说没有可能性，对吧？因为毕竟是在这个位置上，维吉尼亚，
1: 我觉得也可能比较难，对吧？因为呢，因为这是世界杯年，世界杯年呢，毫无疑问
0: 还是世界杯冠军
1: 当中的成绩，它占比会更高。
0: 嗯，那我现在想象不到，如果西班牙夺冠的话，要给亚马尔吗？
1: 嗯，
0: 不排除。
1: 或者说会不会，我就会不会罗德里还是依然有机会？
0: 罗德里，或者是总不能给库库雷利亚，这说不过去了。所以说，就是一切都有变数啊，都是看最后的一个可能性，对吧？你说亚马尔的话，那就需要你亚马尔在这个比赛当中完全是凭一己之力拿下这个冠军，对吧？就是你的这个成分要在这个比赛中非常高。
1: 对，如果你成为决赛的
0: 关键先生，
1: 对吧？决赛的决定者，依靠你在决赛当中的一己之力，
0: 你比如
1: 帮助西班牙捧杯，
0: 对，阿根廷进俩球，你一个人搬三个，
1: 或者说你2-1，
0: 你进
1: 两个助攻，
0: 对，所以这个还是很有悬念的。我们再来说一说这决赛呢，应该是有这个中场秀了啊。这个是不是基本确认了已经？还是说这中场秀还是一个未知的一个环节？
1: 中场秀应该是已经确认了，这个演出是肯定要进行的。现在唯一的变数就是在中场的时间里面，由于有中场演出，中场休息时间到底是多长？因为呢，据说一开始设计的这个中场演出是11分钟，再加上球员退场、布置这个场地等等。最早呢说中场休息可能会增加到20分钟，
0: 现在说是17分钟、哎、给了准确数、
1: 就是说如果是在这个时间段呢，要是17分钟，其实对于球员的影响倒是并不是很大，如果超过20分钟，肯定对于球员在下半场比赛进入比赛状态会产生一些
0: 就凉了，
1: 因为你毕竟对在更衣室里面待的时间会要更长一些嘛。但是要是17分钟的话应该还可以，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也知道，就是不一定那么靠谱，是吧？有可能在
0: 他有搭台子拆台子，一旦遇到困难，17分钟给拖到25分钟都有可能。
1: 真正执行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小变化，咱们现在呢也不能100%的确定，但是至少就从这个行为来看呢，能够看得出来，就是美国在举办世界杯的比赛的时候，他们的心思和咱们平时包括在欧洲举办世界杯啊，或者咱们看足球比赛的时候，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他可能更多的考虑到的就是一种展示，一种商业，对吧？他把这个比赛不仅仅大家认为就是一场足球比赛，他就是认为这是一个秀，一个整个的大活动，一个挣钱的买卖。所以从这个层面当中，他会有更多的考虑，不一定完全是从球员、从球赛的利益和本身来作为出发点。
0: 他这个中场秀啊，当年最火的时候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火的时候。当时你记得有一次这个就是啊，玫瑰碗，当时这个橄榄球赛，他从直升飞机上跳下来，站在场上一动不动，就是静止了1分多钟。我不知道还你有这个回忆记忆吗？那个是当时这个体育比赛中场秀的一个巅峰 啊，从那以后呢，他就喜欢搞这个。然后94年当时就提出来了，决赛是不是要搞一下？当时应该还是阿维兰热呢，阿维兰热不同意。
1: 对。

0: 未来日很硬，就是你要这么搞，你就换个地儿，我不办了。就那时候国际足联非常硬气，那美国人就退缩了，那就听从这个足球比赛的规则，没有就没有。但这届全打破了，首先是足球比赛篮球化啊，四节。
1: 嗯，
0: 这个当然其实对一些球员老化比较严重的球队是有帮助的，包括这场决赛某种程度说对阿根廷队肯定是有利的，就是你让球员休息时间长，对于像梅西这样老球员多的这种球队呢肯定是有帮助的，最起码这个心跳这个速率能下来，对吧，能让自己稍微喘口气儿，这是肯定是好事对他来说。但是对西班牙队来说呢，有可能还稍显吃亏一点，因为这个球队更年轻化啊，更具这个体能。另外这个中场秀，我不知道对草皮会不会有影响哈，是否会在这个下半场比赛中草皮出现一些问题，这个我们都不知道，这要就拭目以待。像刚刚王毅说的，它就是饱含商业性的一次比赛啊，更多它当成一个买卖在变现它，在这个放大它，这个三分钟的补水其实更多还是让所有的广告就是有机会去播放嘛，就有些场地根本就不热也不可。
1: 对，一个是有些场地不热，对吧？你比如说像、这个、
0: 亚特兰大、
1: 加拿大的那边的那些场地，
0: 对，
1: 那比赛的时候它就十几度，不到二十度，你根本没必要说这个时候你要有一个补水的时间。
0: 嗯。
1: 另外呢，还有很多的场地，美国的场地它是有顶棚、有空调的，那它的场地比赛的温度其实也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它要强行的有这个三分钟的补水时间，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考虑在电视转播当中的广告的收益。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说，你看国际足联它的改变呢，是让比赛变得更加流畅，变得更快，竞打时间更长，是吧？你界外球五秒钟，你发球门球，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不断的压缩时间，换人，你必须在几秒钟退场，所有的都在压缩时间，结果压缩出来的这个时间呢，反而被中场这上下半场中间的这三分钟补水，是不是变成了为他服务了？而且这个比赛的时间变得就更长了嘛。因为你上下半场你至少大概你要补3到4分钟，你补水就三分钟嘛，你再有其他的一些受伤补3到4分钟，一场比赛就不再是90分钟的比赛了。就其实它更多的考虑还是在电视转播方面啊，在商业层面上的一些收益和国际足联的对于比赛的一些规则上的改革，是我个人感觉是有点背道而驰的。它是用规程来强化了这个商业，对吧？但是呢，国际足联这边呢，希望用规则来加快比赛的节奏，提升比赛的这个不确定性和激烈程度，这个确实是出发点不一样。
0: 你个人怎么看？就是这个规则有没有可能性，未来再有其他的一些联赛啊，或者国际足联有想法在一些比赛里面继续延续？
1: 我觉得难度比较大，因为你其他的比赛呢，具不具备这么大的商业价值？因为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你知道可能从转播方的角度来讲，它有更多的广告的收益，对吧？但是一些常规联赛的时候，你有没有上下半场中间这15分钟的之外，你还要拿出来6分钟再去投放广告，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商业的市场？恐怕大部分的联赛是不具备的。那如果不具备，那我相信在联赛的这个执行方面，他就不会考虑强行增加这三分钟，因为增加这三分钟除了打断比赛之外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它和世界杯不一样，世界杯这三分钟你搁5分钟广告也能给你放满。但是呢，你要说你中超踢23分钟搁3分钟，恐怕这三分钟真的就是大家看球员在场上喝水跟教练沟通。
0: 咱说平时都没广告呢，你再停3分钟那就更尴尬了。咱们这届比赛本来就是不是已经很不连贯了，就是我们讲比赛净时，中超联赛这些年一直在想办法提高比赛净时，就大家别晃晃悠悠啊，别比赛整个的一个净时间不断的提升一下。那现在其实感觉难度大一些啊。那本届比赛有哪些印象深刻的这种球员和比赛吗？就如果要让你很多年以后再回忆的话，哪些记忆点？
1: 我印象比较深的应该还是打到现在吧，我觉得阿根廷打佛得角那场比赛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就是一支让我们并不熟悉的球队给卫冕冠军制造了足够多的麻烦。他们这个队里面并没有什么大牌的球星，但是呢，能够两次落后的情况之下两次扳平，几乎把阿根廷逼到绝境上，是吧？就是卡布拉尔的那脚禁区左路的远射， 也许不是本届世界杯当中速度最快的，距离最远的，或者说价值最高的，但是呢它确实应该是在本届世界杯当中最让人震惊的一条远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球队，一个大家并不熟悉的球员，但是

0: 一方面呢，西班牙他打平了，甭管你谁夺冠，然后安廷这边呢，我也差点就是拖到点球。
1: 常规时间90分钟之内，没有那个冠亚军没有击败他。
0: 然后就是先硬蹭的话说，那天是 C 罗球迷的硬蹭，好像就是 C 罗祖先也来自于佛得角，就某种程度说这个地方人适合踢足球啊。当然这届比赛对于像 C 罗啊、莫德里奇，应该就是最后一届了。就是对他们的这个故事的完结，包括内马尔哈，就我们看到这些老将的这种脸上有笑，有泪啊，有不同的一些面部表情，就不管是什么样的表情，就有可能是在世界杯赛场大家最后一次看他们了。这个其实现在想想还挺动容的。就足球其实有时候也残酷，残酷在于有赢的就有输的，这个比赛里赢家少，大部分都是输家，最后只有一个赢家，所以这是足球比赛的残酷性。那么多的天之骄子，那么多的非常优秀的球员，他们在年少时期有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精彩的瞬间，对吧？但不管怎样，在一届比赛中，最后只有一个人能笑到最后。所以就是我们说，每一个冠军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时也运也命也，全要占据才能有可能性捧起那个金杯。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共同期待啊，未来在这个比赛中，我们看看这届比赛的冠军会滑落谁家。好，今天呢非常感谢王毅连线中国之声，辛苦王毅，再见。
1: 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6: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7: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2: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啊！今天大家还可以继续来互动，在央视频找到中国之声啊，和在上面和我们取得互动，我们的奖品呢还是一如既往的为您准备了。那竞猜已经来到了最后倒数第二天，明天呢风亮再出一题一，我们这次的竞猜答题环节就全部结束了。我们来跟大家回顾一下榜单，目前呢在积分榜上，我们7位参赛的选手。一个机器人，6个人类，目前的排名是这样的 ：AI 小胜就不是人的这个 AI 啊，排名第一，13分，在我们这30多天，他答对了13道题，命中率在33%左右。排名第二呢是人类之光杨森啊，11分，是我们早间部的编辑。排名第三和第四的都是其实都是第三，管一奇和朱一鸣并列啊。这个管一奇是决胜的编辑，朱一鸣老师是我们的嘉宾。排名第五呢是张文，我们前方的特派记者，9分。然后排名第6的是我们决胜的编辑王宇，8分，还有第7名是李哥啊，是我们请到的这个嘉宾。最后2道题其实还有一些延后题，延后题是什么呢？比如说，8强的时候我们猜过一个冠军的归属，就是当时呢我说这个分值是2分，就是因为8强的时候就猜冠军难度大一点。然后呢现在是由于很多人猜法国和其他球队嘛，包括 AI 也不知道被怎么拐骗的猜个比利时，所以说现在在那个题当中唯一残存的啊一个获胜的可能呢就是李哥啊，李哥是猜西班牙，所以他有个2+的可能性。然后今天这道题呢我们继续再来猜啊，猜的还是冠军。为什么呢？大家说这个出题怎么还这么出呢？因为8强的时候猜是2分题，现在呢大家参与一下，这冠军题呢是1分题，就是让所有的选手啊来猜一下冠军。因为我们这一路呢所有选手一直在抱怨我和方亮，抱怨什么呢？题出的太难了啊。其实我们偶尔出填空题，就比如比分题啊，经常都是4选1 3

0: 选一，今天二选一，谁再答错可别赖我们啊。
1: 来，各位老师，我们继续来出题。今天我们这道题呢是出到决赛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对阵阿根廷队。这场比赛呢，我们的题面比较简单，就是比赛结束之后谁是冠军，希望大家都能答中哈。
2: 大家好，我是朱一鸣，回答一下郝迪老师的问题。西班牙进入决赛我觉得是实至名归，但是阿根廷进入决赛多少有一点出乎意料。其实决赛冠军的归属呢，现在看已经不是纯竞技实力的问题了。西班牙一路晋级过来顺风顺水，而阿根廷是磕磕绊绊，多次完成逆境翻盘。所以我认为既然这届扩军后的世界杯创造了很多奇迹，那不妨再大胆的猜测一下阿根廷队蝉联世界杯冠军。
3: 我是还想着追赶杨森的决胜时刻编辑管乐奇，虽然现在不想着去拉下 AI 了，但是呢，我还想努力的跟上杨森得分的脚步。郝迪出的这道题，冠军归属二选一，挺有意思。八强出炉的时候就让我们猜最后的冠军，结果人类竞猜团和 AI 没人看好阿根廷。现在呢，结果人家阿根廷队进了决赛，那么我现在站队阿根廷队是不是还来得及呢？天下英雄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就这么定了，我看好阿根廷队夺冠，成功卫冕。
4: 我是老编辑杨森，不得不承认我在开幕前的预测是法国队和英格兰队可能夺冠，如今这两支队伍都被打进了败者组，更优秀的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进入了决赛。打到这个份上，纸面的分析已经显得有些苍白，我就盲猜一手西班牙队夺冠吧。
5: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我这一次不再分析了，因为已经分析过了，而且再重复一遍，这道题此前除了我有一半可能性答对之外，其他答题人已经提前被淘汰出局了，而我的答案依然如故，2026年世界杯冠军属于西班牙人。
6: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之前呢确实也没有预测到西班牙和阿根廷能够进入决赛。阿根廷进入决赛主要靠的是精神和意志力，他们的火力点呢暴露的已经比较充分了，主要就是两种得分手段，一种呢是头球，另外一种呢就是禁区外的远射。我觉得以德拉夫恩特打法国队的智慧，他是不是应该也能找到破解阿根廷队进攻的秘诀呢？所以我还是理性至上，选择西班牙队能够拿到冠军。
7: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今天又是最后一个答题。答题前呢，还是听了各位的答案，好吗？除了 AI 还在一本正经的摆事实讲概率，人类成员们已经全都投降了，没有人在分析西班牙强不强，阿根廷弱不弱了，这就对了。我从一开始答题就没有使劲分析这些，到现在你看也没比大家落后几分啊。之前猜冠军我说的是法国，结果半决赛被西班牙打服了，现在就西班牙吧。
8: 2026世界杯决赛冠军预测，唯一预测冠军西班牙。预测依据数据权威倾向 Opt 超算最新预测，西班牙夺冠概率 56.31%， 阿根廷 43.69%， 西班牙小幅领先。球队状态，西班牙半决赛2-0完胜法国，传控流畅，防守稳固，轮换充足，体能占优。阿根廷隐患，阿根廷半决赛2-1逆转英格兰，但阵容偏老，体能消耗大，依赖梅西单点爆发。战术克制，西班牙极致传控可压制阿根廷反击，中场控制力更强，阿根廷防守端面对西班牙多点进攻压力更大。
1: 看，就是 AI 拿最后的冠军就都实至名归，到今天人还老老实实分析，人类团在我和方亮的折磨之下都疯了，特别是李哥已经疯了，你知道他说八进一的时候出过这道题，为什么还要出，他们都被淘汰了。他这道题其实他可以加持，他要想的话他坚持西班牙，他可能在最后一场得三分，对吧，得三分也才追上张文，不垫底而已啊！但是如果阿根廷的话呢，就是管乐奇有可能会追上杨森啊，这比赛有点意思。好，我们把目光呢转向中超联赛，因为这世界杯快结束了，我们要回到自己的联赛当中啊，看看中国足球了。我们请进袁甲啊，今天和我们来共同分析一下这比赛。袁甲，晚上好。
9: 主持人你好。
1: 嗯，这个上海和天津金门虎的比赛下雨了，然后呢是延后了一些，也是结束了哈。先给我们简单说这场比赛吧，金门虎最终是2-0拿下了申花哈。
9: 是，这场比赛呢确实天降暴雨，但对于金门虎而言呢真的是及时雨。

0: 这场比赛赛前可能大家谁也没想到，最终呢，金门虎在客场呢能战胜申花。这场比赛呢，确实，就是已经超越了一些战术层面，因为下半场比赛呢，确实上海这个突然这个雨太大了，后边呢以至于这球在场上都已经飘起来了。但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半个多小时的休息之后呢，金门虎这边呢应该说，布置的应该是从主教练层面呢，就是针对场上的形势进行了很好的布置。后边哈达斯跟基莱斯呢各进一球。就是申花这个比赛呢，感觉申花今天这个比赛呢，就是这赛季的整个的缩影。这多场比赛呢，申花其实都有类似的情况。之前呢，咱们经常能看到申花呢在最后时刻绝杀对手，但是现在总是发现最后时刻呢，申花被对方绝杀。目前来看呢，申花这个队，即便说二次转会的时候拿出来回来之后呢，对进攻端有所帮助，但确实这赛季缺少了蒋胜龙之后，我觉得后防线的问题还是挺多的，真的是。
1: 再来说说山东这场比赛啊，就是山东好像现在今年这个整个比赛的气质是谁都可能赢一下。这场比赛呢是在大连梭鱼湾被大连赢了个3-1啊，马莱莱也进球了，阿奇姆彭也进球了，斯坦丘也进球了，当然大连的三个球都是外援进的，能力很强啊，马莱莱和阿奇姆彭都是传射建功。怎么看现在山东队的状态和这场比赛的一个情况啊？
0: 其实您刚才说到，我说泰山这赛季呢，就是谁都能输，谁都能赢。就是这赛季呢，甚至我觉得今年整个联赛就特别有意思，大家都是谁都能输，谁都能赢。今年的中超联赛呢，真的是，可以说是大乱斗了，就很难预测。包括这场比赛，其实泰山呢，本以为说之前最近状态还可以，但是这场比赛呢，确实集中反映的问题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客场1-3输球呢，还是中卫这个位置存在明显的问题，三个丢球呢，两个球是高准翼直接的失误，然后有一个球呢是彭笑直接的失误。所以说，这大家可能赛后呢也在讨论说这个战术层面上是否存在问题或者等等。但我觉得你作为中卫这个位置，目前来看呢，两个人先后出现这种都是比较低级的不应该的失误，所以这个可能是目前泰山这边呢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只能也等，比如说等阿尔瓦罗回来之后呢，看是否能有补充。但目前来看，就是你这样就是以高准翼跟彭笑组成的中卫的组合呢，说实话踢谁呢可能都没那么顺利。然后大连英博这边呢，确实就是有没有斯坦丘的大连英博呢，就是两支球队，就斯坦丘呢他正常状态发挥的时候，确实大家能感受到把这支球队整体串联的非常好，再加上梭鱼湾呢这6万人的加持呢确实不一样。所以说大连英博呢，他在主场呢战胜谁呢，其实也一点都不意外了，应该说。
1: 都是金牌球市，梭鱼湾大有机会的话，去大连要去感受一下。它应该是三面环海，实打实说，在一些季节当中有风的话，你都可以在球场里闻到海水咸咸的味道，还是很有特色的一个球场，也很漂亮哈。就之前我们准备亚洲杯，其实盖了很多特别漂亮的球场啊。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场比赛啊，这个武汉三镇12-0战胜了深圳新鹏城。今天其实好像一些保级队打的都不错啊。
0: 就是这场比赛呢，对于两队而言呢，我觉得主要是战绩并不是太一样。对于武汉三镇这场比赛，真的已经10轮没赢球了，退无可退，又回到主场这么关键的一场比赛，后边的比赛呢可能还要连续的面对强敌。而深圳新鹏城呢，他们上场比赛呢3-0呢战胜了西海岸之后呢，应该说他们其实保级的压力不大，所以说呢这场比赛主要呢就是双方的心态，我觉得反映出最终的比赛内容。当然比赛呢这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呢，就是这个比赛上半场比赛20分钟的时候呢，深圳新鹏城的主力中卫呢就是二次转会重点引进的400来欧的加布里埃尔呢，他受伤了，这个被红牌罚下了。他被罚下之后少打一人之后呢，深圳这个后防线呢应该说漏洞百出。今天要不是深圳新鹏城这边呢这门将彭鹏呢高阶机长，就是说实话没有他今天超神的发挥，这比赛可能真的就0-4、0-5完全都有可能了。所以说这场比赛呢对于三镇而言呢，10轮没赢球了，终于能赢球了，这3分真的是咱们可以说是救命的3分。
1: 三镇其实今年如果不算罚分的话，他们的战绩也是最差的，就3胜7平8负，对吧？整个这个球队的能力有一些问题，像前面的天津金门虎还有一个5胜6平呢，再往前海牛是6胜3平，海港是5胜6平。哎呀，海港现在某种程度说还在保级区里是吧？
0: 是，这个大家可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咱们一看积分榜，这个
1: 他就在保级区里啊，因为他16分嘛，降级的是2个11分，这比赛打到现在。
0: 是。 就今年的联赛有些，就他那个积分榜大家可能觉得特别陌生，甚至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1: 就是罚分起步的，所以导致整个联赛的一些变化。重庆铜梁龙1-1逼平了这个浙江啊，浙江这边的王玉栋今天是进球了啊。然后这场比赛跟我们说一说，目前重庆铜梁龙的排名也非常高，排在第二，川渝两地现在是排名第一排名第二，荣城这冠军我觉得都可以再过几轮可以发了，应该都
0: 基本上就锁定了啊。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浙江这边呢虽然先进球，但我认为浙江这个队呢其实以他们的实力，无论是他们的投入包括他们的牌面这个实力呢，应该能踢出更好的比赛内容。这个比赛呢虽然他们先靠一个反击呢打进了铜梁龙一个球，但明显呢我觉得罗斯呢目前对这支球队整体的战术安排包括比赛的把控呢，我认为都存在非常明显的问题。反观呢铜梁龙这边呢，其实以他们的投入包括大量的场上，咱们发现都是这个 U23 甚至是20岁以下的年轻人呢，都已经占据了都不止半壁江山了，可能成为比赛的这个主力军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说刘健也知道把这支球队呢捏合得非常好，而且这支球队呢目前来说呢，它不光是技战术层面上，就是从团结层面上或者精神层面上表现得也非常出色。这场比赛呢又是在先落后被动的情况下能最后呢绝平，所以也体现出这支球队呢绝对是本赛季的最大黑马，就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而且我们不要忘了这支球队就这么多年轻的球员，甚至现在咱们开玩笑说这李振权这场比赛也进入名，这李振权像于旺呢在队里边都已经是老队员了，这大量的像岳瑞杰现在也已经来到了中卫位置的主力的位置呢，就是18-19岁的孩子都已经开始挑大梁了。所以我这支重庆队呢，我觉得未来呢，如果说他们有更大的投入，或者说未来再引进一些更高水平的外籍球员的话，大家真的可以对这支球队寄予厚望。
1: 再来说说这个刚我们谈到的积分榜啊，现在铜梁龙这个排名太靠前了，就是现在属于一骑绝尘啊，就整体来说现在大家想追上它难度比较大一些，因为43分了十六轮过后。然后呢重庆铜梁龙29分，大连英博28分，这是呢第一集团。云南玉坤、西海岸、山东泰山、北京国安，就强强算第二集团吧，22分起到28分，浙江呢是21分，铁人21分，深圳新鹏城20分，上海申花19排第11啊，河南18排第12，然后就刚我们说到16分的海港已经到第13了，中超总共就16个队，然后后面是海牛14分啊，天津金门虎11分，武汉三镇11分。今年这个夺冠形势，我觉得咱们不分析了。就是现在就看成都自己出不出什么一些球队的问题，他只要捋顺所有问题，现在大家想从他手里面抢这个冠军难度比较大，因为他身后追的还不是强队，对吧？他身后追的是重庆铜梁龙、升班马，再加一个这个赛季爆发起来的上个赛季的表现好的大连英博。你说他身后如果是北京国安、山东泰山、申花、海港，那我们说今年还有的一追，他现在身后这些球队他自己也回头望了一下都笑了，你知道吗？就跟我们说以前跑比赛跑1500啊、3000啊，学校里面比赛你要成绩好回头一望你自己都笑一下，都拉开一圈两圈了。都怎么看这个保级形势啊？海港肯定不会在这个序列中，因为虽然海港现在16分，但海港这一轮还没赛呢，但就是他，所以说他海港是18轮吗？现在是
0: 海港少赛一轮，因为上轮呢有几场比赛是延期了，
1: 下雨延期了，所以呢就不管怎么算，海港现在16分还没赛呢，并且以他的实力，咱也不能给他放到保级组里面。今年的保级组其实说白了还是青岛海牛、天津金门虎和这场比赛赢球的武汉三镇。哎，别说今天是天津金门虎和三镇都赢球了，
0: 是，就是保级形势呢，我也完全认同你。就是海港，包括他之前的河南，再往之前看申花，说实话，这些球队，不可能降级嘛，包括河南的20转会呢，又有新的这个外援的调整，球队包括昨天也5-1大胜了，青岛海牛。应该说这支球队呢也没什么问题，就主要就是后边三支球队。就是这轮比赛之前呢，甚至我觉得这轮比赛对整个保级形势影响都特别大，因为这轮呢青岛海牛是大败，然后呢天津金门虎跟武汉三镇都赢球了，两支球队本来跟之前的青岛海牛呢差6分，这差2场球挺多的，这一下呢14分，然后都一下这两支球队都追到了11分。这目前来看呢，保级形势就是极大概率说话确实就这三支球队嘛。但是目前来看呢，这三支球队呢，应该说，二次转会呢，其实都有球员的这种变动，或者说， 重要球员甚至外援球员的一个变动。明显三支球队呢都有比较强的向上的欲望。咱们之前能感觉到呢，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青岛海牛是很明显的向上在走，包括金门虎呢上周赢球，今天赢球之后两连胜也明显的在向上走。武汉三镇呢之前可能让大家相对从三镇球迷的角度相对比较担心呢，就是觉得也有这么多国内球员的引进，然后球队也有变化，为什么不往上走。但是今天这场胜利呢，应该说对于他们来说呢，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积累。所以我觉得后边的保级形势呢，可能就后边呢这三支球队直接还会有交锋，他们之间直接的交锋呢，可能就会决定最终保级的形势。甚至我个人感觉今年的保级形势可能会非常混乱，甚至完全有可能就今年打到最后一轮才会产生降级的球队。但是目前来看呢，就说这三支球队谁好谁坏，很难分辨。因为海牛呢，就是看似他是14分，但是他打了19轮，金门虎跟三镇的这两支球队他们都少赛一场，都打了18轮，所以理论上甚至有可能说这三个队都打了19轮的情况下是三个队平分，完全也有可能。所以现在说实话，这保级竞争这三支球队呢，只能说这三支可能是三选二，但是具体是哪两支现在真的是很难分辨。
1: 嗯，所以这个比赛呢还是边打边看啊。今天呢时间关系和袁甲就聊这么多，谢谢袁甲，再见。
0: 再见。
1: 好，节目最后呢来抽下奖，今天这个奖呢给行云啊。这我们的奖呢，其实因为我和方亮是交叉的，所以呢我们也不太知道彼此是不是有发重呢，发重呢就是两份奖品。反正我确保的是呢，在我这发的争取是大家啊都是有一次获奖的可能性。好，看看时间呢，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正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近日引导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启动88服务消费节活动，以品质服务链接美好生活为主题，覆盖暑期7到8月，衔接金九银十9到10月。活动期间，京东、美团、携程、大麦、五八到家、天鹅到家、阿姨来了、微信、支付宝、抖音、云闪付等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将发挥数字化优势，聚焦餐饮住宿、家政保洁、交通出行、汽车养护、文化演出、旅游休闲、健康医疗、入境消费等领域，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今天在上海举行。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同日启动录制。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5点，英格兰队将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季军战中对阵法国队。在世界杯赛场上，两队此前3次交手，英格兰队2胜1负。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热播的电视剧《种墨园》，不知道您关注了没有？这是一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电视剧《种墨园》讲的是皖南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桃花镇的故事。种墨园把宣纸的108道古法工序原原本本地搬上了荧幕，从青檀皮、沙田稻草等原料，到日晒、蒸煮、捶捣、捞纸、晒纸，层层推进，每一道工序都不只是背景，而是和剧中人物的命运紧紧地缠在一起。有句老话说，纸寿千年，可千年之后，人们该如何更好地接住它呢？电视剧《种墨园》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接下来咱们通过一段片花，先来感受一下这部剧的气质。
2: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3: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4: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5: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6: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7: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8: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9: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
1: 种墨园里的人物命运啊，个个都和宣纸绑在了一起。咱们先来说一说主角宣言。剧中呢，他是宣纸世家宣家第36代传人，也是镇上最后一个肯学古法造纸的年轻人。但是他这个人挺拧巴的，一边呢守着祖传手艺，一边又想给宣纸找一条新出路。和他对着干的是他的父亲宣永年，宣家第35代掌门人。老爷子守了一辈子造纸古法，坚持108道工序，觉得老祖宗的东西一点都不能改。爷儿俩就为这事儿吵了很多年。吵归吵，但是真正把宣家推上风口浪尖的是林依然这个角色。林依然呢，本来在北京工作，因为母亲生病才回到了老家桃花镇，考上公务员，进了镇里的经发办。他看到以千年宣家为代表的传统宣纸产业艰难求存，为了拯救传统宣纸产业，他通过开发宣纸笔记本业务，去北京拉宣纸壁纸订单，操办文房四宝文化节等，努力帮助桃花镇宣纸产业走出经营困境，也完成了他对这方水土从陌生到了解，从责任再到热爱的成长历程。一边是守着传统不愿改变的匠人，一边是带着新思路闯进来的年轻人，他们从互相较劲到慢慢走到一起。其实围绕着宣家还有一群人，那就是纸坊里的老匠人张杜，手艺好，但是人也倔，坚决反对宣纸商业化。肖民，宣言的大师兄，出走之后呢，开启了机械纸厂，在市场效益和匠人初心之间反复拉扯。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彭瑞雪，他是桃花镇经发办的干部，也是林依然的领导。在剧中呢，彭瑞雪负责推动宣纸产业的转型发展，既要守住千年纸脉，又得想办法让这门手艺更好地发展下去。

0: 这些人啊，无论是守着老手艺不放的，想方设法另谋出路的，还是站在全新产业发展角度想办法的，说到底都是舍不得宣纸断在自己手里。那么主创团队又是怎么理解这些角色的？拍摄现场有什么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据说很好看》节目，一起跟随周默源总制片人易思荣、编剧罗浩以及其他主创，一起走进电视剧周默源的台前幕后。
1: 那罗老师在采风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故事是特别打动你的？
2: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还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走遍了泾县，然后我们还专门去寻访了宣纸的根，我们几乎采访遍了所有的非遗传承人，然后呢包括我们一些宣纸的理论专家，从一点都不了解然后一步一步的了解，我们才发现宣纸真的是非常伟大，它这个108道的工序，传承的匠心，它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在科技已经发展到现在，我们其实可以用虚拟去解决很多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要坚持在我们泾县进行实景拍摄呢？
3: 我们就是考虑到一点，我们想挖掘真正的有温度的故事。我们在泾县，我们住了有一年多，他那儿啊有很多人都是跟宣纸是血脉相连的人，他们的每一个故事然后叙述出来的东西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是这样，就相当于是把很多很多人的故事就融入到一个大的器皿里面，再经过我们的艺术加工，就变成了我们的故事大纲。
1: 我们这部作品《周默源》也可以说是匠心独运，始终是围绕着守正创新这样的一个命题，所以也特别想问问二位主创，就是在《周默源》这部作品呈现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围绕守正创新去把这个作品来进行构思、进行呈现的？
3: 守正和创新，我认为它这两个词并不矛盾，而且我们这一个故事上面写了两条线，一个就是守正，一个就是创新。守正的代表人物就是宣永年，他是第35代非遗传人，每一天他都会想着要怎么样我才能够如何捞出一个好纸。然后他的儿子，他就是创新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就想要做一些非遗的文创啊，也许就是可以在这条路上可以能够帮助守正创新的一起走的一个点。
2: 这两个小玩偶呢，这个叫宣宝，这个叫纸鸡，这两个小玩偶在剧中呢是我们的男主角宣言他设计出来的，为这两个小玩偶，为了这个宣言的创新，父子之间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矛盾。
4: 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让你妈妈说，你让大家都说说，这是不是数典忘字打？至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失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1: 一个矛盾它产生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3: 他的父亲可能觉得你是我的儿子，你应该要接收我的衣钵，但是儿子不是这样想的，儿子就觉得那我可以为宣纸找一条新的出路啊，可能我的父亲现在是不能够认可的一些方式，但是也许这条路走通了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给年轻人，而且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来我们到家乡，而不是所有的都到外地去工作。
1: 那到底在他的角色的面临这样的境况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我们也来看一看宣言的扮演者郑业成是怎么说的。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在电视剧《周默源》中饰演宣言。看似宣言是一个调皮的，是一个叛逆的，但实际上其实宣言是心疼爸爸的。然后其次呢，就是宣言的理念是其实他们的理念是一样，都是希望宣纸能越来越好，只不过宣爸爸呢肩上扛着一个重要的担子嘛，那宣言其实想的就是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反差。

0: 这小子这样做，他把我和我们宣家上千年的家业都给卖死了。
1: 宣言在创新的路上，其实他要感谢的人很多。哎，首先要不是爸爸妈妈的话，就没有人托举他能够见识到这么多的用到宣纸上的这些技艺。然后再感谢的那就是林依然，是林依然促成了我们的第一桩生意。那由于他的促成呢，又让我结识到了欣然，让我后续的一些的想法得以实现。
2: 我要回北京一趟。
0: 回去干什么？
2: 回去拉订单，找我之前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啊，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宣纸产业这块蛋糕给做大，争取让所有人都有饭吃，而且都吃饱饭。
1: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3: 好了，那我们也听到了郑业成讲到哈，为什么宣言要做出这些改变？那么到底是守还是创？我想问问我们的编剧老师，就是在采风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遇到了类似的一些真实发生的故事？
4: 其实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父子关系应该还是挺多的。
2: 对，
4: 绝大多数的私营的宣纸厂，它都是老一辈打下的基业，到今天它的某一个时期呢，它确实会遇到一个怎么样再发展的一个问题，因为时代在变化。
5: 对，
4: 两代人他们的观点几乎是不太可能一致的。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在采访的每一家就是这样这种矛盾冲突，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剧把它凝练了一下。对，然后集中在宣氏父子身上。
3: 宣纸从发明啊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000年的历史了，如果没有创新，没有我们祖先创新性的把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混合，那就没有今天的宣纸了。我们在追剧的过程中也看到了我们的宣纸传承人啊，他们有不同类型的啊，我们几个人物他们其实在宣纸传承上他们的理念呀、他们的做法都不尽相同。我们也要问问镇上非常支持你们的领导，老一辈和新的一代之间他们的这种矛盾哈，你怎么看？
6: 书记以他特有的力量和方式在支持着这个林依然。在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宣纸匠人一代一代的传承当中，今天可能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一定要有像宣言、像肖会长，甚至像张杜，还有像林依然这样的政府和我们企业家和我们的造纸的这种非遗传人的结合，共同结合起来往前走，才能打破这种僵局。
7: 那个时候啊，我跟你一样，哎呀，眼里有光，心里有梦，上怼天，下怼地，什么都不怕，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像一块画布一样，我可以在这儿肆意的挥毫。时间真快啊，现在我们皖南川藏线上那些最挣钱最有创意的餐厅、村咖、民宿都是年轻人搞的。现在的年轻人太了不起了，他们有时候啊一点点小小的创意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引领着时代的节奏，开拓着时代的机遇。依然，勇敢地往前冲吧，无论成败如何，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3: 当他被领导这样的去信任，这样的去守护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越怎么说。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越，在《众墨园》当中饰演林依然。林依然是一个很有冲劲儿、很认真、很真诚的姑娘，她是那种敢想敢做，遇到问题不会后退，而是想怎么往前走。这种性格在职场上我觉得是特别宝贵的，因为她会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往前跑。她的不甘可能来自于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那个问题，你的想法不被理解，你的努力不一定马上被看见，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些就放弃，反而是 越来越勇敢，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觉得林依然推广宣纸的方式特别的脚踏实地，从具体的需求出发。他做文创笔记本是因为他发现年轻人不是不喜欢宣纸，是不知道宣纸还能用来做什么，所以他去北京拉业务，用宣纸做墙纸，解决了展览的燃眉之急。也是因为他发现宣纸的质感其实很适合做装饰。然后我最想提的是林依然的师傅彭瑞旭，在开展宣纸相关工作上，其实他遇到了很多困难还有阻碍，那彭书记都会耐心地告诉他这项工作该怎么开展啊，怎么进行啊。在林依然出入桃花镇的这条路上，彭书记其实一直都在默默地引领和支持他。
3: 其实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就是年轻的力量，守正创新。在守正之外，创新是需要我们年轻人去接过这个接力棒，坚定地去前行。哎，我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易总哈，作为总制片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名字叫众墨园？
5: 我觉得宣纸把它平摊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花园，在这个花园上边，我们可以用墨种下我们的故事，种出我们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就有了我们众墨园这一个名字。
9: 其实我们的宣纸通过我们这部戏的展示来说，我觉得不单单是我们书画的一个载体，更像是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脉的一个载体。那么宣纸虽然轻，但是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宣纸虽然薄，但是它刻写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沉淀的厚重的坚韧和力量。所以在这片墨园里呢，我们种下的是传统的技艺，生长的是工匠精神。

0: 聊完了中墨园，那么关于宣纸还有哪些故事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继续走进宣纸的世界。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中墨园里那群守着宣纸手艺的人，咱们再回到一个问题，就是纸到底是怎么来的。中墨园拍的是宣纸，108道工序，每一道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在这之前，纸已经走过了数千年的路，而这条路呢，绕不开一个人，蔡伦。大家都听过蔡伦造纸的故事哈。东汉的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尝试，最终呢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原料，造出了质量很好又便宜好用的纸。这种纸很快就取代了笨重的竹简和昂贵的笺帛，蔡伦呢也因此被封为龙亭侯，封地就是今天的陕西洋县龙亭镇。他造出来的纸从此也被称为蔡侯纸。后来造纸术与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蔡伦呢也被纸工们奉为造纸鼻祖、纸神。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到陕西洋县听一听造纸术是怎么诞生的。
7: 在洋县流传着一个传说，这个传说与一个人和一项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有关。文字的诞生让人类步入了文明社会，文字成为了人类交流和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甲骨、木片、竹简、笺帛，记录文字的载体随着时代的演变不断革新，但是每一种载体都在大范围推广上存在一定的缺陷。直到公元105年，蔡伦献纸汉和帝，纸媒介才得以广泛应用。这一年，时任尚方令的蔡伦在总结了前人造纸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改进造纸技艺。这尊高大的蔡伦像是洋县人民为了纪念他的伟大功绩而建。丰沛的水源和充足的树木是造纸的必备条件。经过不停的摸索改进，蔡伦终于造出了洁白柔韧的纸，并总结出一整套造纸流程。 现在洋县的蔡伦纸文化博物馆内仍然保留着蔡伦的古法造纸流程。蔡公爷的华字不粘咱们的帘子，这是洋县的老纸工间一直流传的一句话。华字便是造纸过程中加入的纸药杨桃藤汁。在洋县人口口相传的故事里，杨桃藤汁是汉江水带给蔡伦的。相传有一次汉江发大水，很多纸坊被淹没了，从山上带下来的杨桃藤塞满了一个抄纸槽子。恢复生产后，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了，原本不好分离的连框和纸竟然轻而易举地就被分离了，而且纸张平滑均匀，其他纸槽却没有这种现象。后来经过反复验证，蔡伦发现就是杨桃藤起了作用，于是将杨桃藤作为一种添加剂运用到造纸之中。在周密的《鬼心杂食》中记录了杨桃藤的这一用法，这是在古书上见到的最早记载。杨桃藤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已不可考，但是蔡伦的植物纤维纸无论是从原料

还是造访上，都成为在当时最适宜推广的文字媒介。蔡伦造纸成功后，于公元1055年奏报朝廷，汉和帝龙心大悦，下令造纸术全国推广，蔡伦也因此被封为龙庭侯，封地即今天的阳县龙庭镇。如今蔡伦造纸的故事留在了这片土地。

0: 刚才我们听完了蔡伦造纸的故事，但是纸的故事呢，并没有在蔡伦那里结束。在那之后的1000多年里，造纸的手艺一直在往前走。宣纸这个名字呢，最早出现在唐代。宣纸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张彦元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中，里面写道：“好事家一致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而当今所谓正统的宣纸，最迟呢是在南宋末年已经产生。自此，宣纸制作技艺经过1000多年，世代相传，不断改进。那么，树皮、稻草这些看似普通的原料，究竟是怎么变成一张宣纸的呢？宣纸又为何被誉为纸中之王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与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手工纸研究所所长汤书坤一起走进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探寻这张宣纸的前世今生。
1: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文字出现后，作为其载体的书写材料，对于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是书写材料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改变了人类的书写方式，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宣纸是古法手工造纸最典型的代表之一，最早记载于唐代，因唐代泾县隶属宣州府管辖，故得名宣纸，迄今已有多年历史。
2: 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

0: 节。
1: 在纸的发明中，作者写道，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术。这项工艺自蔡伦发明后，一直被后人沿用至今。今天，在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孩子们将近距离体验古法造纸的技艺。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座，我们叫对。
3: 对。
2: 对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造纸的原料，我们看见前面有对头，我们用对来捶打。手工造纸从蔡伦那个年代走到我们今天，实际上呢，每一张纸它的生产它的制作都还是相当的不容易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呢，造纸行业里面有这样一种传统叫浸漆制纸。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的纸都已经很宝贵，如果写了字的纸那就更加的珍惜。
3: 对，
2: 在古代全国有很多造纸的村落，村子的外面都会有一个锡纸炉，村里面的人把写了字的纸都不会随便去扔，他都会走到村外的这个锡纸炉，把这个纸很尊敬的很小心的放进去，让这个纸呢在锡纸炉里面燃烧焚化，回归到它原本的状态。
1: 汤老师带领孩子们体验的这些古对已有百年历史，大约700年前，小岭村的先人迁徙至此，以造纸为生业。那么，究竟是谁发现了这里的神奇呢？
2: 传说呢，蔡伦发明造纸之后，他的有一个徒弟叫孔丹，他一直想着用更好的纸来画一幅他的老师的画像。有一天来到了泾县，突然看见呢有一棵树倒在这个山溪的水里面，这个树的树皮脱落了，在这个水中浸泡，渐渐呢它发生了变化。于是他就取了一团，找了造纸工人一起试验，以后的话呢果然就成功了。那我们就说哦，孔丹也是宣纸的发明人。但是真正宣纸的重要的发明人，他叫曹大山。其实这个呢才是我们小岭村真正造纸的始祖。传说这个曹大山呢是宋代末年元代初年的人，当时呢蒙古骑兵南下，战争非常的频繁，他就带了他这个族里的人就开始迁，然后就走到了我们今天所在这个地方叫小岭。他到了小岭之后呢，发现满山的都是树，曹大山造过纸，哎，他一看这里出什么呢？这里就出我们宣纸非常重要的原料，叫青檀树。而且呢，你看青山绿水，山谷环绕，它的水质也都是山泉水。所以曹大山呢，就率领他的族人呢，就在这个小岭村定居下来了，就开始造纸。渐渐的话呢，我们在小岭村就家家户户都造纸了。
3: 嗯，
2: 好，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著名的宣纸的原产地。我们这一片呢都是青檀树。
4: 老师，我有个问题，这个青檀树皮都被砍掉了，还能长得出来吗？
2: 会长，那我们现在看这棵树，你会看见它开始有细的枝条冒出来。造宣纸它取这个青檀树皮，它其实是取的枝条，它并不是说会取底下的这样一个部分，它不动主干，生态循环。
3: 这就是为什么从宋代末期到现在，我们都能够世世代代在小岭村制造出纸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而他当时到底带领族人怎么样制造的这个古法造纸的这个技术？
1: 宣纸不仅需要本地的青檀树皮，还离不开周边的沙田稻草以及当地的山泉水，这三者缺一不可。700多年来，这里家家户户依然在用古法技艺进行造纸，在一代又一代劳动人民的努力下，宣纸的制作技艺日益完善，最终这些以树皮为筋骨、以稻草为肌肤的宣纸惊艳了世界。在时光的打磨下，这些薄如蝉翼的宣纸又会被当地人书写出怎样的传奇呢？

0: 纸。
1: 宣纸从原料加工到成纸，整个生产过程需经历100多道工序。文中所提到的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凝练出宣纸制作工艺中的两个关键环节：捞和烘。看似简单的两个字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和奥秘？
2: 这就是我们的捞纸的车间体验间。我们能看见两位捞纸师傅拿着纸帘在纸浆里面轻轻一画，那我们看一张湿纸就已经成功了。这个技术呢，其实是要经过多年的训练的。在我们右手的是中国宣纸界著名的捞纸师傅周东红老师。
3: 咱们这道工序就叫
4: 捞纸。
3: 捞纸
4: 就是把里面的浆捞出来，形成了一张纸。这个里面像什么？这个里面
5: 棉花。
4: 对对，形容的非常正确，看上去就像一朵一朵的棉花一样的。
3: 那究竟这个捞纸怎么捞呢？
4: 这个捞纸呢，它是由两位师傅来配合的，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在同一个角度下水，要配合木线，才能把一张很均匀的、很完美的一张纸捞出来，保证它的纸的厚薄，就在我们这个叶捞上。
1: 宣纸的好与坏、厚与薄、纹理和丝络，全在这一捞一提之间。排帘长帘，两人协作，每天千百次的重复，日积月累，匠人师傅们正是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铸就了精湛技艺。宣纸作为传统手工制品，其尺寸越大，制作难度越大，艺术价值也就越高。2015年，在宣纸诞生千年之后，当地匠人们又进行了一次大胆创新，他们合力做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手工宣纸3丈3，并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2: 这个纸本身的长度它抄出来是11米，但是它这个竹帘的长度还不止11米。抄的时候呢，它非常关键的难度呢，实际上是在高度，因为这个高度呢每增加一点，它烘纸上墙它的难度要大很多。
3: 这个纸做起来这么辛苦，那它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2: 它主要是用作书法和绘画，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绘画，就是东方的水墨这样一种风格的绘画。因为我们有一些大的空间，它其实是非常需要大纸的，而不是一张一张小纸拼接上去。到目前为止，主要是这样一些需要大场合的书法和绘画的创作。其实最大的纸在宣纸的历史上是丈6，一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造出了2丈。无论是从原料、工具还是这样一个工艺上来说，3丈3都代表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突破。2000年一直到现在，我们会看到手工纸它传到了世界很多地方。大概在1700年前，它传到了日本，传到了韩国，后来的话呢又传到了阿拉伯，传到了欧洲。那宣纸作为中国书画艺术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载体，2006年就入选了中国第一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2009年宣纸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一种精粹。
6: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被誉为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了解了宣纸的古法制作。这里面呢提到了巨型宣纸3丈3。2015年啊，安徽泾县的工匠们造出了一张超级宣纸，3丈3，需要44名捞纸工人，用手一齐将长11.4米、宽3.6米的帘床从纸槽里捞出，然后呢，在8名工人的辅助下完成。动作必须像一个人一样整齐划一，这样呢，才能保证整张纸薄厚均匀。3丈3从投料到成纸要经过300多天、108道工序，任何一个人动作稍微慢半拍，那整张纸就废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大国工匠》，听一听巨型宣纸3丈3的诞生之路。
7: 1959年9月，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入藏北京人民大会堂迎宾厅，为这座刚刚落成的宏伟建筑增色颇多。该画宽达9米， 高6.5米，由美术大师关山月和傅抱石合力完成。在江山如此多娇乘坐的20世纪50年代末，已有的造纸术还不能造出这么大幅面的纸张。该画作的用纸是由荣宝斋献出30多张乾隆年间制作的丈二匹宣纸拼接而成的。根据记载，传统宣纸最大为2丈。近20年来，当代工匠们不断地在尝试用传统的工艺制作出更大幅的宣纸。在宣纸的故乡安徽泾县，毛胜利和上百位工匠完成了这样一场造大纸的实验。如今他们又向批量生产这种大纸发起挑战。这种大幅面宣纸按照尺寸规格被称为3丈3，宽度3.6米，长度达11米。纸张成型的第一关键环节就是捞纸。手工捞纸讲究的是精细，听水的声音，感知竹帘晃动的韵律，一般是2人协作。此时44人抬起一副特制的巨大竹帘，在号子声中均匀附着着纸浆的竹帘浮出水面，形成了一张湿漉漉的宣纸。捞出来的3丈3大纸帖，一层层叠码承落，放平压实，缓缓挤出水分。在经过一天的烘干后，3丈3的命运就交给了晒纸的3位工匠，尤其是侯刷、毛胜利。他若稍有闪失，则前功尽弃。毛胜利一副粗糙的大手，悉心地体会着纸张柔软细腻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牵起了3丈3第一张纸的一角。随后，8名工匠一起动手，3丈3像一块巨大的白绸展开来。接下来就是纸张成型最关键的工序——晒纸。在古代，湿纸干燥的工序是在太阳下面晾晒，所以叫晒纸。现在改在了室内，用加热了的焙来烘干。毛胜利用白粗布浸透米汤，快速地涂抹到焙面上，作用是让纸张贴得平整严实。米汤的浓淡程度与焙面的温度如何搭配，全是影响晒纸质量的重要因素，这都要靠工匠的经验来把握。一切准备就绪，毛胜利站上了3米高的平台，他要把一张30多平方米的又薄又软的湿纸一刷一刷地钉在加热的焙面上。毛胜利端详一下方位，按下了第一刷。
0: 3丈3它那个长度是11米，如果你在吊拐的时候你稍歪一点点，那到后面不是上去纸就到地下去了，所以掌握的定位啊是很重要。
7: 这第一刷为整张纸端端正正地定了位。在大纸贴上有把握按下第一刷的工匠叫头刷，是行里不容置疑的大拿。毛胜利奋臂挥舞毛刷，手法干脆利落，稳准快实，连贯流畅，只如行云流水，绝无拖泥带水。
0: 每一刷的走向你要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走偏了，就像那个车这样的，它就撞了。我们那个刷路稳到什么程度啊？比如像一张纸22刷，每一张纸塞起来都是22刷，它不可能多一刷，也不可能少一刷，而且纸面非常平整。
7: 湿润柔软的大纸张在背面上平平整整，没有一个气泡，不出一条褶皱， 不留一道刷痕，更不许有一点撕裂。毛胜利已经把自己的这把刷子练到了化境。在成功地挑战了超大宣纸后，古人留下的一道难题却让工匠们有些懵然不知所措。上海博物馆为了修复宋代古画，需要一种古法制作的极品宣纸，极轻极薄，名为奇绣。订货方提供了定制样品，要求原样复制。
5: 不如蚕丝、金绣都是细绳不纹绳，这两件事主要就是顶替我们这个杂花这个品种。其实在杂花这个品种中最难捞着的一种就是奇绣，它的重量是我们普通纸的二分之一。
7: 近千年前的造纸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如今成为宣纸后人的试金石。为了迎接这次终极挑战，毛胜利采用更为传统的擦背方式，用白棉布包裹米汤，以画圈式的方式涂擦，以更有利于这种超薄宣纸的接取。
8: 杂花那种锈蚀你没有办法把它抽开，必须要点，一点它才能分开，点两张跟点一张基本上你分不出来，你不知道是一张两张。
9: 我师傅教我的时候点管，就那个简单那个动作，叫我点了一个礼拜，我这个手指头都点肿了。他每张纸都要用力去把它点起来，每一张纸，一块纸纸铁有500张，要点500下子。那个纸非常非常薄，你那个刷子从那个纸上面过，就像那个擦雪无痕一样的，你过去了几乎没有痕迹。
7: 薄如蝉翼的宣纸极品奇绣重续传奇，毛胜利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手艺告慰师傅，也告慰行道中的历代前辈了。
9: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替代它，也没有任何机械做的只能替代手工宣纸。和宣纸我们对它真的是有感情，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
7: 宣纸是中国造纸技术皇冠上的明珠，无数绘画杰作、书法墨宝、传世典籍、名碑拓片等都是以宣纸为载体。宣纸为中华文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坚守宣纸的古法制作成为造纸工匠传代的荣耀。
6: 一张薄纸承载千年文明，一代代匠人以初心守技艺，以心意续文脉，让宣纸跨越时光依旧鲜活。纸寿千年，文脉永续，这份沉淀在清谈与稻草里的东方浪漫，值得我们永远守护与发扬。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6: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席慕容的散文诗《初相遇》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1: 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常常在最没能料到的时刻里出现。我喜欢那样的梦，在梦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一切都可以慢慢解释，心里甚至还能感觉到所有被浪费的时光竟然都能重回时的 狂喜和感激，胸怀中满溢着幸福，只因为你就在我眼前，对我微笑，一如当年。我真喜欢那样的梦，明明知道你已为我跋涉千里，却又觉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好像你我才初相遇。
6: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李玉刚演唱的歌曲《水墨丹青》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踩进了灶处，他把树皮、麻头、稻草、破布等原料剪碎或切断，浸在水里捣烂成浆，再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

0: 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陶渊明这首田园诗可谓是家喻户晓，很多人好奇诗人种的究竟是什么豆。南宋大儒朱熹在《豆腐》一诗里给出了答案：种豆豆苗稀，历竭辛已腐，早知淮南树，安坐获全部。全部即货币。朱熹说，陶渊明努力种豆，却种不出几个苗来。如果早知道淮南王做豆腐的技术，岂不是稳赚不赔？这么看来，陶潜所种非大豆莫属。历史上不少文人都写过关于大豆制品的诗篇。那么大豆这个中国人餐桌上再熟悉不过的食材，究竟从何而来？它何时登上华夏先民的主食舞台，又为何悄然退居配角？这粒种子又是如何播撒全球并守护国人餐桌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大豆溯源，根植华夏的古老农耕作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要厘清大豆的含义。我们通常说的毛豆和黄豆其实都是大豆，区别在于毛豆是大豆的青春期，黄豆是大豆的成熟期。栽培大豆起源于中国，这是世界公认的，但是具体起源于哪里，学界说法众多，主要根据气候、农业发展状况、野生大豆分布、古代文献、大豆遗存分布等因素进行分析推理。例如《诗经·大雅·生民》追溯了姜源生育后稷的神话，其中的一枝忍书、忍书佩佩描绘的就是后稷种植大豆的情景。如果从此时算起，栽培大豆的时间可以推至4000多年前，起源地点位于陕西关中地区。又如《管子·诫》记载，齐桓公北伐山戎，出东葱与戎书，布知天下。这段史料被学者广泛采用，认为在西周至春秋时期，戎书原产于山戎地区，也就是今天内蒙古赤峰的夏家店一带。栽培大豆的确切起源地没有标准答案，这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我国古代农业文明的深厚悠远。我们在研究大豆远古历史时，常常要依靠碳化大豆。植物是有机质物质，经过长时间埋藏就会腐朽消失，但古代人类生活离不开火，被火烧过的植物如果没有被烧透成灰，就可能变成碳化物质，作为无机质长期保存在考古遗址土壤里。目前考古人员已在数十处遗址当中发现大豆食物，通过科学手段对大豆粒标本进行碳化实验，可以准确区分野生大豆与栽培大豆。通过碳化实验证实，出土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8000年的500多粒大豆遗存，介于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之间，反映出当时大豆正处在被驯化的过程中。这是目前可以认定的最早栽培大豆。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出土的大豆遗存距今约4000年，其形状就跟我们现在的大豆没有太大的差别。在山西侯马地区也出土过2300年前的大豆食物，种类大小与现在广为栽培的大豆也十分的近似。 1998年至2000年，黑龙江省友谊凤岭古城遗址先后出土507粒碳化大豆，经测定为距今2000年前后的汉魏时期，其大小与现代栽培大豆相当接近。由此推断，栽培大豆最早可能起源于中国北方某地，传播至黄河流域后又传至长江流域，至少在商周时期已经在黄河流域广泛种植。在甲骨文中，豆的字形像一个高脚有底座的碗，里面盛有东西，说文解字称豆，古时肉器也。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大豆在含义上相隔千里。我们日常吃的豆在古代叫菽，即草色头下面加上叔叔的叔字。春秋战国时期，菽和粟已是当时人的主食。此时大豆食用方法是直接煮熟，称为豆羹或豆糜。秦汉之后，大豆一词开始代替菽字得以广泛应用。神农书的八股生长篇记载，大豆生于淮，出于类石云山谷中，90日华，60日熟，凡150日成。一颗大豆从埋到土里到最后可以食用，大约需要150天的时间。虽然生长周期较长，但是大豆喜温光照短，对土壤的要求不高，而且对地力消耗小，耐寒耐旱，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为人们提供了可靠的食物保证。西汉晚期农学著作《繁盛之书》提到，朝廷会强制每家每户种植定量大豆，以备灾年做救荒之用。大豆依据颜色分为黄豆、青豆、黑豆等，中国古代就存在多个优良大豆品种。隋唐宋元时期，大豆种植范围已经基本遍布全国。明代《本草纲目》记载了六色大豆，并简述各自不同的优势：黑、白、黄、褐、青、斑。黑者名乌豆，可入药及充食，作豉。黄者可作釜、榨油、造酱。此时大豆种类之多已经和水稻、黍差不多，不同品种可以在春夏秋冬分别播种和收获，达到四季相成的效果。同时人们还十分重视大豆的品种选育，无霜期长于100天的地区均可种植大豆。中国北起黑龙江，南至两广，都有大豆栽培的历史。东北地区黄河与淮河流域、长江流域是三大集中产区。现在我国大豆种植区域主要包括东北春大豆种植区、黄淮夏大豆种植区、长江中下游春夏大豆种植区、南方多熟制种植区。汉代以后，我国大豆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也不断增加。人们发现麦豆谷轮作可以达到养地的效果，这是因为大豆根上着生大量根瘤，能够固定空气中的氮。一亩大豆可固定氮素6到10公斤，可提高箭套作物及后茬作物的产量与品质，是重要的养地作物，在农业可持续发展当中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由于粟、麦、稻凭借产量、口味等优势先后成为主要粮食作物，大豆在主粮体系当中的地位逐渐下降。不过主角当不成了，依然可以成为黄金配角。人们开发了五花八门的大豆副食品。上千年来，豆腐始终是中国人餐桌上的常客，而且不分地域，走到哪儿都能吃得开。川菜中的麻婆豆腐，粤菜中的客家酿豆腐，淮扬菜当中的文思豆腐，都是以豆腐为主要食材的名菜。 传说豆腐由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发明，而发现于河南新密市打虎亭东汉大墓的豆腐房石刻画，证明了豆腐最迟出现在东汉。不过关于豆腐的发明者有许多

不同的说法，都没有确凿的证据，归为广大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可能更有说服力。明代李日华的《蓬龙夜话》还记载了徽州人制作毛豆腐的方法。一线人洗于夏秋间海釜，令变色生毛，随事去之，似烧干，头沸油中煮过，露出以他物冒烹之，云有有余之味。毛豆腐是表面长有寸许白色绒毛的霉制品，徽州毛豆腐已经成为安徽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汉代《盐铁论·散布族》提到一种饮料叫豆行，是豆面与行糖的结合，很像我们今天喝的豆浆。豆浆的出现与生产工具的进步有很大的关系。满城汉墓就出土过一件大型石磨，是我国发现迄今最早的石磨，用以加工粮食。石磨分为上下两盘，是可以注水的湿磨，能够加工出浆类食物。大豆与油菜、花生、芝麻并列为我国四大油料作物。在现代生产条件下，大豆的出油率一般在 16% 到 22% 之间。北宋苏轼最先记载了食用豆油，他在《物类象感志》里简明扼要地写道：豆油煎豆腐有味，豆油可和桐油做念传灰，是豆油用于调制粘合漆的最早记载。由于工艺、品种、技术等落后，明代《天工开物》记载，大豆出油率为每担得油九斤，出油率仅9%。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还提到一些居民街边售卖的食物及诸色杂卖，其中就包含枣黄糕、泥塑蒸糕和发豆芽。当时市场上还出售豆团、豆芽、豆粥、豆糕等等五花八门的豆制品。历史上不少药典医典中都出现对大豆食疗效果的描述，如善治风毒脚气、主食汁、主心痛、筋挛、除胃中热痹等等。不仅如此，来自土地的大豆也可以回收为肥料，滋养土地。中国人很早就开始利用豆饼肥田，以提高稻、桑、棉等农作物的产量。明末清初，《致富奇书广记》记载，江南用麻饼、豆饼压田，则多收。将大豆榨油后剩余的豆渣，经过压榨成型，放入发酵槽中发酵七天，然后加水30到40倍，滤去残渣。施用时，可以将豆饼肥均匀撒施在土壤表面，然后翻耕入土，或者与水混合之后浇灌在作物根部。豆饼肥富含氮、磷、钾等营养成分，是一种高效的有机肥料。今天大豆制品的品种更多，按照生产工艺可以分为发酵豆制品，包括腐乳、臭豆腐、豆瓣酱、酱油、豆豉和纳豆等。另一类是非发酵豆制品，包括豆浆、豆腐、豆腐干、豆腐脑、油豆腐以及卤制、油炸、熏制、冷冻豆制品等。大豆是蛋白质含量最丰富的植物，含量为 40% 以上，若以干重计算，几乎接近 50%。 与动物食品中蛋白质含量已经很相近，它是仅次于鸡蛋的优质蛋白。在植物性食物当中，大豆中磷脂的含量也最丰富，可达 1.5% 至 3%。 大豆磷脂在保护细胞膜、延缓衰老、降血脂、防治脂肪肝等方面具有良好的效果。研究资料表明，长期食用大豆的人群中，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明显低于其他人群。随着现代人对健康和营养需求等级不断提升，大豆加工品向功能性食品方向发展。
大豆

被加工成大豆油、大豆蛋白、大豆磷脂、大豆异黄酮等高附加值产品，广泛应用于食品、饲料、医药、化工等多个领域。此外，利用豆渣、豆粕等开发环保型产品，如生物塑料、肥料等，既减少环境污染，又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植物基大豆蛋白肉与牛肉有着极为相似的口感，而豆腐渣干燥时松散又易结团的特性，成为猫砂的新型原料。大豆蛋白粉、大豆磷脂等深加工产品的生产技术和应用水平不断提高，为大豆加工行业带来了新的增长点。由此可见，大豆食用加工历史经历了由蒸煮食用到发酵加工再到蛋白质等营养物质提取的漫长过程，人类在探索大豆功用的道路上乐此不疲。大豆和大豆饮食是中国农业文明向域外传播的重要载体。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大豆由我国传入朝鲜，此后又传入日本。公元六世纪左右，中国南方晚熟大豆由海路引种至日本九州一带。十七世纪，大豆传入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1665年，西班牙传教士首次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豆腐，但在以肉食为饮食基础的欧洲，大豆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食欲。1739年，法国传教士将中国大豆引种至巴黎加登公园内，作为观赏植物。1873年，奥地利维也纳皇家农业学院教授弗里德里希·哈布兰特在万国博览会上得到大豆种子，精心培育之后分发至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欧洲的大豆种植进入试验驯化阶段。在美洲大陆，1770年，美国驻法大使本杰明·富兰克林曾将大豆寄回费城推广，但是效果一直不理想。直到20世纪初，美国人才开始重视大豆的营养价值。1921年出版的《新营养学》推广豆腐、豆浆等作为高蛋白肉类的替代品。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1999年承认大豆蛋白质有减少心脏病的危险性。据全球大豆种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一文指出，由于世界各国的大豆均直接或间接引自中国，许多国家的语言当中至今仍保留着大豆古语“书”的发音，间接地证明了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地。作为大豆种植大国，我国在清同治年间才出现大豆出口贸易。清初为应对东南沿海的抗清势力，粮食在海上的流通受到管制，私运米粮出洋者将被罚没治罪。1860年以前，清政府豆禁政策严格限制大豆及其制品的出口。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之后，1863年，清政府正式下令许开豆禁。大量外国商船涌入营口，参与东北粮豆转口贸易。1872年至1894年，从营口港出口货物中，大豆三品、大豆、豆饼、豆油占到输出总额的 70% 到 80%。1908年以前，中国大豆的主要出口国是日本。1912年至1928年间，中国的大豆主要输往苏联和日本，豆油主要销往美国、英国、荷兰等国家。近年来，人们对食用油和肉蛋奶需求持续增长，大豆消费也随之增长。我国粮食进口中，大豆成为大头，占粮食进口量的六成以上。大豆供给稳定，对于老百姓的餐桌意义重大。2023年，国家出台稳定大豆生产一揽子支持政策，提高大豆生产者补贴，加大金融信贷支持，

0: 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种植大豆，稳定大豆种植规模。2024年全国大豆播种面积也保持在 1.55 亿亩。如今北方香浓的豆腐，南方滑嫩的豆花，百变大豆幻化成各色营养美食，滋养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从古人赞豆腐和豆粥的诗篇，到如今豆乳饮料、大豆冰激凌，各种口味的素肉产品得到越来越多崇尚营养低脂饮食的年轻人的喜爱。大豆的传奇一生延续千年，而国人对它的守护与探索也从未停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歌声里的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琴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化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能不能唱？
3: 哎，对呀，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在中国民歌史上，一个名为白粉墙村的土家族小村占有一席之地，这里唱出了走向世界的重庆民歌《黄杨扁担》。白粉墙村位于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那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人们走在田间地头，兴之所至唱出几个长音，不期然对面山上就会立即传来歌声，人们用对歌的方式聊着生活，表达着真挚的情感。
1: 啊，人人说我那勤快啊。
0: 秀山有两大特色，一个是闻名天下的花灯，另一个就是黄杨木做成的扁担。这种扁担挑东西时总是自然的上下闪动，减重极好，又颇具韵律感。这里的男人都会因为自己拥有一根黄杨扁担而自豪。热爱唱歌的白粉墙村花灯掌调人严思和，曾经和几位民间艺人一起长途跋涉去外地交流，一路走一路学，最终创作出这首著名的黄杨扁担。
2: 严思和他们爱唱爱跳，听到说呢，广西那些人唱歌唱得很好，啊，不妨我们都去走访看看，他们都跳楼跳米，走去哪里呢？可以拿来如果来煮去吃，又可以来卖了做盘子去。既然确实人家唱得好，柳州姑娘也长得好，他所以说他们去了一盘子转，他们都研究了一首歌，我们黄杨扁担。
0: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成渝两地艺术家在秀山采风时找到了严思和，他随口唱了一曲黄杨扁担。那独具秀山花灯小曲特色的曲调，极具生命力的唱词，强烈的劳动节奏感，令在场众人喜出望外。作曲家林祖炎当场将此曲原原本本记录下来。

回到成都后，林祖炎将这首原汁原味的土家族民歌交给男高音歌唱家朱宝勇演唱，一时轰动全城。随后中国唱片公司将其录制成唱片向全国发行，很快便唱响神州大地。此后李双江、蒋大为等众多歌唱家都演唱过这首歌，让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更为难得的是，唱遍全国的黄杨扁担至今仍是原汁原味，一个音符都没有修改过。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有声剧《敦煌变奏曲》上集。

0: 盛宴，这里有满壁风动的盛唐芳华，这里是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这里是千年敦煌。我是大漠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保护员，我向大西北一株平凡的红柳树扎下根，一辈子就守在这里。哦，它是橘子，一只威武的橘猫，是莫高窟流浪猫的首领，也是敦煌的守护者。光阴流转，敦煌故事在不断上演。今天要出场的是我外孙和他女朋友魏兰。
1: 苏晓，我魏兰。
2: 知道，有事。
1: 没事就不能找你吗？
2: 分手时你说再见就是再也不见，除非有十万火急的事。
1: 没错，就是有事情才找你的，不行吗？
2: 分手你说了算，行不行也是你说了算。
1: 要是什么都我说了算，如果我们不分手，现在一起在伦敦，你读博我搞设计。
2: 人生没有如果，说事情吧。
1: 是这样，甘肃一家酒业公司请我给设计一套葡萄酒商标。下午呢，我去了英国国家图书馆翻阅敦煌资料，发现敦煌星图，震撼到我了。
2: 是当年那个王道士卖给斯坦因的，你看到的是甲本，非常珍贵，一本现藏于敦煌市博物馆，又叫紫薇园星图。
1: 最早的科学星图，原来我大唐帝国的天文学也是相当了得啊。
2: 说事情。
1: 你因为发现了这本伟大的天书，我决定去敦煌寻找设计灵感，我已经订好机票，后天出发。
2: 我最近特别忙，不过我外公会帮你，你还可以撸猫。
1: 那我谢谢了，回头见。

0: 小来敦煌看我和他外婆，你的名字总挂在他嘴边，还跟我说哪个飞天像你，哪尊佛陀的微笑也像你。他还说你是个猫奴，他们浙大校园里的流浪猫都跟你好，你总带猫条给他们吃。
1: 苏小说的没错。辫儿，
0: 苏小到研究院工作快一年了，我再也没有听他提起过你。他变得不怎么爱说话了，我问他他也不吭声。
1: 外公，我们分手了。
0: 我猜到了。外公不怪你，你们都没有错。既然好过，就该尊重彼此的选择。
1: 您是位开明的外公。
0: 哦，伟兰呢？你刚才说在英国图书馆。

发现敦煌星图甲本，让我想起了已故的常书鸿先生。我来敦煌的时候，他已退休，任名誉院长。我以前是苏州工艺品厂的画师，

0: 排壁画。
1: 大漠同志，
2: 啊，常县长，
1: 从秀美江南到这茫茫戈壁，适应吗？
2: 啊，适应，适应。常县长，我这注意力太集中，没注意到您呢。心里热爱，没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嗯，再说，现在的条件比您那时候好多了。
1: 是啊，我们那时候物资匮乏，环境闭塞，所有的职工住土屋，喝咸水，点煤油灯。我是杭州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你要是没有深沉的爱，在这里是熬不住的。
2: 是的，是的。
1: 我年轻时候留洋，在巴黎塞纳河的旧书摊上看到一本敦煌石窟画册，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的文化历史，我竟知之甚少，当时真感到惭愧呀。哎呦，
2: 所以您决定回国？您这是一见敦煌误终身呐。
1: 你不也一样吗？当年把我留下的不只是美妙绝伦的壁画和雕塑，还有这藏经洞的星空图。你想想，公元七世纪没有天文望远镜，古人是怎么绘制这1359颗恒星准确位置的？这至今仍是未解之谜呀。
2: 是啊，还有那本唐代的占云气书里面的占星图，也是世界星象学研究的未解之谜呀。
1: 这敦煌究竟藏着多少秘密？我们几代人穷尽一生，也只是略知一二。
2: 是啊，
1: 我真想再活500年，再探究竟。
2: 哦，常院长，我听说以前拍壁画，连轨道和反光板都是自己制作的。
1: 是啊，你们现在条件好多了，你拍这些照片一定保存好。泥巴、石头、颜料都是有寿命的，未来我们要靠这些复原敦煌的盛况。
3: 外公，常先生有远见。
4: 是啊，后来在樊锦诗院长的坚持和申请下，建立了现在的数字化保护中心。苏晓说，我拍的那些老照片是他们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的基础。啊，哦，我絮叨这些对你的商标设计有帮助吗？
3: 当然有，商标也是艺术品，要有背景、思想和灵魂。
4: 好，到第220库了，我们进去看看啊。哎，
3: 帮我扶一下梯子。
5: 扶稳了，慢点啊。哎，来，
3: 稍等稍等，我看一下这。
5: 我找一下角度啊。好嘞，一会儿拍的清楚。
4: 哎呀，你看苏晓，脚手架上正忙得不亦乐乎啊。
3: 他居然不恐高了。以前我俩登东方明珠塔，他吓得不敢动。哎，
4: 人是可以改变的。你看，随着相机在自制轨道上慢慢移动，千年前的大唐气象就以影像的方式记录下来了。
3: 外公，啊，您说，我是不是可以这样想象？盛唐之时，星空璀璨，飞天翱翔，来自中原与西域的各式乐器在乐师手中化为欢腾乐曲，两位舞伎踏歌旋转，群居飞扬。
4: 你描述的就是苏晓正在研发的数字产品。

0: 晚上让他请你去敦煌夜市吃大串，这里的牛羊肉特别鲜美，到时候你俩可以好好的交流交流啊。
1: 喵喵喵，
2: 橘子别抢，我带了好多猫条呢，有三文鱼味的，有牛肉味的，还有酸奶味的，先给小黑。你没看他戴头套吗？做绝育手术了，一定很疼。不过没办法，你们能抓耗子，但也得控制数量，不然生太多小猫会破坏这里的生态。来来来，白毛子，听说你是抓耗子的能手，耗子啃食文物，我们要抑制不了，来，再加你一条。
3: 哎呀，你别再喂了。哎呀，
2: 吓我一跳。来了也不吭声，我跟猫咪好，你不会嫉妒吧？
3: 我会嫉妒一群猫？我是担心你投喂过量，让他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本领就会废掉。
2: 好好说呀，凶巴巴的，不要借机报复，猫都被你吓跑了。
3: 哎，外公让我给你送两个肉夹馍，他亲手做的，
2: 好像很香的样子。
3: 哎，这么大人了也没改掉这狼吞虎咽的吃相。
2: 你哎苏小啊，那边沙地上是什么植物啊？到处可见呢。
3: 那是红柳，大西北戈壁中常见的一种植物。
2: 这么低矮啊，我还以为是红颜色的高大柳树呢。哎，
3: 别看它既不柔美也不挺拔，生命力特别顽强，盐碱地沙漠里越是贫瘠的地方它越能生存。它把根系深深扎入地下，汲取水分，能防风固沙，涵养水源，是荒漠戈壁的守护神。
2: 说的好像是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这些大先生，还有外公这些保护敦煌的人，了不起。
3: 哎，这三兔共耳吊坠你怎么还戴着呢？
2: 我喜欢啊，又不是你送的，是外婆送我的。哎，可惜我没见过他老人家，这么漂亮的双面绣在国外好多人问我，这么神秘有趣的图腾在哪里买的？我说啊，是外婆造，无价。
3: 那是大二的中秋节，我来敦煌看外公外婆，外婆听说我交了女朋友特别高兴，戴上老花镜绣了这个三兔共耳吊坠。
4: 来来来，大外孙呐、啊！
3: 外婆，
4: 看了一个多小时的书了，歇歇眼睛，吃几个沙枣。哎，你外公早晨从树上摘的，又大又甜。
5: 好吃。
3: 外婆，您这眼神还能刺绣吗？
4: 嗨，能。外婆以前是苏州刺绣厂最好的绣娘，绣了大半辈子了，闭着眼睛也能绣呢。哎，这次啊要送给蔚蓝姑娘，她是个学美术的姑娘，眼光高，外婆呀一点都不能马虎。
5: 哎，外婆，我给您揉揉肩膀。
4: 哎呦，哎呀，好外孙，一晃长这么大了。哎，你记住外婆的话啊，这女孩子啊要是特别喜欢外婆的绣品，喜欢程度啊超过什么钻石啊黄金这些饰品，那就一定是个好姑娘啊。
3: 为什么呀外婆？哼，
4: 外婆读书不多，说不出那些大道理，喜欢绣品的应该都是爱美又朴实的姑娘，能跟你好好过日子。
3: 哦，

0: 哎，外婆，我看您以前绣的波斯猫、牡丹花都很漂亮，这次为什么绣三只兔子呢？
1: 这可不是普通的三只兔子，你看，这是一个圆形，三只兔子分布的距离相等，是个等边三角形。两两共用一只耳朵，旋转着奔跑，首尾相接，相互追逐。我小时候背过《道德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图腾啊，是生命永不停止的祥瑞之兆。听你外公讲，这个图腾在我们敦煌最早发现，以第407窟里的三兔共耳图最精妙。我就是仿照它的图案绣的这个吊坠。
2: 外婆，我好像不是您说的那种好女孩。我喜欢您的绣品，却对敦煌了解不多。刚刚明白您的心意和祝福。
0: 外婆临终时，我正在考研，外公没有告诉我。外婆最后说。
2: 说什么？
0: 说告诉大外孙，好好待那个蔚蓝姑娘。
3: 苏晓，这些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0: 当时你跟我吵得厉害，我说了好像我在借口挽留你，现在说不是很好吗？往事如昨，风轻云淡。
4: 哎呦，慢点慢点，橘子，外公跟不上你啊。哎呦，你看看，
0: 他又来找你要毛条了。
2: 橘子，乖，毛条明天再给你啊。今天呢，听姐姐话，你要继续抓耗子。
4: 哎，这只馋猫，别惯着它，养太肥就失去雄风了。耗子抓得少，大王地位就不保。哦，我刚煮了驼奶，装保温杯里了。哎，一人一杯。哎，啊，
2: 谢谢外公。
0: 谢谢外公。
4: 哦，苏晓啊，哎，我给你把外婆做的棉护膝和新棉裤拿来了。
2: 哦，外公啊，现在才八月，苏晓哪里用得上这些呀？
4: 哎，蔚蓝呐，你是不知道啊。在敦煌啊，无论冬夏，洞窟内都特别阴冷，棉裤和护膝是我们工作人员的标配。数字化采集工作从早到晚，那可是精细活呀。我这两条腿呀，要是没有你外婆的棉裤和护膝，早就废掉了。外婆走的时候留下12条新棉裤和12副棉护膝，现在啊派上用场了。
0: 我今天要去407号窟采集数据，走了。
2: 哎，等等，外婆送我的绣品素材就取自407号窟的藻井图案，我也想去看看。
0: 可以去，不过我没时间陪你。
4: 哎呀，我陪。还有橘子啊，走了。走走。慢点啊，
2: 哎，
4: 看着点道啊。这是个隋代窟，窟顶的三兔藻井图是莫高窟藻井图的精品。你看，中心是一朵8瓣莲花，花心很饱满，花心呢是一个绿色的圆圈。
2: 这里就是我脖子上挂的三只奔跑的兔子。
4: 哎，这三只兔子共有3只耳朵，可是不论你怎么看，每一只兔子都有2只耳朵。
2: 我这个吊坠啊，被好多朋友看来看去也都这么说。
4: 这就是有名的三兔

0: 共耳造型，你再看，在大莲花四周的蓝色底色上，又有飞天环绕莲花飞行，与中央奔跑的兔子相呼应，一派生机勃勃的场面。嗯，这幅图案的临摹图在中国美术馆里有，是已故的院长段文杰先生的作品。段院长年轻时看了张大千先生在四川举办的敦煌壁画临摹作品展，激动又神往，跟常书鸿院长一样，他来了，守在敦煌一辈子。哎，
1: 大多数人都不会相信，他们因为一次观展的经历，因为热爱，就义无反顾舍弃名利，到这么偏远的地方工作了。
0: 是啊，我呢，当年因为一次旅游，就辞掉了苏州工艺品厂车间主任的工作，来到这里就不走了。你外婆开始不同意，舍不得苏州的安逸，后来啊，到敦煌住了一段时间，也不走了。他敦煌题材的十几件双面绣作品都被苏州博物馆收藏了。他说，敦煌值得看了再看，爱了再爱。
1: 嗯。
0: 哎，蔚蓝姑娘，你那个设计方案有眉目了吗？
1: 还没有，我好像被卡住了。
0: 卡住了？
1: 嗯，没来敦煌前，我凭想象很容易就出了几套方案。
0: 嗯，
1: 可来到敦煌后呢，看了这么多艺术品，尤其是听了那些敦煌故事，我的画笔反倒沉重了。
0: 哦，啊，姑娘啊，
1: 嗯，
0: 来，把窗户打开。你看看这清澈的月牙泉，放松放松神经啊。
1: 哎，我以前了解的敦煌艺术不及它本身蕴含内容的千分之一。一座莫高窟竟然保存了1600年历代平民艺术家们创造的精华，看到历代的社会风貌、人文习俗的演变和发展，也看到渔猎、营造、推磨、出米、制陶等等生活场景，还有婚丧、行医、饮酒、征战的画面，真是目不暇接。
0: 没错，包罗万象。敦煌不仅是美术史，还是人类的文明史。
1: 所以敦煌艺术让我感到艺术的精髓，它是升华于民众的心灵的。艺术应该为大众服务，哪怕是一套小小商标的设计，应该根植于百姓的生活还有理想。
0: 嗯，你说的真好啊，连橘子都听入迷了。哎，你看他一直竖着耳朵眯着眼睛听呢。
1: 维哥，您听。
0: 哟，睡着了。
1: 啊，对了，外公
0: 啊，
1: 我在大英博物馆还看到过敦煌出土的古代粟特文信札。
0: 哎呦，这说起来可叫人唏嘘啊！这些信札本应从敦煌寄到撒马尔罕，却在1500多年后飘到了大不列颠。这一个多世纪了，粟特文的内容还没被全部破解。
1: 哎，我这脑海中吧，总会闪现这样的画面
0: 啊。
1: 在1907年一个春天的夜晚，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拿着锄头和铁锹，在汉长城遗址上挖呀挖，眼看着四下没有人，就顺走了40纪左右的古粟特文信札，然后连同大批敦煌文物，小 小心。

0: 意地带回了英国。哎，
1: 叫人痛心疾首的文物流失啊。哎，那个王道士不贪也罢，罪过呀，罪过呀。
0: 我特别好奇这些信件的内容。八封信，有一封粟特女子写给丈夫的信，挺感人的。其他都是枯燥的商贸往来账务的内容了。
1: 你是说那个叫米薇的粟特女人写给丈夫的信？
0: 对呀，我现在还记得信的内容呢。我像对神一样双膝跪地，像高贵的老爷。
2: 我的丈夫奈纳德表示祝福和致敬。当我听到你身体安好的消息，我感到自己是永远不会死的。

0: 我遵从你的命令来到敦煌，我没有听从我母亲的话，也没有听从我兄弟们的意见，一定是我遵从你的命令那天惹恼了诸神。我宁愿嫁给牛羊，也不愿做你的妻子。
1: 哎呀，这封信引起许多猜想，不管怎样，它让我们了解了那个年代的商旅活动和一些社会风俗。
2: 美丽的萨马尔罕是米薇和女儿遥不可及的思念。外公，我在想另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2: 当一个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他的思念没有回应的时候，是不是会彻底关上心里的那扇门？
1: 哦，这，哎呦，外公还真没有经历过，我答不上来。不过，好多事情的真相都不是我们想象的或看到的那样。人心有时候深不可测，有时又清澈见底。这样，蔚蓝姑娘，跟我回家，我给你啊看一些东西。
2: 啊？还有比粟特信札更神秘的东西？
1: 哎，看了你就知道了。哎，橘子，橘子，醒醒醒醒，回家喽。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剧《敦煌变奏曲》上集。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续收听和陪伴。
1: 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聚焦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 AI 如何从概念走进批量落地。
0: 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中式公共服务平台启用，怎样打通人形机器人量产的最后一公里。
1: 还会来关注三部门将对锂电池、光伏电池等恢复征收消费税，十余年免税期结束，如何影响终端产品价格。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关注的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馆里依旧涌动着属于未来的热浪。这场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科技盛会，铺开了超过10万平方米的想象画卷。有1100余家企业，3000余项展品，300多款全球首发。这些数字的背后是 AI 正从实验室的概念走向生活里的日常，这样一个悄然迁徙的过程。
1: 那么这些顶着光环的智能产品会如何改写我们的日常呢？接下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脚步到现场去体验一下。
5: 本次大会评出的十大镇馆之宝无疑是最吸睛的存在，而其中最热闹的展台总是属于人形机器人的。今年人形机器人这一赛道比的是谁更能干活。
6: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你拿好。
5: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他静静注视着记者的手，直到玩偶已经被记者稳稳接住，才从容收回手臂。这个细微动作背后是机器人出色的感知能力，他在用另一种方式告诉你他懂你。这便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不仅懂你的需求，更懂得不去打扰你。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这款机器人甚至会在电量告急时默默退场，自己去充电，只为确保你随时呼唤它随时都在。
7: 它定位是一个24小时全时营业的金牌接待员，所以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这台机器从这个地方的激光雷达到它的胸口还有腹部都会有对应的深度相机，能做到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对，因为除了上肢的操作，它会有下肢的导航移动，我们要做到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5: 如果说远征 A3 Ultra 更像一位贴心的伙伴，那么搭载本届大会首发的世界模型开悟世界模型 3.1 的机器人则正朝着聪明的方向狂奔，因为它学会了自我反省和自我纠错。大小机器人董事长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王小刚告诉中国之声，开悟世界模型 3.1 在业内率先实现了理解、生成、预测一体化架构。
8: 我们第一次的把我们的世界模型放到机器人的大脑的终端，在终端的芯片上能够对复杂长程的任务进行分解，能够驱动机器人的本体去完成各种复杂的操作。一个强大的世界模型就要把理解、生成、预测这三种能力综合到一起，那么这也是未来世界模型发展的一个方向路标。它就会有这种自我反思、自我进化的这样能力，让我这个机器人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是越变越聪明，大脑越变越强。
5: 不只是人形机器人在长本事， AI 智能体也变得越来越全能。比如在嘈杂的环境中想要畅快聊天，不靠吼，靠什么呢？
9: 你看了世界杯吗？
10: Мне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 я вижу много интересных вещей.
9: 你喜欢哪个球员？
5: 展台一角，记者遇到一位俄罗斯小伙，周围人声鼎沸，可我们之间的对话却异常流畅。我不会俄语，他中文也有限，那么这场对话又如何发生呢？秘密就藏在鼻梁上那副仅重40克的 AI 眼镜里，这是科大讯飞带来的轻量级智能穿戴设备，主打实时翻译与智能助理。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乔若彤介绍，
11: 那这里呢是采用了专有的这样一个多模

0: 泰的降噪技术，所以呢，即便在嘈杂的展馆当中，它可以去识别到我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我的唇形，从而呢进行定位，来进行精准的降噪算法的使用。除了我们可以做到122个语言的翻译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它去拍照、拍视频、听音乐、打电话。那除此之外呢，它也是一个 AI 超级助理，它可以和我们的手机、平板或者是电脑去联动，帮我们解决一系列的复杂工作。
1: 另一款 AI 智能体的目标更为霸道，一句话解决所有问题，这便是全新 Nubia AI 智能体手机的目标。中兴终端战略品牌部部长刁亮说，他们希望彻底重塑人机交互范式，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为能替用户办事儿的智能助手，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全。换言之，你不再需要一个个点开手机上的 APP， 而是直接说出需求，手机就会帮你跨应用完成。
2: 我们认为做一款 AI 智能体手机，首先它要能够听得懂用户说什么，对吧？它听得懂了以后，我们还希望它要能够记得住用户说了什么，非常的理解用户的意图。那么它在理解了用户的意图了之后，还要能够帮用户办得了事儿。比如说帮用户去购物平台，我们要去看一看，比如说比比价，或者说帮我去挂挂号，或者说帮我去把过去的一些新闻，比如说 WAIC 上面有什么亮点的新闻，帮我总结一下。
1: 所有这些看得见的智能体验背后都离不开看不见的算力支撑。所谓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十大镇馆之宝中的第一宝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采用超智融合技术路线，摒弃传统分区方式，实现全类型计算的原生一体化融合，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介绍，这一集群的落成不仅标志着我国 AI 基础设施迈入100000卡级别，也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3: 曙光8000，我们是叫超智融合架构。所谓超智融合架构，简单理解，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面前看到的这套我们叫做浸没式相变液冷散热系统，这个液体呢它不导电，它用在电子元器件里面作为一种介质。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它的沸点只有40-50度，所以说当我们计算机内部的温度达到这个40-50度的时候，就带动这个液体沸腾，大大提高了它的这个散热效率。
1: 纵览这些 AI 产品与机器人，一个清晰的趋势正在浮现，产业正在从讲故事转向做实事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就具身智能机器人而言，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而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未来有三个方向正变得越来越清晰。
4: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5: 具身智能呢，一直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备受关注的一环。今年的展会上呢，各类实用的机器人集中成片的展出，那么现场都有哪些亮眼的机型？相较于往届展出的产品，今年的机器人又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呢？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韩萌。韩萌，今年大会上的机器人和往年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6: 好的。那么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题叫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所以我走进这个展馆的时候啊，第一个感受还真是有一种热气腾腾的伙伴感，就是机器人在这里呢已经不是被观看的展品了，而是跟我一起并行的伙伴，甚至是一起工作的同事。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还没进展馆的时候呢，就看到了一群有特殊

0: 使命的机器人，就是大会现场的志愿者。大概呢有60台左右的人形机器人呢会游走在这个会场的多个角落，承担导览还有问询的知识工作。那据了解呢，这也是全尺寸的人形机器人首次在如此大规模的展会上进行规模化的部署，他们也真的从曾经的展品变成了大家的同事，需要干活。而走进这个展厅里面呢，机器人更是多到目不暇接，各式各样，是成片成片的出现。我记得有一家企业的一个展台，这一个展台上就带来了30多款不同的机器人，在这个展台上的是机器人比参观的人要多。那在这个世博展览馆的一楼的中庭啊，还有一个展区叫摩登时代伙伴之城，有20多个不同的机器人会在这里各司其职。有的呢是负责生产制造的工业机器人，就比如说做物流分拣的，还有的机器人在泡茶，还有的机器人做饭，还有的机器人在陪打乒乓球，热闹的就像跟一个小型社区一样。那这个展区的负责人跟我说去年机器人的静态展示就比较多，那今年所有的机器人呢都动起来了，增加了很多的互动的体验，那机器人和人呢就像伙伴一样。那比如说我呢，我就跟这个机器人打了一场乒乓球，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很会打乒乓球哈，所以我接到的球的时候是不多的，但是我也没什么压力，因为他也不会有什么情绪，我打得再差机器人也会陪我打。所以你刚刚问我说今年的展会上面机器人跟往年有什么不同，那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说机器人的数量多，种类多，而且都动起来了，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现在的智能机器人已经不只是给我们表演展示的展品，他们是真的应用到了我们现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是跟我们并肩生活工作的伙伴，这是我在现场最大的一个感受。
1: 听了你的介绍啊，我觉得这个机器人又能当同事还能陪玩啊，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实际生活当中了哈。你在现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
0: 是的，就是因为我看到的那个很多的机器人哈，确实是已经在实际当中应用了。它就不是一个概念的展品。比如说，我在会场看到了一个机器人的智慧药房，就这个药房里面呢有3台不同品牌、不同构型的机器人的负责给大家拿药。我当时呢，受了点小伤，我就让他给我拿一个创可贴，它的操作就特别的顺畅。这三个不同的机器人呢，他们用的都是同一个机器人的大脑，他们可以在90秒之内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然后药品打包整个这个全流程。而且这个方案呢，确实已经在上海的国大药房这个门店实际落地了，所以它不是这个概念展示，它是真的在干活。还有一个配餐机器人，就是他现场给我做了一份轻食沙拉，从食材的处理成品的出炉，它也是自主完成的。然后我还备注了让它给我少放点沙拉酱，它也可以精准的做到。那这个配餐机器人也已经落地应用了，比如说我们要从上海的机场出发啊，坐的是东方航空，那很可能吃到的就是这款机器人做出来的废弃餐。这个展台的负责人跟我说，大概4台这样的机器人，他们协作一个生产线，一天呢就能够做出来大概10000份的标准的餐食，这也为我们智能化的这个餐饮服务提供了一个比较可行的范本。那现场还有非常多的机器人，比如说工业机器人、物流分拣的、做检测的、做搬运的机器人，其实他们都已经在不同的场景里得到了常态化的应用。那也让我再次想到了今年这个大会的主题哈，就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就是我们的确可以在这里亲眼看到，就是大模型它是有了躯体的，那 AI 也有了感知，有了行动，有了自主决策的能力，他们也在走出实验室，一步一步的落地到工厂啊，服务生活呀。就是 AI 也好，还是这些智能的机器人也好，正在成为我们的智能伙伴，也让我们更加期待一个人机共生的未来。这就是我在现场的观察，主持人。
1: 听了韩萌的介绍，我们也期待这个人形机器人赶紧量产，能够走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当中，
2: 更快的来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哈。当然，我们说到了这个产业的发展，肯定是离不开地方的支持的。像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就正式启用了，它可以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促进产业的高质量集群化发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静、黄天意的报道。
3: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走进这个近7000平方米的空间，装配区里几台轮式机器人正在搬运快递箱，测试区里一台双足机器人正练习在多种复杂地形上行走，工艺区里工程师们对着屏幕微调着线束的走向。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说，这里正是平台的几个关键区域。
4: 我们现在覆盖掉了整个装配区、工艺区、测试区，还有仓储区，分为几个大的区域。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性机器人的相当于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
3: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刘宇飞说，在这里具身智能产业将得到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
4: 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然后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等工艺流程稳定，产品质量可靠，然后整个准入要求、准入原则、准入标准都定型之后，未来面向更大规模的量产会有更大的助力作用，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3: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伴随大厂落脚浦东，政府部门也将目光投向中小企业和初创团队。
5: 我们政府呢也开放了场景，包括工厂、金融企业、医院、学校等，为我们的具身智能企业，尤其是人形机器人企业呢提供场景。这一次的上海人形机器人的中式平台立足于上海，面向于长三角，服务于全球。
3: 想象一下，在不久的将来，在浦东的智能工厂里，人形机器人熟练地搬运物料，在社区养老院里，机器人轻轻扶起老人，在超市货架间，它微笑着为你指路。夏玉忠说，这些画面正从今天的中式平台一步步走向现实。
5: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式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延续十余年撑起国内新能源产业成长的电池免税福利迎来了重磅调整。17号，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今年9月1号起，电池消费税执行分层分阶段新规，成熟的锂电池、传统晶硅光伏电池将分步恢复缴税，钠离子固态钙钛矿这一类下一代的创新电池呢，将直接免税到2028年底。
2: 所以大家也听得出来，一边呢是稳步收回了旧的优惠，一边是定向给新技术减负，阶梯税率如同呢给产业装上了精准调节阀门。对于电池厂、车企还有准备买车的老百姓来说，这背后藏着怎样的产业信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8: 本次三部门公告有三大核心改动。首先，老牌成熟电池恢复征税，设置长周期缓冲，平滑行业成本压力。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节奏更温和，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其次，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燃料电池、钙钛矿、叠层、砷化钾光伏电池免税福利延续到2028年末。 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

0: 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自2015年2月1日起，我国在生产、委托加工、进口环节开征 4% 税率的电池消费税，同步对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硫电池等七类电池免征税费。十多年间，这项扶持政策有力推动电池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与技术迭代。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指出，
1: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这个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然后呢，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0: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从税收调控设计层面比喻概括了本次改革动向。
2: 新政精准分层施策，成熟产业呢逐步承担税负，前沿创新持续减负，这样的一收一免形成双向调节，成本承受力的差异呢会直接映射到终端车型定价、产品定位上，推动新能源车市场清晰分层，实现产业结构性升级。
0: 消费税属于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会顺着电池厂商传导至整车企业。拿主流车型直观测算，我们以配备60千瓦时动力电池的主流家用新能源车为例， 2% 税率阶段电池成本增加600元，2027年全额征税后增加1200元，100千瓦时高端长续航车型成本最高上浮2000元左右。某券商电力设备与新能源研究员张俊岭观察，
3: 新政也明确呢，自产电池全部内部配套整车，不对外销售，实际呢不会产生消费税，只有电池对外出厂销售这类才需要按2%、4%缴纳消费税。换句话说，这条规则是直接拉开两类车企的成本分水岭，一个是垂直整合电池自给自足的品牌，他们拥有天然成本护城河，而外购第三方电池的车企呢，则要被动承接消费税成本，同等配置车型，终端定价空间可能拉开差距。
0: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4: 这次政策调整，一个呢是顺应电池产业形势发展的变化，需要通过政策实现有保有压的分类调整；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为电池产业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企业也需要相应调整产品结构、价格策略，提高研发投入。
0: 钠离子、固态电池手握两年多免税红利，迎来产业化黄金窗口期。钠离子电池锂资源依赖度低，原材料成本低廉，适配平价代步车、大型储能。固态电池彻底解决锂电池安全痛点，是高端电动车长期升级主线。长达两年多的免税政策，将降低新技术量产成本，缓解企业研发、产线投入压力。各大车企、电池厂商会加速新技术装车落地。有业内专家认为，未来两三年市场上将涌现更多平价钠电小车、高端固态新车，助力国产下一代电池抢占技术先机。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一起来关注最近很流行的一项休闲活动，叫做拼豆。
7: 拼豆呢又叫熔融豆像素化，是一种以五颜六色的小塑料管，也就是所谓的豆，在带孔的模板上拼组图案以后呢，经过熨烫定型的手工活动。那么这项手艺活呢，因为制作过程解压又充满想象力，受到了不少孩子和年轻人的追捧。
6: 不过与此同时呢，劣质材料、违规加热设备等引发的风险和问题也随着这项活动的流行被暴露了出来。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江宗全的报道。
8: 今年三月中旬，在山西运城，一个小女孩家中的摄像头就记录下了配套熨斗起火的过程。事发时，小女孩正在将拼好的图案进行熨烫，突然熨斗起火，火花四溅，小女孩立刻拔掉电源，手却被烫伤。
9: 我给她熨了一下，然后她就那个冒火了， 爆了火之后，然后我就把它拔了，拔的时候它就在空中爆炸，然后我的手就烫了。
10: 经过这个事情

0: 后确实挺害怕的，然后就说想引起更多的妈妈，就说玩这个玩具的时候呢，就是操心一点。
1: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拼豆等关键词发现，相关产品销量不低。在短视频平台上，拼豆产品的各类教程和创意视频也不在少数。根据我国电玩具的安全国家标准，玩具应为电池玩具、变压器玩具或者双电源玩具，其供电电压不应超过24伏。同时，执法人员还发现，这款外接220伏特试电的加热设备，产品包装上都找不到任何商品名称和厂家信息。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科工作人员说，
2: 你这个产品的一些相关的标识标签都完全没有，你这供货商你只有他的微信，他的话是需要3C 的一个强制性认证的，但是我们看了一下，你看到你的那个 3C 的。
1: 不合格拼豆产品的出现也引发了不少家长的担忧。吉林通化市民唐女士告诉记者，
3: 拼豆现在太流行了，好多孩子都玩这个，我家小孩他也喜欢玩，之前吧我陪他去做过两次，我就觉得挺熏人的，然后我就挺担心那个安全问题的，然后我让孩子再去玩的时候就一定得注意。
4: 针对部分拼豆产品存在加热设备缺乏 3C 认证、额定电压超标、劣质塑料加热释放有害物质等问题呢，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为拼豆产品质量安全划出了红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公告指出，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如果是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但不属于 3C 认证范围内的拼豆产品，其拼豆部件及底板、镊子等配件以及配套使用的加热部件应当符合国标6675玩具安全系列、国标19865电玩具的安全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加热部件的电压不应超过24伏。面向14岁以上人群使用的拼豆产品，不得将按照国标4706.2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二部分电熨斗的特殊要求，设计生产用于熨烫织物的电熨斗作为拼豆产品的加热部件。经营者不得在营销时使用低龄儿童操作的图片或视频进行误导，不得声称或暗示产品可供儿童使用。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张正表示，
5: 在购买拼豆玩具的时候呢，我们消费者呢要向商家索要产品的质检报告，一定要仔细核对产品的名称、生产厂家、合格证这些关键的信息。配套的熨斗呢，应该要认准有 3C 认证标识的，一定不要选择低价的三无产品。消费者在使用前呢，务必要查看熨斗上的电压参数，如果要是发现电压超标或者未标注任何参数，一定要立即停止使用，并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1: 张正补充，消费者在使用拼豆等产品时要注意科学操作，确保环境通风。
5: 正规的拼豆产品呢，一般是采用 PE 或者是 EVA 材质，伪劣产品呢，一般常用的都是 ABS 或者是回收塑料，加热后呢可能会释放甲醛、乙醛、一氧化碳等物质。我们呢应该优先选购明确标注 PE 或者是 EVA 材质的产品，在熨烫的时候呢要避免长时间加热，保持通风，并佩戴口罩，以减少有害气体吸入。
1: 市场监管总局要求，拼豆产品生产者应当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组织生产，加强质量管控，销售者应当严格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履行进货查验义务，而电商平台应当加强对平台内销售拼豆产品的核验核查，对发现的违规产品立即采取必要处置措施，并依法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
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您继续锁定节目。
0: 接下来我们会重点来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最新进展。
1: 这时段呢，我们还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的是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病抗争的不屈青春。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好，我们首先重点来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的最新进展。
2: 在这次重庆彭水突发山体崩塌当中呢，获救人员被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救治。现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就在救治伤员的彭水县人民医院，我们连线韩雪莹。雪莹，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伤员救治的最新情况。
3: 好的，王宇，我所在的位置就是重庆彭水县人民医院。我离开创伤病房，那今天下午呢，我是在那儿看到了此次经历这个山体崩塌的几位轻伤的伤员。他们目前呢，一方面是伤情很稳定，另外呢，精神状态整体来看也比较平稳。那今天在现场，我还关注到了这样一个制服颜色和多数医护人员的白色有着鲜明反差的群体，就是来自急诊科的护士团队。他们身穿醒目的绿色的护士服，在伤员从急诊中心被分诊到重症或者其他专科诊室的很多的重要的救治环节当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护理作用。而且这也是一支从山体崩塌发生起就一直冲在救援最核心的队伍。他们把到目前为止收治的一共十名伤员逐一从救援现场护送到了县人民医院。那么在第一次和听众朋友们介绍这处伤员收治点时，我也特别提到了医院急诊的创伤中心。而在这样一个救治体系中，以及山体崩塌的这样一个灾害下，骨科就会成为冲在最前面的一个科室。那么刚刚呢，我采访到了参与本次救治工作的彭水县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冉晓峰。目前呢，他是亲历了两名患者的骨科手术，而其中的一位患者是目前正在救治中的两名非重症患者之一。这名患者的手术情况如何？经历了山体崩塌的伤员，相比普通的骨科患者，在救治上又会增加哪些难点呢？我们先来听听他的解读。
4: 通过探查发现，这个患者是一个开放的颅颌损伤，双侧下肢的开放性骨折。通过我们的初步的判断，我们进行一个彻底的止血，清理了伤口的污染，然后进行外固定支架的固定。通过两组医师同时开展手术，在第一时间内完成了手术，过后转入重症医学科进行下一阶段的治疗。劝说与平时的病人区别在于，他的多发伤的伤更多，除了开放性损伤，还有闭合性的损伤，病情相对来说比较重，在第一时间内得到了及时的救治，应该是。
3: 那么现在也经过了重症监护室，从彭水县人民医院重症科主任李江泉处得知了这位年轻的男性患者的最新情况。那么李江泉告诉我，在山体崩塌发生之后，重症科共收治了三位患者，病情都比较严重，在抢救过程当中遇到和克服了非常多的难点。那么目前呢，其中两位是危重症，还有一位是重症。而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位危重症的男性患者度过了最危险的时段，目前体征已经平稳。我们来听听李江泉对救治过程的梳理和感受。
5: 从到急诊开放气道，从他的昏迷，然后到我们急诊手术，到最后到 ICU 支持，到后面开始唤醒了，然后人意识清楚了，我这是感觉到非常欣慰的地方，也是觉得治疗很成功的一个地方。这个过程当中，是从入院以后已经是开始动

活血科的一个 MDT 了，从急诊到 ICU 到胸外科到骨科创伤科包括呼吸内科都全部介入了，你看包括后续的这个整个过程都是这几个科室在一起为这个病人制作诊疗的一个方案，还有包括

0: 那么据了解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已经组织远程会诊，并调派了包括重症医学科、骨科、神外等多位专家来这里救治。那重庆市的卫生健康委也派出了胸心外科、普外、骨科、创伤外科等等多名学科的多个专家来到彭水参与救治，对危重以及重症伤员是采取了一人一侧一团队这种非常精准的治疗方案来加强救治。而对于轻伤伤员呢，就是安排专人来跟踪观察和对症治疗。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还有从市里选派来的心理专家对伤员和家属开展心理咨询和疏导。所以在刚刚我经过的这个轻伤伤员的病房里，我就看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心理救援队员。那么他们就第一时间介入了伤员的心理干预工作。而且据我刚刚了解啊，这个救援工作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专人持续的干预，而且会以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为单位。那么当这种灾难发生以后，心理救援为什么这么重要？救援队员要在干预的过程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在刚刚呢，我采访到了重庆市卫生应急心理救援队和重庆市红十字会心理救援队长、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陈黎明，我们来听听他的回应。
1: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一个陪伴者，我所需要做的是什么？陪他度过这段很难的时间，然后陪他找到他想干的事情，比如说家人也好，怎么样也好，遗失的东西也好，所需要的是时间的陪伴。心理救援不是心理治疗，它就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关怀。在早期的时候，还有我们要关注一些网格员，还有我们的武警、消防战士，他们虽然说不是这个事情的受害者，但他是我们这个救灾过程的第一线人员，他们的心理状态也需要去重点的关心关注。
0: 那么据了解呢，此次心理救援针对的群体不仅包括了幸存者、遇难者家属，还包括了刚刚我们提到的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邻居等目击者。那么目前心理救援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也让我们给这些心理灾难的人多一份理解和祝福。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上午的10:50许，在救援现场，在一支搜救犬的帮助之下，救援人员发现了生命的迹象，指挥部正在科学研究搜救方案，而医护人员也在待命中，已被随时迎接生命的奇迹，第一时间开展救治。那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王毅。
2: 好的，谢英。
3: 截至昨天，现场已经搜救出了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往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现场的情况具体怎么样呢？我们接下来连线总台记者江华。江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主持人，今天我们一天都在这个搜救现场啊。今天洪水县下了一天的雨，那么导致呢，这边的可以说是影响了这个救援的这样一个进程。还好几小时呢，这个雨停了之后呢，救援工作比较顺利了。那么在就像上一篇报道提到的哈，中午的时候在搜救犬和救援人员的生命探测仪同时确认到了这样一个生命体征，然后马上他们就投入到了这个救援当中。目前整个一个下午，救援队伍都在进行破拆救援工作。然后破拆救援工作，他们要需要掀开最开上面的顶板，然后逐渐往下去深入，去寻找这个生命特征。目前我们在现场看到这个人还没有救出来，但是大家还在不懈的努力。从我们看到的情况看，我们认为这个救援难度依然很大，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也就是昨天这边救援部给我们说的，第一个是边坡的不稳定，第二个是有巨石。我们可以在一些视频中看到，在这个崩塌的最中心的位置有一块巨大的石头。昨天呢，我们也是在那个新闻发布会上听到这块石头的体积，它有3000立方米那么大，接近一栋小楼的这样一个体积。那么，而且由于昨天下雨啊，由于经过地质专家去踏勘，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崩塌的这个缺口上，周边还有一些有可能有危岩掉落的这样一些危险性，如果碰上连雨或者晴热的这样的情况的话，有可能增加再二次坍塌的这样的风险性。但是昨天下了一夜雨，所以这个风险在增加，所以这个救援部门呢，他们采取了放置这个利用无人机、利用边坡雷达、利用滚石雷达的这样一种方式，然后对这个整个的缺口和坍塌的现场进行24小时监控，防止自身灾害的发生，同时防止对这个救援人员的这样一种伤害。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个比较可能对这个救援工作

0: 影响比较大的是这整个作业面比较小，这个地方呢作业面只有大概南北双向的一条道路，一个双向两车道的道路的南北两侧可以施工，这个道路呢已经被巨石整个拦断了，那么作业面是比较小的，有很多大型机就在这儿，但是施展不开，只能等一点一点的生命搜救结束之后，开展爆破之后，然后才能搜救，才会进展的更迅速一些。主持人，
1: 好的，江华。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汛期是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持续降雨或暴雨会使山体土壤含水量剧增，极易引发滑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滑坡发生前通常会有明显征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岩石发出摩擦声，坡脚土体突然隆起，或树木出现歪斜，房屋墙体开裂等。一旦察觉滑坡迹象，迅速撤离是第一要务。撤离时要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跑，绝对不能顺着滑坡方向或往滑坡体下方逃生，因为滑坡速度极快，顺着方向跑很可能被掩埋。如果身处室内，要立即放弃财物，快速向屋外安全地带转移。若撤离路线被滑坡阻断，应尽快寻找附近牢固的建筑物屋顶、大树等暂避，同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挥动鲜艳衣物、敲击物体等，等待救援。居住在山区或坡地附近的居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的安全撤离路线。当接到撤离通知时，要听从指挥，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3、2、1，
3: 当毕业典礼落幕，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7: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8: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3: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9: 我被歧视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10: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3: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病抗争的不屈青春。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高原、欧阳、甘香。
12: 毕业在哪里？
13: 这个
12: 因为这样子最重要，前程似锦啊。
13: 我是沈林，今年刚从长沙理工大学毕业。虽然曾经被急性白血病按下了2年的暂停键，但好在我咬牙坚持跨过病痛，并顺利走完了属于我的大学旅程。所以我相信无惧风雨，不负坚持，就能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活出精彩。
14: 六月盛夏，阳光洒落学士帽檐，勾勒出毕业季独有的热烈，定格着无数学子滚烫纯粹的青春。24岁的沈林比同龄人身形更清瘦一些，道谢时却笑得坦荡开怀。这场独属于他一个人的毕业仪式是跨越病痛的馈赠。
13: 谢谢
12: 沈林，完成学业。
14: 毕业是沈林大三时身在病房无数次默默幻想过的场景，他曾一遍遍憧憬过身着学士

0: 服奔赴剩下的闪光瞬间，也曾无数次设计自己与同窗并肩合影的姿势。这份藏在病痛岁月里的期许，熬过漫长低谷，迟到了两年，最终兑现。
1: 我原本以为没有穿上学士服拍照是我的一个遗憾，没想到老师们已经把这个学士服给我送过来了，感觉已经顺利回到正轨了，真的是十分的开心。
0: 沈林的大学生活曾经在三年多前被按下了残酷的暂停键。
1: 大三寒假发了两天烧，然后好了之后一直咳嗽，一直不见好，做完血常规之后就发现不对劲了，白细胞达到了300多，正常值是个位数，我是300多，属于严重超标了。武川你做出来立马就说了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从那里开始就开始了我的慢慢治疗之程了。
0: 2023年3月，这是同学们开始返校的时刻。沈林的病房距离他的学校不到20公里，他望不到学校的云影湖，朝夕所见的只有父母骤然垮下的脊背。
1: 我爸爸拿着报告看，我就在我爸爸后面的时候看着那个报告，顺便看了一下我爸爸的头，看到那几个字的时候一下就从脖子根红到耳朵根，我好像还看到明显的头发好像就突然就白了几根一样。
0: 与白血病进行抗争成为他当下最重要的课题。
1: 一个人躺着的时候我就想，哎，我还是不相信我这么健康的一个人，大学体测的时候还是班级前几名，又能跑又能打篮球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得这个白血病呢？哎，那时候我还是很憧憬以后能去大城市拼搏，赚钱养家，实现自己的价值之类的。
0: 生病之后，沈林的体重从120多斤骤降到70斤出头，原本茂密的头发变得稀稀疏疏，家里的积蓄也因治病耗尽，苦里有一丝甜。学校师生为他捐款10多万元，民政医保部门开展扶贫救助，为治疗费用兜底，这些都支撑沈林继续往下走。长沙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党委副书记王继静还记得，即便是被病痛折磨得最厉害的时候，沈林仍然在期待下一次相聚。
2: 当时我们是带着筹到的善款去医院，当面把钱转给他，那个时候应该是他人最瘦的时候。他妈妈说，沈林啊，来啊，跟同学们一起拍张照。他是满脸的笑容，孩子是从一个高处到了低谷，慢慢的被这么多人的爱所包围的时候，又呈现出我要战胜病魔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0: 2024年2月，沈林出院，又休养一年后，他选择重新踏上被病痛中断的求学之路。沈林拼命追赶被耽搁的时光，他想用完成学业回报自己曾经接收到的善意。
1: 复学的时候去教务办找老师，我一说出我的名字，哎，老师说，哦，你就是沈林呐，恢复得不错啊。我也为以后定下了一些目标，以前接受过各方面的帮助，因为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比较优秀的人，尽自己的力把这些善意给传递下去啊。
0: 又一年盛夏如约而至，沈林顶住过往磨难，顺利完成毕业答辩，在延迟整整两年之后，圆满完成了自己未尽的学业。不过全新的挑战和压力也接踵而至，未来的未知生活、职业道路的选择，对于身体尚处于恢复期的沈林来说，前路依旧充满考验。
1: 因为我最擅长、最有自信的就是编程，但是我的身体情况，如果有项目的话，经常会加班呀，我的身体可能负担不了这么强度的工作吧。但是不能干体力方面的工作，编程还不行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要找什么工作了。哎，我当时还是挺急的。
0: 老师们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份焦虑。王继静说，学院通过校企合作项目为沈林争取到了工作机会，而他自强不息的信念和优异的专业表现，最终为自己赢得了就业岗位。
2: 我们正好有一个数据标注的企业可以在线上完成，符合他的身体的状况和目前的一个需求。企业说，这孩子真不错，他的标志正确率是100%。他跟我说，我终于不用在家闲着了，有事可干了。
0: 学士帽的帽穗从右边轻轻拨至左边，沈林的坚守终化作珍贵圆满。沈林想着未来，那是他新的人生课题。
1: 我一直脑袋里想的是一个以前看过的一个公益广告，小时候那个 family， 然后我慢慢成长， 用双手，然后为我爸妈折下以后的风雨，让自己能够有经济实力，把以前收到的一些善意当成接力棒一样，为以后的一些像我一样的白血病群体或者其他的困难群体能够给予他们一些帮助。人生以后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一次机会错过了也不要灰心啊，只要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后还会有不断的机会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的一个价值。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近年来，传统保健品销售骗局全面升级，不再是单纯售卖虚假产品，而是融合了网络营销、金融投资、传销裂变、跨境包装、 AI 造假的复合型诈骗模式，隐蔽性更强，迷惑性更大，涉案金额也更高了。所谓的养生加理财双收益模式有哪些陷阱？集资诈骗将面临怎样的法律后果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4: 电视剧《野狗骨头》中，魏明珍经人介绍进入了绿来保健品公司做销售代理，他为了快速赚钱，全身心投入这份工作，被公司评为腾城的销售骨干、片区销冠。没想到继绿来公司邮轮庆祝会被砸后，司法机关披露绿来公司营销模式是个骗局。
5: 因涉嫌虚假宣传、非法生产经营，被有关部门立案查处。此案涉及金额巨大，受害群众广泛，引发社会强烈关注。该公司通过媒体大规模投放广告，宣称其产品具有根治慢性疾病、延缓衰老的功效。经查实，这些宣称的疗效均无科学依据，产品成分仅为普通食品原料。
4: 剧中，绿来保健品公司对外虚假宣传，旗下普通保健品根本没有治病，养生的特殊功效却被包装成可以调理疾病、高额返利的投资产品。公司以高额回报、保本付息为诱饵，大肆吸纳公众的投资和存款。这样的所谓的经营模式，在法律上如何认定？
0: 剧中，绿来公司被立案时，初步查实的涉案金额达300万元，后期公司资金链彻底断裂，无法兑现返利和本金，数百名普通投资人血本无归，纷纷上门讨债。绿来公司开始是虚构功效，高价售卖保健品，之后是吸引购买者投资保健品。北京三中院刑二庭法官裴继鹏分析，这是集资诈骗的套路。
6: 集资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且数额较大的行为。剧中，绿来公司采用虚假宣传、虚构保健品功效等诈骗手段，以高额回报、保本付息为诱饵，骗取公众投资和存款。这样的行为符合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整个案件涉案总金额达300万元，根据我国刑法第192条的规定，属于集资诈骗，数额巨大，应对绿来公司判处罚金，并对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7: 你说我这辛辛苦苦跑车一个月，腰都快累断了，才挣这么点，他卖个保健品就能搞那么多钱？哪有这么好的事？
8: 那绿来的人都会被抓吗？
7: 这腾腾啊，那么多人一辈子的辛苦钱都给骗光了，那肯定得抓人啊。
0: 剧中，苗静听出租车司机说绿来公司出事了，感觉到大事不妙，因为他的母亲魏明珍就是开店卖绿来保健品的，还被评为片区销售冠军。绿来被查，作为销冠的魏明珍能以只是打工不知情为由免责吗？北京三中院刑二庭法官助理郭碧瑶分析，
9: 如果他参与的非法集资数额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那么他就有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除此之外，他还应当退赔自己在非法集资活动中的全部违法所得。
5: 该公司还伪造卫生许可证、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等文件。截至目前，公安机关已对涉案的12名主要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查封涉案资金超过300万元。
10: 法官裴继鹏告诉记者，司法实践中集资诈骗案件往往是一案多罪，从前期造假包装，中期吸资运转，后期洗白赃款，最后暴力催收，全程极易衍生多种关联犯罪。
6: 比如最典型最常见的洗钱罪，还有为实施诈

0: 骗而进行的伪造公文、证件、印章类犯罪，以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非法经营罪，还会引发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等犯罪。
1: 裴继鹏提示，保健品本来就不具备投资价值，对于以保健品为幌子宣传保本高息、快速翻倍等违背金融规律的高息承诺，多为骗局。
0: 虚假宣传常常与情感营销捆绑在一起，比如行为人通过免费体检、健康讲座、赠送礼品等手段获取投资人信任，诱使投资人投资。所以投资应选择正规金融机构，核实机构是否具备金融业务经营许可，牢记投资有风险，不轻信保本高息等承诺和宣传，一旦发现可疑行为，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2: 本期法眼提示，当前保健品诈骗已从单一售假升级为虚假宣传加网络传销加金融诈骗的复合型犯罪，用养生做噱头，用高收益做诱饵，大家一定要牢记，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购买时应认准未实件字，批准文号，投资保本高返利多为虚假宣传，投资要找正规金融机构，守住个人财产安全底线，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在这里呢，黎明、王毅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刘宇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最近很多小朋友都放暑假了啊，不知道作业写得怎么样了呀？回想我们这一代人放假做作业或者是练习题的这个场景哈，一般都是练习题的最后可能会附有答案啊，让我们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做对。那有些练习册呢可能会给出一些解题的思路或者是解题的步骤，但是通常啊不是那么特别的详细，甚至有些呢就只给一个数或者是结果，没有过程解析。但是呢现在的这个学生朋友们可能就不一样了啊，有没有解题思路或者是希望了解一个详细解题

0: 题过程的时候呢，可以借助 AI 来帮忙，哎，就好像有了一个作业搭子。但是呢，当 AI 直接给出详细答案的时候，孩子的大脑还在积极运转吗？成年人使用 AI 获取解决方案的时候，自己深度思考的能力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呢？怎么使用 AI 才能够在开拓思路的同时，也能够积极的锻炼到我们的大脑呢？我们就从用 AI 帮助做暑假作业来开启今天的话题吧。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您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哎，在这儿呢，我们一定要先说一个前提哈，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探讨呢，不是说让大家都回到石器时代哈，我们就不用电脑了，也不用手机了，也不用 AI 了啊，不是这样啊。其实呢，现在我们跟 AI 的合作应该说是已经离不开了。我们今天探讨的是如何更好的理解 AI， 如何更好的理解我们的大脑，在这两种理解的前提之上，我们才能够谈我们怎么更好的跟 AI 去做配合，怎么更好的让自己的大脑来发挥作用，是不是？
1: 嗯，是的。
0: 哎，我们今天说用暑假作业来对这个开启今天的这个话题哈。我们总台记者也是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脑电实验室去做了一个监测的实验哈。我们先来一起听一下，我们在使用 AI 做题的时候，哎，我们记者的脑部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2: 我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脑电实验室。刚进实验室，研究人员先给我带上了一套脑电监测设备，这相当于给我的大脑接上一块实时仪表盘，可以监测我的大脑在活动时的变化。
3: 大脑释放出的电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频段，我们在努力集中精力做一件事，就是以贝塔波为主。
2: 研究人员带着我做了个小实验演示，这两道难度相当的数学题。第一题我不能问 AI， 只能自己做。第二题 AI 直接给答案，我阅读解题过程即可。做题结束后，我们获得了两个不一样的脑电结果。
3: 用 AI 的时候，因为看贝塔一占比15.84%，我们自己独立算的时候，我们看它的占比到了16.04%，这个看上去很轻微，但事实上在单个样本上，这个差异已经很明显了。
2: 也就是说，我自己做题时，我的大脑就积极活动，也更容易培养注意力。AI 直接给答案的时候，我还没开始想，过程就结束了。虽然最后也理解了题，但大脑没有在解题过程中得到锻炼。
0: 哎，我们来总结一下哈，大概的意思是说，两道难度相当的数学题，一道自己算啊，一道呢让 AI 直接给答案。记者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这个贝塔一的占比是 15.84%， 自己独立计算的时候，这个贝塔一的占比达到了 16.04%。 哎，我们也听到实验专家说，这个数据看上去很轻微，但是在单个的样本上差异很明显。这个脑电数据先来为我们解释一下，到底能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这个贝塔一的脑波，代表的是什么呢？
1: 我想说这个其实0.2%的这个差异，对于个体来说，这个从认知的角度上来讲，脑功能角度上来讲，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异了，实际上看上去很小，它实际上是很大的，这个我们一般讲这个脑电波的这个贝塔波呢，指的是13到30赫兹之间啊，我们一般讲这个贝塔一。它大概这个有不同的区分，这个一般来说呢，现在比较主流的这个关于贝塔一指的是12到15赫兹，也有13到16赫兹，反正也差不多，也差不多，大差不差。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我们大脑主动专注于思考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可以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神经标志物啊，就是啊，在我们处在这个阶段啊，我们的这个整个功率的这个变化，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脑的这种注意力的集中的状态，和这个就是我们专注于当前任务的这种状态，主动思考的一种状态。所以真的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在这个认知神经科学里面很重要。看上去这个变化非常的小哈，这个只有不到1%的这个差异，实际上从绝对数值上来看只有0.2%的这个差异，但实际上因为这个贝塔波它从全脑功率的角度上来讲占全脑占的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所以如果放大一下的话，就这个0.2%的这个差异放大到全脑的这个功能上来讲，它其实这个变化幅度就已经比较大了，至少到大概在1%几嘛，1.2%到1.5%之间。
0: 嗯，
1: 这个幅度是很大的。
0: 嗯，
1: 对于我们主动思考做题的这种情况来说，就是啊，这个这种1%、2%的这种涨落，实际。

0: 上已经属于很大的这种差异了，就非常典型的这种效应量。
1: 别看只有0.2%哈，但实际上体现的是你脑功能的这个在运作的时候这个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其实之前也看到过类似这样的实验哈，就也是让这个三组同学去分别写论文，一组呢是直接就给你一张白纸，你从头开始写吧。另外一组呢是你可以使用搜索引擎，哎，去查阅资料，但是呢你得自己写。另外一组就是完全用 AI。当然这个结果可想而知嘛，就是你自己一张白纸从头到尾自己写的这个，肯定这个脑功能相对来讲是更加活跃的。这个实验的结论也是，哎，自己做题的时候，你的大脑是在积极活动的，是更容易培养注意力的。那我们刚才也听到说 AI 直接给答案的时候，人相当于就还没开始思考，然后这过程就结束了哈，还没开始思考，过程就结束。在我们的大脑层面，这个事儿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我们比如说是哪个脑区它偷懒了吗？
0: 实际上啊，这个在还没有啊开始思考，这个整个过程就结束了哈。这个我们大脑层面，我们大脑的这个负责这个高级啊认知控制的这个系统，我们一般称之为叫做额顶认知控制的一个网络。这个网络实际上就没有介入。啊，或者说它没有能够这个高效的这个激活啊，所以实际上确实啊，我们脑里面这一个网络叫额顶啊，这个认知控制的这个网络，它确实没怎么起作用。那具体来说呢，那涉及到我们脑里非常重要的跟这个主动思考、跟高阶思维啊、跟这个原认知对自己的监控哈、监测非常这个高度相关的三个区域，一个是这个啊前额叶的背外侧，我们叫做背外侧前额叶皮层。这个实际上是我们整个人脑当中负责高级认知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中枢。真正的这个中央处理器，真正的这个 CPU 啊，它是帮助我们这个维持当前的这个任务啊，防止我们注意力分散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对于注意力的培养，主动思考对于注意力的培养很重要。还有一个是这个顶下小叶，尤其是在做数学题的时候，因为顶下小叶这个地方，它大概处在就是我们头顶顶叶的这个后部，这个是我们是脑科学里面一般所认为的这个数学脑的部分，啊，数学脑的部分。而这个部分呢，在这个如果说我们就是光靠看答案，直接看答案啊，没有主动的思考，尤其在这个数学学习当中，这一部分也是得不到训练的。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前扣带回皮层，这个前扣带回皮层呢，它主要。可以说它主要的任务就是冲突检测，就是检测，哎，我们这个当前做的这个题，哎，跟我原来的一些经验和这个思维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如果有不一样它会产生冲突，而且它不断的能够监测我们在这个解题的过程当中，哎，我这个解题思路对不对啊，方向对不对啊，啊，它不断的能够监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这三个啊这个脑区共同组成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控制的网络，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我们高阶思维的这种能力啊，这种推理的这种能力。所以确实还没思考这个过程就结束了。
1: 看来都不是说这一个脑区偷懒了，这么多地方，这么多负责我们认知判断功能的这个脑区都偷懒了哈。哎，
0: 整个网络
1: 都偷懒了。所以网上有一个说法说这叫认知卸载啊，说简单就是说你把脑子该干的活外包出去了，外包给 AI 了啊。不过这个时候呢，可能也有朋友在想，那你说我们平时比如说算数的时候用个计算器，对吧，然后我们比如说开车啊，或者是步行的时候哪儿不知道怎么走了，我也懒得想，对吧，我就用个导航，是不是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在卸载脑子？这些跟咱们刚才说的这个 AI 带来的卸载的这个舒适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0: 还是这个有一定的不一样的。这个认知卸载这个词呢，这个跟认知外包还啊，这个从概念上来讲没有太大的这个差别。但是这个认知卸载呢，它是实际上按照这个大概2016-2017年左右吧，有一篇综述的，当时关于这个认知卸载。就是大概分成有三种卸载。第一种卸载呢是这个叫身体动作的卸载，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用一些我们身体的动作帮助我们去进行一些记忆或者进行一些推理。那比如说记忆方法里面有一种很典型的，像记忆宫殿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
0: 这个是一种很典型的方法。还有第二种就是叫外部工具的，叫工具卸载。有时候啊，比如说我们用计算器，那有时候你让我算，我也不想算呀，对不对？直接用计算器了。
1: 是。
0: 而且像我们手机里面，其实我用的最多的一个应用是什么呢？是备忘录
1: 啊，
0: 就是每天的这个日程，所有的事儿，啊，有时候一天好几件事儿，往后面排一两个月，光靠我们的脑根本不可能记得住。
1: 是的。
0: 而且经常会忘上，所以我们会用好备忘录，这个叫外部工具卸载。其实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的特别多的，
1: 对
0: 吧？
1: 对。
0: 而且还真的离不开。
1: 没错。
0: 还有一种就是叫社会认知卸载了，就是我们把特定的一些知识，比如说就是用一些工具。

0: 就比如说 AI 啊，它因为它长期记忆肯定要比我们人要强得多，而且它的这种检索的能力、归纳的能力啊，现在这个要比我们都强得多了，所以还是会很不一样。就是如果我们只是用计算器、用导航，这种实际上是把我们原来，比如说像计算，其实我们是会的。我们并不是说不会，
1: 对，
0: 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想算，
1: 是
0: 对吧？
1: 是的，
0: 就是不想算，懒得去算它而已。用笔算我们也都能算得出来，我们已经掌握了这样的经验了，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完全不一样。但如果说这个题目本身就不会做，这个知识本身就没有理解，而这个实际上就已经不叫认知懈怠了。按照现在的也是认知懈怠，只不过按照现在的说法呢，有另外一个词，叫做认知让渡。
1: 哦。
0: 叫认知让渡，叫 surrendering， 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投降了，我认知投降了，我不干了，我交就完全交给你干，这个就不行了。
1: 我也不管你说的对还是不对，反正我就信了，反正我就抄了。这就有一点点像开头说那个，就是我们小时候，比如说后面这些练习题，它其实后面是有参考答案的。人这个答案的本质呢，是说你自己做完了这个题之后啊，你去跟后面的答案对比一下。哎，如果有如果有错题呢，你看看自己是不是哪儿疏忽啦，是不是哪儿有问题啊？如果不明白的话，哎，开学的时候去找老师。但是呢，想必一定会有一些偷懒的这个小朋友嘛，然后就直接去抄这个答案。所以这个抄这个答案本身是不是放到今天的话，就是跟这个 AI 直接抄答案是一样的呀？
0: 如果是直接抄答案的话，确实这个就很类似了，就很类似了。但是一般来说呢，这个现在包括很多的这种资料啊，这个上面确实有答案，也附有一定的解题过程。但是和现在的这个生成式 AI 相比这个生成式 AI 整个逻辑推理的过程都会给的非常的详细，
1: 是。
0: 给的很详细，它不像一般来说这个参考答案，它顶多有一个答案，最后的一个结果，计算的一个结果。有时候比较难的题目，它可能会给出一个简单的一个步骤，但是它不会给的像 AI 那么细。那么细。所以其实对于什么呢？对于我们，即使很多人直接去想，实在想不出来，去翻这种纸质的答案，它其实里面是有一个认知缓冲的。还是有一个缓冲的，它不像 AI 直接把你整个推理的过程都告诉我们了。
1: 没错，
0: 看上去我们一下子看了都理解了，都理解了，好像会做了。
1: 是，
0: 但实际上这个很有，可能都是假象。
1: 对，对，
0: 不是一个主动生成的一个过程。
1: 没错，
0: 心理学里面有一个效应叫生成效应。这个很重要。
1: 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也很重要哈，就是，在人们使用 AI 之前，比如说，大家都有感觉，就是现在你基本上不太会写字儿了嘛，对吧？大多数时候你可能都是用电脑去打字嘛，这个拼音输入法现在非常的好使，所以导致啊，如果有的时候你说给我一张白纸，你把自己想写的这个想要这个表述的东西给写下来，经常大多数朋友发现你就会提笔忘字儿，对吧？你这字儿也很简单的字儿，突然怎么就不会写了，所以是不是存在这么一种情况，就是工具如果很顺手的话，会导致我们的某些机能变得生疏。就咱们刚才也说到，比如说这个做加减乘除这种算术题，我们其实是懂它的这个原理的，只不过呢，是因为我们现在有计算器了，我懒得去花那个时间再去好好去算了。但是，这个时候你扪心自问一下，你的这个算术能力，加减乘除的这个算术能力，跟你上学的时候比较起来，是不是生疏了，对吧？是不是你要慢了？所以是不是这种生疏感，是不是我们的大脑意味着某种退化？还是说我就是手生了，然后呢我比如说我减一减练一练，马上就能够回归一个很好的水平呢？
0: 这种退化上面其实可以加一个双引号，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大脑退化。就是尤其是什么呢，我们原来已经掌握的一些技能，比如说写字，对吧？其实我们都是会的，都是会写的，
1: 是
0: 这个包括字的这个笔顺啊什么之类的，我们其实在小的时候都是受过很严格的这个训练的，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即使我们现在很少写字，但实际上写字的这种本身的这种脑的功能回路、功能网络其实本身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呢，如果我们打字打多了，确实手写写的少了嘛，那这个确实这个通路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个功能性的一些钝化，但是本质上不是退化。也就是说，我们本来已经熟练掌握的这些技能，哪怕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不用它，但是只要一上手，稍微这个协调一下、配合一下，立马就会整个脑 就能恢复到之前的那种状态。所以这个其实并不是永久性的这种能力的这个缺失。反而最麻烦的是什么呢？这个比如说很多孩子他字都还没写好呢，这个还没有能够这个很好的写好字，他就开始经常去打字啊，这个用打字的去替代，那这个可能就会造成发展性的这种问题了。
1: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还有一种就是叫思维惰性这个事儿哈，比如说我们就还是。

0: 拿这个计算器跟算术题来做这个比方，就是我们当时我们现在说的是我们现在是懒得去算这个加减乘除了啊，这当然是说哎这个某种惰性嘛。那这个是一个精神层面的一个改变，还是说我们大脑的生理层面可能都会随着这种对工具的依赖而发生某些变化呢？
1: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就是这种思维的惰性最怕变成一种习惯。如果只是短时间我们在用一些这个工具，外包的一些工具帮助我们辅助我们去完成一些任务，或者说完成一些机械性的一些任务，其实并不能称之为叫做思维惰性。思维惰性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名词，日常语境的一个名词实际上说白了，这涉及到我们人脑它究竟是怎么工作的。这个其实主持人，这个我们人脑是不想干活的
0: 本质上是懒的是吧？
1: 对，他真不想干活，因为他从重量上来讲，大概占我们整个人体体重的2%，但是他每天消耗的这个能量会占到我们整个身体所消耗能量的大概至少20%以上。所以其实这玩意儿是一个耗能大户。
0: 是的，
1: 是一个耗能大户。所以这个大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叫做什么呢？这个认知最小努力原则。说白了就是什么呢？我用最小的资源、最小的能量解决最大的问题。
0: 节能高效，对吧？
1: 要节能，要高效。这个是人脑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目标哈。所以这个当我们发现有些东西能帮助我们去解决很多问题的时候，脑子他就想，我为什么要干啊？我不干了。既然都有工具能帮我干了，我为什么还要干呢？
0: 是的，是的。
1: 我为什么要干呢？
0: 是。
1: 所以其实这个不是意志力薄弱，简单意志力薄弱的一个问题，我们主观上偷懒的一个问题，而是我们这个大脑进化发展到现在，它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选择。是很正常的选择。短时间的这种工作辅助，或者是帮助我们去做一些很机械的一些事儿，重复性的一些事儿，对吧？或者说凭借消耗我们很多时间，其实最后结果可能都一样的一些事儿，那这些完全可以交给这些工具去做啊，这个没问题，这个其实就不能叫思维惰性了。但是最怕的就是什么呢？最怕的就是我们把所有需要我们自己动脑子的这些主动思考的一些事儿，尤其是跟高阶思维相关的，尤其很多中小学生最怕的是基础还没有打好的情况下，就大量的这种认知懈怠了，这个是很有可能称发展为这个脑的这种发展为一种惰性的一种特质，
0: 是，
1: 这就很麻烦了。
0: 是，那目前 AI 对人类大脑的影响，现在学界是不是会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比如说它的这个影响，积极的方面，包括消极的方面，可能都包括哪些呢？
1: 这个关于这个AI 对人的大脑的这个思维方式啊，包括尤其是高阶思维发展的这个影响的研究，其实目前已经很多了。但是呢，很多的证据还是比较冲突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如果说有非常严格的结论的话，其实也很难。这个非说它鲁棒性很高，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的这个绝对的这种说法。但是大概知道什么呢？大概知道，比如说哈，这个我们过度依赖这个 AI， 确实会导致我们像前面刚才所说的，这个脑的这个控制网络，对吧？执行控制网络，它确实功能连接性会下降。整体的这个像从脑电贝塔一对吧，它的这个整个功率它就会下降，也就意味着这个注意力啊，包括我们的这种主动思考的能力都会下降。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个悖论，叫做这个绩效悖论，尤其是用了 AI 以后，这什么意思呢？短时间确实会有提升的，所以这就导致了很多学校和家长确实因为短时间看到了变化，看到了短时的尤其考试成绩的这种提升，
0: 从结果上来看，对吧？
1: 对，尤其从短期结果，它是很明显的嘛，
0: 是的，
1: 肯定是明显的，
0: 是
1: 啊。但是从长期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实际上一旦形成了这种我们前面讲的这种思维的这种惰性啊，它后面这种主动思考的能力一下降，好，那需要他自己去真正去这分析、判断、推理这样的能力，他可能就发展不起来。所以其实对思维的影响还是。就尤其高阶思维，像批判性思维、原认知能力、像创造性思维，它还是有很多有影响的，有影响的。但是呢，就是也有一些积极的，一些这个方面的一些这个结论。就比如说什么？就比如说 AI， 它其实从认知负荷的角度上来讲，能帮助我们降低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这个很多的这种外在的一些认知的一些负荷，尤其是一些很机械的一些事情，它确实能帮助我们去解决。另外，像从这个不管是从科研，那现在这个国家也在提倡这个 AI for science 嘛，
0: 没错，
1: 它确实从这种对话的角度上来讲，从这个只要我们自己的这个思维链是清晰的，那么这个怎么样呢？这个 AI 是能帮助我们去解决原来很多我们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做到的事儿，所以其实这方面呢，积极影响也是有的。所以这个边界，尤其在不同年龄阶段，这个边界是要清晰的。像这个对于这个大学老师来说，或者说科学家来说，他的这个思维体系本身已经比较成熟了，所以对他来说他是很好的一个赋能。但是对于中小学生来说，这个还真的是这个边界要慎重的。
0: 您特别。

0: 您特别提到这个中小学生来说，之前也提到这个学生的大脑还是处于一个发展期的。那我们来看使用 AI 对儿童青少年来讲，甚至是可能是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青少年来讲，对大脑的影响到底会，比如说跟成年朋友会有什么不同呢？
1: 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说，因为他的脑还处在一个这个快速发育的发展的一个阶段，他很多基础的这种知识，尤其是这个核心概念，他还没有能够掌握啊，这个没有掌握，这个更谈不上从这个核心概念到大概念再到大观念了，这个还很早啊，还很早，他没有形成这种底层的这种思维的这种逻辑。所以对于孩子来说，一般来说我们现在一般是怎么认为呢？一般认为这个年龄越小啊，这个孩子用 AI 要越慎重。年龄越大，他本身这种思维的习惯已经发展起来了啊，这个高阶思维的能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了，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以用这个人工智能来辅助自己做什么。这个时候他反而是有益的，而且是增益和是越来越明显的啊。所以在孩子越小的时候越建议越慎重，就是我们还是建议能不用尽量不要用，或者说能少用尽量少用，否则这个长期的负面影响确实会比较大的，
0: 但这儿可能
1: 的一个建议，
0: 但这儿可能有一些家长朋友们就会担心了。哎，你看别的孩子，比如说人家很小的时候没上学呢，人家就开始用上 AI 了，上学之后用 AI， 我看这提高效率挺好的，成绩什么的，这写东西啊什么的也都不错。哎，那我自己孩子，比如咱刚才说到多少岁之前不建议使用，哎，那会不会导致孩子落后啊？
1: 哎呀，这个确实是现在很多家长非常犹豫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用 AI 短时间确实，尤其在应对一些考试，尤其短期的一些考试，有时候是能看到效果的，能看到效果的啊，因为能够定向的去练习嘛，对吧？啊，但是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讲，未必是一件好事。这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呢？我们这个大脑的思维的发展，尤其这个大脑的这个思考的模式，实际上是主要就是两种，一种是什么呢？一种是这个快思考，它是通过直觉的，这个经验去进行快速的决策的。第二个是慢思考。啊，就慢思考，这个快和慢实际上在我们人脑发展的过程当中，它会不断的这个进行动态的这个调节，以适应不同的这个状况。但是对于考试来说，尤其是对于孩子思维的发展啊，现在这个基础教育非常重视孩子的这个思维的发展，尤其是高阶思维的这个发展，对吧？而且现在从像高考一些命题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家长们也应该能够发现，在高考命题当中，对于孩子高阶思维的这种能力要求越来越高。
0: 是。
1: 所以如果这个外包给这个，就是说大量的这个短期外包给这个人工智能的话，所以这个很有可能就会造成我们刚才前面所提到叫做绩效悖论，就是短期是有效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它很有可能是有这个反作用、副作用的哈。这个，所以这个，而且用 AI 经常会给家长带来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在讲练习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种叫做熟练度错觉。叫熟练度错觉，这个是教育心理学里面的一个概念。什么叫熟练度错觉呢？就像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刻意练习很重要，
0: 对
1: 吧？就是我们学任何的技能和知识需要刻意的去练习。我们讲的刻意的练习指的是有目的、有计划、有意、有原认知监控的这种练习。最简单的方法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它就是什么呢？它就是错题本啊。
0: 对。
1: 啊，就是做错题嘛。但是这个里面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很多家长只让孩子错题只做一遍，就比如说这刚刚做完的这个考完的事，或者是今做完的作业，哎，马上要订正，订正不就是一个纠错啊，短期这个做错题的一个过程吗？
0: 是。
1: 但实际上从脑工作的机制的角度上来讲，如果是3天之内，这个确实他做对了，错题做对了，他很有可能就是熟练度错觉，因为为什么呢？他可能就是记住了这个题目的解题的步骤，但是他并不是真正的理解，或者是选择这个答案。所以一般来说，像这种错题，我们是建议家长至少要做3遍，都做对，才是真正的过关。第一遍是3天之内，第二遍是7天左右，第3遍是1个月左右，他才真的过关。所以很多时候 AI 呢，短期的这种强化练习，他会给家长、给孩子自己本身都会导致这种，哎，我觉得我会了，我，对吧？
0: 幻觉也是啊，
1: 很麻烦，确实会有这样的问题，
0: 您其实刚才提到这个错题本的这个思路就特别的好。那比如说我们具体的来说到像儿童青少年的学习的话，比如说哪些类型的事情，哎，我们可以用 AI 来帮助去做一些辅助，但是要划清边界，哪些事情一定要坚持自己踏踏实实的去做，哪怕哎你做的可能会慢一点，可能效果不如 AI 好，这个边界我们划在哪比较合适？
1: 哎呀，这个边界主要是看这个知识和技能，我们究竟 是有没有掌握它。
0: 嗯。

0: 这个本身如果说我们对相应的这个知识和技能我们已经比较熟练了，自己已经比较理解了，只是我们用它来解决一些什么呢，解决一些可能需要我们消耗大量时间的一些事儿，或者说一些辅助性的一些工作，它确实是我们也建议用啊，也建议用，因为确实能节约大量的这个时间。但是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呢，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它本身的知识体系并不是非常的完善，思维方式啊，思维的习惯，包括这种高阶思维的能力，对吧？可能都没有发展起来。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要干嘛呢？要先自己思考，就是有一个很底层的一个逻辑，就是我们人要先思考。如果实在是思考不出来，我们可以先去翻书，主动的去查阅资料，这叫检索学习法。我们要先去检索啊，先去检索，自己先查。如果实在是都找不到，那我们可以借助于 AI 帮助我们去给出我们一些基本的一些思路。但是这个 AI 给的思路它未必就一定是对的，所以这个时候还要去进行对话，还要去进行验证啊。所以其实并不是说我们把一件事情交给人工智能啊，它就能够完全帮我们解决的，也并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边界就是能自己做的尽量自己做，啊，我们自己要先思考。如果实在想不出来，是先通过我们一些传统的方法，尤其是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翻阅我们自己的工具书啊，我们的教科书，先去找，先去想，对吧？如果实在这个还想不错，那我们可以用人工智能。但是用了人工智能不代表它给了答案，这个事情就解决了。那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有没有其他的思路？我们可以跟人工智能去对话。哎，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我觉得可能相应的来说就能降低这个人工智能 AI 对我们这个思维啊，对这个脑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了。
1: 我相信在这个假期当中呢，不少家长都会跟孩子约法三章的啊，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娱乐休息打游戏这个事情，你每天你可以玩多长时间，对吧？
0: 对，
1: 你可以玩几次游戏。
0: 我们家也是定规则了。
1: 是。所以刚才咱们提了这么多这个 AI 对于孩子的这个大脑的影响，所以这儿我估计可能也会有家长好奇这么一个事情，比如说像使用 AI 这个事情，会不会也存在一种非常具体的方法论哈？比如说咱们就从频次上来讲，你这个偶尔用啊，还是天天用，在大脑层面上这个什么时候它就产生的是质量变，什么时候就变成质变了？另外呢，有没有一个临界点哈？比如说你每天或者是每周用几次问题不大，但是超过某个频率可能就会啊伤脑子了呢？
0: 这个从严格的这个就是说频次是造成从量变造成质变的角度上来讲，到目前为止没有明确的研究结论。这个确实还真没有，尤其是可能对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可能这个影响也不太一样。这个越小肯定是影响是越大的，对吧？那这个一般我们会建议什么呢？就是孩子用人工智能，尤其是这个假期可能确实也在做作业，对吧？做作业
1: 是
0: 这个尽可能怎么样呢？尽可能不用。如果真的要用呢，我们会建议什么呢？这个一天嘛，最多用个一两次。这个也就已经是上限了，不能这个再用的再多了，还是要尽可能多思考。但是这个其实有了 AI 以后，其实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有没有发现，如果当孩子有了也用了 AI 有了手机以后，孩子问我们父母问问题的频率也在下降。
1: 没错，是的，
0: 这也是在下降的。所以其实对于什么呢？对于这种对于亲子关系吧，我觉得不一定说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呢，确实也错失了一次跟孩子在学习方面进行讨论和交流的这么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我们还是建议怎么样呢？这个家长要跟孩子要说清楚啊，就是第一，就是如果有说这个不会做的这个题目，尽量先比如说从我们的教科书，从我们已有的一些资料当中先去找，自己先行思考，对不对？用各种方法。那第二，这个我们会建议先不要用人工智能，这个先问家长，先问家长，如果家长有时间的话哈，这个先问家长啊。那最后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什么呢？比如说问同学呀，对吧？
1: 对，
0: 问同学呀，问老师呀，
1: 对，
0: 对吧？问老师呀，问同学呀。那为什么一定要事先去问这个人工智能呢？这个其实也是孩子自己在偷懒就是了。所以在假期的时候，关于手机给孩子究竟能用它来干什么，什么时候用，我觉得家里面这个规则要更细一点啊，不仅仅只是一个一天只能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不仅仅是时间时长的限制，还有是内容方式的限制，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
1: 这个方式其实特别的重要。我们爱用 AI 有的时候不是说他就直接能告诉我答案这个事儿这么简单哈，有的时候我们
0: 答案有可能是错的。
1: 对，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他能够提出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信息或者是视角，这个事情可能是还挺有价值的，甚至可能是不同的跟你思考的模式和结构，这个事情其实有价值的。那我们怎么能够通过使用 AI 来更好的锻炼自己的大脑呢？这个事情有可能吗？
0: 还是有可能的。这个还是真的是有可能的。这个其实从 AI 呢，这个对我们人脑来说，如果用得好的话，它还真的能够。

0: 帮助我们去促进我们这个思维的这个发展。
1: 嗯，
0: 因为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我们人本身思考思维这种能力的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怎么去用好人工智能呢？这个第一就是说，我们还是建议什么呢？还是建议用它作为一个什么呢？作为一个辅助性的一个工具。
1: 嗯，
0: 啊，作为辅助性的工具，而不是完全替代我们去这个进行思考。哎，尤其是这个，当我们在这个真正是苦苦追求是啊而不得的时候，可以用人工智能帮助我们，给我们提供一些基本的一些思路，
1: 嗯，
0: 这个是可以的，
1: 嗯，
0: 啊，这个没有问题。那我们这个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这个最本质的是，究竟我们是驾驭了这个工具，还是我们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这种接受答案的一个个体？
1: 嗯，
0: 啊，如果啊，所以更多的还是我们是啊，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怎么样呢？尽可能的要思考。我们怎么用 AI 做好规划，
1: 是
0: 什么地方它能帮助我们啊？啊，什么地方这个怎么样呢？可以完全去交给人工智能。那比如说我们自己首先对我们自己要解决的这个问题要做的这件事儿，我们至少说要把这个问题要把它拆解下来，
1: 嗯，
0: 啊，要把这个任务要把它这个分解下来，对吧？
1: 嗯，
0: 然后实际上就会形成一个思维链或者是一个任务链。只有用这样的一个思维链任务链，那用人工智能用信息学的这个角这个说法就叫做工作流嘛。
1: 是的，是的，
0: 啊，这个工作像这个做这个智能体都是有这个工作流嘛。
1: 嗯，
0: 这个工作流一定要清晰。其实这个工作流它是我们人有的一种能力，
1: 没错。
0: 我们只有把这个工作流弄清楚了，然后这样的话，人工智能才知道该怎么去做，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工作我们是要自己做的。第二个就是提示词策略很重要，这个跟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话，
1: 嗯，
0: 这个我们给的提示词是否精确，我们可能只是一个模糊的一个想法，
1: 嗯，
0: 它是不是清晰、严谨、边界比较明确，这个对于什么呢？其实本身也是一个思维的一个锻炼啊。也是思维的锻炼，
1: 嗯，没错。
0: 另外就是什么呢？这个原认知啊，我们自己的原要监控自己，
1: 嗯，
0: 哪些事我们得自己干，哪些事我们可以交给 AI， 而什么时候，嗯，啊，我们不能完全相信 AI 的能力，这个还是需要自己有这样的原认知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啊。
1: 的
0: 另外就是批判性思维了，因为确实 AI 会提供一些虚假的一些内容，包尤其是这个我们都知道 AI 特别喜欢造这个参考文献，
1: 对对对对对对，是有的时候你一不注意，哎，你就觉得哎呀这个逻辑非常的顺啊，然后资料也很充实啊，然后他是给出的是一个错误的这个答案，
0: 啊，觉得很高大上有的时候，
1: 哎，所以这个事情反而需要我们有更强的批判思维的这个能力，
0: 没错，
1: 哎，有更好有更高的这个认知能力，你才能够找到 AI 可能会出现的这个错误哈。其实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就是现在这个科学技术这么快速发展，我们比起说用不用 AI 这件事情，我们应该说思考怎么用 AI 这件事情应该说是更加重要的。哎，就是 AI 如何使用，如何让我们比如说更好的去提高自己的工作呀和学习啊，包括思考的能力，这个事儿其实哎也是一种对大脑的训练。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也很有意思，就是过程跟结果的关系。我们在想，就是有的时候你好好的去思考一个事情，但是你发现此路不通啊，你可能方向上就有些错了，
0: 错了，
1: 哎，就你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一种所谓叫一条道走到黑的这种无效用脑呢？
0: 确实在这个错误的方向上如果过于坚持的话，那真的可能是浪费时间。
1: 嗯，
0: 因为这个在科研领域这种案例太多了，
1: 嗯，
0: 非常非常多，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是需要有这个一些外部的一些力量给我们一些这个不同角度的所以为什么就是要经常去跟别人讨论这个尤其是哎这个很重要，因为别人会给我们一些启发，有时候别人的一句话我们会觉得茅塞顿开，会觉得一下子哎这个哎天亮了哈，这个一下子这个自己有这种被点拨的这种感觉，
1: 没错，嗯，
0: 这个但是并不是说什么呢，并不是说我们在一个问题上这个死揪下去没有意义，这个恰恰在很多时候尤其在一些这个科研的一些问题上，这种长期的冷板凳和一条道的这种坚持恰恰是这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这个，但是对于什么呢？我们来说这个科学家的这种一条道走到黑，他实际上是有自己的一个逻辑体系的和一个自己的一个知识体系的。
1: 嗯，是的，
0: 他在这个方向上，他只不过可能某些时候某个技术问题、某个原理上卡壳了，并不是说这个方向他一定就是错的。而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呢，我们是需要怎么样的？我们是需要不断的去监测我们在这个思维的过程当中，这个每一个思维的步骤、每一个问题解决的一个关键点、关键步骤上，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地方缺乏一些相应的一些这个知识，或者相应的一些这个或者说在理解上有没有问题？而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又想不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点拨了，
1: 嗯，
0: 需要点拨了，需要跟别人去讨论了。而这个时候如果借鉴这个人工智能的话，因为人工智能确实往往 有时候真的会给我们一些我们自己也想不到的一些视角，
1: 没错，
0: 一些点，哎，所以这个时候再跟人工智能去进行这个对话，它反而能够起到这个就是说，哎，一个支点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撬动我们整个的思维啊，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经常在平时也会这么去用。
1: 好的，那我。

0: 应急指南针。汛期是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持续降雨或暴雨会使山体土壤含水量剧增，极易引发滑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滑坡发生前通常会有明显征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岩石发出摩擦声，坡脚土体突然隆起，或树木出现歪斜，房屋墙体开裂等。一旦察觉滑坡迹象，迅速撤离是第一要务。撤离时要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跑，绝对不能顺着滑坡方向或往滑坡体下方逃生，因为滑坡速度极快，顺着方向跑很可能被掩埋。如果身处室内，要立即放弃财物，快速向屋外安全地带转移。若撤离路线被滑坡阻断，应尽快寻找附近牢固的建筑物屋顶、大树等暂避，同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挥动鲜艳衣物、敲击物体等，等待救援。居住在山区或坡地附近的居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的安全撤离路线。当接到撤离通知时，要听从指挥，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柴米油盐，8月1号起，有关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和玉米油这四种植物油的新国标将全面实施，其中相关术语与分类将更清晰，标签和保质期也更透明，更容易让消费者看懂。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天烹饪油的摄入量最好在25到30克，而科学用油不只是控油这么简单。为什么都说反式脂肪酸不健康？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常见的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这些不同种类的油当中，各类脂肪酸的含量差别到底有多大？接下来我们就来跟随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瑞，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当中看看油到底怎么吃才健康。
8: 食用油它的主要成分是脂肪，脂肪是由一个甘油分子和三个脂肪酸分子通过化学反应形成的一种化合物。脂肪酸占据了脂肪的大部分，是构成脂肪的主要成分。反式脂肪酸对我们人类的身体是不友好的，它在我们的身体中呢是一条相对来说硬一点的长链，和柔软的饱和脂肪酸和顺式脂肪酸不同，它这样相对硬一点的结构会在我们身体的血管各处有堆积的风险。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最主要产生反式脂肪酸的过程是高温烹饪的过程，包括高温油炸食物，尤其是油炸食物的油如果被反复使用，反式脂肪酸将在油中逐渐累积。另外，部分动物的脂肪中也含有少量天然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呢，我们在选择食用油的时候最好是尽量选择植物油，而我们在油炸的过程中也最好是用低温油炸，我们油炸的温度尽量呢不高于200度，控制在120度到180度之间，也就是70%油温。这样既能够保证我们油炸出来的食品香酥可口，又能减少反式脂肪酸的摄入，还需要呢就是减少重复用油。那还有什么样的过程能够产生反式脂肪酸呢？在食用油的工业化加工过程中会产生相对较多的反式脂肪酸，脂肪的氢化过程也会产生相对较多量的反式脂肪酸。

0: 所以当我们选择预包装食品的时候，我们要关注到包装食品上是否有零反式脂肪酸的标志。由于我们在日常高温加热食品或是天然的动物油脂中可能会含有少量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呢，标注零反式脂肪酸，它并不实际意味着反式脂肪酸完全为零。在每100克食品中含量低于0.3克的反式脂肪酸的食品，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作零反式脂肪酸。那么，如果这个包装食品并没有相关的标注，我们又怎么样来判断它所含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呢？我们要需要看的是食品它的配料表，比如说起酥油和它类似的氢化植物油、氢化棕榈油、人造黄油、人造奶油以及植物起酥油，它们呢都可能含有相对较多量的反式脂肪酸。而氢化是什么样一个过程呢？它就是我们利用化学工业把不饱和脂肪酸变成饱和脂肪酸的一个过程。我们吃到巧克力中的代可可脂、奶茶或是咖啡中的植脂末、奶精，它们呢也都是通过氢化过程中获得的，所以呢它们也含有反式脂肪酸。另外需要注意到的是，精炼植物油完全不等同于氢化植物油。精炼植物油呢，是我们对于植物油的一个精制或者是纯化的过程。我们日常吃到的食用油中，大多数都是精炼植物油。食用油要怎么选？脂肪的性能是由脂肪酸来决定的，而我们食用油的主要成分是脂肪，所以食用油为我们提供了多种不同的脂肪酸。而这些脂肪酸中，其中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人体更有益。那么我们只摄入不饱和脂肪酸又行不行呢？常见的食用油中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差别很大，比如说像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它其中呢主要含有亚油酸，它的含量占比比较高。而像花生油中呢，它的油酸含量占比比较高。不同的食用油中脂肪酸的组成差异很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把常见的食用油分为高饱和脂肪酸类、富含欧米伽9系列的脂肪酸类、富含欧米伽6系列的脂肪酸类以及富含欧米伽3系列的脂肪酸类。它们呢都是我们日常所需的食用油。我们要怎样选择这些用油呢？简单的一句话来总结，食用油要轮换着吃，根据用途来轮换。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比如猪油，它的口感更香，不太怕高温，所以呢它更适合煎炸。而不饱和脂肪含量高的，可能很多，比如说大豆油、玉米油、菜籽油，它相对来说更健康，但是呢在高温的过程中会产生反式脂肪酸，所以呢适合我们用来炖、煮、炒或者是凉拌。日常选食用油的时候，尽量要减少吃到反式脂肪酸。另外呢，在时间上来讲，我们可以选择隔一段时间换一种食用油，能够摄入相对更平衡的脂肪酸。
1: 我们用杯子喝水的时候，为什么杯子当中总有几滴水残留，感觉怎么也倒不干净？车钥匙是怎么做到能一对一开车门的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2: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3: 用汽车钥匙开车门是怎么做到一对一开关门，而不影响旁边其他车门开关的？
2: 用车钥匙开车门的过程是通过电磁波传递的信息。汽车钥匙里有一个小电路，里面有电池、晶振、振荡器、芯片、发射电路和天线。当司机按下解锁按钮时，电路会让天线中的电荷来回震荡，产生一个高频交变电流，也就是电磁波。而通过电磁波，我们可以载入数字信号，可以让车门中的电子元件接收到信号后来进行识别，从而开锁。事实上， 旁边的车门也会接收到信号。但为什么他们不会开门呢？这是因为钥匙和锁不匹配时，旁边的车门就不会对信号进行响应。
3: 为什么将杯子里的水倒出后，杯子中总会有几滴水残留，感觉怎么也倒不干净？
2: 这和杯子的材质、杯子的干净程度有很大的关系。日常使用中，比如玻璃杯、陶瓷杯，这些杯子的材料都是亲水材料。事实上，绝对干净的水杯在倒水后，水分子就更愿意贴在这些材料表面，形成水膜，也就是教科书中的既不聚成水滴也不成骨留下的理想形式。但是我们的杯子大多时候是不干净的，总是有点油脂等脏东西附着在表面，而油脂是疏水的，因此水滴就会被驱赶到比较干净的表面，找不到流畅的通道逃跑，就会被聚集在表面，成为一个小水珠。当我们的水杯是疏水材料，比如一个纯天然的荷叶水杯，水珠就会趋向于离开这个材料，形成一个个滑溜溜的水珠。我们倒水后，所有的水珠就都会流出荷叶，自然不会出现液体残留现象。当然，如果你能在玻璃水杯上完美覆盖致密的油膜，就像喷涂了疏水涂层的不粘锅，那这个水杯就会变成一种类似荷叶一样的疏水材料，没办法留住水，水珠就无法残留。
3: 为什么热水比冷水更容易去除油污？
2: 油污通常是油脂、食物残渣、蛋白质、淀粉、灰尘等混合物组成。在冷水里，很多油脂比较黏，甚至有些动物油、黄油、火锅牛油会接近半固态，牢牢地扒在碗盘表面。当热水一来，油脂的粘度降低，会变得更稀，更容易流动。一些凝固的脂肪还会因热水融化，这就像冷的牛油是白白硬硬的一块，热了以后会变成液体，更容易被冲走一样。不仅如此，热水还会让分子运动更剧烈，使得油污和表面的结合变弱，食物残渣更容易软化、膨胀、脱落。热水的表面张力也比冷水低一些，因此也更容易湿润碗盆表面，钻进油污和盘子之间的缝隙里，把油污掀走。洗洁精则是因为里面有表面活性剂，它的分子很有爱，一头喜欢水，另一头喜欢油，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两头通吃的小钩子，吸油的一端扎进油污里，吸水的一端朝向水。经过搓洗后，大块油污会被分散成很多很小的油滴，每个油滴外面都包裹着一层表面活性剂分子，这样油滴就不容易重新聚成一大团，而是可以比较稳定地悬浮在水里，最终被水冲走。
3: 为什么用中性笔写的字喷了酒精之后字迹会消失？
2: 这是因为酒精能够溶解中性笔的色素，中性笔的墨水通常由着色剂、溶剂、树脂和注剂组成，中性笔多使用水溶性或纯溶性染料，这些染料分子本身是透明的，它们之所以能显色，是因为它们以特定状态聚集或附着在纸张纤维上，能够吸收特定波长的可见光。酒精作为一种急性有机溶剂，具有很强的溶解能力，根据相似相容原理，它会迅速破坏染料和纸张纤维之间的附着力，让原本固定在纸面上的染料分子重新溶解到酒精中。当酒精把染料分子稀释之后，单位面积内的染料浓度急剧下降，对光线的吸收能力减弱，那么深色的染料就会变得很浅淡。此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当酒精完全挥发后，被溶解的染料分子并不会随之飞走，而是会重新残留在纸张纤维上，因此等纸张干透后，字迹通常会以原来更淡、边缘更模糊的状态重新显现出来。但如果中性笔的颜料还有大量炭黑的话，就不会消失，因为炭黑不溶于酒精，字迹是无法被酒精溶解的。
3: 为什么转圈后会感觉头晕？
2: 这个答案在耳朵中。人的内耳深处有一个半规管结构，三条半规管相互垂直，可以感知三维度方向上的运动。半规管内还充斥着人类淋巴液，当人体开始旋转时，半规管结构跟随人体一起旋转，内部的淋巴液会刺激结构内的感受器，传送人体在旋转的信号给大脑。头晕的症状一般发生于人体停止旋转时，当人体停止旋转时，半规管内的淋巴液由于惯性还会继续沿原来的方向运动，从而继续向大脑发送人在旋转的错误信号。此时人即便在物理行为上已经停止旋转了，但仍然能感觉到周围的环境在转动，从而产生眩晕感。在实际生活中，

0: 坐车、坐船时，由于频繁的起步、停止，或是剧烈的上下晃动引起的晕车、晕船，也是类似的原理。
1: 为什么长的隧道都不是直直的，而总要带点弯曲？
0: 隧道修建在地下，无论是否跨越水域，首先需要确定地质条件。如果遇到断层带、地下水区域、风洞区域，都需要避开。强行走直线会带来施工安全问题，若是没有地质层面的问题，也会考虑到长时间驾驶在平直的隧道里，可能会引起视觉疲劳。所以如果是短隧道，可能相对笔直，但如果是长隧道，就会带点弯绕。还有就是考虑了排水、通风的问题，会根据具体施工的需要而改变隧道的走向。所以说长隧道的修筑并不是没法修直，而是考虑了诸多因素后修成了弯曲的模样。
1: 玉米为什么两头的籽粒排列比较乱，而中间的籽粒排列特别整齐？
0: 玉米粒在幼穗发育过程中，由雌穗分生组织，按照相当规律的节奏依次产生小穗和雌花，因此果穗中往往形成整齐划一的洞框排列。在果穗基部分生组织刚开始工作，基部空间相对较大，玉米粒们争先恐后的膨胀，因而显得比较乱。简单一点来说，在没有周围玉米粒挤压情况下，玉米粒会长成一个球形的玉米粒，而在周围有玉米粒挤压的情况下，玉米粒们会倾向紧密排列，使空间利用率达到最大，所以中间的玉米粒会被挤着排列整齐。在果穗顶部空间逐渐变窄，越靠近顶部的小穗形成的越晚，发育年龄越小。这些发育度较低的小穗容易出现籽粒败育、孤立或突尖的情况，所以会看起来比较乱。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军事对抗不断升级，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也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当前的中东紧张局势是否面临失控风险？第二个话题是，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此外呢，节目中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展望国际军情动态，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2: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2: 好。

0: 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1: 昨日新闻重现，
0: 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由澳大利亚主办的漆黑2026多国空中联合演习将于7月20号至8月7号在澳大利亚北部举行，预计将有来自20个国家的100架飞机和2500名人员参加。目前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正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举行，演习预计持续到7月31号。美国与澳大利亚分别主导的两场大规模海空演习同时在亚太地区举行，透露出哪些信息？
2: 第一个呢，两场演习呢都是例行性的演习，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应该说呢，美国也好，澳大利亚也好，举行大规模的这个联合军事演习呢，一般都在这个季节。那么，从今年的这两场演习看的话，能看出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演习规模呢，是空前的。比方说，澳大利亚这个地方举行的漆黑2026演习，参加的国家呢有20多个，还有呢这个参演的兵力来说的话，超过2500人。它主要是一个空战演习。那么从区域来看，横跨达尔文、这个廷达尔还有这个安伯利三个空军基地，所以在这个地区，争夺制空权成了这场演习主要目标。那么从环太平洋2026演习来看的话，也是在这个夏威夷附近水域举行。那么参加的这个国家呢，也创了新高，有31个国家参加。所以呢，这次规模方面呢，应该是空前。第二个呢，亚洲国家呢积极参与，我们看到日本、印度都派出了主力的这个战机和军舰。那么像印度的话，在参加漆黑2026演习当中呢，还这个形成了一个阵风和这个运输机组成的这样一个编队，总共6架战机参与这个演习。而日本呢，航空自卫队派出了 F-35A 战队，这应该说在之前是空前的，也是这个没有过。那么从这个第三个方面来看的话，就是地区国家呢，特别是像这个美国以外的国家呢，正在这个想着呢，在这个演习当中以及在未来的军事行动当中呢，发挥主导作用。比方说在环太平洋2026演习当中呢，这个韩国的至少有一名海军少将呢负责这个海上联合作战演习这指挥员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从地区国家来说的话，美国呢希望呢往后退一步，把一些这个盟友那么推到前边，这应该说呢是美国整个一个地区战略或者是国家安保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反应。就是说在平常的话，有地区国家承载的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防务义务，那么一旦需要的话，美国才走向前台，这种变化非常明显。所以从今年的两场演习来看的话，一个是规模空前，再一个呢地区国家特别亚太地区国家参与比较积极，那么第三个呢美国呢现在在往后退，盟友呢在往前进。
0: 好，继续关注的是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据美国方面15号的消息，美国国防部近几周来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那么在美伊冲突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大吗？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多次威胁要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甚至呢还曾经说过，美军从中东撤出之后呢，相关部队顺道就能够出兵古巴，控制古巴。所以从美军的角度来看呢，他一定要这个研究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各种可能性，以应对特朗普的这种要求。但是从目前来看呢，在中东地区特别作战特别激烈的时候呢，美军恐怕没有精力，也没有这个必要立刻出兵古巴。目前呢，美国的这个像它的海军，部署在中东地区有超过二十艘左右的水面战舰，包括2个航母打击群、2个两栖戒备群。现在呢，它还在向中东增兵，比如说向以色列增加一些这个加油机，包括一些战斗机，都在向中东增兵。那么现在呢，美军也在做这个介入，在地面介入中东冲突，介入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的可能性。所以呢，现在他在中东投入的精力是非常大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美军现在似乎也没有这个立刻出兵古巴的这种急迫迫切性。因为现在呢，并不是说出现有这种不存在这种攻击窗口即将消失的问题。即便 他需要对古巴动武，完全啊不需要

0: 和中东战场去这个凑这个热闹，和中东战场争夺战争资源。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菲律宾与日本的防务合作。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宣布，日菲两国已经基本敲定一项协议，菲律宾将从日本获得五艘退役的导弹护卫舰。对此呢，一些日本主流媒体发表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二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那么唐老师，您认为日本和菲律宾的这项防务合作传递出哪些危险信号？
3: 从日本角度来看的话，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不断的呢，这个向海外扩展它整个一个军品的市场。因为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它已经跟澳大利亚签署了最上级护卫舰制的合同，同时呢还在向这个东南亚，比方说越南、菲律宾等国呢出售相应的装备。所以这次说是转让二位级护卫舰，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占领东南亚军火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同样呢也释放日本在军工生产方面的这个潜力，比方说这个三菱重工等。那么在以往的话是吃饱了，所以现在由于这个日本国内的政策调整，包括解除相关武器出口的限制，那么对于日本来看要占领这个市场。第二方面呢就是地道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特别是在去年水木高早苗上台以后呢，明显的呢采取了这个挑衅中国，以此呢来争取国内选民的这种政策，而且也是这个效果非常明显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方面也看到了菲律宾在南海地区跟中国在相关岛屿相关水域的这种所谓的纷争。那最近一段时间也不断炒作2016年的这个菲律宾提起的非法仲裁这样一些这个活动，所以从日本来看的话就是要地道的。而从阿武卫级这个护卫舰本身来看的话，它未来一旦进入到菲律宾海军系统当中呢，它在海上的这种这个对水面舰艇的杀伤威力呢还是比较大的。比方说它装有四连装的这个鱼叉反舰导弹，或者是90式，就是日本自己研制的反舰导弹，那么同时呢还有阿斯洛克这个反潜这个火箭弹，那么还有这个鱼雷，还有这个主炮。所以未来来看的话，菲律宾如果说一旦拥有了这型护卫舰，对于这个地区的水面舰艇呢可能会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是这个扩军备战，不断的购买这个先进武器，之前还购买了印度布拉莫斯这个反舰导弹，它更多呢是希望跟日本、跟美国、跟域外国家呢实现有效的在安全、在防务等方面的这种捆绑，其目的呢就是那个盘踞现在在南海地区既得利益。这一点来看的话，这个目的非常明确。所以日本和菲律宾这种相互勾结呢，我觉得各有自己的盘算，但是对地区，特别对南海地区这安全稳定环境呢，必然会带来巨大冲击。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即将举行的英国范保罗航展。两年一度的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将于7月20号至24号在英国举行。在2024年的航展上，绿色航空技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技术等成为了亮点。那张老师，对于即将举行的本届范保罗航展，您最关注的是什么？
0: 在军事航空领域呢，我觉得有几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是下一代战斗机的问题。目前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合作发展的 FCAS 计划，也就是欧洲的这个下一代战斗计划啊，它这个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基本上确定下马。但是呢，法国和德国对于六代机仍然有刚需。那么法国和德国各有什么打算？能不能拿出新的方案？我觉得呢值得关注。第二点呢，是和下一代战斗机配套的无人僚机。前段时间呢，英国公开了它的下一代战斗机的无人僚机的方案。美国海军也提出了要求，未来的它的舰载的这个无人僚机作战半径要达到1600公里。可以说现在这各个国家研制无人僚机呢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那么这些无人僚机又有什么新进展，这值得关注。第三呢，是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或者说巡飞弹有什么新的发展。因为最近几场冲突呢，像俄乌冲突，包括美伊冲突，这种低成本的巡飞弹都广泛的应用。那么这次这个航展呢，欧洲是这

0: 这个它的这个主战场。那么这些欧洲国家它的防务企业会拿推出哪些这种巡飞弹、自杀式无人机，我们觉得呢值得期待。第四就是反无人机系统，因为无人机各种无人机都广泛的应用，那么对于反无人机提出了非常广泛的需求。当然了，这个航展呢既是一个展示技术展示实力的地方，也是一个做买卖的地方。那么双方的欧洲和美国呢，我想他们的企业呢为了争夺市场肯定有一番的厮杀，而且呢新兴企业和一些老牌的防务企业之间呢也有一定的竞争。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了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作为回击，同时再次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各方围绕双海峡的博弈是否会让中东局势走向失控，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北京时间7月17号9时40分，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前一晚袭击伊朗南部非军事目标的回应，革命卫队分两阶段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斗机。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声明称，美方在伊朗与有关方面进行外交接触期间采取军事行动，违反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安排，破坏外交进程，相关后果应由美方承担。
2: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我们注意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其实到现在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呢双方这个相互攻击啊，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谅解备忘录已经是名存实亡了。而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呢，美军呢是当天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说呢，伊朗18号报道说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又发动了打击。所以张老师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美伊双方这轮冲突中的打击目标和打击手段和之前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
0: 从打击目标上看呢，相较于3月份的作战呢，它的这个总体上来说呢有所缩小。比如说目前双方的打击目标总体上是围绕着争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展开的。你像之前在3月份的时候呢，打击像这个美国对伊朗全境进行了空袭，包括南部、中部，包括对这个它的首都进行打击，特别是还打击了一些核设施。那么目前呢总体来看，美军打击的目标主要集中在靠近南部的一些这个目标，特别是呢一些岛上的，包括一些港口的一些目标。打击的具体目标呢，包括比如说这个伊朗的一些反舰导弹的发射装置，它的这个无人机的存储发射阵地，包括一些这个无人艇这样的目标。具体呢，就为了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中间的这个商船进行打击的能力。当然了，现在来看呢，美国它的打击的范围、打击的目标的范围也在逐渐的扩大。那比如说前段时间，它的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美军打击了霍尔木兹干省的它的这个省会，然后周边的一些桥梁，试图呢把这个省会和其他地区呢这个孤立起来。那么我们现在就引起一个疑问，就是这次打击是单纯的为了避免 这个伊朗向这个港口派出更多的军队，还是说想把这个港口给它孤立起来，为下一步的地面作战创造一定的机会。那么这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那么伊朗对美国的打击也主要是集中在美国在中

0: 周边的一些基地，也是为了削弱美军发起进攻的能力。这是从目标上来看，那么在使用的装备上来看呢，总体上是和之前三月份啊双方使用的这个装备是类似的。当然了，现在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那比如说美国开始使用一些无人艇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这我觉得他使用无人艇的总体上还是一个处于一个验证演示甚至表演的那么一个心理，因为使用的数量比较少，就使用了三艘，而且呢这个使用其他的武器装备完全也能够达到使用无人艇的这个效果。他这次相关的部队演示对外这个展示他的这个使用无人艇的打击能力呢，恐怕也是为了下一步争取更多的经费用来发展和装备无人艇。那么伊朗方面呢，对美国的打击方面基本上是用之前的无人机啊、弹道导弹、巡航导弹，那么目前来看呢，没有发现有新的手段和新的型号。
1: 正像您所说的，双方的这个打击目标、打击范围都有这个扩大的趋势。我们也注意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4号说呢，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的镐山地下核设施。那滕老师，美军之前打击了包括纳坦兹、福尔多、伊斯法罕这样的核设施，这一次要提到这个镐山地下核设施，为什么要把它列为重点？
2: 镐山核设施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纳坦兹整个一个核设施的一部分，它只距离纳坦兹这核设施只有1600米，它应该呢承载的三个任务，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备件车间，在地下呢包括离心机的相应的备件呢进行这个初级的这个生产，那么生产完了之后呢，再在纳产兹进行一系列的组装，形成这个浓缩铀的整个一个生产过程，它应该是这个纳产兹的一个附属的车间。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应该感到呢伊朗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呢储存了这个核材料，因为在这个目前来说的话，包括国际原子机构认为呢，伊朗拥有440.9公斤的丰度在60%以上的这个浓缩铀，而且这些铀如果说再进一步加工的话，至少可以生产10到11枚核弹。那么会不会把部分的这个核材料放在地下？因为镐山这个工程呢是在2020年开始启用这个建设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它主要是深度比较深，这个一般是在这个地下，就是山底下的一个80到145米这样一个深度。那么美国现在包括现在比较大的这个 GBU-57 航弹是很难对它进行有效摧毁的，会不会把相应的材料放在这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我现在最主要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会不会伊朗如果说真的要进行核试验的话，就会仿照朝鲜这样的模式，就是通过往山里边打这种平行的隧道，那么进行这个地下核试验。因为在朝鲜来看，它几次进行的核试验都是这样，在这个一定的这个山底下，通过打隧道的形式呢，把这个核材料或者是把核实验的一些设施呢埋在这里边，那么通过这种隧道进入到这个地下深比较深的地方，那么不断的呢进行这种试验。所以现在美国提出来镐山这个，我觉得它是应该比较警觉，它也会这个意识到这方面的这个发展。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这个关注点呢，是不是伊朗在这个镐山这个地方是打这个核试验场，就是说地下核试验的这样一些这个设施埋在这里边，把核材料埋在里边，那么进行核试验，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所以镐山这个地方呢，应该说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可能会成为美国打击的一个重点。
1: 那之前呢，也有消息传出说，特朗普在战情室呢，召集大家讨论说，要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可能包括派出地面部队。您认为当前情况下看，美军派出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大吗？会以什么形式派出地面部队？
2: 这应该说呢非常困难，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加起来的话，各型部队特别地面部队的话，在50000人左右，而50000真正作战部队呢，主要是82空降师，现在有2000多的这个部队呢，现在在这个地方待命。同时呢还有陆战队，那么同时还有的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一些部队。那么大规模的地面入侵，比方说对于这个伊朗本土，特别是在西部地区的一些重要港口、重要的这个区域的入侵呢，两栖作战呢可能不太可能，他在这个兵力上就不足，几千人的话进行这种登陆作战，很显然去这个是送死的。同时呢，他现在两栖作战这个舰艇呢也不是非常充足。那么有一种可能呢，会不会派出这个地

0: 一面部队组成的这特种作战部队，比方说对于相关的要害目标进行这种突袭，这倒是有可能的。包括对于我们刚才讨论高山呐、对于纳坦兹啊、对于这个伊斯法罕呐、或者佛尔多等这个核设施进行这种定点的打击。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美国曾经也透露出他这种特种作战的一些这个计划。那么还有一种呢，会不会采取这个对委内瑞拉的作战形式，对于在德黑兰一些重要的目标、一些重要的领导人呢，进行这种抓捕，那么从而呢，实现美国想达到的，就让伊朗更改朝换代的这种作战目标，这是我们应该值得关注。就大规模的地面入侵，特别两栖作战来说的话，美军现在呢兵力不足，而且呢，所需要的这个登陆作战的兵力兵器呢也是非常不足的。
1: 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的应对啊。伊朗军方发言人16号表示说，伊朗武装力量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能力尚未展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朗将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反应，冲突将扩展到新的领域。张老师，根据您的理解，伊朗可能还有哪些尚未展示的军事能力？那他的回击会扩展到哪些新的领域呢？
2: 如果我们回顾这次美伊冲突，或者叫美以伊冲突，在不同的节点，伊朗方面呢多次做出类似的声明，说这个伊朗这方面还有新的装备即将使用，对美军构成很大的威胁。我想呢，它首先呢是对美军对外进行一定程度的威慑，让美军呢有所忌惮。通过这种真真假假的声明，那么这个制造战略模糊，让这个制造战场上的迷雾，让这个美军作战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这个忌惮。另外呢，对内也是为了鼓舞伊朗的士气，因为现在伊朗国内呢遭到美军的打击啊，当然他需要向国内的民众宣称他有新的能力，鼓舞这个国内的这个士气。如果说我觉得他可能很难会出现全新的这种新概念的新机理的武器，或者说具有颠覆性特征的武器，出现这种武器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如果有的话，之前在冲突中他肯定就用了。但是呢，我不排除他有一些这个之前这个没有完全完成研发，或者之前的武器在之前的武器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一些新的型号出现，包括他会把之前可能在地下导弹城中遭到美国打击之后被封到地下导弹城的一些武器装备被他这个挖出来，被他这个搞出来之后呢再对美方使用，那么这也是他的未曾展示的能力嘛。那么对于他的新的作战领域，我觉得主要可能还是面对美军或者周边国家一些新的目标，比如说目前他主要打击的还是保障美军作战的一些基地，那么下一步呢他有可能把他的打击范围进一步的扩大。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呢，他可能现在已经开始对一些国家的海水淡化厂进行打击，那么下一步如果说美军对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大范围的打击，比如说进一步轰炸的桥梁啊，或者其他基础设施，那么不排除伊朗呢如法炮制啊，对周边国家的一些和美国配合的一些国家的一些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么导致国际油价上涨，那么给这个向美国间接传导压力。此外呢，也不能完全排除伊朗在其他领域，比如说在网络领域发动一些网络作战的可能性。
1: 好，我们除了关注到美伊之间的升级对抗以外呢，还关注到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再次爆发冲突，引发各方的担忧。沙特方面7月13号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随后就向沙特境内发起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予以报复。此外呢，我们注意到由于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签署了共同战略防御协议，有消息说巴基斯坦方面已经向伊朗方面郑重表态，对沙特的袭击就是对巴方的袭击，这是巴方的红线。滕老师，您怎么看沙特与胡塞武装这一次为什么冲突再起？那美伊冲突会不会进一步外溢呢？
0: 现在这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现在看，特别是从那个沙特跟也门之间这一轮交锋呢，主要还是那个沙特空军在7月13号空袭了那个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那么当时呢，有一个那个胡塞代表团乘坐的 伊朗的马鞍航空公司的飞机要降落，所以呢沙特空军呢要给予阻止。那么表面上看是阻止这个胡塞代表团降落，但其实呢现在也是这个美国一直在敦促包括沙特在内一些国家呢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阻止

0: 这个伊朗的航空这个运输呢跟胡塞武装之间的联系，所以这次打的表面上看是打的这个胡塞武装代表团降落这个机场，但是在本质上来看的话，是美国想着借此呢来那个阻断伊朗和胡塞武装之间，特别是在航空方面的一些联系，这是一个方面。那么从巴基斯坦来看的话，现在在去年也签署了相关的条约和协议，那么认为这个袭击沙特的话就是袭击巴基斯坦。那么现在这个巴基斯坦呢也在沙特呢驻有至少8000名这个驻军，那么他主要是呢跟沙特呢一起来承担所谓的这个沙特本身的这个本土防御。但是如果说胡塞武装进一步升级，包括我们看到胡塞武装已经公开这个放出了包括利雅得、吉达、这个达曼等核心城市的机场，还有一些这个石油设施。如果真的在扩大这个打击来说的话，那么巴基斯坦要不要参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从目前来看的话，按照条约是应该参加的，但是从这个各方的这种意愿来说的话，要不要参加，包括沙特要不要全面展开对于沙特对于这个也门的这种打击，这应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应该说没有太大的这种打击的意志。但是呢，现在沙特呢已经被这个冲在了这个冲突的前线。那么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他对这个也门武装的支持呢，应该说也是这个一直是不断的，也希望呢甚至提出来要控制这个曼德海峡。那么所以从现在来看呢，外溢的这可能性比较大。现在有一个比较关注点，就是这场冲突，就是伊朗和美国冲突这个升级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伊朗现在要不要把这个导弹呢完全去杀伤这个美国就中东地区的就大兵。因为在之前不管是这个2020年的这个苏莱曼尼被击杀之后，那么伊朗这个打击阿萨德空军基地，还是去年那么打击这个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那么伊朗呢其实还是有所克制，打的更多是机场的空地，而没有直接砸向这个由美国大兵这个驻扎的兵营。如果说砸向兵营的话，我相信呢美国现在承受这个伤亡或者是这个其他的损失呢比现在大。所以现在伊朗呢是不是面对的特朗普不断升级对他打击，那么伊朗呢也会采取这种这个打击或者杀伤这个驻中的美军的一种这个战法。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一方面美国可能特朗普政府会承受巨大压力，另外一方面呢特朗普可能要升级对于这个伊朗打击，所以这种这个冲突的升级以及外溢呢可能就会成为一种现实。
1: 就像陶老师所说，和霍尔木斯海峡一样承担这个中东战略通道作用的还有曼德海峡。我们特别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方面7月13号表示说，如果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曼德海峡恐怕将关闭。而路透社16号的报道说呢，伊朗方面告诉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那么当然各方目前对此呢还没有什么样的回应。那张老师，您觉得胡塞武装有能力封锁曼德海峡吗？
2: 我们知道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一个海运的要冲，可以说是往来欧亚之间的航运的必经之路。那么它最窄处呢只有30公里，如果说这地方被封了，那么很多商船呢就只能绕到南非的好望角，这样呢它的行程就要增加3000到6000海里，那么这个时间会增加几周，那么它的运费也会大幅度的上升。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因为这个海峡也非常窄，30公里。那么胡塞武装呢，它目前有各种各样的反舰武器，比如说无人艇。之前在2017年的时候，他就第一次使用无人艇对沙特的这个护卫舰展开了打击。那么现在无人艇呢，仍然可以袭击过往的商船，包括它有反舰巡航导弹、有无人机等等。虽然说它的总体实力肯定是不如伊朗，但是呢，如果说打击，这个他要宣布封锁海峡，打击过往的商船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当然了，它能不能彻底的把这个海峡给封锁，我们可以不妨看看之前的一个案例，就是在2023年，巴以冲突爆发之后呢，胡塞武装为了支持哈马斯的作战，宣布这个对过往这个曼德海峡的和以色列有关的船只进行了打击。那么当时呢，就一下子使得这个海峡的过往的商船的这个数量减少了60%到70%，而且呢，确实他使用反舰巡航导。

0: 导弹使用，甚至使用了这个反舰弹道导弹，包括无人机袭击了多艘过往这个在这红海附近的商船，给当时的很多商船带来很大的这个威胁。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如果说在下一步他要想封锁曼德海峡，还有几个不确定性因素。第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有没有啊，特别是美国、欧洲要不要对相关的商船进行护航？上一次呢，他宣布要打击一些商船的时候，是美国包括一些这个韩国家出了一些护卫舰进行，包括驱逐舰进行了护航，对，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无人机进行拦截，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过往的商船。那么这次，我估计美国如果真的再宣布这个封锁的话，美国恐怕没有足够的精力再去应对红海的问题。另外就是上次胡塞武装只针对的是和以色列有关的商船，那么这次他如果封锁的话，有可能会扩大封锁的范围。当然了，我个人认为呢，胡塞武装在封锁曼德海峡上呢也会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目前最近胡塞武装做出的一个威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前段时间他和沙特阿拉伯爆发了非常短的冲突，因为他认为呢沙特的这个部队袭击了他的一个机场，导致他从伊朗返回的高层代表团无法在这个机场降落，而且非常危险，他只能去另外一个机场和台达机场降落了，然后导致胡塞武装对沙特进行了反击，那么并且做出了威胁。现在他的一个威胁也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威胁威慑沙特，让沙特不要对胡塞武装轻举妄动。那么下一步他会不会进一步升级，完全要封锁这个海峡的话，恐怕还要看局势进一步的发展。我觉得他不会主动的去升级去封锁海峡，而要看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行动。
1: 好，我们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说，美国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而英国媒体近日援引专家的话说呢，如果美伊谅解备忘录彻底破裂，冲突将在数日内立即升级。唐老师，您认同这种观点吗？就是未来中东地区局势的走向您怎么判断？
2: 主要取决于美国和伊朗的政策选择。那么从美国来说的话，特朗普通过谅解备忘录呢，似乎呢比较体面的摆脱了这场冲突，这场战争。但是最近为什么又这个战端再起呢？这应该说体现出特朗普对于这个地区，特别对霍姆斯海峡掌控能力，要显示这个能力的一种这个反应。那么打打谈谈，这是特朗普的一个重要的政策。所以你看他在这个打击行动方面呢，似乎呢摩擦点是在霍姆斯海峡，但是呢打击呢他往往是针对伊朗境内的，包括我们刚才讲他是不是要打击这个高山这个地方。那么对于这个伊朗来说的话，他可能会承受的重大的这个打击。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对于这个和谈也好打也好，他是两手准备，他也希望呢通过这种谈判，通过这种备忘录呢来在国际市场上，或者在国际这个整个大环境里边呢谋取更多的好处。特别是美国如果说能解除制裁，能解除对这个之前冻结的伊朗资产，那么他当然是乐见其成的，甚至呢还可以放行伊朗的石油出口。但是呢在相关的一些要害问题上，比方说霍姆斯海峡控制，比方说伊朗的核问题，我相信呢伊朗不会退步。而美国现在特朗普这种咄咄逼人的这种政策呢，恰好呢正好这个刺激了伊朗做出相对的回应。毕竟在控制霍姆斯海峡，甚至呢在这个导弹和这个无人机方面呢，伊朗似乎呢是有一定的这种这个利好，有一定优势的。所以伊朗现在呢针尖对麦芒，你打的话我就跟你打，你谈的话我就坐下来跟你谈，所以各有自己的需要。所以这种打打谈谈呢，应该说呢会在很长时间内，我相信呢至少在特朗普这个未来执政这2年多时间当中会这个持续下去。
1: 好，那么各方围绕霍尔木斯海峡和曼德海峡展开的博弈呢，我们还将持续关注。稍后我们和您关注的是今天第二个话题。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

0: 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

0: 手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双方在远程打击领域的较量。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乌克兰空军7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13号晚至14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30多架无人机。截至14号上午9时，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5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08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 SAMP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 FLIR 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当天泽连斯基还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还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称，针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
2: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俄罗斯方面发布的一则消息，说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总工程师亚科夫列夫15号呢遭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还暂无回应。那有分析认为说这个事件会改变俄乌冲突的性质。此前我们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呢已经公开承认说特别军事行动演变成一场真正的战争了，所以滕老师，您觉得这是否预示着俄乌冲突会大规模升级呢？
4: 应该说这种升级的可能性在增加，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乌克兰包括动用大批量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像莫斯科。那么在7月2号时候呢，还专门报道说拦截了乌克兰发射的这个射程在800公里以上的这种这个弹道导弹。那么这体现出一种这个非常危险的趋势，就是说如果说乌克兰大量的使用导弹、使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比方说莫斯科，那么如果说使用导弹攻击的话，那必然呢会引起俄罗斯的这个升级打击。因为最近几天我们看到普京也反复强调，如果说遇到这种打击的话，那么俄罗斯方面呢可能数倍这种这个报复来这个作为回应。所以这是一个俄乌冲突出现的一个新的这个态势，就是说双方如果说不断的对对方包括首都在那些重要目标进行打击的话，那么这种升级是必然的，特别是俄罗斯肯定会做出相应的反制。那么这是一个现场。那么这次这个亚科夫列夫这个总师被击杀呢，这也体现出呢俄乌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他是在这个开车的路上，那么他跟这个司机一块这个被击杀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乌克兰到现在来说的话从来没放弃对于俄罗斯一些重要人员包括这个高级将领包括这个总工程师进行击杀。那么在这个冲突爆发的前3个月，我们看到乌克兰曾经一度宣称呢击杀了俄罗斯至少14名将领，所以他这个是一个一贯动作。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地区发起这种这个击杀行动呢？我觉得跟当前的这个战场冲突有很大的关系。我们 们知道俄军现在已经在这个康斯坦诺夫卡占据了这个有利，接下来的话可能一路的向北向西进攻，那么乌军最后一道防线呢可能就会崩垮。所以呢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呢，那么乌军对于扎波罗核电站的攻击呢这个行动明显增加，比如

0: 说这个4月27号乌军呢对于这个核电站攻击造成了当地的这个至少有一名俄罗斯人的死亡，那么6月5月都有这种作战这个行动在这里，所以从这个整个一个在扎波若核电站周围的乌克兰的攻击行动来说，明显加大了这个打击的力度，特别是无人机频繁出现在扎波罗热这个核电站方向，这应该说呢是乌军整个一个作战企图呢把注意力呢往这个扎波罗热方向这个吸引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这种这个击杀行为，一个是呢这是乌克兰在这个冲突爆发以后一贯的一个做法，就专门击杀这些这个要害人员，重要的这个人员。第二方面呢，在跟当前的整个一个在乌东地区战场上的作战行动呢有密切的关联。
1: 我们再来看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方面本周发布了一份通报，说乌方呢成功拦截了5枚俄军弹道导弹，是乌方近2周来首次成功击落俄军的弹道导弹。那张老师，近期俄军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重点是什么？从乌方通报来看，为什么对于拦截俄方的弹道导弹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呢？
2: 首先俄军的打击重点我觉得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呢是显著加大对敖德萨地区的这个空袭，包括敖德萨的一些深水港以及港口的一些设施啊，包括一些商船。因为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呢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亚速海的上面的商船进行了打击，按照乌克兰的说法袭击了上百艘俄方的这个商船。那么俄军呢通过对敖德萨地区的打击呢可以说是进行对等的报复，也是为了切断乌克兰的一些出口的通道，包括海上的补给线，重创它的战时经济。第二点呢也是打击它的一些军工生产的源头，比如说无人机导弹的制造厂啊，存储地点，特别是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一些重要的工厂成为重要的这个袭击的目标，包括它的一些远程无人机、无人艇，包括一些导弹的生产工厂遭到了打击。特别是我们前段时间基辅的这个附近有一个重要弹药库遭到了打击，就是它的一些重要的导弹的存储点遭到打击，也是为了削弱乌军远程进攻的能力。第三点呢就是打击一些常规的目标，比如说军用机场啊、燃料仓库啊，包括它的一些后勤枢纽，也是为了直接支援俄军的地面作战。那么现在看呢，这个乌军确实最近一段时间来不断的抱怨说他的拦截俄军的弹道导弹能力在下降。实际上我觉得首先一个原因就是本身拦截弹道导弹就很难，像他主要使用这爱国者系统进行拦截，但是爱国者系统拦截弹道导弹的时候呢是属于一种电防御系统，拦截范围也就是个30公里，而且呢他在作战的时候雷达不能转，他不是进行一个他的防御区呢不是一个圆形而是一个扇形，只有90度，这样它还要部署到这个目标周围，对它的部署地点有影响。这样的话，它有个6-7套爱国者只能保卫6-7个这样的目标，本身能够覆盖保卫的目标就很少，然后再加上俄军的导弹，它就进行突防的机动啊，放一些诱饵啊，拦截本身就很难。而且在2025年的时候就传出来，当时对俄军的弹道导弹的拦截率大幅度的下降，因为可能俄军采取了一定数量、一定的这种新的突防手段，特别是针对他的爱国者的部署啊，对软件进行调整，提高了他的突防能力。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乌方公开的这些个拦截概率呢，都有很大的水分。之前拦截概率高，现在拦截概率低，实际上呢就是根据他的需要来公布一些数据。之前他要宣称这个爱国者系统很先进的时候，他说这个系统拦截率非常高，80%-90%。现在呢，他需要营造一种对方威胁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他就说俄罗斯的导弹突防能力都很强，现在来的都很难拦到。当然，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确实，乌克兰的这个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太少了，因为美军呢不怎么向他提供啊。
1: 那为了弥补这个拦截方面的不足呢，乌克兰方面呢打造了名为这个弗莱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据说呢它的拦截能力和爱国者相当，规模这个可以大规模生产，而且成本更低。那张老师，您觉得乌克兰这个国产反导系统性能究竟怎么样？能弥补导弹防御能力的不足吗？
2: 虽然号称是国产，但实际上呢，它是利用了欧洲的一些现有的系统去攒一套反导系统，比如说它的 这个雷达呀，包括对空警戒雷达、火控雷达都使用现在欧洲的一些现有的一些系统，然后它主要就是拦截研制一枚新的拦截弹。但是我们要看到乌克兰的这家企业呢，之前只有研制这种无人机以及这个极简版的巡航导弹，比如说火烈鸟那种啊，极简版巡航导弹的这样一个经历，去研制，在这个基础上去研制这种反导拦截弹难度是非常大的。就好比以前只生产拖拉机，现在你要生产一个高级赛车，这个研制难度呢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不要说乌克兰，就是到现在欧洲国家也很难说拿出一款能够比肩美国的爱国者三这样的一个反导系统。你像之前欧洲国家几个国家联合研制的麦兹中程防空系统，还是直接挪用的，直接拿来的，拿来主义直接用的是美国的这爱国者三拦截弹，但后来呢也没这个装备部队。现在当然说这个法国的桑普蒂这个中程防空系统呢具备一定的这个反导能力，但是它和爱国者还是有差距的。从这点来看呢，不是说乌克兰想研制就能研制出来，而且他还要求这个导弹更便宜。爱国者拦截弹是350万美元，他这个拦截弹只有70万美元，又便宜又好用，还要很短时间内推出来，这可以说是科学童话或者说军事童话。
3: 昨日新闻重现。
1: 正像您说的，乌克兰和这个欧洲多个国家联合成立的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也就意味着这个反导这个拦截弹不仅是乌克兰需要，欧洲国家其实也需要。
2: 是的。
1: 好，我们注意到在打造国产反导系统的同时呢，乌克兰也在努力争取外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将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而法国总统马克龙13号宣布呢，将向乌克兰授予防空拦截弹等武器的生产许可。唐老师，您觉得美国还有多个欧洲国家突然答应向乌方提供这个导弹的生产授权，或者是组建这个反导联盟，那么各自心里都揣着什么算计？
0: 从乌克兰本身来看的话，它要的表面上是导弹，不管是爱国者，甚至呢在之前那么看到还想要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它更多呢是一种政治诉求、外交诉求，就是通过这种拿到欧美国家的导弹，那么它把这些国家呢绑在这个整个一个冲突，站在这个乌克兰这边。所以它这个政治外交的诉求。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欧洲国家现在应该说呢也看到了当前这个形势，特别是这个靠近这个俄罗斯的一些欧洲国家，对于俄罗斯那种天然恐惧来看的话，希望呢能够让乌克兰继续支撑下去，继续呢消耗俄罗斯，这种这个战略来看的话，就表现在现在美国尽管后退了，不管是在这个军事装备、武器援助，还有这个经济援助方面，那么都往后退了。但现在欧洲国家似乎显得呢，更加积极参与到了对于物流援助。所以从欧洲国家来看的话，有他自身的考虑。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关于这个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一个政治同盟，就是从这个政治外交层面呢，对乌克兰做开出一系列的空头支票。因为从目前来说的话，不光是这个乌克兰的整个一个防空反导系统，这个很难承载起这个防俄罗斯的导弹打击或者无人机打击，那么就是美国、北约现在在内的这些国家呢，也很难完成对于有关导弹的防御。比方说在这个欧洲地区，美国部署爱国者，美国部署萨德、宙斯盾，还有这个天玑的一些这个防御系统，但是对于俄罗斯导弹，甚至对伊朗导弹都很难形成有效的防御。毕竟呢，这些防御系统它是冷战末期研发的，那么它的这个雷达捕捉的目标能力呢，可能都在5个马赫以下。那么拦截弹的话也在5个马赫以下，那么它怎么去这个拦截最后这个落在弹着点这个10个马赫或者更高这个飞行速度的？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这些这个打击系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看不到，也拦不住。那么现在搞这样一个所谓的弹道导弹联盟呢，他更多的是希望继续呢向乌克兰开出空头支票，让乌克兰继续顶在这个地方。
1: 那么说到这个远程打击攻防战，我们再来看看乌克兰在攻击方面的举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号表示呢，已经命令成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而俄总统普京13号说，针对俄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那最后想请教张老师，您觉得乌方成立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以后，可能会对俄罗斯发起怎样的行动？俄乌又将展开怎样的较量呢？
2: 现在乌克兰这个成立这个远程打击咨询部，我觉得呢一个重要的目的呢，也是向俄罗斯施压。前段时间这乌克兰呢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进行了打击，那么可以说给俄罗斯制造了很大的麻烦。现在呢他宣布要成立这样的远程打击咨询部，也是为了给做给这个俄罗斯看，那意味着呢下一步可能要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的打击，对俄罗斯持续的这个施加压力，迫使试图呢迫使俄罗斯坐上谈判桌，然后呢做出更多的让步。下一步呢我觉得他主要是利用这个远程打击参谋部呢更好的协调他的一些相关的部队，组织好组织对俄罗斯后方目标的打击，比如说协同他的无人机部队、导弹部队，然后呢再协同他的情报部队选择好目标，然后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进行进一步的打击。那么随着他的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的成立呢，我想呢俄方也会加强对乌方的后方目标的打击，双方会围绕对方纵深目标，特别是一些经济目标展开这种互袭，以及为了这个防住对方的这袭击，加强己方的这个防空作战能力。可以说现在之后呢是双方情报能力、攻击能力和防空能力综合的比拼。情报能力是比拼的是谁能够首先发现对方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导弹的生产基地，对它进行打击。攻击能力就要看己方的导弹无人机的整体的这个精度打击能力，然后防空能力呢也非常关键。
1: 所以攻防两方面俄乌都将展开激烈的博弈，我们也将继续来关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编辑导播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堂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我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制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蛰伏大山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之重器，我们势必必达。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热播的电视剧《种墨园》，不知道您关注了没有？这是一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电视剧《种墨园》讲的是皖南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桃花镇的故事。种墨园把宣纸的108道古法工序原原本本地搬上了荧幕，从青檀皮、沙田稻草等原料，到日晒、蒸煮、捶捣、捞纸、晒纸，层层推进，每一道工序都不只是背景，而是和剧中人物的命运紧紧地缠在一起。有句老话说，纸寿千年，可千年之后，人们该如何更好地接住它呢？电视剧《种墨园》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接下来咱们通过一段片花，先来感受一下这部剧的气质。
2: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3: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4: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5: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6: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7: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8: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9: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你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
1: 种墨园里的人物命运啊，个个都和宣纸绑在了一起。咱们先来说一说主角宣言。剧中呢，他是宣纸世家宣家第36代传人，也是镇上最后一个肯学古法造纸的年轻人。但是他这个人挺拧巴的，一边呢守着祖传手艺，一边又想给宣纸找一条新出路。和他对着干的是他的父亲宣永年，宣家第35代掌门人。老爷子守了一辈子造纸古法，坚持108道工序，觉得老祖宗的东西一点都不能改。爷儿俩就为这事儿吵了很多年。吵归吵，但是真正把宣家推上风口浪尖的是林依然这个角色。林依然呢，本来在北京工作，因为母亲生病才回到了老家桃花镇，考上公务员，进了镇里的经发办。他看到以千年宣家为代表的传统宣纸产业艰难求存，为了拯救传统宣纸产业，他通过开发宣纸笔记本业务，去北京拉宣纸壁纸订单，操办文房四宝文化节等，努力帮助桃花镇宣纸产业走出经营困境，也完成了他对这方水土从陌生到了解，从责任再到热爱的成长历程。一边是守着传统不愿改变的匠人，一边是带着新思路闯进来的年轻人，他们从互相较劲到慢慢走到一起。其实围绕着宣家还有一群人，那就是纸坊里的老匠人张杜，手艺好，但是人也倔，坚决反对宣纸商业化。肖民，宣言的大师兄，出走之后呢，开启了机械纸厂，在市场效益和匠人初心之间反复拉扯。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彭瑞学，他是桃花镇经发办的干部，也是林依然的领导。在剧中呢，彭瑞学负责推动宣纸产业的转型发展，既要守住千年纸脉，又得想办法让这门手艺更好地发展下去。 这些人啊，无论是守着老手艺不放的，想方设法另谋出路的，还是站在全新产业发展角度想办法的，说到底都是舍不得宣纸断在自己手里。那么主创团队又是怎么理解这些角色的？拍摄现场有什么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据说很好看节目，一起跟随周默源总制片人易思荣、编剧罗浩以及其他主创，一起走进电视剧周默源的台前幕后。
10: 那罗老师在采风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故事是特别打动你的？
11: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还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走遍了泾县，然后我们还专门去寻访了宣纸的根，我们几乎采访遍了所有的非遗传承人，然后呢包括我们一些宣纸的理论专家，从一点都不了解然后一步一步的了解，我们才发现宣纸真的是非常伟大，它这个108道的工序，传承的匠心，它是非常不容易的。
10: 在科技已经发展到现在，我们其实可以用虚拟去解决很多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要坚持在我们泾县进行实景拍摄呢？
12: 我们就是考虑到一点，我们想挖掘真正的有温度的故事。我们在泾县，我们住了有一年多，他那儿啊有很多人都是跟宣纸是血脉相连的人，他们的每一个故事然后叙述出来的东西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是这样，就相当于是把很多很多人的故事就融入到一个大的器皿里面，再经过我们的艺术加工，就变成了我们的故事大纲。
10: 我们这部作品《周默源》也可以说是匠心独运，始终是围绕着守正创新这样的一个命题，所以也特别想问问二位主创，就是在《周默源》这部作品呈现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围绕守正创新去把这个作品来进行构思、进行呈现的？
12: 守正和创新，我认为它这两个词并不矛盾，而且我们这个故事上面写了两条线，一个就是守正，一个就是创新。守正的代表人物就是宣永年，他是第35代非遗传人，每一天他都会想着要怎么样我才能够如何捞出一个好纸。然后他的儿子，他就是创新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就想要做一些非遗的文创啊，也许就是可以在这条路上可以能够帮助守正创新的一起走的一个点。
11: 这两个小玩偶呢，这个叫宣宝，这个叫纸鸡，这两个小玩偶在剧中呢是我们的男主角宣言他设计出来的，为这两个小玩偶，为了这个宣言的创新，父子之间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矛盾。
13: 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让你妈妈说，你让大家都说说，这是不是数典忘祖？这是不是在祖宗脸上抹黑？
14: 永言，你严重了。
13: 没严重，宣家的传承是有谱可记啊。宣言，你在赛场上那个投机取巧，我打了你，可如今呢，你仍然做出那么大的荒唐事，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改。宣家祖训有明示的，治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食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10: 一个矛盾它产生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12: 他的父亲可能觉得你是我的儿子，你应该要接收我的衣钵，但是儿子不是这样想的，儿子就觉得那我可以为宣纸找一条新的出路啊，可能我的父亲现在是不能够认可的一些方式，但是也许这条路走通了，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给年轻人，而且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来我们到家乡，而不是所有的都到外地去工作。
10: 那到底在他的角色的面临这样的境况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我们也来看一看宣言的扮演者郑业成是怎么说的。
15: 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在电视剧《众墨园》中饰演宣言。看似宣言是一个调皮的，是一个叛逆的，但实际上其实宣言是心疼爸爸的。然后其次呢，就是宣言的理念是其实他们的理念是一样，都是希望宣纸能越来越好，只不过宣爸爸呢肩上扛着一个重要的担子嘛。那宣言其实想的就是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反差。
13: 这小子这样做，他把我和我们宣家上千年的家业都给卖死了。
15: 宣言在创新的路上，其实他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要不是爸爸妈妈的话，就没有人托举他能够见识到这么多的用到宣纸上的这些技艺。然后再感谢呢，那就是林依然，是林依然促成了我们的第一桩生意。那由于他的促成呢，又让我结识到了欣然，让我后续的一些的想法得以实现。
8: 我要回北京一趟。
16: 回去干什么？
8: 回去拉订单，找我之前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啊，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宣纸产业这块蛋糕给做大，争取让所有人都有饭吃，而且都吃饱饭。
15: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10: 好了，那我们也听到了郑业成讲到哈，为什么宣言要做出这些改变？那么到底是守还是创？我想问问我们的编剧老师，就是在采风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遇到了类似的一些真实发生的故事？
11: 其实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父子关系应该还是挺多的。
12: 对，
11: 绝大多数的私营的宣纸厂，它都是老一辈打下的基业，到今天它的某一个时期呢，它确实会遇到一个怎么样再发展的一个问题，因为时代在变化。
17: 对，
11: 两代人他们的观点几乎是

0: 太可能一致的。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在采访的每一家就是这样这种矛盾冲突，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剧把它凝练了一下，对，然后集中在宣氏父子身上。
1: 宣纸从发明啊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000年的历史了，如果没有创新，没有我们祖先创新性的把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混合，那就没有今天的宣纸了。我们在追剧的过程中也看到了我们的宣纸传承人啊，他们有不同类型的啊，我们几个人物他们其实在宣纸传承上他们的理念呀、他们的做法都不尽相同。我们也要问问镇上非常支持你们的领导，老一辈和新的一代之间他们的这种矛盾哈，你怎么看？
2: 书记以他特有的力量和方式在支持着这个林依然，在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宣纸匠人一代一代的传承当中，今天可能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一定要有像宣言、像肖会长，甚至像张度，还有像林依然这样的政府和我们企业家和我们的造纸的这种非遗传人的结合，共同结合起来往前走，才能打破这种僵局。那个时候啊，我跟你一样，哎呀，眼里有光，心里有梦，上怼天，下怼地，什么都不怕，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像一块画布一样，我可以在这儿肆意的挥毫。时间真快啊，现在我们皖南川藏线上那些最挣钱最有创意的餐厅、村咖、民宿都是年轻人搞的。现在的年轻人太了不起了，他们有时候啊一点点小小的创意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引领着时代的节奏，开拓着时代的机遇。依然，勇敢地往前冲吧，无论成败如何，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 当他被领导这样的去信任，这样的去守护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越怎么说。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越，在《众墨园》当中饰演林依然。林依然是一个很有冲劲儿、很认真、很真诚的姑娘，她是那种敢想敢做，遇到问题不会后退，而是想怎么往前走。这种性格在职场上我觉得是特别宝贵的，因为她会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往前跑。她的不甘可能来自于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那个问题，你的想法不被理解，你的努力不一定马上被看见，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些就放弃，反而是越来越勇敢，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觉得林依然推广宣纸的方式特别的脚踏实地，从具体的需求出发，他做文创笔记本是因为他发现年轻人不是不喜欢宣纸，是不知道宣纸还能用来做什么，所以他去北京拉业务，用宣纸做墙纸，解决了展览的燃眉之急，也是因为他发现宣纸的质感其实很适合做装饰。然后我最想提的是林依然的师傅彭瑞雪，在开展宣纸相关工作上，其实他遇到了很多困难还有阻碍，那彭书记都会耐心地告诉他这项工作该怎么开展啊，怎么进行啊。在林依然出入桃花镇的这条路上，彭书记其实一直都在默默地引领和支持他。
1: 其实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就是年轻的力量，守正创新，在守正之外，创新是需要我们年轻人去接过这个接力棒，坚定地去前行。哎，我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易总哈，作为总制片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名字叫《众墨园》？
4: 我觉得宣纸把它平摊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花园，在这个花园上边，我们可以用墨种下我们的故事，种出我们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就有了我们《众墨园》这一个名字。
5: 其实我们的宣纸通过我们这部戏的展示来说，我觉得不单单是我们书画的一个载体，更像是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脉的一个载体。那么宣纸虽然轻，但是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宣纸虽然薄，但是它刻写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沉淀的厚重的坚韧和力量。所以在这片墨园里呢，我们种下的是传统的记忆生长。

0: 聊完了周末园，那么关于宣纸还有哪些故事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继续走进宣纸的世界。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周末园里那群守着宣纸手艺的人，咱们再回到一个问题，就是纸到底是怎么来的。周末园拍的是宣纸，108道工序，每一道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在这之前，纸已经走过了数千年的路，而这条路呢，绕不开一个人，蔡伦。大家都听过蔡伦造纸的故事哈。东汉的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

0: 处尝试，最终呢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原料，造出了质量很好又便宜好用的纸。这种纸很快就取代了笨重的竹简和昂贵的笺帛，蔡伦呢也因此被封为龙亭侯，封地就是今天的陕西洋县龙亭镇。他造出来的纸从此也被称为蔡侯纸。后来造纸术与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蔡伦呢也被纸工们奉为造纸鼻祖、纸神。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到陕西洋县听一听造纸术是怎么诞生的。
1: 在洋县流传着一个传说，这个传说与一个人和一项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有关。文字的诞生让人类步入了文明社会，文字成为了人类交流和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甲骨、木片、竹简、笺帛，记录文字的载体随着时代的演变不断革新，但是每一种载体都在大范围推广上存在一定的缺陷。直到公元1055年，蔡伦献纸汉和帝，纸媒介才得以广泛应用。这一年，时任尚方令的蔡伦在总结了前人造纸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改进造纸技艺。这尊高大的蔡伦像是洋县人民为了纪念他的伟大功绩而建。丰沛的水源和充足的树木是造纸的必备条件。经过不停的摸索改进，蔡伦终于造出了洁白柔韧的纸，并总结出一整套造纸流程。现在洋县的蔡伦纸文化博物馆内仍然保留着蔡伦的古法造纸流程。蔡公爷的华字不粘咱们的帘子，这是洋县的老纸工间一直流传的一句话。华字便是造纸过程中加入的纸药杨桃藤枝。在洋县人口口相传的故事里，杨桃藤枝是汉江水带给蔡伦的。相传有一次汉江发大水，很多纸坊被淹没了，从山上带下来的杨桃藤塞满了一个抄纸槽子。恢复生产后，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了，原本不好分离的连框和纸竟然轻而易举地就被分离了，而且纸张平滑均匀，其他纸槽却没有这种现象。后来经过反复验证，蔡伦发现就是杨桃藤起了作用，于是将杨桃藤作为一种添加剂应用到造纸之中。在周密的《鬼心杂石》中记录了杨桃藤的这一用法，这是在古书上见到的最早记载。杨桃藤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已不可考，但是蔡伦的植物纤维纸无论是从原料还是造法上都成为在当时最适宜推广的文字媒介。1055年奏报朝廷，汉和帝龙心大悦，下令造纸术全国推广，蔡伦也因此被封为龙亭侯，封地即今天的洋县龙亭镇。如今蔡伦造纸的故事留在了这片土地。

刚才我们听完了蔡伦造纸的故事，但是纸的故事呢，并没有在蔡伦那里结束。在那之后的1000多年里，造纸的手艺一直在往前走。宣纸这个名字呢，最早出现在唐代。宣纸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张彦元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中，里面写道：好事家一致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而当今所谓正统的宣纸，最迟呢是在南宋末年已经产生。自此宣纸制作技艺经过1000多年世代相传，不断改进。那么树皮、稻草这些看似

0: 普通的原料，究竟是怎么变成一张宣纸的呢？宣纸又为何被誉为纸中之王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与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手工纸研究所所长汤书坤一起走进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探寻这张宣纸的前世今生。
1: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文字出现后作为其载体的书写材料对于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是书写材料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改变了人类的书写方式，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宣纸是古法手工造纸最典型的代表之一，最早记载于唐代，因唐代泾县隶属宣州府管辖，故得名宣纸，迄今已有多年历史。
2: 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文字，可那时候还没有纸，要记录一件事情，就用刀把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或者把文字铸刻在青铜器上。再后来，有了蚕丝织成的帛，就可以在帛上写字了。帛比竹片、木片轻便，但是价钱太贵，只有少数人能用，不能普及。
1: 在纸的发明中，作者写道，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术。这项工艺自蔡伦发明后，一直被后人沿用至今。今天，在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孩子们将近距离体验古法造纸的技艺。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座，我们叫对。
4: 对。
3: 对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造纸的原料，我们看见前面有对头，我们用对来捶打。手工造纸从蔡伦那个年代走到我们今天，实际上呢，每一张纸它的生产、它的制作都还是相当的不容易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呢，造纸行业里面有这样一种传统，叫浸漆制纸。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的纸都已经很宝贵，如果写了字的纸那就更加的珍惜。
4: 对，
3: 在古代全国有很多造纸的村落，村子的外面都会有一个锡纸炉，村里面的人把写了字的纸都不会随便去扔，他都会走到村外的这个锡纸炉，把这个纸很尊敬的、很小心的放进去，让这个纸呢在锡纸炉里面燃烧焚化，回归到它原本的状态。
1: 汤老师带领孩子们体验的这些古对已有百年历史，大约700年前，小岭村的先人迁徙至此，以造纸为生业。那么，究竟是谁发现了这里的神奇呢？
3: 传说呢，蔡伦发明造纸之后，他的有一个徒弟叫孔丹，他一直想着用更好的纸来画一幅他的老师的画像。有一天来到了泾县，突然看见呢有一棵树倒在这个山溪的水里面，这个树的树皮脱落了，在这个水中浸泡，渐渐呢它发生了变化。于是他就取了一团，找了造纸工人一起试验，以后的话呢果然就成功了。那我们就说哦，孔丹也是宣纸的发明人。但是真正宣纸的重要的发明人，他叫曹大山。其实这个呢才是我们小岭村真正造纸的始祖。传说这个曹大山呢是宋代末年元代初年的人，当时呢蒙古骑兵南下，战争非常的频繁，他就带了他这个族里的人就开始迁，然后就走到了我们今天所在这个地方叫小岭。他到了小岭之后呢，发现满山的都是树，曹大山造过纸，哎，他一看这里出什么呢？这里就出我们宣纸非常重要的原料，叫青檀树。而且呢你看青山绿水，山谷环绕，它的水质也都是山泉水，所以曹大山呢就率领他的族人呢就在这个小岭村定居下来了，就开始造纸。渐渐的话呢，我们在小岭村就家家户户都造纸了。
4: 嗯，
3: 好，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著名的宣纸的原产地。我们这一片呢都是青檀树。
5: 老师，我有个问题，这个青檀树皮

0: 都被砍掉了，还能长得出来吗？
1: 会长，那我们现在看这棵树，你会看见它开始有细的枝条冒出来。赵宣子他取这个青檀树皮，它其实是取的枝条，它并不是说会取底下的这样一个部分，它不动主干，生态。

0: 沙田稻草以及当地的山泉水，这三者缺一不可。七百多年来，这里家家户户依然在用古法技艺进行造纸，在一代又一代劳动人民的努力下，宣纸的制作技艺日益完善。最终，这些以树皮为筋骨、以稻草为肌肤的宣纸惊艳了世界。在时光的打磨下，这些薄如蝉翼的宣纸又会被当地人书写出怎样的传奇呢？
1: 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树。他把树皮、麻头、稻草、破布等原料剪碎或切断，浸在水里捣烂成浆，再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
0: 宣纸从原料加工到成纸，整个生产过程需经历100多道工序。文中所提到的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凝练出宣纸制作工艺中的两个关键环节：捞和烘。看似简单的两个字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和奥秘？
2: 这就是我们的捞纸的车间体验间。我们能看见两位捞纸师傅拿着纸镰在纸浆里面轻轻一画，那我们看一张湿纸就已经成功了。这个技术呢，其实是要经过多年的训练的。在我们右手的是中国宣纸界著名的捞纸师傅周东红老师。
3: 咱们这道工序就叫
4: 捞纸。
3: 捞纸
4: 就是把里面的浆捞出来，形成了一张纸。这个里面像什么？这个里面
5: 棉花。
4: 对，形容的非常正确，看上去就像一朵一朵的棉花一样的。
3: 那究竟这个捞纸怎么捞呢？
4: 这个捞纸呢，它是由两位师傅来配合的，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在同一个角度下水，要配合木线，才能把一张很均匀的、很完美的一张纸捞出来，保证它的纸的厚薄，就在我们这个叶捞上。
0: 宣纸的好与坏、厚与薄、纹理和丝络，全在这一捞一提之间。排连长连，两人协作，每天千百次的重复，日积月累。匠人师傅们正是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铸就了精湛技艺。宣纸作为传统手工制品，其尺寸越大，制作难度越大，艺术价值也就越高。2015年，在宣纸诞生千年之后，当地匠人们又进行了一次大胆创新。他们合力做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手工宣纸3丈3，并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2: 这个纸本身的长度，它抄出来是11米，但是它这个竹帘的长度还不止11米。抄的时候呢，它非常关键的难度呢，实际上是在高度，因为这个高度呢，每增加一点，然后它烘纸上墙，它的难度要大很多。
3: 这个纸做起来这么辛苦，那它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2: 它主要是用作书法和绘画，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绘画，就是东方的水墨这样一种风格的绘画。因为我们有一些大的空间，它其实是非常需要大纸的，而不是一张一张小纸拼接上去。到目前为止，主要是这样一些需要大场合的书法和绘画的创作。其实最大的纸，在宣纸的历史上是丈六，一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造出了2丈。无论是从原料、工具，还是这样一个工艺上来说，3丈3都代表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突破。2000年一直到现在，我们会看到手工纸它传到了世界很多地方。大概在1700年前，它传到了日本，传到了韩国，后来的话呢，又传到了阿拉伯，传到了欧洲。那宣纸作为中国书画艺术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载体，2006年就入选了中国第一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2009年，宣纸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一种精粹。
6: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被誉为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了解了宣纸的古法制作。这里面呢提到了巨型宣纸3丈3。2015年啊，安徽泾县的工匠们造出了一张超级宣纸， 三丈三需要44名捞纸工人，用手一齐将长

0: 1.4米、宽3.6米的连床从纸槽里捞出，然后呢，在8名工人的辅助下完成。动作必须像一个人一样整齐划一，这样呢才能保证整张纸薄厚均匀。3丈3从投料到成纸要经过300多天、108道工序。任何一个人动作稍微慢半拍，那整张纸就废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大国工匠》，听一听巨型宣纸3丈3的诞生之路。
1: 1959年9月，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入藏北京人民大会堂迎宾厅，为这座刚刚落成的宏伟建筑增色颇多。该画宽达9米，高6.5米，由美术大师关山月和傅抱石合力完成。在《江山如此多娇》乘坐的20世纪50年代末，已有的造纸术还不能造出这么大幅面的纸张。该画作的用纸是由荣宝斋献出30多张乾隆年间制作的丈二匹宣纸拼接而成的。根据记载，传统宣纸最大为2丈。近20年来，当代工匠们不断地在尝试用传统的工艺制作出更大幅的宣纸。在宣纸的故乡安徽泾县，毛胜利和上百位工匠完成了这样一场造大纸的实验。如今他们又向批量生产这种大纸发起挑战。这种大幅面宣纸按照尺寸规格被称为3丈3，宽度3.6米，长度达11米。纸张成型的第一关键环节就是捞纸。手工捞纸讲究的是精细，听水的声音，感知竹帘晃动的韵律，一般是2人协作。此时44人抬起一副特制的巨大竹帘，在号子声中均匀附着着纸浆的竹帘浮出水面，形成了一张湿漉漉的宣纸。捞出来的3丈3大纸片一层层叠码成摞，放平压实，缓缓挤出水分。在经过一天的烘干后，3丈3的命运就交给了晒纸的3位工匠，尤其是侯刷、毛胜利，他若稍有闪失则前功尽弃。毛胜利一副粗糙的大手细心地体会着纸张柔软细腻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牵起了3丈3第一张纸的一角。随后8名工匠一起动手，3丈3像一块巨大的白绸展开来。接下来就是纸张成型最关键的工序——晒纸。在古代，湿纸干燥的工序是在太阳下面晾晒，所以叫晒纸。现在改在了室内，用加热了的焙来烘干。毛胜利用白粗布浸透米汤，快速地涂抹到背面上，作用是让纸张贴得平整严实。米汤的浓淡程度与背面的温度如何搭配，全是影响晒纸质量的重要因素，这都要靠工匠的经验来把握。一切准备就绪，毛胜利站上了3米高的平台，他要把一张30多平方米的又薄又软的湿纸一刷一刷地钉在加热的背面上。毛胜利端详一下方位，按下了第一刷。
2: 3丈3它那个长度是11米，如果你在吊拐的时候你稍歪一点点，那到后面不是上去纸就到地下去了，所以掌握的定位啊是很重要。
1: 这第一刷为整张纸端端正正地定了位，

0: 在大指贴上有把握按下第一刷的工匠叫头刷，是行里不容置疑的大拿。毛胜利奋臂挥舞毛刷，手法干脆利落，稳准快实，连贯流畅，只如行云流水，绝无拖泥带水。
1: 每一刷的走向你要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走偏了，就像那个车这样的，它就撞了。我们那个刷路稳到什么程度啊？比如像一张纸22刷，每一张纸塞起来都是22刷，它不可能多一刷，也不可能少一刷，而且纸面非常平整。
0: 湿润柔软的大纸张在背面上平平整整，没有一个气泡，不出一条褶皱，不留一道刷痕，更不许有一点撕裂。毛胜利已经把自己的这把刷子练到了化境。在成功地挑战了超大宣纸后，古人留下的一道难题却让工匠们有些懵然不知所措。上海博物馆为了修复宋代古画，需要一种古法制作的极品宣纸，极轻极薄，名为奇绣。订货方提供了定制样品，要求原样复制。
2: 不如蚕食金龙血，等是细尘不闻声，这两件事主要就是顶替我们这个杂花这个品种。其实在杂花这个品种中最难捞制的一种就是奇绣，它的重量是我们普通纸的1/2。
0: 近千年前的造纸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如今成为宣纸后人的试金石。为了迎接这次终极挑战，毛胜利采用更为传统的擦背方式，用白棉布包裹米汤，以画圈式的方式涂擦，以更有利于这种超薄宣纸的揭取。
3: 杂花那种锈蚀你没有办法把它搓开，必须要点，一点它才能分开，点两张跟点一张基本上你分不出来，你不知道是一张两张。
1: 我师傅教我的时候点管，就那个简单那个动作，叫我点了一个礼拜，我这个手指头都点肿了。他每张纸都要用力去把点起来，每一张纸一块纸铁有500张，要点500下子，那个纸非常非常薄，你那个刷子从那个纸上面过，就像那个擦血无痕一样的，你过去了几乎没有痕迹。
0: 薄如蝉翼的宣纸极品奇绣重续传奇，毛胜利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手艺告慰师傅，也告慰行道中的历代前辈了。
1: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替代它，也没有任何机械做的，只能替代手工宣纸。而宣纸我们对它真的是有感情，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
0: 宣纸是中国造纸技术皇冠上的明珠，无数绘画杰作、书法墨宝、传世典籍、名碑拓片等，都是以宣纸为载体。宣纸为中华文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坚守宣纸的古法制作，成为造纸工匠传代的荣耀。
4: 一张薄纸承载千年文明，一代代匠人以出新手技艺，以新意续文脉，让宣纸跨越时光依旧鲜活。纸寿千年，文脉永续，这份沉淀在清谈与稻草里的东方浪漫，值得我们永远守护与发扬。
5: 昨日新闻重现，
4: 接下来请您收听

0: 切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席慕容的散文诗《初相遇》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常常在最没能料到的时刻里出现。我喜欢那样的梦，在梦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一切都可以慢慢解释，心里甚至还能感觉到所有被浪费的时光竟然都能重回时的狂喜和感激，胸怀中满溢着幸福，只因为你就在我眼前，对我微笑，一如当年。我真喜欢那样的梦，明明知道你已为我跋涉千里，却又觉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好像你我才初相遇。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李玉刚演唱的歌曲《水墨丹青》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4: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5: 二位先生的咖啡。
6: 哦，我们要谈点事情。
5: 好的，不打扰了。
6: 吴伯伯，上海马上要解放了，组织上十分担心您的安全，希望您马上结束潜伏，离开国民党，留在上海。您的家人转移工作，由组织上来安排，这个您放心。
7: 谢谢组织上的关心。何康
6: 啊，
7: 我现在不能留在上海。
6: 为什么？
7: 刚刚接到通知，蒋介石已经任命我为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催我到福州赴任，我必须马上走。
6: 但是根据我们掌握到的情况，蒋介石在我军胜利渡江后大发雷霆，下令严查情报泄密之事，万一这是国民党的圈套呢？
7: 蒋介石给我这样重要的岗位，说明我还没有暴露。你可以向上级组织转达我的谢意。文武使既然选择了这项工作，前面即使是万丈深渊，也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6: 吴伯伯，我父亲说过，他这一生最敬佩的人就是您。
7: 我能走上革命之路，要感谢你父亲徐朴兄，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呀。我和徐朴兄是生死之交，是他让我结识了周恩来和叶剑英先生，也是他影响和改变了我对共产党的认识。想当年他将你的两个哥哥托付给周恩来先生到延安参加革命之序，让我非常佩服。
6: 吴伯伯，此次分别不 知道何时才能再见面。
7: 何康，希望我们下次见面之时就是福州解放之日。
6: 好，吴伯伯，我以咖啡代酒敬你，福州解放之时再见。干杯。
7: 干杯。
8: 多年后，何康伯伯在跟我爸爸说到和爷爷这段分手的经历，仍热泪盈眶，伤感不已，因为这是他和爷爷的永别。爷爷是在1949年5月阔别家乡37年后，带着小儿子建成回到了福州。
9: 爸爸，爸爸，我们回来了。
10: 建成回来了。聂叔叔带你去哪儿玩了？
9: 聂叔叔带我去看了林则徐住过的地方。我记得爸爸给我讲过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故事。我还会背他的诗呢。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10: 好好啊，建成啊。你去吃饭吧。啊，爸爸和聂叔叔还有事要谈。
9: 哦，爸爸再见。聂叔叔再见。
7: 聂希，进来说。和上级联络上了吗？
11: 先生，我按约定的时间到达联络点，但联络人没有出现，以防万一，我就先回来了。
7: 要尽快和上级联络上，解放军已经南下逼近福建了，有很多重要情报要赶快传递出去。
11: 明白。

0: 李勋，这么晚了你还不睡？
1: 啊，碧慧，你怎么起来了？
0: 我看你不在卧室又没在书房，就出来阳台看看。
1: 啊，我刚忙完，一时也睡不着觉，就出来在阳台上站一会儿。
0: 李勋。
1: 嗯，怎么了？
0: 我想我们的儿子没成了。
1: 他会回来的，碧慧，你到底怎么了？
0: 你会跟国军一起撤退到台湾吗？
1: 碧慧，你，
0: 我不想再离开福州了，也不希望你去台湾，我要等美成回来，我要我们一家人在福州团聚，从此不再分开，好吗？我跟你东奔西跑，受任何苦任何难，我都没有一句怨言，我只要你和孩子们平安健康就行。可是我们的孩子们跟着我们受太多苦太多难了，你在听吗？雨轩，
1: 我在听。
0: 民国29年，你在桂林跟日本人打仗，为了躲避战乱，我带着孩子们千辛万苦从桂林挤火车去贵阳，他们跟着我有一顿没一顿，颠沛流离，因为途中生病缺医生，康哲和清晨两个孩子离开了人世。你想想啊，他们一个7岁，

0: 是我没能尽到做丈夫、做父亲的责任。
1: 我常常在梦中见到他们，我梦到康城和景城躺在我身边，无助地看着我。我经常梦到美城在喊：“妈妈，妈妈，我回来了。”于是我求求你，我不能再失去我们其他的孩子了。台湾不要去了好吗？你也不要去政府做事了，就当个教书先生吧。即便日子清贫一点，只要我们全家能在一起，我就心满意足了。雨雪，你倒说话呀。
0: 在你和孩子们身边。
2: 长官，有位上海来的吴寿康先生求见。
0: 吴寿康？哦，快请他进来。
2: 是，吴先生，请。
0: 好，念希啊，你先出去，把门带上。
3: 是。吴长官，有武夷山的大红袍吗？
0: 只有肉桂，不过也是武夷山产的。
3: 如果没有岩茶，那就喝点红茶吧。吴长官，喝红茶吗？
0: 不，喝茶，我只喝绿茶的雀舌。
3: 吴石同志，寿康先生，我们终于见面了。
0: 哎呀，欢迎你啊，寿康先生。你来福州的消息，何康同志已经告诉我了。
3: 吴石同志，我受上级指派，担任您的单线联络人。
0: 哎呦，太好了。
3: 上级指示，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自己的工作方式。啊，吴石同志，上级要您一定注意安全。如果碰到危险情况，让您立刻停止工作，并切断和外界任何联系。周副主席也很关心您。啊，
0: 谢谢。请转达我对他的心意。周副主席，周恩来先生。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三集，
5: 1934年4月，国民党军逼近中央苏区的北部门户广昌。10日傍晚18时，国民党军11个师向广昌发起大规模进攻。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中，红军的阻击阵地被连续突破。14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联名致电中革军委，建议红军主力避免与敌人长时间对峙，采取运动防御的战术，机动地消灭敌人。但是李德和博古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有生兵力。面对着用词蹩脚声色的命令，一脸硝烟的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愤怒地说，如果固守广昌，少则2天，多则3天，3军团12000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广昌附近是开阔的平地，极不利于防守，而国民党军的坦克可以毫无阻拦地向前碾压。战至4月下旬，广昌被国民党军3面包围，红军被迫撤离。

惨烈的广昌保卫战历时18天，红军伤亡5000多人，其中红三军团伤亡近3000。红军医院卫生班长钟明难忘一个个血肉模糊的重伤员被抬到他眼前时的情景。一位胸部中了开花弹的伤员不断地哀求着给自己一枪。开花弹打入身体时是一个小孔，出来时会把身体炸开一个大洞，肉都烂了，鲜血直往外涌，止都止不住，而且伤口还有一种极其难闻的臭味。因为药品用光了，钟明只能拿着用石灰简单消毒的棉花和纱布为伤员清洗伤口，又因为伤员实在太多，棉花要用成坨，纱布要用成线才会被扔掉。时光过去整整80年后，钟明说，最难过的莫过于看着一个又一个刚刚从战场上抬下来的重伤员在自己手中慢慢的死去。没有比大量的红军干部阵亡更令指挥员痛心的了，因为对于整个红军有生力量的保存和发展来说，丧失红军干部比丧失苏区的土地更加不可挽回。1934年6月，国民党军占领广昌后，调集31个师的兵力于7月初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带发起全面进攻。在李德博古做出的全线抵御的战略部署下，已经连续苦战近10个月的红军又开始了更加艰难的防御作战。高虎脑一战，国民党军倾泻在红军阵地上的炮弹达数千发，直至红军的阵地成为一片焦土。万年亭一战，红三军团第5师政委和军团卫生部部长阵亡，全师团以下干部牺牲342人。以前保卫战，红军官兵决心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仅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第15师就有2352名官兵伤亡。而在兴国方向的阻击战斗中，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陈毅身负重伤。1934年10月6日，国民党军占领石城地区，这里已经十分接近中央苏区的核心部位了，敌人已于10月14日对瑞金发起总攻。

危在旦夕的前夜，瑞金四周十分寂静。不久前，中央已决定第六、第七两个军团撤离根据地。无法得知毛泽东获得这个消息时的反应，但毛泽东前往于都视察还是引起了诸多猜测。有相当多的史料认为，毛泽东在红军即将出发的时刻到远离瑞金的于都去，这是博古想让毛泽东就此留下来。但也有史料证明，到赣南视察的要求是毛泽东自己提出的，他向中央书记处请示并且得到了同意。毛泽东到达于都的时候，他憔悴的模样令赣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龚楚吓了一跳。他问：主席身体不舒服吗？毛泽东答：身体不好，精神更坏。接着周恩来的电话打来了，他要求毛泽东着重了解一下于都方向。

0: 敌情和地形。毛泽东很快就判断出这个要求的真实含义，于是他对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做出了详尽的调查。20天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央红军正是从于都突围出去的。调查电报发出后，毛泽东突然发起高烧。警卫员吴吉清打电话向瑞金报告，张闻天派副连长院长赶到这里，毛泽东被确诊为恶性疟疾，他在床上昏沉沉地躺了8天。一个名叫刘英的女红军此刻正在于都征兵，她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人张闻天的妻子。刘英来看望病重的毛泽东，毛泽东抱着被子斜靠在床上，他迷迷糊糊地给刘英背诵了一首明朝金陵人陈全作的曲子，以形容自己此时的痛苦。冷来是冷的，在冰凌上卧，热来是热的，在蒸笼里坐，疼时解疼的天灵魄，颤时解颤的牙关错，只被你害杀人也莫割，只被你害杀人也莫割，真个是寒来暑往都难过。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4: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向荀子学习言行的艺术。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四篇《荣辱篇》，成于言，敏于行。我们人的一言一行啊，绝非孤立的举动，而是内在道德修养的直观投射。言行就像是一面澄澈的镜子，它能够清晰地照映出一个人的品德高低与智慧深浅，更能够在无形中啊影响着人生的走向。荀子在《荣辱篇》中深刻剖析了言行与做人做事的密切关系，为我们揭示了言行背后的处世之道。谈到言行与做人的关系啊，荀子说：“缴械者，人之殃也；公俭者，并吾兵也。”就是说，若人言行骄横傲慢，自命不凡，这一类的举止必然会为人的自身招来祸患。如果一个人言行恭敬有礼，谦逊自持，那么这份修养它所蕴含着的力量啊，甚至能够抵御兵器的伤害，成为护佑自身的坚实的屏障。荀子

格外重视言行举止，把他和做人做事的成败啊紧密的绑定，通过剖析不同言行引发的迥异结果，给我们留下了极具价值的思考和启示。日常生活中，言行是人与人交往互动的基本方式，举手投足都蕴含着家风家教，言谈话语中啊都彰显着品德修养，更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着生活的顺利和事业的兴衰。同样是开口说话，有人言语啊满含善意，能够给人带来温暖和希望，有的人呢却口无遮拦，恶语相向，轻易便引来了是非祸端。可见把握不同场合的言行分寸，明白我们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是值得深耕的一个人生的艺术。善良得体的言行就好像是无形的护身符，它能够帮助人赢得人心，远离祸患。而傲慢无礼的举动呢，必然会引发他人的反感，让人失去信任和助力，最终呢，作茧自缚，自食恶果。锋利的兵器远不及恭敬礼让的品德啊，更有影响力。这个道理呢，不仅适用于个人的修养与家风的塑造，更能够延伸至国家的层面。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外在的武力武装，而是内在的文化的底蕴和德行的力量。那么这种力量足以让人屹立不倒，让任何的外力都无法攻破。春秋时期齐国的名臣晏子深谙言行之道，他出使楚国的时候，楚王为了羞辱他，故意让人开了一个小门来迎接他。晏子呢，神情自若地说，去狗国的使者才会走狗门，我出使的是楚国，所以我理应走正门，走大门。楚王听了以后羞愧不已立刻呢命人打开了大门。两人在相处过程中，楚王又讥讽齐国地小民穷，晏子呢也是从容的回应，狗虽小能守门户，人虽穷懂礼仪便值得尊敬，齐国虽小却能够做到恪守礼仪，自然应该被尊敬被敬重。晏子凭借他得体的言行，既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又不失风度，最终呢让楚王是心悦诚服。这正是恭俭者并无兵也的绝佳写照，足见礼仪和智慧的力量是远远胜于刀枪的。战国时候赵国的名臣蔺相如，他随赵王赴渑池会，秦王呢故意逼赵王鼓瑟，并让史官记录下来，想以此羞辱赵国。这时蔺相如不卑不亢，上前请秦王击缶，遭到秦王拒绝后呢，他便以死相拼。蔺相如言辞坚定，却不失礼节，既没有激化矛盾，又成功地维护了赵国的尊严。他的言行尽显智慧与风骨，正是荀子所讲的恭俭之力胜兵器的生动映照。荀子还说，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之言深于矛戟，这是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意思就是说呢，一句善意的话语比冬日的棉衣更能够温暖人心，而一句伤人的恶语比矛戈刺激更让人痛苦。语言本来就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它能够传递希望给人信心，你用不好呢变成了伤人的利器，自刎的利刃，甚至可能会摧毁他人的

斗志，让人啊迷失方向。正因为祸从口出，言多必失，言行之间更需要谨小慎微，避免轻率说话，信口雌黄。开口做事以前，务必要深思熟虑，权衡言行的后果，这正是对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他人负责。增广贤文说，说话三分留七分，逢人不可全抛心，说话留有余地，你才能够避免一时痛快而引来的祸患和麻烦。古往今来，许多人事业的成功啊，根源就在于其高尚的修养和得体的言行，而有些人呢，处处碰壁，生活事业一团糟，往往是因为啊，不懂得言行的艺术，言语不当，伤人伤己。面对身处低谷的人，一句鼓励远胜无尽的指责；面对生病虚弱的人，一番的宽慰啊，远比泄气的话更有力量。要知道，一句真心的祝福和鼓励，有时比千万补品更能给人前行的力量。言行从非小事，谨慎方为关键。学好言行的艺术啊，才能够积累更多的善缘，让事业呢愈发的顺遂，生活更加的美好。所以我们学习荀子的言行智慧啊，不断提升自身修养，我们的人生一定会散发出更加绚丽多彩的光芒，我们的人生啊，也一定会更加的出彩。

0: 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范志宏教授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肉类知识大盘点。
2: 关于吃肉，网友的发言还不少，我们盘点一些热度比较高的话题，看看上榜的话题都有哪些吧。吃鱼能变聪明，速生鸡有激素别吃了，动物内脏胆固醇高又有毒素少吃吧，烤肉会致癌，苍天哪，我的最爱。才知道肉汤其实没什么营养，吃完还痛风。亲测生酮减肥法不靠谱，人老了十岁。
0: 请范老师为我们一一做解释。
3: 鱼是 DHA 的来源，这个大家可能都比较了解，尤其是那些脂肪含量比较高的鱼，它们是我们膳食当中 DHA 的重要的来源。而人体在3岁之前完成大脑发育，所以这个阶段供应足够的 DHA 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有一些多汁的鱼，就是脂肪比较高的鱼，它里面是有维生素 D 的，同时它也有很多的 DHA。像这样的鱼呢，对我们这个钙的利用就会有一些好处。同时呢，鱼跟肉相比，鱼的钙含量要高得多，肉是一个极度缺钙的食品。不论是鸡肉、鸭肉、牛肉、羊肉、猪肉，全是缺钙的很，它的钙的含量基本上是差不多是个位数。那么鱼里边的钙含量大概有多大的量呢？一般是几十的这个水平。哎，所以说适当的吃一些水产品，对我们的骨骼可能还是有一定帮助的。而且鱼里边的 EPA 这个成分，它是可以减少血栓的形成，降低血管的炎症啊。
0: 来，我们看看下一个，速生鸡肉还有激素，不宜多吃。不过大家对于这个问题好像疑惑非常多啊，范老师。
3: 首先速生鸡肉是用激素催长的，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0: 不含激素吗？
3: 如果你家里养，你自己想往里饲料里边加，那是你的问题。但是如果是正规的饲养场，它是不会加激素去催的。因为首先呢，这些鸡是多年选育出的叫快速生长肉鸡品种，人家就是长得特别快，这叫白羽肉鸡嘛。然后这个鸡的特点就是长得非常快，它在小的时候叫做无限生长，你给它吃多少它能消化多少，然后它就使劲的往上长。那么这样的话，只要你给它配的那个饲料热量够高，营养够足，它就可以在50天之内就长成一个合格大的肉鸡，大概差不多有2斤重吧。那么为什么不继续养呢？继续养它长得就很慢了。然后你还得天天供着它，你这个成本就很高了。为什么要选这个时候出栏？就是因为这一段生长效益比较高，你给它吃了饲料它就往上长，然后攒这个肉成本比较低，我们才能买到这么便宜的鸡肉。
0: 今天终于明确了一个概念，鸡能够快速的出笼，主要是和品种有关系，而不是注射了使用了大量的激素所导致的，所以可以放心食用。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关于动物内脏的说法。
3: 肝脏呢，它是什么地方？它是营养素储存的大仓库。各种动物都一样，这个营养素当时你没用完，比如说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D 呀，哈，它们没事儿多了都是放在肝脏里的。还有像铁呀、锌呀这些矿物质，尤其是铁，它是存在肝脏里的。然后这边说胆固醇高，这要看是什么人。对于健康人而言啊，并不会因为你吃了个肝脏，然后你一去体检你胆固醇就高很多，因为健康的人体它有一个调节的机能，你这儿进来的多。

0: 了，他这儿就少合成点，最后大家也就平了。但是有一些人呢，他胆固醇代谢是有障碍的，那么他没有这个调节功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是建议他把膳食当中的胆固醇摄入量稍微控制一下，就是一些高危人群、代谢紊乱的人群。但你不能把这个说法推荐给所有的人，一个月吃一两次，每次吃个一两就可以了。毒素易沉积这个事情是说呢，肝脏啊，它是一个解毒的器官。如果你真的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确实很多都是要放到肝脏里边去解毒的。所以呢，人们对肝脏有警惕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你就因此说所有的肝脏都有毒不能吃，这个话也不对，因为健康的动物它的肝脏里边的有害物质并没有那么多，甚至有可能比我们自己的肝脏里还少。因为我们人活得很长，我们活得很长，活一年攒一年，活一年攒一年，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体内的污染物质、难分解污染物质的量是会上升的。而这些什么鸡啊什么的，它一共才活不到俩月，它就被我们吃掉了。所以他们攒不了那么多的污染物质，正常情况下没有那么可怕的毒素在那沉积。
1: 明确了啊，这个概念。那我们再来看第四个，高温烹饪可能会增加肉类的致癌风险。
0: 这个说法是对的，就是我们的烹饪温度在120度以下的时候，是什么有害物质都不产生的。所以你用高压锅炖也没有问题，它不会超过120度。超过了120度以后，随着温度升高，大概在160到180的时候，会产生比较多的丙烯酰胺。当然它味道也不错，会有很多香味儿。然后再往上走，走到200度的时候，蛋白质类的东西就会生成一类叫杂环胺的致癌物。再往高了升，还会产生多环芳烃类的致癌物，比较有名的就是苯并芘啦，是吧？那这些呢，都是在很高的温度才产生的。
1: 那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关于肉汤。
0: 肉汤当然有营养啊，你看网上很多人说肉汤没营养，这话是怎么说的呢？难道说肉里没点可溶性的成分吗？比如说钾会跑进去啊，维生素 B 一啊，维生素 B 二啊，维生素 B 六啊，维生素 B 十二啊，它不都会往里跑？什么叶酸呢？什么都会跑进去的。有一些人他没办法吃消化那么多的肉，因为你想，我们有些人在做完手术之后啊，或者是消化道有一些疾病之后，他连固体的米饭他都吃不下去，你让人家吃大块肉，人家怎么可能消化得了呢？对不对？我们就希望他把汤里那点喝进去，总归比没有强，对不对？然后三高的人呢，要看什么高了。就像刚才说的，尿酸高的人确实是非常的不适合，因为嘌呤会变成尿酸在我们的体内。那些本来嘌呤代谢障碍的人就很容易升高血尿酸，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给他喝很多的肉汤，对他们可能真的会有一些问题。当然要是不去油就更糟糕了。所以说三高的人确实还是要限量的啊。
2: 还有一个呢，就是餐前喝汤对身体有好处，很多南方人都喜欢餐前喝汤，喝汤以后呢占点地方，吃饭时候就少吃一点。
0: 餐前跟餐后相对比，餐前喝汤还是好处会大一点。第一个就是餐前喝汤可以增加一些饱腹感，而且这种饱腹感可以带来后面你的饭吃的不会过多。另外呢，从体弱多病的人的角度来讲，他在吃别的东西之前先喝一小碗，注意不是一大碗一大碗的啊，可以起到一个促进消化液分泌的作用。所以这样呢，对那些胃酸不足啊，什么胃动力不足的人，他可能也还多少有点好处。所以跟餐后相比啊，餐前喝汤会更好一点。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0: 我们用这个生酮的方法可以让体内的脂肪快速的分解，然后产生了酮体，这个酮体就从你的尿里排出去了。就这个酮体本身是含有很多热量的。
3: 对，
0: 平常如果你把这个热量就是分解变成二氧化碳和水，那是很费劲的。现在就让它从尿里出去，所以 他就省了好大，他走了一个捷径，然后你身体就是看着看着这个体重就下去了。
3: 嗯，
0: 因此呢，对人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但是我们并不提倡自己随便搞生酮减肥，因为是有一定危险性的，而且没有人指导的话，你这个营养平衡很难以保证。所以很多人就会出现一些副作用，比如说肌肉量是会流失的，肌肉量流失，然后呢，这个人呢虽然瘦了，但是他垮，就是你真的看那照片，有的年轻的时候他虽然胖，他看起来很年轻，然后他瘦下去之后，你感觉到他好像年纪就明显的就大了，他就变得有点老，有点苍老的那种感觉了，精神头也不如以前好了，就是他的生命质量实际上方方面面他还是会有一些下降。我们这里不靠谱是说你自己用这个方法随便用，没有专业指导是不靠谱的。
1: 好，明白了。
4: 健康小贴士，
5: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0: 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军官江涛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持续提升党组织领导备战打仗质效，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
8: 重点关注军人和军队相关人员医疗待遇保障常见问题解决办法出台。
7: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多机型多科目飞行训练，探索不同机型间的协同效能。
8: 环球军情，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
7: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湖北省襄阳市古城县退役军人张建武，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带领群众把小山村打造成国家3A级旅游景区，闯出致富路的奋斗故事。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两优一先风采度，
8: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军官江涛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在担任海军齐齐哈尔舰政治委员期间，江涛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持续提升党组织领导备战打仗的质效，团结带领全舰官兵勇闯远海大洋，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请听报道，江涛锻造坚强有力的海上战斗堡垒。节目采制特约记者王阳、徐小川、张文英。
7: 火红的朝阳缓缓升起，海面上流淌着金色的波光，海军052地形导弹驱逐舰齐齐哈尔舰劈波斩浪，正航行在茫茫大洋上。入列6年来，齐齐哈尔舰在勇闯大洋、奋进深蓝的航道上离出了一道道壮美的航迹，圆满完成远海战备巡航、中俄联合演习等重大任务20多项。回忆起这艘战舰从接装到奔赴远海大洋的点点滴滴，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江涛感慨良多。
10: 我刚刚担任齐齐哈尔舰政委时，部队刚组建，还没能形成战斗力，在支队的排名也比较靠后。当时我就想，部队的战斗力能

0: 不能上得去，干部很关键，干部能不能顶上去，党委很关键，所以必须要先从党委做起，从我自身做起。
1: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提高教育针对性和时效性。针对军舰常年出海、舰员较为分散的实际，当时担任海军齐齐哈尔舰政治委员的江涛定下规矩，军舰的航迹到哪里，政治教育的课堂就延伸到哪里。他和舰党委一般人因地制宜、见缝插针，通过现地教育、仪式激励、座谈交流等方式，持续增强官兵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坚定强军信念，激发练兵动力。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段奥峰，
2: 在江政委的带动下，我们把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搬到纪念馆，搬上码头。每个季度呢，定一个主题，让党员轮流登台讲师面试，把大道理变成小故事。
1: 对待官兵，江涛一贯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一名军官由于家庭矛盾影响工作状态，连续两次考核不达标。了解到相关情况后，江涛专门和那名军官的家人通电话，并积极协调解决他们两地分居的实际困难，同时还给这名军官下达了3个月补训令，要求他每天要比别人多训2小时。3个月后，这名军官再次进行考核时取得了全优的成绩。记者在采访齐齐哈尔舰官兵时，大家一致表示，江涛政委上任不到1个月时间，就能随口叫出所有舰员的名字。他主持编写的舰员手册上详细记录了每名官兵的成长路径、兴趣爱好、家庭情况等资料。舰党委每年都要组织生长军官岗位集训，为年轻军官制定成长路线图，同时还大力推动跨部门交流。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江涛，
0: 严管是为了让他待得住、干得好，严管后面要有厚爱，你得让他知道组织是拖着他的，要让大家相信，只要扎根站位、扎实工作、成长进步，交给组织就行了。
1: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提高抓备战打仗能力，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备战打仗各领域和全过程。2024年底，由于岗位调整，齐齐哈尔舰舰长的职位一度空缺。面对即将到来的年度重大演训任务，江涛带领党委班子带头谋战严战，聚力任务攻坚克难，主动向上级请缨担当指挥舰。在完成重大演训任务的过程中，齐齐哈尔舰出色完成了各项演训科目，受到上级的通报表扬。在江涛的示范带动下，全舰官兵时刻保持向战而行的冲锋姿态，整体作战能力持续提升。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武伯敬，
3: 只有锻造一个忠诚于党、坚强有力的战斗集体，才能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我们始终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把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作为党委工作的原则，紧紧围绕提高领导备战打仗质效、理思路、做决策、抓建设，真正使党委成为备战打仗的领头雁。
1: 近年来，齐齐哈尔舰先后被上级表彰为正规化建设先进单位、人才先进单位，5次被评为四铁先进单位，荣立集体3等功1次。江涛也被评为海军优秀政治军官，荣立2等功、3等功各1次。面对刚刚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这份荣誉，江涛动情地表示，
0: 有幸能获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一称号，对我来说既是荣誉，更是鞭策，奋进新征程。我将坚守初心，自觉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以坚定的理想信念、过硬的政治能力、强烈的使命担当和优良的工作作风，为奋斗建军百年、奋进强军一流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孙新伟、周景明报道。针对官兵关心的军人和军队相关人员医疗待遇保障问题，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会同有关部门日前出台解决办法，并以问答的形式逐类明确适用范围、审批流程、结算方式和责任归属。 据了解，2022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军人及军队相关人员医疗待遇保障暂行规定，持续释放改革红利，增强了军人及军队相关人员的荣誉感与获得感，有效激发了官兵爱军精武、投身强军事业内在动力。可是，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入推进，官兵跨区调动、异地任职、临时外出执行任务等情况不断增多，原有政策在实际执行中暴露出一些操作盲区。此次办法的出台聚焦解决常见问题，确保医疗待遇保障相关政策落地见效。办法明确，军人因为急性伤病可就近就便选择地方公立医院急诊就医，并且在事后报销费用。外出期间经团级以上单位卫生部门确认后，可以在驻地附近地方公立医疗机构诊治。军人异地任职后，其家属在原体系医院就诊，无需再通过县体系医院转诊。军队医疗机构对符合规定的跨体系就诊应主动提供转诊协助和费用结算便利。驻地无军队医院的女军人可通过体系医院会诊认定，就近转诊到具备救治能力的地方公立医疗机构进行产前检查、出生缺陷干预和分娩。
1: 记者张金、张国强报道。近日，中检云壤岗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官兵赴云壤洪森小学开展公益助学活动，以实际行动厚植两国传统友好根基，展现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此次助学活动前，官兵们专程到学校深入走访，精准了解现实需求，为学校修理桌椅门窗，同师生们一起清洁校园。活动现场，官兵们向洪森小学捐赠定制校服等物资共计700多件。学校校长代表全体师生对中方官兵的无私帮助表达诚挚谢意，表示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令人感动。随后，官兵与孩子们一起开展文体活动，进行了舞狮、武术、川剧变脸等表演，赢得阵阵掌声。为改善当地学校教学条件，中检云壤岗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持续捐赠电脑、投影仪等教学物资，受到了检方高度赞誉。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多机型多克目飞行训练，探索不同机型间的协同效能，请听报道。
6: 接到指令后，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10多架运输直升机、武装直升机依次升空，融合编组飞赴预定空域。在几十公里外的某海域，各机组在编队长机的指挥下，先后完成海上编队飞行、海上低空突防、海上模拟目标攻击等多个科目训练。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郭海棠：
7: 海上飞行环境复杂，海面参照物少，天气变化大，加上受海风波浪影响，飞行难度相对陆上飞行大很多，这就要求各机组之间加强协同配合，同时也要求飞行员精准研判各类情况，灵活应对各类突发情况。
6: 据介绍，这次训练按照多机型混编训、多科目连贯练的训练方式，突出战术运用，突出指挥协同，突出复杂环境，有效强化飞行员的融合意识，探索不同机型间的协同效能。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赵信：
8: 我们从难从严主训师训，把实战化要求贯穿训练全过程，让飞行员带着敌情飞，瞄准战场练，提高了指挥员、飞行员、保障人员在复杂条件下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为下一步的体系训练打好坚实的基础。
6: 特约记者熊仲达、石之鹏、周泽来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永清、李海林、牛中伟报道。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垮塌后，武警重庆总队官兵闻令而动，携带各类抢险救援装备，火速奔赴一线，展开被困人员搜救转移、道路清障和外围警戒等作业，并在事发地域周边展开水面动态巡查排险，同步保障群众转移和水域周边安全监测，严防次生灾害。昨天，任务官兵利用小型挖掘机对滑坡体两端进行浅表层推挖作业， 并对重点区域开展隐患风险巡查排查，对重要路口和风险区警戒值守，疏散人

0: 巡河车辆，为下部爆破打孔作业开辟安全区。下一步，任务部队将继续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记者杜广辉、张新凯报道。火箭军某部近日组织警卫、防化和应急支援力量开展指挥所防卫演练。据了解，此次演练利用高温丛林构设复杂战场环境，围绕指挥所防卫、警戒布控等课题展开专攻精练，有效检验了官兵的作战能力和临机处置能力。
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魏然当地时间7月18号凌晨了解到，伊朗中部城市亚兹德周边地区传出爆炸声。伊朗亚兹德省副省长当天表示，美军战机凌晨发动袭击，共有5枚导弹落在该省首府亚兹德市周边地区。目前当地局势已经恢复平静。此外，法尔斯省的拉尔市和达拉卜市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两地都传出了爆炸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处地点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当天表示，该省境内一条隧道因敌方袭击关闭，双向交通暂时中断。交通要道上的两座桥梁也同时遭到袭击。
1: 央视记者朱磊报道，当地时间7月1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3点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当天21点30分，美军结束了本次打击行动。此轮打击针对伊朗监视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能力。美军动用了战斗机、空中无人机、军舰及其他军事资产。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将继续按照指示追究伊朗责任，并全面执行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目前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正在中东地区行动。
0: 当地时间7月18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援引伊朗军方消息称，伊朗军方对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攻击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军军营的弹药库、萨拉姆美军基地的指挥部和弹药存储设施，以及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多条通信线路实施了打击。声明还说，伊朗军方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燃料储存设施。
2: 蓝网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1: 在湖北省襄阳市古城县，有一位家喻户晓的退役军人，当地人亲切称他为“襄阳许三多”。为了带领家乡的父老乡亲闯出致富路，10余年间，他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手握钢钎和铁锤改造班河大峡谷，带领群众硬是把昔日偏僻沉寂的小山村打造成国家3A级旅游景区。他就是退役军人张建武。他有着怎样动人的奋斗故事，又如何带领乡亲们守住绿水青山，盘活生态资源？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杨红、程程，特约记者胡振东、陈凯、叶静采制的报道。襄阳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扎根深山18年，打造出国家3A级景区。播音程程、宋波。
3: 张建武，湖北古城人，1986年出生，2003年入伍，在原广州军区驻深圳某部服役5年，多次被评为优秀士兵、优秀士官。2008年退役后，他放弃留在城市发展的机会，毅然返乡扎根鄂西北山区创业。18年来，他坚守不抛弃不放弃的信念，带领村民开山凿路、架桥拓井，大力发展军旅主题团建和生态旅游产业，将昔日的偏远山村打造成国家3A级旅游景区，带动家乡群众增收致富。近年来，张建武先后被评为襄阳市退役军人创业先锋、乡村振兴带头人，以实际行动践行了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军人誓言。

0: 天刚蒙蒙亮，在俊显秀美的班河大峡谷里，退役军人张建武就和乡亲们一道抬着水泥，小心翼翼地走在山间栈道上，开始忙碌了起来。这条蜿蜒盘旋在襄阳市古城县云雾山上的山间栈道，目前已经建成5000多米，他们还将接续修建3000米栈道，一直修到神雕峡景点。在那里有一段400米长的一线天景观，每逢水雾升腾时，云烟漫卷，宛如天境。张建武说，这是他一心打造承载乡村振兴愿景的梦想栈道。
1: 为什么要叫梦想栈道呢？因为我到那个大峡谷里面去过，大峡谷里面的风景比我这外面要好得多，我要让别人看到大峡谷里面更漂亮的家乡。
0: 张建武从小就生活在鄂西北的大山深处，那个时候连绵的群山层层叠叠，隔绝了山村与外界的联络。外出求学时，他每天需要爬坡越岭徒步往返，鞋子上经常沾满泥土，每迈出一步都很费劲，望不到头的山路更是让年少的他望而生畏。当时他常常忍不住想一个问题，大山的另一边究竟是怎样的天地？
1: 每次上学要走60多里，带三菜和粮食，一吃就吃一个星期。走出大山的主要想法呢，一个就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第二个呢就是说看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0: 2003年，张建武报名参军入伍，第一次走出深山，来到原广州军区驻深圳某部。新兵下连后，他被分配到炊事班，在干好后勤工作的同时，他坚持苦练军事本领，很快成为连队训练骨干。因为执行抢险救灾、奥运会安保等重大任务表现突出，他还当上了班长，转改了士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新兵年结束了之后，其实把我分到了炊事班，我并没有气馁，喂猪啊、拉菜呀、然后这些做饭呢、把这本职工作做好了之外，我还去搞训练。后来呢，我跑仗比他们还快。第二年的时候，我就又被炊事班又调回到连部，表现也比较优秀，入党转士官。
0: 在张建武退役的前一年，军旅电视剧《士兵突击》正火热播出，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理念深深地刻印进他的心底，逐渐成为他的人生信条。2008年回乡探亲时，看到坐拥秀美山水的家乡依旧贫穷落后，与繁华的深圳形成鲜明对比，张建武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年底退伍时，他婉拒战友引荐留在城市工作的机会，义无反顾回到了家乡古城。
1: 2008年回老家，在休假的这个过程中，我就看到从我们村委会到我老家路都还是土路，背着背囊啊一路走，那真的是心里面是五味杂陈。当时就埋下了一个种子吧，最后我也是这个深思熟虑，后来我还是选择了退伍了。
0: 张建武的家乡古城县坐落于鄂西北群山之间，汉江支流班河静静地流淌穿境而过，这里山势险峻，林木苍翠，原生态的峡谷风光得天独厚。退伍返乡后，张建武便立志要开发家乡的山水资源，倾力打造集军旅主题团建、生态观光于一体的特色文旅基地，带动乡亲们就地增收，共同致富。为攒下景区建设的启动资金，他在山上租了几间村民遗弃的土房，把退伍的积蓄全都拿出来，又筹措了一些资金，率先搞起了高山养殖产业。可没想到，一场罕见的暴雪让他所有的投入血本无归，还背负了沉重债务。
1: 年底的时候就一下子大雪封山了，粮食拉不上去呀，然后这个草也没有，后来那个羊就得了羊痘嘛，死了一大半，牛的话又瘦，就给他低价就卖了，鸡的话很多也都死了嘛。
0: 就这样，张建武的首次创业以惨淡失败落幕。那一年的除夕，大山深处冷冷清清，空荡荡的养殖场、断电断网的土坯房成了他唯一的陪伴。但他并没有气馁，扎根深山振兴家乡的初心始终未曾熄灭。在这之后的4年时间里，张建武孤身一人留守在深山，只有一只小狗陪着他住在山间的土屋里。他日复一日地潜心研读财经文旅书籍，虚心向乡里乡亲请教种养方面的经验， 在孤寂与坚守中，希望东山再起，做出一番业绩来。
1: 向这些山里面的这种长期从事养殖的人学习经验和技术，又买养殖的书来进行摸索和学习。后来我又调整了我的养殖的一些思路，尝试了就是在山上放养黑猪，它抵抗力强，猪肉更香更好吃，还有一个的话，它就是也能缩减一些成本。
0: 黑猪在山林间自然生长，肉质紧实鲜香，品质优良，但是因为成本更高，售价偏高，初期的销路并不理想。后来经过不断的摸索与打拼，张建武终于打开了销路。如今回望这段艰难的往事，张建武坦言，一次次的失败也曾让他失落彷徨，但军旅生涯淬炼出的坚韧品格让他始终没有放弃心中的梦想。
1: 第一个呢，就是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还有一个我在部队当班长的时候就经常教育别人嘛，做什么事情要坚持到底嘛，不抛弃不放弃，掉皮掉肉不掉队嘛。
0: 2013年，机遇悄然而至，张建武带着打造军旅特色旅游景区的创业方案，参加了襄阳市第二届全民创业挑战赛。凭借深山绝壁修栈道的大胆构想，他一举夺冠，成功地吸引了一批创业合伙人。可是当众人前往班河大峡谷实地踏勘时，面对没有路、没有电、没有网络的闭塞深山，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艰难的现实、艰巨的工程让大家望而却步。栈道修建期间，一些合伙人陆续选择离开。
1: 我记得比较清楚，最后一个合伙人走的时候是上午，他当时就跟我说嘛，他说见我了，就我坚持不下去了。反正我当时脑袋瓜里面就一直在想，士兵突击里面这个许三多一个人在靶场能修出一条路出来，那么说我现在修我家乡的这个梦想栈道，我相信我也能把这条路修出来。
0: 秉持不抛弃不放弃的坚定信念，张建武一个人咬牙坚持，在悬崖峭壁间开凿栈道，打造景观景点。同时他还牵头组建团队，深耕黑猪养殖产业，双线并行，扎根乡村进行创业。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2014年春节前夕，一场交通事故又意外发生了。当时张建武外出送货，因为路面结冰湿滑，车辆刹车突然失灵，径直撞上路边的护栏，紧随其后的一辆小车避让不及，直接把张建武的车撞离高速路面，翻坠到下方的沟渠。在医院里经过3天3夜的全力抢救，张建武终于脱离生命危险。可是这场重创身心的意外并未击碎他心中的创业梦想，反而让他愈发坚韧，越挫越勇。
1: 如果说那一次就没醒过来，这个军旅班盒的这个梦想可能就没有了嘛。所以我就想，既然是选择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认为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说你就快点去做嘛。
0: 张建武执着坚守逐梦大山的赤诚与韧劲儿，深深打动了当地的父老乡亲，大家纷纷加入到栈道修建队伍之中。栈道从最初的500米逐步延伸至5000多米。2022年，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镇里通往景区的道路完成了拓宽升级，水电网络基础设施全面贯通。班河大峡谷凭借独特的山野风光与特色业态，成功地获评国家3A级景区，逐渐引来媒体和游客的广泛关注。
2: 侠义漂流就来班河大峡谷景区，
0: 人气儿聚起来了，产业旺起来了，越来越多在外的年轻人也回到了家乡。张建武果断抓住时机，牵头组建了一支由退役军人、非遗传承人、返乡大学生组成的军旅特色创业团队，全力推动班河大峡谷景区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山村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游客与流量，更盘活了乡村资源，直接带动了周边200余户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 团结就是力量，
0: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如今的张建武继续拼搏在大山深处，每天清晨都要带人进到山里修缮栈道。正如他唱响的歌曲《团结就是力量》一样，他始终坚信人多力量大，钻指能成拳。下一步，他将继续号召更多的乡亲携手并肩，让山间的梦想栈道不断向远

0: 远方延伸，让更多人看见班河的美丽风光，让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亮。
1: 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

0: 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3: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5: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5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6: 在习近平，
7: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8: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9: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10: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11: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2: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11: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3: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11: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

0: 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

0: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2: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3: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4: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韩雪莹报道。
6: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7: 我们用长臂挖掘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6: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8: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6: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9: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 我他家

0: 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1: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2: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3: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4: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3: 事发前夜，衡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5: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3: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6: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住一楼撤离。那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10个人呢组织撤离。
3: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6: 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的。
3: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7: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本台消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

0: 重点即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3: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3: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5: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3: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3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 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2: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0: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2: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6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引起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六月初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建到平泉市调研督导灾后恢复重建和项目建设工作；
2: 灾后恢复重建进行时专栏播出；宽城全力以赴抢修水轨道路，保障受灾群众出行安全；
1: 筑牢安全防线，全力防汛备汛专栏今天播出；平泉市清淤疏浚保畅通，实战演练筑防线。
2: 本台评论：河中共济跑好灾后重建后半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7月18号，市委书记卢建到平泉市看望慰问受灾群众，调研督导灾后恢复重建和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科学统筹力量，提速工作进度，扎实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和企业复工复产工作。卢建来到党坝镇暖泉村，听取嘉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因灾受损情况汇报，并深入受灾村民家中，实地查看房屋受损情况。他指出，要逐户开展受损房屋安全鉴定，持续加强周边环境监测，及时处置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精准摸排群众房屋重建、生活保障等方面的需求，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要全力推动企业复工复产，着力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民参与到产业发展中，实现增收致富。在党坝镇四家村，卢建认真听取区域水毁道路、农田恢复情况汇报。他强调，加快修复基础设施是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重要环节，要加大工作力度，强化统筹协调，全面提升工作效率。要加大水毁设施修复力度，统筹做好防灾减灾项目包装谋划，积极争取支持，进一步提升区域防灾减灾能力。要加快推进农田修复，农业农村部门要组织专家深入各乡村地块，指导做好灾后田管和改种补种作业，全力减少群众损失。随后，卢建来到平泉经济开发区，详细了解山庄老酒生态酿造智能园区生产运营情况。他指出，要加快在建项目建设进度，力争早日建成达产见效。要加大智能化大模型技术应用，着力提升产品质量和企业生产效率。相关部门要聚焦企业实际需求，主动作为，靠前服务，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调研途中，卢建指出，灾后恢复重建是重大民生工程，各级各部门要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加快各项工作进度，尽快恢复受灾地区正常生产生活。

0: 秩序，要持续做好防汛备汛工作，严格落实临灾预警叫应、救援力量前置等机制，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关市领导参加。
1: 灾后恢复重建进行时专栏。
2: 受台风巴威影响，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强降雨天气，并引发山洪灾害。汛情过后，宽城迅速组织抢险救灾，目前道路抢修工作正在全面开展。请听报道。
3: 在宽城满族自治县波罗台镇段木峪村，一台台专业抢修设备已全面投入受灾地区道路抢修工作。施工人员操作钩机、铲车等车辆和设备，清理洪水过后村内遗留的树杈、沙石等杂物，修复受损路基路面，打通道路堵点断点。抢修工作正紧张有序地进行当中。宽城满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张月松：
4: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人工排险，还有大型设备进行这个塌方的清除。设备现在是有三台钩机、两台装载机，还有三台运输车辆。周家庄已经进行了抢通。目前咱们现在正在施工的这个是周家庄上游的处大型塌方，塌方量在2000方左右。我们预计2天的时间将这条路全部打通。
3: 据当地群众介绍，暴雨洪灾过后，村内部分道路受损严重，交通一度中断。经过援建单位连续施工作业之后，部分断交道路恢复迅速。宽城满族自治县波罗台镇段木峪村驻村工作队队长赵勇：
5: 洪灾当天，然后第二天的时候，从咱们大庄，就是咱们的段木峪这个行政村这个大庄，通到这个赵家庄和这个周家庄这个路断掉了。往上面呢，就是上坡村、燕塘村、茶棚村一条路也断掉了，包括咱们的桥梁也有损毁，但是咱们因为撤离及时，没有造成这个大的影响。通过各个救援队这么连夜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咱们有的那个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然后进行修整。咱们这个便道通行以后，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1: 安全防线，全力防汛备汛专栏。
0: 近日，平泉市卧龙镇开展了河道清淤疏浚专项行动，并联合猎鹰救援队开展了水上应急救援实战演练，以工程整治加实战练兵双重举措，织密筑牢汛期安全防护网。请听报道。
6: 在平泉市卧龙镇八家社区，施工队伍机械设备对河道内淤泥、杂草、枯枝、生活垃圾及各类阻水障碍物进行清理，疏通堵塞河段，修整河道边坡，拓宽行洪断面，全面提升河道蓄水、排水、泄洪能力，改善水域生态环境，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基础。平泉市八家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庆峰：
7: 八家社区主河道2.5公里，支流河道1700米，我们从6月中旬开始河道清理工作，截止目前基本完成。近期降雨较多，我们将持续对河道开展巡护清理。
6: 同时，卧龙镇联合承德猎鹰救援队在辖区重点水库开展防汛水上应急救援演练。本次演练严格贴合真实险情场景，以水库汛期人员意外落水、水域发生险情为模拟背景，全程涵盖险情上报、应急响应、队伍集结、水面搜救、落水人员打捞、伤员救急、现场处置、善后收尾等全流程环节。整体演练秩序井然，贴近实战，取得良好实效。平泉市卧龙镇防汛办负责人任广远：
8: 下一步，卧龙镇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常态化开展河道清查、清淤养护工作，动态排查整治水利安全隐患，不断完善防汛安全体系，锤炼过硬防汛救援队伍，与万全准备对汛期各类风险挑战，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本台评论：河州共济，跑好灾后重建后半程。在洪水面前，总有一种力量让人感动。抗洪抢险中，承德人民互帮互助，社会各界河州共济，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守望相助之歌。正是这份各方坚守互助的真情，带给受灾群众无限的温暖和感动，凝聚起共度难关的强大力量。群之所为，事无不成；众之所举，业无不胜。灾害来临时，我们同

0: 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灾后重建我们更要守望相助，合舟共济。灾后重建家园是一项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也是一项综合工程。灾后重建和生产恢复工作时间非常紧迫，需要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各级各部门要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各负其责，履职尽责，团结协作，密切配合，形成关心支持灾后重建的强大合力。各基层党组织要发挥好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干部要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以身作则，冲在前面。灾区群众要发扬不等不靠、自强不息精神，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切实增强重建家园的内生动力，用勤劳的双手重建美好家园，创造新的生活。重建美好家园，开启新的生活，是受灾群众的热切期盼，是各级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我们深信，有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有社会各界的守望相助，有灾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自强自立和不懈奋斗，就一定能跑好灾后重建的后半程。
1: 十五五开局看承德。丰宁地处京津上风上水，属于燕山太行山生态涵养区，也是京津冀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近年来，丰宁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京津冀水资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的核心区、京北文旅康养示范区、民族融合绿色发展新城的两区一城发展定位，以加快绿色发展、提升生态优势、优化城乡环境、提高文明程度为着力点，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攻坚战，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丰宁依托京津风沙源治理、经济水园林等重点项目，持续开展国土绿化攻坚，实施荒山荒地绿化、城市绿化、村庄绿化、矿山绿化、潮峦河岸体绿化、通道廊道绿化六大工程，打造出112线门营万亩和国家一号风景大道沿线双万亩两处精品工程，建成土城新老连片五万亩规模精品示范区，同时打造王营万亩丰裕工程。十四五期间，丰宁累计完成营造林210万亩，森林覆盖率由58.13%提高到58.53%。丰宁拥有距首都北京最近的天然大草原京北第一草原。近年来，丰宁严格自然保护地管理，在大滩鱼儿山公路两侧草山草坡实施侵蚀沟治理，修古方坝围栏种草20000亩，完成人工饲养基地建设1.1万亩，侵蚀沟治理0.2万亩，草地施肥3万亩，毒害草防除0.67万亩，开展海流图湿地保护与恢复，修复围栏3150延长米，栽植金莲花200亩，修建溢流堰136米，修建宣传碑牌43块。通过全面加强草原生态治理，京北第一草原愈发水草丰美。筑牢绿色屏障，厚植生态优势，丰宁坚持生态保护与建设并重，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持续深化污染防治，全面改善水环境质量，深入开展土壤污染防治和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攻坚战，构建以山林加园林加林带为框架、森林植被为主体、城乡绿化一体推进的国家级森林城市。2021年10月，丰宁被授予河北省森林城市称号。2021年以来，27个村通过河北省省级森林乡村认定。2022年，丰宁被生态环境部授予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称号。
0: 近日，由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市卫健委举办的市直机关党员干部同上一堂课首场专题培训开讲，全市7000多名机关党员干部职工通过现场和音视频的形式同步学习健康体重管理知识，请听报道。
2: 本次培训以健康体重管理为主题，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专家围绕科学体重管理与健康赋能的主题，系统讲解了体重与健康的科学关联、职场人群的健康管理要点、饮食营养搭配、适宜运动选择及压力调节、作息改善等内容。承德市水务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徐佳佳：
3: 作为一名水务干部，我认为健康体重管理是开展好工作的基础，只有具备

0: 良好的身体素质，才能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接下来，我将会在全局范围内积极宣传推广，营造积极向上健康的生活方式，切实改变全局干部职工的身体状态。
1: 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姚国峰：
2: 我们把健康体重管理作为同上一堂课的首课呢，主要是推动健康体重管理三年行动深入开展，引导呢机关党员干部全面树立和践行健康意识，加强呢自我约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健康的体魄，全面的投入工作，履职尽责，为加快高质量发展贡献机关力量。
1: 本次培训是市直机关同上一堂课系列活动的第一课。市卫健委作为此项健康管理活动牵头实施单位之一，今年以来已经开展了系列科学健康大赛，激励群众广泛参与，已经在全市二级以上医院开设了减重门诊，同时开展时令与健康的新闻发布会等科普宣传活动，以此来提升市民的健康意识。承德市爱卫办副主任魏淑慧：
3: 我们将协同社会力量，改善环境与政策支持，包括一些健身环境的建设，包括健康单位的建设、健康食堂的建设等等，深化一体融合，让我们的健康环境呢更加有利于群众的健康生活的保持。
1: 平泉市人民法院杨树玲法庭精准对接涉食菜产业司法需求，创新设立涉食菜风和共享法庭，送司法服务到田间地头，护航涉食菜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请听报道。
4: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的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5: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王辉、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6: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再来回顾，市区今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回顾近期节目中的重点内容，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
7: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艺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8: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2: 欢迎光临，请点餐。
1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2: 欢迎光临。
1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1: 我不高兴， 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蒙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麦格达，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6: 服务员，点菜。
7: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6: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7: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6: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7: 啊。
6: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7: 哦，得嘞，
8: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9: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平泉新闻。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为扎实做好汛期防汛备汛工作，有效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和水域应急救援处置水平，近日卧龙镇统筹推进水利隐患整治与应急能力建设，同步开展辖区河道全域清淤疏浚专项行动，并联合猎鹰救援队在辖区水库开展水上应急救援实战演练，以工程整治加实战练兵双重举措，织密筑牢辖区汛期安全防护网。在八家社区，施工队伍机械设备对河道内淤泥、杂草、枯枝、生活垃圾及各类阻水障碍物进行全方位无死角清理，疏通堵塞河段，修整河道边坡，拓宽行洪断面，全面提升河道蓄水、排水、泄洪能力，改善水域生态环境，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水利基础。八家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庆峰。
13: 八家社区主河道2.5公里，支流河道1700米。我们从6月中旬开始河道清理工作，截止目前基本完成。近期降雨较多，我们将持续对河道开展巡护清理。
12: 同时，卧龙镇联合承德猎鹰救援队在辖区重点水库开展防汛水上应急救援演练。本次演练严格贴合真实险情场景，以水库汛期人员意外落水、水域突发险情为模拟背景，全程涵盖险情上报、应急响应、队伍集结、水面搜救、落水人员打捞、伤员急救、现场处置、善后收尾等全流程环节。整体演练秩序井然，贴近实战，取得良好实效。卧龙镇防汛办负责人任广远。
14: 下一步，卧龙镇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常态化开展河道清查、清淤养护工作，动态排查整治水利安全隐患，持续深化与专业救援队伍的协作联动，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和安全宣传培训，不断完善防汛安全体系，锤炼过硬防汛救援队伍，与万全准备对汛期各类风险挑战，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2: 本台消息，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我市辖区多地出现道路受损、桥梁冲毁、农田被

0: 烟等灾情。作为一名党员，由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尤其存主动作为，调配公司人员、机械等力量赶赴受灾一线，义务开展桥梁抢修、河道疏浚等抢险作业，以实际行动彰显民营企业党员的责任与初心。由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尤其存：
1: 因为我自己家有这十几台设备，我想到我这家乡我要做出点爱心，如果说有谁需要救灾啊，抗个洪啊，需要挖掘机，需要装载机的话，我可以无偿的奉献出来，也就不计成本了，也不要求回报了，及时为老百姓降低损失。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平山人，出现这种情况了，我肯定要是为家乡做点贡献。在清河镇这有4台，党坝有3台挖掘机，1台装载机，还有现在在清河镇现场有1台大板车，来回这个村那个村的来回倒短儿。不说像这种要马上要断交的这种，或者有几乎就断交的，村民出不来，送水送那个饭什么都进不去这种啊，就晚上必须得加班在那通了。如果这个水都撤的话，后期需要维修啊维护啊，能遇到挖掘机的事儿，尽管跟我提，我肯定是无偿的支持。
0: 本台消息，近日，承德市山庄皇家窖藏杯乒乓球混合团体赛在我市展开激烈角逐。来自承德市各县市区的48支代表队、200余名乒乓球爱好者齐聚赛场，同台比拼以球会友。选手们在球台前奋勇挥拍，尽情释放运动活力，充分展现出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全身心投入每一场对决。赛场上，选手们攻守有度，配合默契，利落的推挡，迅猛的提拉，果断的扣杀，每一次挥拍都精准有力，每一轮攻防都精彩纷呈。娴熟精湛的球技，灵活多变的战术，以及顽强拼搏的竞技姿态，不断点燃现场氛围，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通过层层对决，最终决出赛事冠亚季军。承德县参赛队员王子忠：
2: 非常开心来到美丽的平泉，平泉的赛场环境呢和这个赛事服务呢都非常专业贴心。这次呢参赛汇集了全市各个县区的高手，对于我们来说呢是非常难得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在比赛中能够切磋球技，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球友，收获满满。我们果光乒乓队呢接下来会认真打好每一场比赛，全力以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0: 平泉市乒协主席韩景文：
3: 乒乓球运动群众基础广，参与度高，是全民健身的优质项目。我们精心筹备，细化流程，从场地布置、裁判员的选配、后勤和安全保障等方面全方位落实，全力为来自各县区的参赛选手打造安全、舒适、专业的竞技环境。希望通过本次赛事，以球为媒，以赛聚力，增进各县区体育爱好者的沟通与交流，带动更多群众参与体育运动，助力全市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日前以三省交界联合发展、共建美丽家园为主题的冀辽蒙三省联谊文化艺术节在榆树林子镇吴家店村隆重开幕。本次活动汇聚冀辽蒙三省交界多地文艺力量，精彩纷呈的节目轮番上演，为周边群众送上一场民俗文化盛宴。活动现场，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音乐《猪猪茶》惊艳亮相，表演者以鼓、铙、钹等乐器合奏，节奏铿锵激昂，气势恢宏，声声锣鼓烘托出浓厚喜庆氛围，生动展现了传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舞蹈、歌曲、秧歌等特色节目接连上演，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歌颂党恩，赞美美好生活，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活动还设置美食体验环节，

0: 场制作特色饸饹面，村民与游客可免费品尝。劲道爽滑的乡土美食，让大家在欣赏文艺演出的同时，品味乡村烟火风味。本次艺术节以文化为纽带，联动三省交界区域资源，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了传统民俗文化，也拉近了邻里情谊，为交界区域协同发展和美乡村建设注入了鲜活的文化活力。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猪猪镲传承人吴振江：
1: 此次登台亮相，让非遗被更多人看见，热情之余倍感使命重大，更加坚定了我传承非遗的信心，传好文脉的责任。
0: 河北计量集团下沉吴家店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孙福民：
2: 今后吴家店村将持续深挖交界区域特色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跨省文化联谊、非遗展演、群众文艺汇演等惠民文化活动，全方位推动冀辽蒙三地文化、乡村发展、民生等多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激活基层文化活力，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以文化相融促进民心相通、区域相融，全力打造三省交界区域文化交流示范阵地。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4: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5: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4: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6: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8: 大暑雨量增，要防皮肤病。暑天人们为什么容易长痱子？珍珠真的能养颜护肤吗？夏季为什么要特别注意脾脏的养护？敬请收看中医化节气大暑。

0: 大暑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二个节气，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入夏以来，地面吸热大于散热，热量不断积累，至大暑时，积累的热量到达顶峰。因此，大暑也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最为炎热的时候。此时不仅日照强烈，雨水也很充沛，农作物生长旺盛，万物生机勃勃。然而，燥热的气候与浓重的湿气却给人体带来了负担。那么，大暑时节容易诱发人体的哪些疾病？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来避免暑湿之气的侵袭呢？中医提出的冬病夏治究竟应该如何防治？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中医化节气大暑。
1: 大暑雨量增，要防皮肤病。大暑节气到了，这是一年中最热的一个节气，也是夏天最后一个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这样写道：大暑六月中，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这段话说明了大暑节气比小暑还要炎热，应该说它到了中伏了。伏代表潜伏、藏伏的意思，所以这个节气气压比较低，人们感到热浪滚滚，没处躲没处藏的。所以这炎热的夏天到了这时候，其实也就预示着夏天将要过去，秋天即将来临的时候。古代将大暑分为三候：一候腐草为营，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这个一候腐草为营，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萤火虫往往产卵孵化在落叶和枯草之中，古代人没有那么多科学知识，他认为是腐草跟落叶转化成这个萤火虫的，所以他是认为腐草为萤。而到了大暑这个节气，天气炎热，雷雨交加，降雨量还是很充分的，所以说土壤湿度比较高，所以这个季节那土壤往往松软的程度比较严重，也就是说也可以产生一定的自然灾害。在这个季节里大雨时行，那就是说降雨量是一年比较集中的时候，南方雷雨交加，北方雷阵雨时不时的也会降临。当然说在了大暑，还有一些从事农业活动、农事活动的这种古代的一种习俗，比如说饮伏茶。大家别忘了，到了大暑其实已经进入了中伏，饮伏茶就是民间的一种养生的方法。什么是伏茶呢？他们用一些消暑降温的中药，比如说藿香啊、金银花、佩兰啊等等，这些中草药经过熬制，放在自己的村口，为过往的行人、过路的一些经商啊、走亲访友的人，来抵御暑天对人体的损伤，预防中暑，预防一些暑气伤人。那他在村口放了这些凉茶，每个过路的人免费饮用，既可以预防疾病，又可以补充人们在长时间行走过程中水液的不足。这些都是民间一种习俗， 又是一种爱心的体现，同样是一种古代生产生活实践中的养生智慧的具体实现。当然还有广东一带的民俗有什么呢？吃仙草。实际仙草不叫仙人草，它是生长在南方的一种淡甜味儿的一种野菜或者野草，由于清暑解热的功效被誉为仙草。民谚说，六月大暑吃仙草，活如神仙不会老。当然这是一种传说，吃了仙草嘛，自然对于预防疾病

0: 度最炎热的大暑。
1: 大暑是全年温度最高、阳气最盛的时节，同时雷阵雨也是这个时期的常客。那么当人们身处湿热交加的环境中时，更容易患哪些疾病？中医又是如何治疗这些疾病的呢？药浴和足浴对人体的调养和疾病的治疗究竟有没有帮助呢？
0: 其实到了大暑，降雨量逐渐增高，而且是皮肤可能在这个季节要经受住暑湿热的考验，所以到了大暑我们要防什么病呢？皮肤病。大家知道，其实皮肤病最主要的外邪之一就是湿，而夏天降雨量比较高，到了大暑的这个节气，南北方都会出现大雨倾盆的时候，而大雨倾盆对人体湿气的适应程度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而在这个节气，其实酷暑加上湿邪是导致疾病的最主要的原因。那我曾经治疗了一个患者，什么病呢？湿疹。而这个45岁的男士找我看病的时候，正是那年的大暑季节，但是发病却不是大暑，他是从4月底5月初，也就是春末夏初的时候，就开始逐渐的出现湿疹，而最高峰却出现在大暑。找我来看的时候，浑身散发的湿疹，最严重的是在四肢的关节的肘这部，不但湿疹连成片，而且还有很多渗出液，俗称就流了很多水。这种液体那流了越多，说明他的症状越重，说明他湿气越重。他跟我说了他的病史，他这湿疹已经得了6年了，6年前就是在立夏以后出现的，每年的4月底到10月底，大概将近6个月的时间，连续不断，一定到夏末的时候，症状是最高峰。巨痒，就是每天痒的都不能睡觉，而且有时候挠破了，自然还会有感染或疼痛出现。这个男士特别爱吃海鲜，他说我一口都不敢吃。有一年我就嘴馋，吃了一只螃蟹，结果不但流水特别多，痒的比哪年都重。所以这种痛苦他也希望通过中医的方法能够得到缓解，所以来这儿我看了一看，看了一下呢，我就用消风散加减使用，用了比如说紫草、白藓皮、地肤子、蛇疮子，还有薄荷、荆芥、炒薏米等等，这些药就是燥湿的药、化湿的药、利湿的药，一切针对湿而去。那症状缓解了以后，我要给他进一步健脾益气的药，炒白术还有什么黄芪，这些药逐渐增加自身的免疫力，增强抵抗力的同时让他减少复发。治了半年基本缓解。那我又跟他说了一下，我说你如果要是明年再发怎么办？最好你4月初就来。中医有一句话叫治胃病，知道4月底5月初要发生，我4月初就开始治。那这个是什么理论呢？中医有一个治疗的原则，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就是发作时候治病，未发时候调理。也就是说没发病的时候 在快要发病

0: 1年半个月开始治疗，这样治的结果第二年基本没发，第三年我又采取这个方法治了3个月，那这个患者就彻底好了。在这里说明几点，第一个，在暑气湿气比较重的季节高发湿疹，在治疗的时候采取清热利湿燥湿化湿的方法，是治疗急性的一个首要原则。这就是季节发病我们要考虑。还一个，内湿跟外湿，外湿就是自然界降雨量多少，居住的环境的潮湿与否对人体的影响，而内湿一定是脾的功能，因为中医认为脾的功能有主运化，运化其实包括了两个方面，第一食物的消化，第二水湿的代谢，所以水湿代谢不好，内湿产生，再加上这个季节外湿降临，你如果不加以注意，内外结湿，你的疾病发生的可能性就比较大。第三个，治疗和调理的结合是中医的特点，有病的时候要治病，没病的时候要调理，提高抵抗力，那这个病人就得到了彻底的治愈。在青龙医案中其实也有记载，这个暑天皮肤病受湿的影响是谁呀？乾隆。乾隆皇帝有一年在大暑这个节气就得了一个现在说叫荨麻疹，荨麻疹就是先起一疙瘩，那过一会儿可能又没了，但是痒的比较厉害，痒中医认为跟风邪有关，所以咱们知道了荨麻疹就跟风邪跟湿邪跟暑邪密切相关，所以三种特定的外感致病因素同时侵犯了人体，所以它出现痒会出现在大暑的一个季节夏季，所以从这点来说，御医给他用了一些洗药，用了荆芥穗、防风、土大黄、蛇床子、当归、地夫子这些药熬成的汤液进行药浴。那说到药浴，其实现代人很多也采取这种方法，包括医院的皮科对于一些皮肤病也用药浴。为什么用药浴呢？通过泡浴的方法，药液从皮肤吸收，对于治疗皮肤病是比较快的直达病所的一种方法，当然不是每个人都适宜，这要根据每个人患的皮肤病的不同，让医生的指导下采取药浴的方法。当然药浴的方法有很多，现在很多人也采取足浴的方法，什么意思啊？用中药煮成的一些汤剂，晚上睡觉前去泡脚。清代的慈禧每天晚上也用中药煮成的一些药液进行足浴，也就是说用这种方法可以促进睡眠，预防一些疾病。而慈禧她个人认为人患小病的机会特别多，用这种足浴的方法其实把小病就可以治愈了，防止向大病发展，而且简便易行，又不至于对人体的胃肠和肝肾的损伤。当然我还是说那句话，南北方的差异，幅员辽阔的中国，每个地区的差异，每个个体的差异都要考虑进去。当然还有一些你患的病，有些病足疗是没有用的，有些病足疗是有用的，这就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而药浴的方法对于一些皮肤病，尤其慢性皮肤病是有治疗作用的，当然这个开的药确实要根据每个人的患病的情况和患的病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法，效果是最好的。
1: 大暑期间烈日炎炎酷暑多雨，暑湿之气 更容易。

0: 以乘虚而入，侵袭人体，引发皮肤病。而对于小孩子来说，最常见的皮肤病就是痱子。那么为什么小孩比成人更容易长痱子？中医认为，人体湿气的产生跟哪个脏腑密切相关呢？
1: 那夏天还容易得什么病呢？那天上我这儿来一个年轻的母亲，抱着一个6个月的一个儿子上我这儿看病，主诉是什么呢？说我这小孩最近这几天天天夜里哭闹。我说哭闹，小孩的哭闹一般有2种可能，一种就是胃肠不舒服。为什么呢？中医有句话叫胃不和则卧不安，大人胃不舒服自己会找药吃，甚至会自己去找原因，今天为什么不舒服了，是不是晚上吃凉东西太多了，是不是今天吃饭太快了。小孩不会说话，唯一的表达方式是什么？哭闹。这时候你要看什么，就是到底是胃有什么异常，比如他食欲怎么样，大便怎么样，肚子摸摸是不是很硬啊，很胀啊，这是一个。第二个那就是感冒发烧了，这一试表就可以排除了，有没有流鼻涕，有没有咳嗽，这都没有又排除了。那第三个看什么？看皮肤啊。这家长前边可能他考虑了一下，最主要他没看皮肤，因为他看了前胸了，没看后背。实际他的起了满身的痱子，而主要起在哪儿呢？后背了，还有腋下、大腿根儿。所以说，主诉是什么？哭闹。那哭闹的原因一定是这样，他表达的方式就这个。所以我一看，那后背、腋下、大腿根儿全是痱子。那这种痱子是很痒。小孩痒他又不会自己挠，但是这小孩的家长呢，因为不知道这些生活常识，给小孩穿的过多，而且透气性又差，老怕小孩着凉。其实小孩多热症实症，少虚症寒症，一般着凉的机会很少，只要你空调不对着他，不在通风特别好的环境下给他晾的太多，那一般不会着凉。所以这个小孩5出类的痱子，那这种情况下用什么呢？消暑降温、止痒祛湿的中药。我也是用薄荷呀、桑叶呀、荆芥啊、地附子啊、蛇床子啊几味中药煮成水，给它洗澡的时候兑进去，用了7天痱子就好了。当然我更多的是主张它在这个季节穿透气性很好的棉制品，不要把衣服系得太紧，要宽松一下。这小孩的透气性好，排汗比较充分，他就不至于得痱子。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的常识，但是在大暑季节皮肤病达到了一个高峰。而最常见的就是湿疹啊、荨麻疹啊，还有我们老百姓知道这些痱子。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要注意，中医其实对一些皮肤病有它的认知。比如说痱子是一种内热毒热造成的，而黄帝内经怎么说呢？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大家别忘了刚才说的那个乾隆皇帝那个荨麻疹，到我前边那个湿疹的患者都说了脾。所以大家知道脾实际是后天之本，而它的运化功能的好与坏，对于湿在人体中是不是产生、是不是存留起了决定性作用。所以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发现皮肤一些疾病，痒是属风邪，湿气太重一定要从脾治，健脾利湿是治疗皮肤病的最主要的治疗原则之一。
0: 中医认为在暑湿正盛的时节， 人们应该要多注意对脾脏的养护。脾脏功能如果运行失调，就会导致人体湿浊之气蓄积，从而引发湿疹等各类皮肤病。因此大暑养生重在利湿。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人们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来防湿祛湿，预防皮肤病？都有哪些食物对人体利湿是有帮助的呢？
1: 这个节气别忘了有一个特点，也就是这个节气的来临，季节的转换开始了。什么意思啊？就是在大暑将要结束的时候，一定是早晚开始偏凉了。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夏热的时代即将结束，秋凉的时代即将开始，所以早晚这时候就不能贪凉了。所以我经常跟年轻人说，冰镇啤酒到了大暑即将结束的时候，虽然自然界和你的感觉暑热难耐，但是尽量要少喝了，甚至脾胃弱的人不喝了，因为秋凉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像三伏初伏的小暑那时候贪凉过甚，空调开的整夜不关，这都是不对的。所以这时候季节转换往往是疾病高发的季节，而且季节的转换往往是养生的关键环节。那在这个季节，也就是大暑来临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预防疾病，怎么去养生呢？第一个跟大家交代的是什么呢？叫冬病夏治三伏贴。这种三伏贴根据穴位不同进行贴敷，那是为了什么呢？治胃病，未来的疾病。什么呢？未来的疾病呢，往往指的是冬天高发的呼吸道疾病，比如说老慢支、慢性支气管炎、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当然还有一些风湿性的疾病。凡是冬天高发的疾病，在这个季节用三伏贴的方法就可以达到了提前预防。而这种提前预防其实就可以减少冬天的复发，甚至复发的时候它的病情的长度也会减轻很多。而三伏贴还有一个体现了一个春夏养阳的道理，这是依据发时治标平时治本的中医的一种治疗理念，和中医治病和预防的一种结合。而用三伏贴的方法更多体现出一个扶正，就是培育阳气，培育正气，这时候培育好了，冬天发病的几率就会大大减少。第二，皮肤护理靠平时。人说皮肤护理，夏天皮肤病高发，尤其是大暑，但是你不能说等了大暑的时候才保护皮肤，那是不对的。平时一年四季都要保护我们的皮肤，而雨多生湿，这个季节湿气对皮肤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我们预防其实有三个方面防这个外湿对人体的损伤。第一个，避免淋雨，少沾湿。有的小孩特别爱玩水，有的人在雨天根本不打伞，在野外去玩，但是这些对身体都不好，就是避免少沾外边这个湿气，淋雨是最主要的一个方面。第二个是勤换衣服，保持个人的卫生。淋湿的湿衣服你穿着时间长就容易得湿疹痱子，所以这时候呢衣服淋湿以后要及时更换，没有淋湿的衣服在夏天也要及时更换，而且多穿一些棉制品，透气性比较好，这样出汗比较通畅，不至于按老百姓说沤着皮肤，那容易造成皮肤病的高发。第三个，尽量从饮食上少吃辛辣及寒凉，也就是说内湿产生跟脾有关系， 保护我们的脾，